0: 声音。
1: 四年哥，上次
2: 考个毛巾都行字。
1: 你们真的不考虑帮我出演我的舞台剧吗？
3: 不是说过了吗？
2: 不演。
1: 我要跳舞。
4: 我主要是怕时间打不开，怕影响进度。要不我帮你们搬道具。
1: 我不说了，你们帮我演一个吗？

0: 敬酒不吃是吧？
1: 装可怜也没有用是吧？
2: 行，
1: 那你们就不要逼我发动。
3: 不是吧？
1: 我的生日给我去！
4: 别呀，
1: 校庆那天是我的生日，你们答应过我的，我生日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要你们帮我演一出华丽丽的舞台剧。好吧，在座的三位优秀男士，你们谁要出演我的男主角呀？
3: 我连衣服都穿不上。嗯，
5: 那当然是素年来演了。
4: 并没有很想演。
5: 怎么说，素年是进过王子榜的人。
4: 什么榜？
5: 王子榜，我校校草排行榜。没你，素年进过前十。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榜？
0: 还真有，我们学校还有公主榜呢。林诗音就是本月的榜首。
4: 这榜也太没公信力了吧？
6: 那女主角是谁啊？她吗？
5: 太可惜了，我太抢手，没时间。
0: 不是她，唐亚。
4: 谁？
0: 我的新同桌。
5: 她有一点紧张，
0: 不过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5: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7: 我去送你吧。
0: 不用。行了行了，别管他。那个，我们来分配一下这里面的角色啊。你演正派，反派。然后
4: 我想演个好人，
6: 看着就不像。
0: 反派演好了也很出彩的。
4: 比如说呢？
0: 比如《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容嬷嬷，你看，多少人喜欢她呀，演得多出彩呀。哎，好了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剧本吧。从前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公主啊，她染了重病，有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就你跟你。
8: 罗师傅，
9: 哎哎，来了。
8: 我们那儿啊有一块颜色还原不出来，想请您过去看看。
9: 行行行，我这去。
10: 哎呦，你看我这手里头还真有点活，脱不开身。今天要不你去吧？
5: 我？
10: 我说话不好使啊？
5: 哪能？
8: 要不然这样，您先忙着，我不着急，一会儿也行。
10: 那你等会儿，你到底有事没事？你拿我们涮着玩呢？
5: 就是。快走啊！

0: 哎呦，
1: 救星终于来了！
2: 景师傅，快给看看吧，
1: 这个颜色我们是怎么都调不出来。
2: 我试试吧。
1: 主要是光泽。嗯。
3: 这光靠调色调得出来吗？

0: 这回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我比一下啊。哎，有点意思。比例不对，但是能调出来的得反复试。这
1: 不愧是专业的。你应该找天宝他们的，漆器组更专业。哎呦，
0: 他们敢攻，这忙的都脚打后脑勺了。行。
2: 那我们就按照您这个比例慢慢调，麻烦了。麻烦什么？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啊。
0: 等一下，老赵啊，
2: 送送我们靳大师啊！可不敢。哎，谢谢啊！哎呀，
0: 你瞧，这送送啊，两步路直接进屋了。我就，我目送，我目送啊！嘿呦！
3: 好，目送进屋。你
0: 当初是怎么追的人家姑娘啊？
2: 你猜去吧，没事你看看。
4: 胡焕，还是你靠谱，你比他们仗义多了。
5: 他们收拾收拾，马上也就上来了。
4: 哎，
5: 你打工时间定了吗？
4: 定了，明天开。
2: 太好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角色。
4: 真的？啊。

0: 你们真的觉得好听吗？不是，我觉得是真好听，对吧，吴欢？
1: 好听。我决定了，你当那我的女主角了，我要给你加一段独唱。别，
0: 我在人前就唱不出来了，会丢人的。哎呀，
1: 有我们陪着你啊。啊。
0: 可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行，虽然很向往，但我真的怕。
2: 有什么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呢。那我试试。太好了，你茉莉花唱的那么好，你以后就是茉莉公主。哎，你再给我们唱一遍吧。
3: 好，5678，3 2 3 4，5 6 7 8，4 2 3 4，5 6 7 8，停，停了。你跳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能听见音乐吗？ 那你感受不到吗？感受不到那种生灵涂炭的悲怆，还有那种末日即将来临的绝望。你感受到了？嗯。那你还跳成这样，我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的绝望，我甚至看到了喜感。
4: 我尽力了，老师。对
3: 不起，是我太苛刻了。我觉得是你个人气质的问题，你不适合跳这个舞蹈。我要换一个主舞。
4: 那老师，可我们时间不够了。
3: 我是要完成一个作品，而不是一个效果。我来负责好吗？给他换个位置。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林诗音。
0: 喜欢武侠？
1: 喜欢。
0: 来，上前面来，把刚才的动作跳一下。太浮夸了。但是比刚才的好，你来跳支舞吧。来，继续。
2: 来，我们继续围圈。来，五、六、七、八、三、二。
3: 阿姨，哎，我没别的要求，帅就行。
4: 帅就不用阿姨了，你长得就帅。
5: 妈，你怎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3: 你怎么总拦着阿姨说实话呢？
6: 来，下一个。
7: 阿姨。我也太费料了，要不就算了吧。
4: 戏服要做全套的呀。
5: 哎妈，你这次这么配合我，是不是看到你女儿身上的艺术天赋了呀？
6: 美的你妈年轻的时候呀，也排演过话剧，后来呢，因为别的事儿也没演成。你好好做，圆你妈一次梦。
5: 哎，包我身上了妈。
7: 阿姨，那我去打工了。
6: 好。
7: 哎，再见。
5: 哎，好怀念啊！
7: 嗯，
6: 来，素年，
4: 看我们素年，这身材多标准呐、啊，天生的一副架子，
5: 不愧是我的男主角。
3: 阿姨，我的身材不标准啊？
4: 臭小子，阿姨的意思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5: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还自取其辱呢？你
7: 管这么多呢？
5: 妈。这是我们女主角的尺码。
4: 好，服装的。

0: 交给我了。哎，
1: 好了。
2: 哎，素年，你妈呢？
3: 我妈去修复室了。
1: 这大周末的，去修复室干什么呀？还僵着呢。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5: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7: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8: 那你爸呢？
9: 也去了。
8: 嘿，这俩人。
10: 素年啊，你爸妈吵架了。
11: 哎，那咱们也去吧。
8: 你去干什么？
11: 去帮郑叔叔一把呀。
8: 你别添乱就行了。哎
11: 呀，不会，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妈再见。
9: 先走了，阿姨。
8: 哎，
9: 阿姨再见。
11: 妈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0: 您需要点什么呀？
1: 五花，
0: 藤亚，
1: 这么巧啊，你在这儿打工吗？
0: 啊，我每周末都在这儿。你需要点什么，我帮你拿。
1: 不用，你先忙，我自己转转。
0: 好。

0: 吴欢，你们这儿还招人吗？我也想打工。
1: 你俩练得怎么样了呀？苏明哥，你来演一个狂怒的咆哮。怎么这么敷衍呀？你来一个。我让你演狂怒，不是狂犬，你们俩怎么这样？你们根本就没有练。
2: 罗爷爷。
3: 哎哎。
2: 这每次来都能遇到你。
3: 瞧你这话说的，我都在这干40年了。
4: 今天不是周末吗？
3: 我一直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还不如上这儿来干点活呢。你们干嘛来了？
2: 啊，找静宁阿姨帮忙画个道具。
3: 那在里边呢，去吧去吧。哎哎哎哎，脸色不是特好。

0: 你们俩还生气呢？嗯，气氛不算融洽。哎，仿佛就在我家。
1: 小雪，
2: 静宁阿姨，
3: 静宁阿姨，
1: 你们怎么来了？
2: 静宁阿姨，
1: 郑叔叔，好啊，那里不坐，来。
3: 给，谢谢。主管说需要人手，但是他现在在忙，过会儿给你谈一谈。我觉得问题不大。太谢谢你了。
2: 哎，小事儿。嗯，
3: 对了，你为什么要打工呀？我就是想自己赚点钱，买点想要的东西。
2: 于阿姨给我们做了新的演出服，嗯，她手艺那么棒，做出衣服一定很好看。嗯，还挺期待你上台唱歌的。
3: 希望不要丢人吧。
2: 演出顺利，干杯。
3: 演出顺利。

0: 玉阿姨做的服装，杏宁阿姨化的道具，你这戏服咋一排场都这么大呀？
1: 这叫生不出阵，
2: 还没研究认输了。
3: 你要想不想呀？
2: 我这不是怕辛苦杏宁阿姨吗？
1: 没办法，收了你们的蛋糕啊，就是拿了工钱，我得把活干好啊。
3: 哎，这是谁买的蛋糕啊？这么了解我的口味。
1: 我猜，这小雪吧？怎么可能？她除了吃还会干嘛？不是我，是素年哥他特地。
2: 咱们去天猫玩吧。
1: 我妈喜欢安静。我才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你们父子俩。
3: 那。
1: 哎呀，好了，你们出去玩会儿吧。等做好了叫你们。
3: 那就辛苦金玲阿姨了，
2: 跟我还客气。
4: 走了，
3: 走吧。
4: 妈，
1: 嗯，
4: 少吃点甜的。

0: 哎，您干什么呢？这壶不知道怎么坏了，喷不出水来了。要不我帮您看看。
1: 你哪行啊？哎，张子佳。
2: 啊？
1: 那
0: 他也不行。我试试。
1: 哎，你们这几个人，大礼拜天的不出去玩，这上这儿干嘛来了？
2: 我们呀，想排一个舞台剧，所以找静雅一帮个忙。
3: 这什么舞台剧啊？
1: 现在呢，就有个框架，反正就是个古代戏。我想在武侠里面加一点奇幻的色彩，奇幻里面再加一点喜剧的色彩。
3: 一句没听懂，修的怎么样了？
4: 不光是罗爷爷，哎，我们也没听懂。
3: 说好了。
1: 我倒是想明白来着，但是大家都提意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改了。一个说深度，一个说缺乏激情。我好不容易改完了吧，光静宁阿姨又说了一个，我够浪的。
3: 他说这对，我觉得舞台剧多少还是得有点浪漫。
1: 罗爷爷，可我实在不知道浪漫是个啥，要不然您给我们讲一个浪漫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学习。
3: 我哪会讲故事啊？
4: 哎，
1: 你忘了你小时候老抱着我给我讲故事了？
3: 我什么时候给你讲故事了？
4: 您会讲我也听啊。
3: 还有我。
4: 行，那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好不好？
3: 送点，上板凳。好。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啊，咱可说好了啊，这故事里的人呢，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不许瞎猜，听见没有？
1: 好，
3: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当时在这个院子里啊，有这么两个人。

0: 快走！又乱吃东西！去！我说了多少次又乱吃东西？你干嘛赶走他呀？他就是饿了，想吃点东西。你太没有爱心了，太冷酷了。
1: 对不起啊，
2: 金师傅，您误会郑师傅了。最近院子里闹耗子，上面有耗子药，怕小猫吃了中毒。
3: 你上药，你不要动啊！哎，那个钟表组的师傅，能麻烦您过来帮个忙吗？他受伤了，你能帮我按着他的爪子吗？哦，
4: 不是他，他是野猫，他可爱挠人了。
3: 可是再不上药，他就该感染了。啊，谢谢您。
4: 行。嗯。
3: 那我，你给他翻过来。哦，
4: 行，没问题。
3: 谢谢啊。来，翻过。妮妮，
4: 翻，
3: 上药会有一点疼啊，你忍着点。哎，好。
4: 就这样啊。
3: 哎，
4: 呀，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受伤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3: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哎，我带你到医院去打针。
4: 不，这他呀，以前也挠过我们，没事没事。
3: 那不行。
5: 这是我惹的祸，我得负责。不用，真不用，真不用。
6: 其实我自己可以回家，没事儿。
3: 不行，我必须得把你送回去。
5: 啊啊！
3: 你就踏实坐着吧啊！
5: 从此呢，这两个人就算是认识了，啊。
7: 多爷爷。
6: 这不会是
5: 我说过不许瞎猜，
7: 这也不浪漫吧？
8: 你让我也接着说。
6: 两个人认识之后啊，

0: 哎，赵师傅，你来了。
1: 。
0: 有事儿啊？
1: 我的八音盒摔坏了，你能给看看吗？
0: 行，没问题。

0: 这物件真稀罕，你不是在这儿买的吧？从国外带回来的。哦，其实那天我看见你合着这个音乐跳舞，就在那儿。
1: 我看到你看我了。
2: 听说你以前在国外啊？嗯，大学在国外读的。明年我就到国外的博物馆上班了。
1: 这个不好修吧？
0: 好修，好修。

0: 修好了，这就修好了。郑师傅，你太厉害了，谢谢啊！
1: 静静啊，
0: 你一定要走吗？我不走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吃中饭吧。我先回去把这个放下，你等会儿我啊。
2: 真定下来了，这么快就要走啊？嗯，在国外博物馆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哎呀，你这一走，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了。
3: 也是，你说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这突然说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
4: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2: 那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呀？
4: 你说说你啊，人家都要走了。
0: 你也不说留一下，笨。嗯，郑金。哎，明天我就要离开文修院了，我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好。这个八音盒，给你留作纪念吧。
4: 谢谢你啊，金静。

0: 明天我走，你能不能去送送我？
1: 明天我送不了你。我师父说让我把这活干完。祝你一路顺风。

0: 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0: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0: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0: 整个借你钱去，整个借你钱去。哎，哎呀，哎呀，你别喝了。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拼命喝酒，你这身体要不要了？来，我陪你喝。
1: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去？
2: 哎，罗师傅，
3: 我活没干完呢，待会儿再说吧。哎，
2: 我那儿有一幅画啊，刚上墙，要不你帮我看着点，我吃饭去。
3: 别，罗师傅，我行啊，那万一那画干了，我不会打那个水。
1: 不用你担水，你帮我看着就行了，实在是没别人了。
2: 罗师傅啊，不让我们。
1: 一句话行不行？
2: 行。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幅，啊，你呢，坐我这座儿，好好看着。
2: 别，罗师傅，我站着就行。
1: 叫你坐你就坐，
2: 不是，我怕万一。
1: 没有万一，我没有万一，我不回来你不许走啊！
2: 哎。

0: 师父，给您写了这么多信，您一定烦我了。可是，我实在想知道修复院里的事，实在想知道他的近况。正金还好吗？每次我这么问，您总骂我傻，骂我既然这么在意他，为什么要走？ 师父，我想了很久，也后悔了很久。我为什么要等着他表白，等着他来找我？我应该主动点儿，告诉他，我就想留在他身边。可是师父，当时我就是气他呀，气他不留我，气他不找我。我觉得在他心中， 我也许并不重要，所以我就那么赌气走了。一个人在这边后悔，有什么用呢？我俩，唉，现在都走远了，再想找回来，更没有勇气了。
1: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食堂的饭还真不错，我给你打了一份。跟你说话呢，
2: 王师傅，您知道锦宁在国外工作的地址吗？我要去找他。
3: 你这句话呀，我都等了一年了。行了，我的故事就算是讲完了啊！
4: 啊？怎么感觉？

0: 说一半呀，我觉得一半都没有说啊，怎么就一个走了，一个就算了？那又要回来追，他们就在一起了吗？这孩子就是平时数学太好了，缺乏想象力啊，
1: 是不是？
2: 你过来干嘛？
0: 你这不是说咱俩呢吗？
2: 谁说你了？不害臊。
0: 我当初把你带回来的时候，我跟你承诺过，说一辈子要对你好。我现在做到了吗？
2: 做到了，比当初承诺的还要好。

0: 快点儿，
1: 素年，把鸡蛋带上。
2: 你知道随谁了？我爱吃鸡蛋。
1: 以前就算了，今天是我煮的。
2: 你煮的还不如我爸呢，都不一定熟。
3: 走了，素年哥，哎，你再见，路上慢点啊，拜拜拜拜。哎，这孩子这么挑食。
1: 哟，这挑食还长这么高的个子呢？
2: 伙食好，
1: 小雪是长不了大个了。
3: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啊，小雪在我心中那是完美的。啊，
4: 你在你们家老郑心中也是完美的。讨厌，说孩子呢。
2: 我车擦干净了啊。嗯，走，来，我帮你后边抬着。哎，
4: 慢点啊。
1: 走了啊。
4: 看看，看看人家。咱俩这样也挺好的。
1: 滚。
4: 好嘞。
5: 谁后走谁所愿门啊！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走了啊！
1: 哎，等一下，来，把这给小雪。
0: 什么呀？
1: 我帮她做的道具，她最近多上心呀，咱们得支持她一下。哎，好看吧？啊，
0: 又不是小雪演。
2: 哎呀，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紧张。就我们这个剧本，再加上我们的男主角，还有我们的服化道，绝对可以征服评委。哎，诗音，早啊！
3: 妈让我给你的，
2: 你看还有这个呢，啊，好漂亮呀！这个适合你。
3: 哎，诗音，不好，谢谢你妈。
2: 嗯，这好看。还是这个。就是我们了，瞧呗，老妈。
4: 放心吧。哎，女主角呢？
2: 唐亚，她，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小雪，我好紧张啊，我怕我。
2: 你别紧张，他俩陪着你呢。快，自我介绍一个。
4: 我们本来有机会做同学的，只怪我太优秀，提前被竞赛班选走了。
2: 你说重点。
4: 我叫张琪，演傲天的。
5: 初次见面，我是张素年，饰演梁晨。嗯，
0: 你们好，我叫唐亚，演茉莉公主。你们谁是男主角啊？
4: 我。
6: 少雪，少雪，到你们了。哎，
2: 我们虽然从来没有正式的排练过，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一定可以燃爆全场的。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再来一遍。再来。

0: 再来，再来，再来一遍，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站起来。还会累，
1: 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才跳不好。我觉得你的训练方式有问题。
0: 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所有人都在等你，你知道吗？你是想继续跳，还是让大家的努力都白费？说话。
1: 我继续跳。
0: 很好，来，继续。走。
2: 少雪的节目，这是节目名字吗？啊，
3: 我是少雪。之前节目明明想好，现在想好了，叫茉莉公主。
2: 开始吧。

0: 好，
1: 大家晚安。那我是奇美医院中医部，那是主治医师。那目前其实也是在代理一点，就是说中医部的一些部长的一些业务这样子。那你真的是很荣幸，就是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有关于就是这些食疗啊，还有就是养生，还有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常在听呐，就是说四季要依着每一个季节的不同，然后我们就是要吃的东西，要做的事情，好像都会不太一样啦。那这个部分的话，这边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是为什么。那一开始的话，我就会先讲这些源头是哪里来的，然后在后面的话，我会再去讲一些。那目前来讲，我们会比较建议在饮食方面可以注意去摄取哪一些食物。那这些食物的话，他们的营养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好，那这个是我啦，就是刚刚其实也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样子。嘿，对，那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像刚刚讲的，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到底养生这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目前来说，大概追溯啦，最早的记录可能大概就是在汉代。那汉代为什么会是说在汉代呢？就是在大概在西元1973年在湖南长沙省在那边他们就是有发现了一堆汉朝时代的这个墓。那这个墓呢是谁的呢？就是在汉代那个时期，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个小国家，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它叫做长沙国。那这长沙国呢，它的丞相它的丞相有一位丞相叫做李昌，还有那里面呢就是。那立昌呢，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夫人叫做辛追，那辛追可能大家就知道了，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她为什么会有名，就是在于说那时候在挖掘这个墓的时候呢，发现了辛追他的躯体就是你可以想，然后那个躯体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历经了200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我们说淬炼时间的这个风霜了之后，为什么他的身体还可以这样子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众人面前？所以辛追夫人呢，她是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就是在考古学来说，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那所以在这个马王堆汉墓这部分的话呢，是这位就是立昌丞相他们一家的一个家墓那其实里面东西很多啦里面包括像是说他们一些陪葬品，这些陪葬品的话包括像是一些那个漆器，然后一些丝织品。那这些东西的话，大概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汉朝汉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有钱人家啊，然后官员世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然后里面呢有一部分的东西叫做帛书，就是用布做成的这些书籍。那这些布做成的书籍呢，他们就会去，就是在考古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去记载，这些帛书上面可能就会去记载着当时的人他们的一些思想，他们的一些文化记录所以就会看到，就是说，那他们那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有发现到那这些布书里面包含像是说大家都知道的《周易》，就是所谓的一个《易经》的这部分，还有就是说老子他到《道德经》就是出自于，就是在就是包含在其中里面。那《黄帝四经》的话，就包含像是说我们讲现在在讲的《黄帝内经》，然后还有就是说《足痹十一九经》以及《阴阳十一九经》，就是在于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现。因为在这个发现上来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经络有几条，12条嘛。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只有十， 并不是现在所知的十二条，而是只有在记录上来讲就是只有十一条。就是这边的话就会让就是考古学家就会，还有就是说现在的就是中医学家就会更好奇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演变，然后进而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那还有就是一些像是说，哎，那个纵横家，就是战国有些纵横家嘛，就是有关于就是，哎，他们怎么去协调各国之间的这些纷争，他们的家书里面写了一些什么。那还有像是说胎产书啊，或者是养生方这一些，就是跟那个像我们怀孕的，就是像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哪一些事项。那其中像是说，哎，胎产书这里面它其实就有讲到一些观念，就是有点像是我说的胎教的观念它指的就是，那举例来讲，它就会讲说，哎，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呢，妈妈们就是要看一些美好的东西。那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像是说，哎，那个时代长得好看的人是谁，就是那个军，就是那些政府官员的，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打扮的都是非常的正式的，所以是很好看的所以要是要多看这些好看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要避免看一些，哎，长就是可能长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漂亮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不漂亮的一些生物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在告诉，这些事情是在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在怀孕期间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尽量保持愉悦的一个心情那这样在养生方这边的话呢，它其实就会记录到一些像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些清洁卫生还有就是说，哎，那我们在吃饮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煮食物？我们要怎么样去调理食物？那在养生方这边举例来说好了，它里面其实就一段，它讲了一小段，就是讲到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当今天可能有一些酸痛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它不是像我们就是说，哎，要用，例如说，哎，像热水。像热水去洗，它反倒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要用冷水去洗手跟脚。那当然它这一段文字它并没有明确的去讲说，哎，那这一个酸痛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只有讲说，哎，我们可以借由去用冷水洗然后去改善这些症状。所以这边的话也会让就是 后世的医家再去探讨说，哦，那他今天就这些方式他去处理的问题，在我们现代来讲到底会算是说怎么样的疾病，或者说，哎，在我们中医现代的一个辨证来讲说到底应该会是什么样的症型，是热症呢，或者是说是寒症好，那因为里面有讲到就是黄帝四经的这个部分啊那其中黄帝内经在就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有很多养生的这些，就是说论述，其实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那这本书的话呢，最主要它看起来是皇帝跟他的大臣岐伯他们两个的一个聊天记录。就像我们在就是用 Line 啊，或者是用。或者是我们用那个 Messenger 我们在聊天，然后我们就他那个记录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可是其实在就是说考据来讲的话，因为光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这一个时代的这一个存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说是否真的就是有这个人。他目前来说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呢，皇帝他有可能其实是一群很多很多的部落里面所推出来的一个总领，可是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人。

现在我们在写一些文献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嘛。哦，那这就是这本书啊，或者是说这篇文章就是某某人，这是某某人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没有用把自己名字列出来，而是用皇帝跟岐伯他们的一个对话方式，把这些他们要记录下来、要传播出去的这些知识，哦，把它做一个记录。OK， 那岐伯呢，就是他是一位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医学家。哦，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聪明的人，而且他就是学识很丰富，因为他就是跟很多就是会医学的。传说中呢，跟很多会医学的一些先人，还有就是说跟当代那时候的一个神医，好的一些神医去做一个学习，所以他的知识涵养非常的一个丰富。那皇帝呢？皇帝本身的话，其实在这一本书，他们在《书温》的一开始篇章，他就有说，皇帝这个人他也是非常聪明，当他刚出生没有多久，好，他就会讲话了。哦，他就会讲话了。然后到了他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他就是很懂得就是举一反三，哦，就是人家给他的什么知识，他可以很快很快的消化，然后再把他就是说把他再做一个另外的一个延伸。而且他又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学习的一个人。对，所以在《黄帝内经》来讲，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两个天才在聊天，哎，那其实他背后是非常非常多的专家，他们在聊天这样子。

0: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一个养，为讲养生这一件事情，然后，对，那就是皇帝有一天，他就问岐伯说，哎，那为什么我听说以前的人，都可以活得很久，可以活到100岁以上，而且就是体力特别的好哦。可是，在现代人来讲，可能好像还没有到50，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副非常非常没有力、非常没有元气的样子。那到底是因为现代的人体力比较差、素质比较差哦，还是说，哎，我们这个人真的快要灭亡了？哦，那岐伯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其实呢，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人在生活的这个当下，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规律。哦，那在以前，但他们那之前的人来说的话呢，他们会去遵守。

遵守这些规律，包括什么？就是像生活作息要规律，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所节制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那吃的东西的量也要去做一个控制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太累或者也不要太行，也不要太累了那还有就是说，适当的去做一些运动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呢，因为他们会去遵守会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规律，所以他们就是相对来说可以活得很健康，然后又可以活得时间够久。可是因为在现代来，在就是在皇帝他们那个时代来讲有些人就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喝我们就是都是把酒当水来喝。然后呢，常常就是说情绪上的话呢，都不会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试跟控制就是要嘛就是大生气啊，或者说要嘛就是去大哭那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做到自己完全就是说累到不行那还不一定想要去做一个休息。也就是说，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不知道要去控制说，让自己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个体力所以长期下来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把自己身体原有的这些精气把它耗散掉了那就变成是说，好像还没活到该活的这个时间点，他的体力就都没了那甚至连就是说他的年龄好像就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这么长的一段年龄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是岐伯就讲说，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要让自己可以活得健康活得健康，然后生命呢，就是我们生命的长度能够维持着的话呢，大概就会有一些重点我要去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像古人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古人就会跟就是一般的民众去讲说，那今天如果说有遇到一些外来的病邪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去避开它那就像是说，像前几年我们在讲 COVID-19 那 COVID-19 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没事尽量不要出门。那今天就算是说我们要出门的话呢，我们都要做好防护，譬如说戴口罩譬如说勤洗手，然后避免就是用手部去接触口鼻，那去减少我们的就是说身体去接触到这些病毒，让这些病毒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这些机会。或者是说像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那还有就是说会很容易流汗，那所以那个身体的这些水分耗散量很大那这时候就知道，那大家就知道说，那我们要尽量避免在大太阳下待太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要适时的去补充水分，以及还有就是说电解质，那以避免到热衰竭的状况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像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常常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要做好保暖可是我们在做好保暖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进出就是室内跟室外的环境的这些气温就是尽量相差不要相差的太大那这一部分的话也是主要是在于说要去避免就是说过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体温变化，造成我们的对心血管的一个伤害这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岐伯就是在告诉说，其实古代的人就是会有这种要去避免就是说自己受到这些病邪干扰的这些风险。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除了说在外之外接下来就是靠自己，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因为在大家可能也有听说过中医对于病因的分类有分内因就是内因、外因，还有不内外因。那外因就是刚刚在讲的，就是外在的这一些病邪的部分那不内外因的话呢，就可能像是一些饮食啊、作息啊，或者是说外在的这些筋骨扭挫伤啊、刀伤之类的。那内因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七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
对，那在这一块，在情绪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他就会建议就是说，那我们就是要去保时时刻刻的

0: 去保持我们的内心平静，还有就是说尽量减少就是说过度的或者说不必要的这些欲望。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身体的正气它就可以做一个自然的一个运行。那自然，但身体我们的气就是顺的这个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精神也会比较好，那也会比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稳定。那如何去保持我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平静？那最主要就是说那我们人呢，就是要去保持一个淳朴的一个本性，那不要去过度的去追求一些可能就一些所谓的一个欲望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要想要，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主要是在于说，想要跟需要之间，那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平衡，或者是说去做一个选择。对，所以当今天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对于日常的生活，我们感到还不错，我觉得还算满意哦。那也不就是说不会容易感受到像是说不满足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像看到了一些比较繁华，就是或者是一些声色享乐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好羡慕哦，我好羡慕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例如说开大车啊，或者是说吃美食啊，这一些，或者是钱很多啊，住很大的房子啊，这一些我就是当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说能保持住自己淳朴的一个心性的话呢，那就也不会说受到他的一个影响，然后开始去就是去说那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变得反倒会让自己会变得不开心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心性的一个调节，那慢慢的呢，就可以跟我们所谓的一个自然，所谓的一个道去做一个契合。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呢，就会去想到，就是说，其实，在现代，就是说，社群网络，传播的速度很快，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像不管是在 Facebook 啊、IG 啊，或者是在 Twitter 上面，可能都是常常看到有人在去分享说，他今天又去了哪一个国家玩啊，然后住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饭店啊，然后去搭就是说非常好，去坐着车子非常好，然后搭的是非常豪华的这些游轮啊。还有就是说身上穿的衣服就是非常非常的名贵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环境这样子环境的影响之下呢，很就是不少的人就会开始就觉得说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过得这么好那相对来讲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的心态，也会让自己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快乐可是其实就是变成是说我们大家也是可以反过来想就说我们自己拥有的什么那当我们今天就是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拥有的这些的有哪一些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那我们再去看看别人他们拥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的东西。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它不是我真的需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能够把心思就是比较能够放得下。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会比较平静，心也会比较平静这样子。也就所以在这一段来，就是岐伯他就讲到的所谓的一个恬淡虚无，真气守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指的就是说，当今天我们就是没有一些过度的欲望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能量，就是把它留在我们的心里，留在我们的体内，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去运用，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那这一段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在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那我们今天从自己的心智去做一个调整，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锻炼，让自己的能量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运用，那再来从好的饮食。健康的这饮食去摄取足够的能量，那去减少我们就是说被疾病所干扰。好，所以刚刚有讲到啊，皇帝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听完了岐伯讲的这一段话了之后，他很快的做得出了一个总结， 在那个时代呢，他就是把人，也不是把人分成四等啊，他们就是把人界人他们修为的阶段，大概会有四个阶段。那第一个所谓就是所谓的真人，那第二个是智人，那第三个是圣人，那第四位是贤，第四级就是贤人的这个部分。那贤的话是我们讲的那个圣贤啊，我不是很悠哉的那个圣的那个贤。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那真人的话呢，它最主要就是在于说，真人他们是其实是一个修为的一个最高境界。他最高境界只是说，他这个人他们的能量是跟宇宙一起，就是一起和你有同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在修为的，他们在修炼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是可以让自己身体，身体的能量跟宇宙的能量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个互通的，所以他们的寿命相对来说呢，就是可以跟基本，就是那时候传说中，就是可以那个宇宙多久，他们就是这些真人，他们就是可以活得多久。好，那再来的话呢，刚刚讲的一个是智人啊，那智人的话呢，他们的修为的这个方式的话，是借由修养自己的一个道德，好，然后在这个修养道德的过程当中，去领悟所谓的一个道。那他们为了去修养道呢，他们会去离开。他们为了去，应该是说，他们为了避免社会的这些喧嚣跟干扰，他们就会选择去远离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到例如说比较偏远的一个深山里面，然后去做一个修行。那他们在修行的话，他们也不是盲目的修行哦，因为他们这些智人的话，他们其实感官是非常非常的敏锐的哦。他们感官是敏锐到，他们可以跟大自然的环境之间会有一些共鸣跟共振。那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共鸣跟共振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些精气神去做一个积累，还有去做一个保存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可以去修为他们的所谓的一个寿命，然后还有就是修为他们的一个体能哦。那在就是

0: 皇帝来讲的话，他说：“哎，那这些人他们在这样子修为，一直修为的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长期下来，他们也可以像真人一样，慢慢的就是会跟宇宙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频率。”好，那再来的话呢，圣人的部分呢，他们其实就已经活到我们所谓的一个尘世间了。哦，那只是他们活在尘世间呢，会比较，就是他们活在尘世间，他们本身。他们的一个心理素质，哦，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心理调试的这些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当他们今天如果说是处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之中呢，哦，他们还是可以去按照就是说自然的一个规律，哦，去做生活，哦，还有就是在他们的情绪来讲的话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情绪，哦，那像在城市当中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外在的，就是说诱惑，哦，然后就会引起人类的这些欲望。可是呢，在圣人来讲的话，他们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哦。还有，那在城市当中呢，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工作要做，哎，那他们同样也是都是在做这些工作，那他们也会有工作的压力，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这些过度的这些劳动或者这些压力而感到非常的疲惫或焦虑。那这部分呢，最主要是因为说他们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的状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到说，可以跟宇宙的年的，就是跟宇宙活得一样久了，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就是说以比较健康健全的形态，就是活到就是说，活得够。够长，可能就是在讲的说像百岁以上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就是贤人来讲，就是说，这是就比较像是我们一般人啦。吼，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借由高度自，就是说自律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些自律呢，它不是随随便便很严格的戒律哦，它这戒律还是依照着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个的规律，例如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就是说减少过度的一些欲望哦，那以及在什么季节哦做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努力的往前面一位，例如说圣人，例如说智人跟真人他们的一个目标去看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状态之下呢，虽然说不一定可以就是活到百岁以上，可是至少他可以在人体人类的就是说生理极限来可以生理的极限下可以就是说活得够久，然后活得够健康。那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的一个人类的一个生理极限到底是什么？对，那这边的就是因为这边刚刚我们也是一直在讲说，可以活很久啊，活到百岁什么的啊。可是大家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想说，那目前来说，全世界活最久大概是可以活到几岁？大家有想过吗？就一百岁，110岁，120岁，130，140。我看到有人比120。那其实目前来说，就是有记录的，有真的去记录哦，真的去记录他活多久的是122岁，有164天。对，那。不过这个人他已经在西元1997年就是离开大家了，然后他去已经往真人的境界去走了。那是一位法国的女性。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去看了一下说，那他怎么有办法就是活的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他经历的可能就是也有经历过我们所谓的这些世界大战，吼，就是世界大战这一些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可是他还是可以活得这么长的一个岁数。那最主要他那时候其实也有去分享，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于是一个他对于就是他的一个生活，吼，是属于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对生活非常知足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在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他去做他喜欢做，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台湾目前也有一位 也有一位应该是阿伯啦，他现在目前也是大概活到大111岁左右。那目前的话，他继续往他健康的人生生活迈进这样子。那再来，那所以就是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人类目前可以活到最长是可以活到至少122岁多，那有没有可能会活得更久？那当然，这就是也跟我们目前的科技，医疗科技有关。那目前有一些科学家预估啦，就是我们人类的生理极限，如果在于一个符合伦理、医学伦理、医疗伦理等等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活到130，还是可以活到130岁的。不过这是一个预估啊。当然，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就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说，我们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够健康，那就是可以健健康康的吃饱力，吼，个甚至是吃饱三呢，吼。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总结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发现到说，在人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养生这一块，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去修自己的心境，还有就是说我们修的是一个就是说生活的一个规律性。那其实在我们再去修生活的这些作息，生活的饮食的这些规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慢慢的去修我们的一个心，修我们的心境这样子。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大家都是讲到就是说，那什么就是调于四时啊，和于阴阳啊，从八风啊，然后像那个什么分别四时啊，这些讲的好像都是在跟我们在讲的，跟环境跟我们的一个四季的一个更迭有关啊。那为什么就是他会就是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指的就是说我们要去顺应自然。那顺应自然是顺应自然的哪一些方面？最主要是在于说顺应自然之中我们的一个所谓气，也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流动。因为当这些气机它能量流动的这个变化呢，就会看就是我们今天气机它逐渐升起的时候，那就是像就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也不是想象啦，就是像我们春天我们的花开了，植物发芽了，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然后进一步呢，我们当这个气这个 能量 一路就是说增加的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会看到像这些植物啊，或者是说动物，它们就是长得越来越茂盛。那接下来慢慢的长得越来越茂盛了之后呢，那其实接下来就是像这些就是开始进入到能量，就是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收跟藏的一个阶段。因为如果说我们不适当的去做收跟藏的这句的状况，我们一直长的话，我们一直长等于就是我们一直在烧，等于我们在有一盆火，我们一直在烧，没有让它熄灭。好，没有让它熄灭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在耗能。那一直在耗能，那长期下来的话，还是会造成所谓的一个生病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在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说顺应自然，其实指的就是说我们去顺应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气机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借由去遵守大自然这样子的一个生长收藏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以及去修养我们的一个心性，好，来去改善我们的身体，就是去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你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
1: 这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哎
2: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3: 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味，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0: 是啊。啊，
4: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部真好看。
5: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6: 咱吃过同款的苦。熬过同款的目屎，
7: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6: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就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好，那就是讲到就是刚刚讲的生长化收藏呢，其实就要再讲到就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个篇章，第二个篇章四十条审大论，在这一篇的话呢，他就开始在讲说，哎，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哦，那我们哦要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就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像在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像刚刚讲的哦，春天是一个新生命发出来、生长、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吼，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素问这边他就有讲到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点睡，可是这个晚一点点睡并不是跟并不是说诶像我们讲的什么一点啊哦两点啊三点才去睡这一种哦，他是说因为以前的人的作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哦，在这个日落而息的时候再稍微晚一点点哦，再稍微晚一点点的去睡觉，可是起床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哦，就是也是跟着太阳哦，也只是跟着太阳。当今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起来。那起来要做什么？哦，起来散步，起来运动。哦，那在哪里运动？哦，就是在例如说在。可能像以前人可能有庭院的，就是走庭院。那我们现在没有庭院，那我们可能就是去公园，吼，去附近的公园走走。那在走的时候呢，这边也有讲到，我们穿着就是比较轻松，吼的衣服，吼，穿着比较轻松的、比较松、轻松的衣服，这样子，不要穿什么紧身裤啊、塑身衣，吼，紧身衣这样子，吼。OK， 那这是在于说我们生活作息的生活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在情绪来讲的话呢，这时候呢就是要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好，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多多的去看其他别人的优点，然后尽量去避免就是说，哎，去动怒啊，或去责骂人，或去责骂人这样子，好。对，那所以就是如果这边也有讲到说，哎，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照着这样子做，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当今天如果说，哎，那我就是让自己过得很委屈，然后每天一整天都是生，都一直在生气，或者说一整天都坐在那个办公桌前，都一整天或坐在沙发上，我连动都不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伤到哦，就是会伤到我们所谓的一个肝的部分。那肝为什么会讲到肝这部分，就会跟我们就是所谓的五行理论，还有就是说脏腑理论，哦，就是去做一个连接。哦，在就是五行理论来讲好了，就是会认为说，就是木火土金水里面的木。哦，它是会跟我们的脏腑理论里面的肝，哦，肝疏泄的这样子的功能，它们是有相关联性的。那在季节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木型，它会跟我们所谓的一个春天，哦，春天的一个生，它是会，就是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所以当今天我如果说，哎，让我们自己过得很委屈，然后整天就是一直那边气扑扑的，哦，然后动都不动，它会影响到的是我们一个气机循环的一个顺畅度，哦，那也就会影响，也就是说影响到我们肝气的一个疏泄，哦，那影响到我们肝气疏泄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那就会让我们就是说原本应该要生发的能量生发的不够好，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到了接下来夏天的时候，哎，我们的能量不够了，我们能量不够的话，就会就是反倒会出现一些比较寒性的一些症状，就譬如说，哎，会比较容易就是说会有容易有一些怕冷啊，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这些问题，那就是例如说，哎，可能也会出现像是那个像鼻子过敏吼等等的一些状况。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就是万物开始生长哦，开始生长。那这个阶段呢，在就是说会从一棵小小的苗，然后发展成一株比较大的一个植物，大植物。那动物的话呢，也会从就是说幼体，然后逐渐转成所谓的一个成体，哦，成体的一个状况。好。
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呢，在这时候天地的所谓的个天地的能量，也就是说，所谓的阴气跟阳气这两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能量不同属性的能量，他们会一直很剧烈的一个互动跟交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虽然说它是夜卧早起，同样也是春天，也是夜卧早起，可是因为到了夏天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太阳比较早出来，哦，我们太阳这时候也就是比较早出来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说你会睡的时间就会睡得一个比较短一点，哦，那睡得比较短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哦，太阳很大嘛，哦，那尤其像现在台湾，哦，到其实还没有到夏天呐，啊，就是已经热到不像样的，哦，大家都躲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可是在这里的话呢，就会变得反倒是建议说，哎，我们不要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就整天躲在冷气房里面，我们就都不出门。我们要适时的去感受我们身，就是所感受阳光，感受到这些温度，然后让身体可以适时的把汗排出去。好，这边讲的使气得泄，就是说我们要让身体有正常的一个排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说，这边有讲到一个所谓的所爱在外，那这边其实指的讲是说，哎，那我们在我们的心境上来讲呢，我们要对于就是说外在所有的事物保持着所谓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就是想要多多学习的一个心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的能量可能尽量的往外去做一个散发。那如果说，那这边想到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适当的让自己的汗发泄出去，没有适当的就是去宣泄自己体内的能量的时候，哦，我们都一直躲在冷气房内，哦，吹冷气，然后喝冰的，哦，吃冰的，甚至就是说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老是常常动不动就生气，哦，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哦，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有可能会后续会去影响到，哦，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像说体温调节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秋为该害虐，哦，秋为害虐的话呢，指的就是说，哎，到了秋，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夏天，哦，我们就是没有适当的排汗，哦，没有适当的排汗的这样子状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像是说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容易发烧的一个状况。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美味带大家去意大利游玩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这个料理界的黑手党洛耶。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已经忘记你上一次带来是什么料理了，你看时间多久？
1: 对，我也忘记了。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餐厅换新菜单。
0: 了解。
1: 对，
0: 洛耶那个支出有一个拉面店哦，之前的这个广受好评之后呢，现在开始有新的拉面要推出来。
1: 对，
0: 我都有在发咯。嗯，
1: 没错。
0: 那你也是这样两边跑吗？
1: 对，两边跑。哇塞，这一次连在节目上做的一些菜，在新菜单也有推出哦。对，
0: 好，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陈味红萝卜沙拉。
0: 这个算是意式的开胃菜算吗？
1: 不太算，因为陈味红萝卜这个东西比较偏法国的一个老菜。

0: 它算配菜的一种。
1: 了解。
0: 对，
1: 这也是餐厅会有的吗？
0: 之前有，之前有，
1: 之前有，还有复刻一下。
0: 对，
1: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
0: 因为现在大概是秋冬季，秋冬季就是柑橘类大出的时候。
1: 了解。
0: 所以这种是台湾的那个葡萄柚，然后再搭配一些柑橘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待会是用柳橙浓缩酱跟。就是把它调成浓缩汁，调成柳橙汁下去煮，所以它也是柑橘味道。
1: 了解。
0: 那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柑橘类的东西，我觉得是很
1: 开胃
0: 搭配的。对。
1: 哦，好，了解。啊，这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柳橙的浓缩酱，天然的。
1: 买得到吗？
0: 市售买的话，可能都是比较不天然的。
1: 这种果酱类都很鲜艳啊。
0: 对。對，
1: 这看起来你不说，我以为加沙茶酱。可以试试看吗？
0: 可以，可以。
1: 哇，好新鲜！
0: 对，
1: 生甘丁呀，生甘丁，它的那个酸度啊，是天然酸，
0: 是，
1: 不是那种化学酸？
0: 对，
1: 哦，是你这样，嗯，哦，好甜，好甜，好甜，哎呦，会这样子，
0: 酸在后面，不是在前面。
1: 对，好，肉桂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综合的坚果，
0: 对，
1: 就这样子。好，我们怎么开始？
0: 好，我们因为红萝卜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先处理它。
1: 好，在我们支出永续厨房，有需要训练刀工这件事情？
0: 有，需要，一定要。
1: 对，所以当你的助理没事就要练刀工，
0: 有事没事，有事也要练，
1: 有事也要练刀，没事也要练刀工。
0: 对，但是今天要磕这个橄榄，它是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1: 了解。
0: 所以通常新进的员工，我就会准备3公斤的红萝卜，然后就交给他，哎，你今天的功课带回家，就回家就慢慢磕。啊，磕完3公斤，其实就差不多会了。
1: 你磕完3公斤红萝卜，就磕在你心里的名字。
0: 他就会大概2年都不碰。
1: 跟大家科普一下，刚才若雨有说磕成橄榄。
0: 对，
1: 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吃那种高级餐厅，米其林星级的，
0: 对，
1: 他的红萝卜上来绝对不会是这样一大条，也不会是那种我们切好那种什么片啦、条啦、丝啦，都不可能，他都会上来是橄榄状，
0: 对，
1: 或者甚至有点钱的餐厅，直接买那种凯瑞老师有带来过那种小的红萝卜。他听说那个红萝卜的那个价位是这个的50倍，
0: 差不多
1: 50倍哦，不是5倍，是50倍哦。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支出永续厨房，我一道沙拉不可能说我跟你开价780嘛，
0: 对，
1: 880嘛，
0: 对，
1: 对不对？今天若也要教大家，如果如何把自己家里面的红萝卜变成一道米其林餐点的食材。
0: 我自己在磕这个红萝卜的时候，我会用自己的手指去比，大概是2个指节的长度。哦，这样是最好磕的。
1: 了解。
0: 对，然后，
1: 哎，这一个很关键哦，就是你在切的时候要先对好，因为你可能切完再对的时候，
0: 来不及，
1: 少一节。
0: 他也不要边切边对啦，但是怕不小心切下去就不见了。
1: 好，对切。
0: 对。然后，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需要切成三角形的形状。我待会会稍微细部的讲解，这个有一个公式在。
1: OK。
0: 对，然后一开始是我觉得是初学者比较好练习的
1: 情况，最舒服的啦。
0: 对对对。哦。通常这个三角形，我会先从这一面里面那一面开始，先去掉一刀。
1: OK。
0: 对，然后
1: 有角的地方。
0: 对。
1: 三角形的角的地方，
0: 对，都先切掉。
1: OK，
0: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六角形
1: 。
0: 因为其实一个传统的橄榄，它就是一个六角形。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传统那个样子，所以我的形状会比较细长。我的理想型是比较纤瘦一点，纤细一点。对，
1: 我大概了解。嗯，环肥燕瘦各有所好。
0: 对，
1: 你喜欢先瘦一点。OK， 就是沿着这个把所有的零零角角慢慢慢慢的
0: 把它磕掉，
1: 削成圆形的。
0: 对，
1: 但是还是要保留它那个六角形，对不对？
0: 对，传统的是这样，没错。如果你去烤那个西餐饼皮， 这样就过了，
1: 这样就过了。
0: 对，因为西餐饼它有要求要刻这个橄榄状。
1: 了解。
0: 对，
1: 我们怎么可能只有西餐饼级的等级？
0: 想要只有
1: 我们幸福食堂至少是两颗星起跳。
0: 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1: 来，好，那我一起帮忙好吗？
0: 好。哎，没有，你慢慢刻，我先来挑那个油葱酱。这个我们就直接兑水。然后，如果你觉得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吃热的比较不习惯，这个其实前一天做，做完之后你把它冰在冷藏，隔天再吃，它其实也会比较入味。哦。然后再放肉桂棒跟糖。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点点橄榄油。
1: 哇，好香哦！好喜欢那个肉桂的味道。
0: 因为我们红萝卜营养价值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油
1: ，OK，
0: 让它的那个营养素可以跑出来。
1: 这样丙级可以过关吗？
0: 丙级可能要再练一下，但是我这边可以过了。没有，这样煮比较快，贴心啊，贴心。
1: 刚如来如后，
0: 可以油，我帮你修一下。
1: 好。是我在操作。
0: 对。
1: 我第三根。我为什么要转？就这一面就好了，只有这一面能看吗？哎，Roy，修一下。哎，我们那个酱就是一直让它突突，没事哦。
0: 没事，就让它煮吧。
1: 了解。
0: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边准备这个酱料。
1: 好，
0: 我们就来取它的皮。
1: 好，看一下什么叫做削皮，用手削。哎呦，我的天哪、啊！哇，太帅了啦，好厉害哦！这个学徒也要学吗？
0: 等于因为现在其实器具都有，我不强求。
1: 这个也要削皮？
0: 对，因为我也想说，就不要浪费，既然要用它，那我就把它的皮也让它进去。
1: 你看一下这个薄薄的哦，都薄薄的哦，它都没有去真的切到白色的，因为白色会苦嘛，柠檬大家都知道嘛，就这样薄薄的。
0: 其实这些都是有香气在的，
1: 对。
0: 然后拿来做酱料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在国外有一些，有一个甜点，它是用皮做的，它要用把皮连白色部分，然后一起削下来之后泡糖水一天，再煮一天，再风干一天，哇，然后沾巧克力
1: 吃那个皮，
0: 对，那个皮。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不要浪费也很好。
1: 对，
0: 对啊，好，
1: 来看一下。
0: 可以教大家怎么样练习的，就是买一颗鸡蛋，就回来
1: 磨那个鸡蛋。
0: 对。哦。等到鸡蛋磨破的时候，你就会了。
1: 听起来也是很难呢。
0: 不会啊，至少没有三公斤啊，就一颗嘛。
1: 也对啦。
0: 对啊。
1: 也对啦。好香哦！哎，难怪你会把两个皮放在一起，那个香气。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柑橘香这样子堆叠，
0: 对，柑橘类的东西，它其实香气并不是只有在果肉，最香的地方是在这个
1: 皮上。
0: 皮，
1: 没错，没错。
0: 皮好了，
1: 刷罗赖。
0: 对，不要挤汁，再麻烦。
1: 挤进去。
0: 对。哎呦，秀秀那个健身的成果。然后，因为待会这个葡萄柚我们会炙烧过，所以可以的话就把它冰着。
1: 为什么？主要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在炙烧的时候，那个糖会比较快凝固。哦，对，
1: 好，对，
0: 好，
1: 搞定。
0: 加一点这个，
1: 再来加一个果酱。
0: 对，这样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加糖。嗯，然后酸度也够，
1: 也够。
0: 对，然后我会。我自己喜欢沙拉酱，会调一点盐，淡盐不要多，就是
1: 淡淡的，
0: 对，稍微让它提味有一个层次，然后这个你要加白胡椒、黑胡椒都可以，哦，我觉得都适合。
1: 好，
0: 白胡椒就可能稍微优雅一点，然后黑胡椒就会稍微有点冲击。
1: 了解，
0: 对，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1: OK，
0: 好，来一点黑胡椒好了，
1: 黑胡椒。哎，这自制的那种，不是油醋酱，但是那种 酸甜酱算吗？
0: 算，也算是，因为在国外其实很多这种油醋也是没有加醋，就是
1: 用
0: 柠檬汁啊，然后油就
1: 用酸来代替，
0: 盐巴、胡椒就这样而已。
1: 了解，
0: 对。
1: 哦，这样就是。

0: 在国外其实是到3-1，油是三。
1: 哇，
0: 对，对，在国外他们因为他们吃这个油吃比较重。好，这样就好了，我们就
1: 好。
0: 把，因为它待会还是会分离啊。
1: OK。
0: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添加什么化学东西，所以它待会还是一定会分离。
1: 没有问题。
0: 那我们待会要淋的时候再搅拌。
1: 搅一搅再淋上去。
0: 对，
1: 好。这个也是让它突突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好的，可以的。
1: Oh.
0: 可是这个还没，其实还没到很入味，但没关系，因为节目长度的关系，我们就是让它煮到它熟就好了。
1: 了解。
0: 那你如果要入味，就像我说的，就是把它备在冷藏一个晚上，它就会入味，但是一定要煮过，因为没有煮红萝卜不会熟。
1: 了解。
0: 对，那如果要更快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是红萝卜磕完冰冷冻，隔一天再拿来煮，组织会破坏掉，然后它在煮，它很快就透了。
1: 了解。
0: 对，那要入味一样，我建议也是稍微让它冰过会比较好。
1: 哎呦，好 ，Roy， 接下来做什么？
0: 至少你要用白糖或二砂都可以。
1: 了解。
0: 看你喜欢哪一种。
1: 风味的有什么差吗？这个比较勾扎鼻。
0: 对，二砂它的甜在后面，比较尾韵的甜、
1: 嗯，
0: 然后白糖是一直音哦甜。
1: 了解，
0: 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其实都可以啦。然后要尽快，不要让糖受潮了。
1: 了解，好疗愈哦，哇，超香，焦糖的味道。
0: 那你如果喜欢焦一点点，带一点点苦也没关系。
1: 嗯，
0: 对，就是看自己个人喜好。
1: 嗯，哎呦，这好啊，
0: 先放着让它冷，然后把这个菜移过来。
1: 好，这摆盘的菜啊。
0: 对。好
1: ，OK，
0: 婆婆直接来吧，
1: 把我们这个煮过的红萝卜，你用雕的，这个刀工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雕这样子的红萝卜，你摆上去，红萝卜就会很突兀，你知道吗？绿野仙踪，
0: 可以
1: 哦，
0: 这个名字不错。好，
1: 好，
0: 然后再切这个，然后我们在切这个时候，葡萄柚的时候。因为焦糖在上面，
1: 嗯，
0: 你如果直接切它会散掉，所以会反过来切。
1: 哎呦，
0: 然后再切到底的时候压的，大小看个人。
1: 好棒哦！
0: 然后你看它还在上面，这里它还会粘在上面，但是一定要反过来切。
1: 太赞了！好，
0: 淋酱。我们在淋之前再把它拌均匀。
1: OK。
0: 然后酱就看个人，你觉得？你想要吃清淡一点，那你就不要淋那么多，因为这个还可以放啊。
1: 了解，你说的是 sauce 可以放吗？
0: sauce 可以放，对。然后最后放坚果。
1: 哦，你看这样子好贼超，那这样子一大盘，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这一定好吃。哎、欸，我来一根胡萝卜好。
0: 好，
1: 试看啊、哦。胡萝卜好吃，重点是我觉得这个。果酱这样子煮啊，甜味刚开始甜味比较重，现在甜味慢慢的变得比较浓稠，不那么甜，它反而是那个酸的香气多了一些，是很舒服的搭配。我们今天如果生菜比较少的调味的话，它反而画龙点睛，变成一个调味的 sauce 的感觉。
0: 而且小朋友也会喜欢吃这个红萝卜。
1: 对啊，好好吃哦。
0: 对，很好吃。
1: 葡萄柚丢席，所以它没那么酸，它是甜的，然后非常 juicy。搭配我们这个比较勾扎鼻的这种焦糖二砂，炙烧之后它有点苦苦的，尾韵那个甜味再上来，哦，好好吃，好棒！这应该是我吃过有史以来在幸福食堂最香的一道沙拉。嗯，它那个柑橘的香气非常的舒服，很清新，很香。好，哎、欸，吃完了，开胃了，是不是要再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0: 没错。
1: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1: 啊，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0: 这个是苋菜籽素的明太子，哎呦喂啊，画下去变500块。
1: 我刚舔了一点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0: 一模一样，
1: 真的，一模一样哎。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是什么样美味的餐点？
1: 接下来比较特别一点，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0: 明太子节瓜，
1: 对，
0: 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这个是苋菜籽，就是因为我们是素的明太子，所以要有一个替代，就是它吃起来会有点那个口感，就是哔哔啵啵的那种口感。
0: 我还想说为什么要拿香菇粉去吊汤，但这个香菇粉一直化不了。
1: 这个如果真的是香菇粉，那它也蛮顽强的。
0: 苋菜籽，
1: 对，
0: 我们先水煮，
1: 对，
0: 这样煮多久？
1: 煮它大概煮个15分钟啊，就是让它煮到都变透明，因为它原本是这个
0: 也了解
1: 这样
0: 啊，看一下，
1: 对，
0: 这个我好像我对它很陌生，这个通常会在哪边出现啊？
1: 你去干货五谷干货的就有在卖，
0: 了解。那它咧是甜点还是汤还是做明太子？
1: 就基本上人家五谷饭里面会放的、有一些会
0: 有点类似藜麦的感觉，
1: 对，但是它也不是说藜麦，但是就是有一些其实你在很少很少你可以
0: 拿它入菜，
1: 见到它本人，
0: 了解，
1: 对，
0: 它都是默默的在旁边的一个小岗位里面出现，
1: 对，對，因为说真的，这个要看到真的很少
0: 了，了解，好，今天又用了一个比较新的食材来入菜哈，
1: 对，
0: 好，美乃滋，素的美乃滋，
1: 素的美乃滋。
0: 这个是糖，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然后这个是韩式辣酱，
0: 用韩式辣椒酱做日式的风味，
1: 对，因为明太子就是会带一点辣，
0: 了解，
1: 然后跟它需要一点颜色，所以我会用这个来调色跟调味，
0: 了解，
1: 对，
0: 米色，
1: 对，
0: 米色红的黄的都 OK，
1: 最好是白的，
0: 最好是白的，
1: 我们已经有用这个韩式辣椒酱，那韩式辣椒酱其实它也是。跟味噌一样的底啊，
0: 了解，
1: 只是它有带辣，
0: 了解。
1: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到刺味噌，因为刺味噌味道真的有点风味过重。
0: 了解。辣椒粉，
1: 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它辣度没那么强，那主要也是调色的作用。
0: 韩式辣椒酱，匈牙利的红椒粉，再用日式的味噌，
1: 对，
0: 也算是一种这个
1: 异国风味
0: 的哦，
1: 八国联军啊，
0: 盐巴，
1: 对，
0: 好，简简单单，
1: 对，
0: 怎么开始？
1: 那节瓜我们就差不多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
0: 大概就一个指节了，
1: 对，
0: 一个指节，
1: 那我们就边。
0: 边操作，
1: 对，边煎边操作，因为待会这个酱其实很快，
0: 好，
1: 它就是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
0: 就搞定了，
1: 拌一拌就好了。
0: 好，了解，也是简单，重点是这个寿司啊，
1: 对，
0: 素的明太子能自己做，
1: 对，
0: 这个店里面有
1: 这一季有，也就是我们明太子结果一模一样的呈现，
0: 哇，太赞了，
1: 对，
0: 太赞了。
1: 上次有客人，就是有观众来餐厅吃饭，要求要吃加州卷。我在节目上的时候看到说加州卷，然后说我要点加州卷，然后说那个我们的服务生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没有这道菜，然后服务生就跑进来跟我说师傅有人说要吃加州卷，他说是看节目来的，说可是没有然后后来好，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想说那应该就这样结束，结果好死不死我在走出去厨房的那一刻刚好跟他遇到。他跟我说那个加州卷什么时候要上，我有点尴尬，对，我就跟他说这个可能餐厅在做，可能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哇，好可惜，我好想吃我说好，那以后我会注意，我就是会把尽量在节目上做，然后餐厅也可以吃
0: 啊，
1: 对，
0: 好可爱啊，真的有到餐厅点餐哦，
1: 对，
0: 朋友们，拍谁啦？我通常都会问主厨，在节目上这道料理，这餐厅会不会呈现？假设如果有的话，我们再前往餐厅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在家里面把它学起来啊，去餐厅吃肉以其他的料理也是不错的、
1: 啊，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拿来给我试试。
0: 就是我一直是我做，你看看你评价怎么样？我在节目上看你这样做，你们节目应该没骗人吧？
1: 对，我也很欢迎。
0: 刚刚有聊到学徒啊，
1: 对，
0: 在录影前我听说我们佛光大学有学生到你的餐厅做实习哦。
1: 对，学生来实习，这个在业界其实不算陌生。学校本来就会提早让学生做一个 这个提早入职的动作，那来实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那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你是实习生我们就对你特别的仁慈或什么，就一视同仁，
0: 该怎么要求就怎么要求，
1: 对，
0: 该削红萝卜就是得削红萝卜，
1: 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了解。
1: 对，
0: 这样子总共几位去啊？
1: 目前是有一位，
0: 有一位到，
1: 就是会轮替，因为有一个来三个月，然后之后去法国滴水坊实习。哇，对，然后另外一个来接替他，是从法国实习完回来，来餐厅这样。哇，对对对对，
0: 很赞呢。这样子其实我真的觉得在佛光大学的学生其实也很幸福。啊，那你还有这个缺，我可以去实习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本身的目标也是在法国那一带。
1: 可以啊，可是要去滴水坊，可能要跟佛光大学那边接洽，我就没有办法。
0: 师傅，我可以去吗？师傅，拜托。
1: 师傅，我也想去。我们来调酱。
0: 好。
1: 对，那这个就没有
0: 苦恼加了。
1: 对。这个不要太多。
0: 这不要太多，荤部分，美乃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咸度。
0: 我们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1: 对，
0: 辣度的东西就是大家自己斟酌了。
1: 对，
0: 有些人喜欢吃辣一点，有些人不喜欢吃辣。如果不摆辣可以吗？明太子风会不会跑掉？但是我们这个其实不是算辣的，
1: 不，我觉得吃起来不会辣。
0: OK，
1: 对，我自己没有吃到很辣，所以我觉得不太辣应该就还好。嗯，你就把所有东西搅到它，像汤啊什么，把它搅到溶解或均匀就好了。这个水如果就挤不出来水就好了。
0: 好，
1: 对，然后全下，你们就
0: 是真的完全
1: 照着做就好了，而且不用担心这个比例是正确的，因为我在餐厅也是这个比例，我没有也没有时间做一个假的比例给你。老板会，
0: 老板会看节目，有需要一位新的员工吗？
1: 老板会请你来哦，
0: 请我来吃饭，
1: 可以啊，
0: 吃饭就是好，谢谢你。你看那个质地，是不是真的是明太子啊？明太子美乃滋，
1: 对，
0: 哇，好赞哦！
1: 好的。这个酱就
0: 完了，我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好吃啊！
1: 上次有客人，因为我们算是半开放式的厨房，然后我们餐厅那边有一个门，在厨房有一个门。之前天气比较热，就门就不会关，然后就会有那个观众，就是看到会透过那个门看到我在里面说：“哎、欸，在那里啊，在那里啊！”我就会笑笑跟他说：“你好。”
0: 啊，请勿拍打喂食哦。嗯，
1: 对，喂食可以啦，
0: 拍打不要，不要拍打。
1: 对，煎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调味，简单的盐巴、黑胡椒。
0: OK，
1: 那我们就来摆盘。
0: 好，节瓜配明太子、美乃滋，这居酒屋必点的啊，这个菜单一定是明星商品啊，
1: 是
0: 把它变成用挤花袋的方式。
1: 对，那就大手笔一点的东西。
0: 你看这个居酒屋，自烧一下。

0: 再加一点海苔丝，
1: 增加一点海味，
0: 太赞了，太赞了，更有层次。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进你，很漂亮，
1: 而且又很简单。
0: 重点是这个寿司，这个寿司很重要。
1: 选一下，哎呦喂啊！本来一颗20块，画下去变500块，
0: 好明太哦！我光舔了一点那个刚刚。快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1: 一模一样，
0: 好仿真哦。来来来，炙烧完之后再加上海苔，明太子的那个鲜味就炸出来了，
1: 对，
0: 很仿真，你可以吃到海水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刚吃到的这个明太子酱，它稍微质地是比较浓稠一点，搭配节瓜煎的刚刚好，这个恰恰里面很保水，一咬下去之后结合明太子，把那个明太子的浓稠全部冲开，你的口腔会瞬间绽放。
1: 对，没错，整个都是明太子，
0: 然后那个颗粒就是这样一颗一颗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哦，好过瘾，这倒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可以轻松操作。我想我今天回家，也许我节瓜买一买，我就把这个寿司弄一弄，我老婆应该就会吓到，
1: 对，
0: 真的吓到。再次感谢 Roy，
1: 不是，哦，
0: 好好吃，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糟了，老天爷生气了！
1: 不好了，地牛翻身了，地牛翻身了！
0: 哇，老天爷
2: 像黄金雨了，
1: 满天都是黄金耶！
2: 不是黄金，是小米呀！
3: 真的，
4: 真的，
3: 是小米，
4: 是小米，
3: 是小米，是小米！
5: 太好了，天玉素是吉祥的征兆。
6: 太好了，
5: 真是太好了，
7: 太好了，
8: 真是太好了。

0: 风徐徐，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可圣上为何面带忧色？
1: 是一件与人间有关的大事。
0: 臣愿闻其详。
1: 仓颉啊，5000年后，人间将会发生巨变，朕已安排皇帝与众神下凡，共同开创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化。
0: 这安排很好啊，圣上为何还是忧心忡忡？
1: 因为尚缺文字来承传中华文化。
0: 臣愿效劳。
1: 太好了，朕命你即刻下凡，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弘扬文字，以助众神开创文化。
0: 臣遵旨。
1: 有了文字的承传，中华文化就可以教化众生，众德行善，使人在巨变之前能做好准备，度过劫难。
0: 臣定会全力以赴。
2: 仓颉下世后成为皇帝的史官，但常为无法准确记下每天大事而苦恼。有一天，
0: 唉，怎么办呢？哎，好多猎物啊！请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猎物的？
3: 不同的鸟兽本来就有不同的脚印啊，顺着脚印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鸟兽咯。
0: 哈，对了，鸟兽有不同的足迹，万物也都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能画出特征，就可以代表万物了。太好了，可以造字了。羊弯弯的脚最明显，就这样画。哎，牛角大大的向前弯，很像牛。这是日，这是马。咦，那上下的上要怎么造啊？哎，伤脑筋，想不出来啊。啊，对了，师父曾说过，静下心来才能生出智慧。别想了，先来打坐静心吧。
4: 上下
0: 哦，我知道了，原来可以这样，地平线以上就是上，地平线以下就是下。行了行了，这是上，这是下，这是草，这是木，这是蜜。
5: 哇，从仓颉造出文字来了，
3: 我们要赶快降下小米来庆祝这件伟大的事情。
5: 好啊好啊。
6: 叫你们去阻止仓颉造字，回来做什么？
7: 大王，大王，不好了，仓颉造出文字来了，
8: 文字太可怕了，我们打不过，一路上被 K 回来了。
6: 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留你们做什么？糟了，人有了文字，智慧大开，就不会受我们的摆布了。都是你们这群饭桶！
7: 大王饶命！
6: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哭什么？等我去把那家伙收拾了。
9: 大王，我们的大家乖啦。

0: 哎，有坏人！
1: 他头上有角，是妖魔了。
2: 睡着了，真是天助我也！
3: 啊，他要杀仓颉。
2: 哼，可恶！
4: 暗箭伤人，你才可恶！

0: 才把一只羊解决，又来一头碍事的牛。
1: 看我的牛头功！
0: 再这样下去，我看不行啊！看谁还敢阻止我！
2: 看我日的厉害，光焰无界！
3: 历经人间的重重磨难，仓颉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天上去了。而他所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在人间流传至今。
4: 主人，我回来了。
5: 好，回来的正好。
6: 毛笔也约好。
7: 哇，这里好漂亮啊。
4: 这位是？他是我在万笔世界收的徒弟小千，来见过仓颉爷爷。
7: 仓颉爷爷好。
5: 小千好啊，这是文童哥哥。
7: 文童哥哥好。
6: 小千你好，这个桃子给你。
7: 哇哦，仙桃哎。谢谢
4: 主人。您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5: 是啊，现在的人们已不再珍惜汉字，再这样随意的改字、造字，只怕……
4: 哎，只怕妖魔们早已蠢蠢欲动，天灾人祸不远呐！
5: 所以要请你带着文童下凡，帮助人们了解汉字及神传的文化。
4: 但是这件事情这么大，只有我跟文童。
5: 无妨，必要时我会帮你。
4: 是主人。
6: 事不宜迟，毛笔爷爷，我们立刻动身吧。
7: 我也要，我也要去。
4: 好，文童、小千，走，我们要去人间了。
7: 人间听起来很好玩呢，耶！
4: 师父，
7: 仓颉爷爷，
4: 我们走了，
8: 你多保重，
9: 一路上
10: 多保重啊！
7: 再见，
11: 再见，
7: 再见，
12: 再见，再见，
13: 多保重啊！

0: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天，晋平公在郊外，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1: 参见大王。
2: 哦，寡人瞧瞧，你就是高阳的爱徒师旷吗？
3: 草民正是。
2: 哎，高阳，你这徒弟双目全盲，能当重任吗？
4: 启禀大王，师旷的情谊已非臣所能及。
2: 哦，我晋国之内就属你情谊第一，此人年纪轻轻，又无名声，怎能相比呢？
4: 臣惭愧，臣的情谊虽然高超，其实还是人间之音也。
2: 此话如何说呢？
4: 臣的琴声可使听到的人们为之哭，为之笑，但这只是人间的音乐，而诗旷的却是来自天上的。
2: 天上的？何谓天上的音乐？
4: 诗旷的琴音足以呼风唤雨，感动天地，微臣远所不及也。
2: 哦，来人呐，赐琴，寡人倒想见识见识。
3: 谢大王。

0: 突然间风云变色，这琴声竟如此的悲壮。 这琴声造成的吧？嗯，我来试试。实况，先听听。这曲子太过悲壮，令人闻之鼻酸。换首曲子吧。
1: 草民遵旨。

0: 好，好，果然是天上之音。高阳，亲能调教出这样的徒弟，真乃名师出高徒也。朕准你告老还乡。
1: 谢大王。
0: 师旷，寡人即封你为掌阅太师，为朝廷效力。

0: 后来，师旷不只为晋平公掌管宫廷乐事，更时时借由琴声提醒晋平公为君之道，后世更尊称师旷为乐圣。
1: 这就是乐圣师旷在琴艺上青出于蓝的故事。
2: 哎，顽童，青出于蓝是什么意思啊？
3: 小千，青出于蓝就是形容学生胜过老师了。
4: 是这样没错。
2: 啊，是这样哦。可是那为什么是青出于蓝，不是白出于黑或其他颜色呢？
3: 这我也不知道哎。
4: 顽童，这是周朝的荀子说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2: 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啊，青这种颜色是由蓝草提炼出来的，但它却比蓝草更蓝更漂亮。
2: 原来是这样啊。
1: 也因为如此啊，青也常用来代表蓝色或绿色。
3: 毛笔爷爷，那青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4: 我们来看看经文的青就知道了，它是由生和丹所组成的。
3: 生和丹，丹是什么？
4: 这个丹在这里是指水井，四方形就是井边的护栏，字中间的一画呢，就是井口的意思。上面的生这个字，这是草，这是土。
3: 为什么生加上井就是青呢？
4: 想想看，生长在井边的小草，是不是很容易得到水的滋润？
5: 对啊。
4: 所以啊，井边的小草就长得特别的漂亮。而这种漂亮的颜色就是青哦。
5: 哦，原来如此。
3: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现在青的下面变成月了呢？
4: 因为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演变，后来单的笔画有的拉长，有的缩短，到了小篆时就变成这样。
3: 哎，下面有点像月字了耶。
4: 是啊，到了隶书时，有的还是写成丹，有的就写成了月。到了楷书时，就只保留月的写法了。
1: 后来呢，我们就把青字引申为井边小草那种翠绿的颜色了。
3: 哎，毛笔爷爷，青不是颜色吗？
4: 是啊。
3: 可是有些字跟颜色无关，但它字里也有青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中国人呢，很喜欢青色，觉得青色充满生机、希望和正直，所以青就成了美好的象征。
3: 美好的象征？
4: 对，你看天气很好就叫晴朗，那晴字怎么写呢？
2: 我知道，一个日，一个晴。
3: 啊，我懂了，日是太阳，晴就是美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太阳就是晴。
1: 没错，所以像美丽的人呢就是倩，美好的心意呢就是晴，好听的话就是
5: 晴。
2: 哇，想不到汉字这么精彩，我第一次听到哎。怎么啦，顽童？
3: 没有啦，我只是刚好想到晋这个字，好奇怪哦。
2: 哪里怪啊？
3: 你看晋字里面有一个真。
2: 对啊。
3: 那真来真去一定很吵啊，怎么会美好，怎么还会晋呢？
2: 哈，顽童，这个你都不知道，吵到脸色发青就会安静下来啦。
3: 哦，哪有那样的啦。
4: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想啊， 小千，你觉得要化解争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2: 很难哎。
3: 是冷静吗？
1: 答对了。
2: 为什么呢？
1: 你看嘛，当争吵时，我们是不是都是觉得我好你不好，我对你不对呢？
2: 好像是哎。
1: 如果我们都能静下来想想，我真的那么对吗？我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我真的那么好，又怎么会和人吵呢？
2: 哦，对耶。
3: 那么静就是化解纷争的美好方法咯。
4: 是啊，心静下来，自然就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3: 哇，汉字好神奇哦。
1: 因为这是神传的文字啊。
4: 以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汉字的奥妙的。
3: 嗯，小倩，你怎么变成这样？
2: 我去水池边找了最漂亮的草来插在身上，这样我就可以青出于蓝了。来，文童，我有多摘几颗草要给你哦。
3: 小倩，
2: 好啦，文童，这个草真的很漂亮呢。
3: 不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以为自己的眼睛手术做完结束之后就好了，但事实上，真的会影响恢复效果的是术后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好好照顾自己的。从这个点眼药水，避免感染，到生活习惯的调整，每一步都会影响你恢复的成果。该注意什么？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眼科医师吕怡玲吕医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眼科医师吕怡玲。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庄博雅，庄医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博雅。
0: 欢迎两位。好，庄医师也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哈。
2: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本节目的很多这个来宾，大家互相是这个有夫妻的啦，有学长学妹的啦，哈，隔壁邻居的啦，哈，所以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常常要使用嘛，哈，但是用久了当然就会可能出一些状况。那么在临床上面，哪一些情况会需要动到手术呢？有没有常见的种类？
1: 好，那其实呢，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白内障手术。我们常说，其实眼睛哦，使用上是有年限的。好，那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开始用眼睛，每天早上一张开，就开始使用我们的灵魂之窗。

0: 那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眼睛呢也会有一些老化啦，好，那会有一些退化啦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必须要手术的情形，好，就是白内障手术。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水晶体逐渐浊化了之后，那这个水晶体就是眼睛前面的这个镜头就会需要被拿除、被移除，所以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必要的手术。那像现在科技啊日新月异，哇，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即使呢就是说有近视的状况哦，比较不喜欢戴眼镜，那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会去接受所谓的近视雷射手术。对，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眼科手术。
1: 我自己也是在30岁的时候就动雷射手术了，我后来就有发现，真的动了之后太好了，是不是？好，但是还是要好好保养，因为后来上了年纪就知道他的衰退状况会可能会高一点。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中医师庄医师，有一些手术呢，很多人在术后之后恢复很快，但有的人很慢，是跟体质有关系吗？嗯。
2: 我们术后的恢复速度会跟身体的自愈能力有关系，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越强，其实恢复的会越快。那这个就跟体质有关系，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先天眼睛的特质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他本来手术前就严重的干眼症，那他在手术后的恢复时间一定会比一般人长。还有像有些人有先天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或是干眼症的患者，他们术后的发炎一定会比较剧烈，所以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那还有像是有没有慢性病，其实也有关系。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伤口的愈合或是神经的修复会比较慢一些。还有像年纪大，通常年龄比较大的也会比较慢一些。那还有像是营养的状态，比如说跟肠胃的消化吸收，或是你有没有吃均衡的营养，饮食有没有均衡，其实都有吧，都有影响到恢复的速度。那还有像是我们的睡眠品质好不好，我们的睡眠越好，其实身体的修复跟代谢也会比较好。那还有跟我们的有没有运动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运动习惯的人，他的身体的血管的弹性或是身体的循环会比较好，恢复的也会比较快。那这个是体质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还会跟你术后的照护或是用眼的习惯有关。像比如说术后有没有乖乖点眼药水，或是你的防护有没有做到位，就是有没有用铁眼罩去保护我们眼睛，避免去揉到或是按压到，或者是你术后如果说你又狂看手机，或是你又长期的盯电脑，其实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
1: 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啦，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术后的这个恢复很重要，那第一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嘛？
0: 对
1: 对，那第一周我的术后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照顾呢？
0: 好，那这个的话就要牵扯到眼睛的养分来源哦，因为其实术后的修复最重要就是要让它有够营养。那眼睛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眼睛表面的这个泪水，所以刚刚庄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干眼症的患者在伤口的修复上就会比较慢。那如果说像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有经验，有去接受过不管是雷射近视手术啦，那或者是白内障手术啦，在术后第一周常常都会有就是这样眼睛干干的卡卡的，好，那是或是有流眼油这样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干眼症所造成的。所以术后第一周的保养，除了术后啊我们常常点的消炎啊，就是类固醇抗生素，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人工泪液的保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呢我们会建议有些患者是需要使用所谓的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2小时去做点药这样的动作，减少眼睛表面的摩擦感跟不适感，对，然后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加速恢复，加速清晰。
1: 所以干眼症也是可以动手术的。
0: 干眼症的话呢，最主要在动手术的部分是把泪孔塞住，就是把泪孔塞起来。好，就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眼睛不过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泪水的分泌从泪腺分泌出来，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尤其像我们女孩子，好，就荷尔蒙开始分泌改变，然后更年期开始，我们的泪腺分泌会有下降的情况，那眼睛表面的泪液也会变得比较稀，渗透压会变得比较不够，那这个时候其实泪液是很难保存在眼睛表面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定期的去使用一些像是人工泪液的产品来中和这个太过稀好的泪液的话，就可以让眼睛表面的一些发炎啊、不舒服啊这些状况去做一个舒缓。
1: 好，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适合手术之后初期的饮食调理原则？是。

0: 手术完我就可以开始补充吗？还是
1: 这个是很多人常有的观念，就是会觉得手术完身体好像很虚，我需要立刻去大补特补。可是其实术后初期是急性发炎的时候，所以这时候的调理原则就是要去消炎、消肿、预防感染。所以饮食的话，可以多吃清淡一点的，或是均衡的饮食。那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多吃蔬菜跟多喝水，因为可以预防便秘的状况，因为有时候便秘你排便用力，有时候眼压会升高。那什么时候可以食补？我们通常会建议2周以后，等伤口比较稳定，发炎状况没有那么剧烈的情况，你要跟眼科医师确认一下，可以的话再进行。
0: 因为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就是来看你门诊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样职业或是什么样年纪？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呢？
2: 现在的话，因为大家观念都非常的好，从小到大，好，小至3到5岁开始来做这个视力保健，好，就是我们常知道说，现在大家会有一个观念啦，就是说弱视。好，那到底什么叫弱视哦？就是说我们视觉发育的过程中，大脑不清楚什么叫清晰的影像，所以他对于看小字的能力是不具备的。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弱视黄金矫正期是6岁以前，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哦，他们都知道，哎，小时候大概3到5岁左右就可以来到眼科做第一次的视力检查。那接下来的话，哎，台北市这方面哈，就是做得很好，好，就是有这个学童护眼护照的部分，就是要预防高度近视，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的危害真的非常的多，包括青光眼啦、早发性的白内障啦、视网膜剥离等等。好，所以说开始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好来做视力保健，好，那或者是说有些人啊，可能有些斜视啦等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做矫正。那年纪大一点之后呢，因为近视的度数好，那可能开始因为3C使用的比较频繁，开始有一些老花眼的状况，好，所以说30几岁好以后的人开始来看，好，眼睛疲劳啦，那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老花眼开始慢慢在出现啦，好，那年纪再大一点50-60岁开始来看有没有黄斑部病变，所以真的是从小到老都有人来看眼科。对，
0: 那如果我觉得说，哇，你刚刚讲了50-60岁很容易有黄斑部病变，但我其实眼睛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可以先来检查有没有黄斑部的问题吗？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哦，检查得出来。
2: 对。
0: 那黄斑部病变刚开始有什么样的征兆吗？
2: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看我们在做视网膜的断层扫描，看看在视网膜的下面的结构上面有没有一些扭曲变形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那个神经层啊，本来应该是2条平行的线，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初期的扭曲的一个状况，我们担心有所谓的干性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时候呢就可以补充一点叶黄素来预防黄斑部病变的一个恶化。
0: 哦，好，那我们动手术之后很容易有这个刚刚讲的眼睛干跟刺痛的感觉，这个在中医这个部分有舒缓的方法吗？
1: 因为它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植物园，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其实要正常，我们的植物才会四季常青。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中医会讲说，肝开窍于目，肝主藏血，我们的肝血够，我们的灌溉系统才会正常，我们的水库够，我们的水源正常，我们的植物就会翠绿，我们的眼睛的恢复就会比较快。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循环，就是我们有一条，我们眼睛内侧有一条膀胱经，它会从这边走到你整个后背到脚底，所以很多人他是肩颈酸痛的，你会发现门诊上很多人肩颈酸痛，它会伴随着很严重的眼睛酸痛，所以我们就会可以透过热敷的方式去热敷我们的后颈跟我们的上背部，去让这条水管打开，我们的水进得来，我们的眼睛就会滋润，就会比较舒服。
0: 好，如果动手术之后眼睛有一些发炎现象或是干眼刺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先休息一下。

0: 好，动完手术之后，一般人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就是发炎反应哈，特别是眼睛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正常的呢？常见术后正常的反应或者是危险的症状是怎么判断的？
1: 好，其实术后的话，最主要就是不应该有红、痛跟热，那如果出现这些严重的反应，就要比较小心。哇，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临床的案例哦，就是其实眼科医师我们在开白内障是稀松平常，几乎每天都在做事。那医师也有医师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感染。那我们之前就是有个案例，就是我的病人然后就是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1个礼拜，结果我们通常都会交代，就是伤口不能碰到水，所以可能大家就是临床上也有可能日常生活中会听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2个礼拜伤口不能碰到水，那洗头怎么办？要去给人家洗，而且要到美容院要躺着洗，要躺洗，洗脸毛巾拧干后只能够擦没有开刀的方向，在开刀这个部分的话是尽量连碰都不要碰。那患者呢有天天洗头的习惯，所以忍不住了就自己洗头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几率的问题哈，刚好可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眼睛表面呢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防护机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城墙破了一个洞哈，因为我们开刀有一个伤口，城墙破了一个洞，那细菌就有可能趁虚而入，那趁虚而入之后就造成眼睛的发炎跟感染，那就是一个很惨痛的案例，眼睛就产生眼内炎的现象，眼科医师的痛，每个眼科医师的痛。那来到诊间呢，他就突然间会觉得，为什么刚开完第一天非常的哦，就是视力非常的好，就第一周了之后，突然间眼睛就模糊了，雾雾的，也不是看不清楚，就是雾雾的，啊，眼睛好痛好痛，眼睛好红好红，来到门诊检查发现，哇，眼睛感染。哇，怎么办呢？就开始要打针、点眼药水。那后来呢？当然，因为眼睛感染是我们最害怕的情况，因为愈后不是很理想。对，那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的眼睛，原本看完白内障之后，哇，手术非常的顺利，伤口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染的问题而导致就是他视力丧失，好，不到完全看不见，可是就是没有办法0.8、1.0这么的好。所以在术后的保养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净，不要碰到水。
0: 这个有视力跟没视力当然选择有视力啊，所以感染这件事情一定要极力避免，
1: 非常小心，
0: 对不对？好，那中医怎么看待手术之后可能产生的红痒色这些现象，不同阶段的这个保护的措施会是什么？哪一个阶段最危险？
2: 我们术后会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期，它有可能会伤到一些络脉，或是让我们的微细血管破损，导致器质血瘀的状况。那会产生不同经络不通，它就会产生疼痛的那状况。那我们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主要难受在红跟痛。那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伤口在开始恢复，然后上皮细胞在开始再生的时候，我们的风邪很容易进来，所以这时候伤口会伴随着痒。可是你觉得痒，可是你又没办法抓，这时候会很痛苦，然后也会伴随着就是水分的滞留啊，或是它的循环没有很好，会有一点水肿的状况，会有痒跟肿的状况。那在第三个阶段是比较像调养期，就是我们的后续会产生一些干涩或是眼睛糊的状况，是属于我们肝肾

0: 虚啊、精力不足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会建议大家就是减少用眼，适度的休息，然后早点睡，去是补我们养肝血最好的时机。那哪一个阶段最危险？其实就是像刚刚吕医师说的，其实第一个阶段我们的那个预防感染很重要，因为我们那时候眼睛的防御力是零，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照顾好，或是深水跑进去，它有可能又会化脓或是发炎，有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就是永久性的视力的受伤，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动完手术之后，就算是没有动手术，日常生活的时候也会常使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来保护眼睛，这是有帮助的吗？
2: 好，其实在以前，在我还没有成为眼科医师之前，也很常去买哦所谓的那个会清凉的眼药水，哇，滴下去好舒服。但是其实这一类含有薄荷的眼药水，对于眼睛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在眼睛的保养上，我们最推荐的还是人工泪液，因为成分很单纯，刚好又综合了就是我们可能渗透压比较不是属于眼睛渗透压这样子的一个泪液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手术后术后感染的问题，有一点哦倒是很常会被忽略掉的，因为啊，其实眼睛的血管跟牙齿的血管相通，所以我们现在会提醒患者在术后、术前、术后前后一个月不要看牙医，不要洗牙，因为有可能就是牙齿的这个血管的部分，细菌有可能会随着洗牙啦，或是蛀牙，然后去补牙等等的动作，那随着这条血管跑到眼睛里面去，一样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眼内炎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除了术后伤口要保持清洁之外，我们现在还会再多一个术前术后一个月，尽量避免去看牙医，要比较小心，或者是动鼻子鼻腔的手术，这个部分都是要比较注意的。
1: 我是第一次听说，
2: 很多人会忽略这件事。哦，
1: 太好了，今天还有吕医师提醒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手术之后，眼睛动完手术之后跟气血循环有关，那这时候我是应该要冷敷还是应该热敷，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2: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哦，就是手术啊，就是在冷敷热敷上面啊，除非是会让眼睛肿的，好，所以例如说像是眼袋手术或是眼睑手术，不然基本上最好就是不要碰它，不要热敷也不要冰敷，尤其是像白内障手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有伤口的，或者是说做近视雷射手术的患者，最好都不要让脏水的部分碰到眼睛，这样子的话在术后感染的预防下会做得比较好。
1: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也刚刚提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爱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我以前很爱用一种叫小花眼药水，是日本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常常演哭戏嘛，然后眼睛会红，可是我们下一场是不能哭的，所以我就要点那种眼药水，让它快速
2: 黑白分明。
1: 对，黑白分明，快速退红，就这种东西。但是大家都说这种眼药水里面有类固醇的成分，差一点讲成胆固醇，类固醇的成分。那假设说我可以用这个含有抗生素的药物的话，这样我还可以用吗？因为这些眼药水好像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2: 对，那其实在这一类的药品要比较小心，因为其实点下去会发现黑白分明。那其实黑白分明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加了血管收缩剂。血管收缩剂让你短暂时间可以看起来哇，眼珠黑白分明，好大颗好漂亮。但其实长期下来，当你不去使用它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反噬。它反而会让你眼睛变得像小兔子一样红彤彤的，因为血管收缩久了，那当你不再去用它之后，它就会再放开来，所以血管会跑出来。那相对来讲的话，如果眼睛太干，也容易会产生，就是眼睛表面，其实我们大脑非常聪明，太聪明了，它希望呢眼睛表面是充满养分的，充满水分的，结果却因为减少了点人工泪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想要帮助我们眼睛能够还是维持良好的机能，于是它帮助我们血管扩张，它觉得它做得很好，他认为就是他帮忙带了一些养分过来，就没想到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我们不喜欢这样眼睛看起来红彤彤。再来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类固醇的眼药水，其实年轻人在使用这方面的药物真的还是要比较小心，因为很多人其实自己对类固醇的反应是很大的，那刚开始眼压除非高到30-40，否则不一定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眼压高是有可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导致青光眼， 造成失明，所以非常的小心在使用这一类的药水上面。
1: 那什么原因我的眼睛会眼压高？
2: 像刚刚讲到使用类固醇，那或者说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的浓度比较高，一般像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低浓度的散瞳剂，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近视控制不良，那这方面的话他都是有几率会产生高眼压的状况，所以定期追踪按时治疗非常的重要。
1: 那什么原因我需要使用到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呢？
2: 其实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眼睛红眼睛痒，那有时候医师会加一点类固醇帮助你消炎消红，对，那所以其实类固醇的使用的频率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高，可是呢如果类固醇在使用不当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导致眼压高青光眼，所以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1: 这样说来的话，我在一般药局里面买到的眼药水很可能就含有类固醇吗？
2: 一般来说不太会，因为毕竟它还是比较属于管制类的药。那可是要比较小心的是，因为很多人会听朋友说，
1: 某个牌子很好用，
2: 对，家长说，或者是上次我的眼科医师就是开这个给我啊，所以我这一次有类似这样的症状，我也使用了自己去药局买这样的眼药水，这种反而是我们比较害怕的。对，像低朗和林德龙，那这一类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它是好药，但是在使用上必须要谨慎。好，短时间的使用是没有关系，可是长期或是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不建议。
1: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我要保持眼睛的明亮清晰，我们常常要按摩眼睛周遭。但如果我动手术了，我还可以按吗？
0: 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他，怕有触碰到伤口，或是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边会通常会避免。所以如果说要按穴位的话，我们通常会选远端的去穴，比如说像手上的穴位，或是脚上的穴位，或是后颈的穴位会比较安全一点。
1: 那是自己可以按自己啊？
0: 自己可以按自己。
1: 远端的穴位是指哪一些地方？
0: 就比如说像，如果说像睡不好的话，你可以按手上有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它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因为很多人术后他会睡不好，或是他觉得很焦虑，很担心怎么睡都不舒服，或是对，他就可以按我们神门穴，它在我们的手腕的掌侧，它在手腕横纹的地方，然后你去摸这一条，只有一条肌腱叫做尺骨，
1: 是一个尺骨，有一块小骨头吗？
0: 尺侧的曲腕肌腱、
1: 啊，我这怎么都是肉啊，找不到。
0: 就是尺侧会有一条肌腱，然后它的内下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它可以去把我们的大脑焦虑的开关关掉，就会让我们好睡觉。
1: 所以如果你睡不着，眼睛动了手术不舒服，你可以按一下神门穴。
0: 神门穴，
1: 那脚呢？
0: 脚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
1: 脚的地方，我们就花钱请别人帮我们按，自己按也可以啦，
0: 也可以。因为脚上我们有一个穴叫太冲穴，它是肝经的穴道，用手代替好了，它就是在大拇指跟食指中间往后推，推到推不动那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它可以去梳理肝气啊，清肝火明目。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手术后你觉得眼睛很胀痛，然后你同时觉得很烦躁，很睡不好的话，其实也可以按这个穴道。对，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是因为我们术后会建议不要说低头或是弯腰让眼压增高的动作，所以说如果你想按太冲穴，你可以把脚放在椅子上，或是请家人帮你按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或者是花钱请别人帮你按脚底按摩。好，这就是手术之后要怎么样快速的让我们的视力稳定下来，不再受波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常常使用三 C 啊，用眼过度，很多人都会无限量的使用眼药水，但是也不能乱买，也不能乱用，还是要遵听医嘱，因为不听会怎样？这个吕医师有个案例推荐给我们。
1: 对哦，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案例哦，他就是长期住在国外，那一段时间回来台湾，那就顺便做一下眼睛的检查，刚好那段时间他有点结膜炎的状况，那医生就开了一个药水给他，那结膜炎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上，我们是会加一点类固醇，就抑制发炎，也可以让他的状况会好的比较快。那这个患者就想说，哦，这个药水用了两三天，效果就好了，然后就他的症状就改善了。于是当他准备要回国的时候，他买了一打，他自己到药局去买了一打回去。那结果他没有注意到里面其实是含有类固醇的成分。那回到国外之后，因为就医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呢，这个药水他就有状况就点，有状况就点，长时间点下来，就发现说，怎么好像眼睛开始对焦对得不好，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于是后来大概半年左右，他回到了台湾，就顺便再回来眼科检查，一看不得了了，青光眼。
0: 对，他得青光眼，
1: 他得了青光眼，然后呢，眼睛已经一个眼睛将近失明。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使用眼药水，其实也是必须要针对每一次不同的状况下去做一个合适的使用，不然其实就有可能会像这个患者一样，就是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作用。
0: 那你也不能说这一次用了有效，冰起来，
1: 对，
0: 下一次给别人用，
1: 给别人用，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很常遇到，就是小朋友结膜炎用了之后，好了。妈妈想说，好了，这药很不错，
0: 太厉害了，
1: 放冰箱，下次我也有类似的症状，拿起来点，就妈妈感染了，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原因会有青光眼？青光眼手术是什么？
1: 好，其实，在青光眼什么叫青光眼？青光眼其实就是视神经的萎缩。如果我们把人的眼睛比喻为一台电风扇的话，那现在呢，我要把插头插在插座上，扇叶才会转。青光眼造成问题的部分是在这条连接的电线。那假设啦，我们现在把电线拨开来，好，把外面的塑胶壳拨开来，里面有100根的铜线，每个人生下来就是100根。随着我们每个人年纪越来越大，好，他每年可能会断个一根两根。可是因为我电线的量非常的多，我还有90几根、80几根，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青光眼的人，他这条电线的话，在断的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比较脆弱。对，那所以说他是5根、10根这样在断。那如果说假设长时间可能正常来说，我们每天的眼压都会有昼夜高低的起伏跟变化。像这样的高低起伏，对平常的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这些本来视神经就比较脆弱的人来讲，这样的高低起伏变化他是受不了的，于是他断裂的速度变得很快。那如果假设都没有发现，等到有一天铜线只断到剩下2根、3根了，好，即使我的插头还是插在插座上，因为我流过去的电量不够，所以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我的扇叶就不再转了。所以青光眼我们都知道很可怕，因为它是有可能导致失明的。但是现在在台湾这边医疗非常的发达，定期追踪，按时点药，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青光眼的恶化。好，那目前没有任何的手术或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断掉铜线接回来，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把剩下铜线牢牢的绑在我们的电线上，那所以就要靠就是使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啦，让眼压稳定。对，那至于刚有提到就是什么叫青光眼手术，其实青光眼手术它也是为了要让眼压可以稳定，不要这个昼夜的高低起伏跟变化。那它是利用破坏性的方式来让我们眼睛里面制造可能更多排水的通道，好让它不要有阻塞的现象。那可以减缓某些人对于药物的需求，例如说他可能不是长时间都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医生，那也没有办法那么规律的拿药，或者说他可能身体可能是有气喘，有一些心脏有状况，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些降眼压的眼药水，那可能就需要借助手术的部分来完成眼压平衡这件事情。
0: 只能说活在这个年代真好，医术真进步，
1: 对，然后就是医疗很便利，
0: 很便利。好，那刚刚提到除了青光眼之外，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的雷射手术，现在到了老花的年纪了，现在竟然还有近视老花的雷射手术，
1: 老花雷射
0: 是不是？所以这样，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视力的变化，它 它的波动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是最后的那个稳定性呢？
1: 好，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常说了，就是说上天是公平的。好，那所以说，如果有些人前半生的时候他保持得非常的好，然后他没有近视。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提早来诊间说，医生，我觉得我最近看近变得比较不清楚，那就是老花提早来报道。所以我们常说近视稍微有一点点近视度数也是很不错的哦。近视度数如果可以控制在大概一两百度左右，当老花来临，老花的年岁来临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来得更晚。好，那原因是因为可以跟你的近视稍微有点做抵消，可是过于不及都不行哦。如果当你的近视度数加深太多后，七八百度，那这时候就会很辛苦啦，因为远的也看不清楚，近的也看不清楚。好，那这需要多焦点的眼镜这样子。对，
0: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眼睛啦。说到照顾好眼睛，眼睛是攸关身体的哪一部分？他们是什么脏器？是不是？比如说，大家都说皮肤是咳嗽是跟你的肺有关。那如果你是眼睛，是跟哪里有关呢？
2: 其实，在中医来讲，眼睛会跟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跟肝跟肾的关系最密切。像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是“肝开窍于目，肾助精于目”，就是当我们肝血跟肾水足够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植物园比喻，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我们的水库，甚至是我们的地下水，如果足够的时候，我们植物园就不会缺水，就不会有眼睛干涩、眼睛视力模糊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养肝、养肝养血，就是早点睡，而且要睡对时间。像是临床上就很常发现，患者如果说他们都一样都睡八个小时，比如说有的一组他是一点睡到九点，另外一组是十一点睡到六点，他们的起来的精神状态或是眼睛的明亮度其实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中医会讲说十一点到三点是我们肝胆经休息的时间，所以要让他就是早点休息，早点修复，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0: 那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可能长期都跟电脑嘛，为伍嘛，他们都是属于长期用眼过度的族群。那像这一类族群，如果去动手术的话，手术之后会不会相对来讲也是恢复的比较慢呢？
1: 对，因为干眼症，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如果当眼睛比较干的时候，修复就会比较慢一点。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蛮好奇，想要顺便问一下庄医师，就是我记得我在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也有修过中医的课。那曾经我的老师告诉我，就如果说你在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喝一点葡萄汁，会让你隔天早上眼睛黑白分明。那请问在中医上有像这样的一个学理跟说法吗？
0: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
2: 啊、第一次听
0: 我已经感觉到，我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等一下晚上九点我就去喝葡萄汁。
1: 九点到十一点，
0: 那你以前真的有照这样做吗？
1: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都准备要睡觉了。
0: 拜托，而且那么甜，我应该变胖吧？
1: 对，就是对于血糖不好的人来讲是没有那么理想啦。晚上最好不要喝甜的。
0: 我个人有时候觉得这种都是商人想出来的借口。
1: 但是老师告诉我的，
0: 老师说的，
1: 对，
0: 真的、哦，那对，有时候在血糖跟视力好之间要有所取舍，是不是？是这种概念。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人很多人都是用眼过度，所以会使用很多的这个眼药水，但我们很担心里面有这个类固醇的问题，还有人点着点着就青光眼，就没有什么视力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不用这个类固醇的眼药水的话，我用人工泪液应该不会有什么上瘾的问题，或是对眼睛有损伤的问题。
1: 这也很常在门诊有患者会问，就是很多人不敢点人工泪液，是因为他怕对他产生依赖性，就因为他担心说像。有时候失眠大家可能会用一点助眠的药，使用一些安眠药。那但是安眠药。

0: 就是会担心那个剂量越吃越重，那很多患者就会很担心来问我们说，哎，人工泪液啊，会不会哦，我会不会越点越干啊？大家很常问我说，医生，我人工泪液会不会越点越干？那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们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比喻哦，大家就会很好理解。一般来说，我们遇到口渴的状况，我们会记得要喝水，喝水可以缓解我们口渴的情形，可是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嘴巴就越来越干，那也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口渴就不再发生，那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现在为什么眼睛会越来越干，主要还是跟3C 的使用时间有关，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3C 了，越来越忘记就是用眼30分钟要好好的往户外的方向看，要好好的休息。那所以说人工泪液在使用上是不会增加眼睛的依赖性，那只是说人工泪液有分成有防腐剂的跟没有防腐剂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防腐剂我们眼睛是可以自行把它代谢吸收掉，可是一旦这个量太大，或者说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对这个眼睛眼药水的防腐剂有过敏的现象，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慢性结膜炎的状况发生，因此就是可以选择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其实现在日常生活中啊，现在人工泪液啊做的非常的多元，好，有加玻尿酸的，那有加油的，好，不管是植物油也好，矿物油也好，那或者是说现在在人工泪液的治疗上，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元，我们也有补充蛋白的，对，那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让眼睛好更明亮更清爽。
1: 那在中医这个部分，中医也是讲求这个全人医学嘛，哈，对不对？然后就是看一个东西，不会只有看眼睛。很多人都说眼睛的疲劳跟情绪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2: 就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紧绷啊、压力大，或是临床上很常看到紧张，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很紧张、焦虑或是抑郁，他有什么事情不跟人家讲，我们身体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肝，肝会跟我们的气的循环有关系。它如果说紧张、压力大，它很容易让我们的气卡住，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到处都很紧绷，眼睛也很容易酸痛，然后很常处于发炎上火的状况。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很常请他就是放轻松，然后针，如果要针灸的话，就会针太冲穴，去让他放轻松。缓解他焦虑的情况，就不会影响到眼睛或是其他紧绷的状态。
1: 很多人动完手术之后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对眼睛来讲也是一个大不利。所以我们术后的生活习惯要怎么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1: 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笑一百句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了。

0: 好，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有哪一些，或者是说出现哪些症状，我是一定要马上立刻回诊的？
1: 好，其实手术后我们最害怕就是感染的现象。那不管是动哪一种手术，都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哈，因为其实毕竟就是有一个伤口，再加上这个时期呢，对于身体来讲压力也很大，所以发炎。

0: 眼的状况也会比较频繁一些，抵抗力会变得比较不好。那如果眼睛在术后出现红、肿、热、痛、视力模糊，请立即马上赶紧回到医疗院所去做就医的动作。那再来的话呢，其实睡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术后啊，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要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精神的保养，好，那还有一个放松的心情，那最重要就是伤口的部分不能够碰到水。
1: 好，伤口不要碰到水。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庄医师，有没有什么食物或者是营养素您觉得对眼睛特别有帮助的？
2: 我们护眼营养素大致可以分成四种。像是第一个叶黄素，像玉米黄素的话，在抽烟的患者就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它的
1: 效果，就是我有抽烟习惯的人，我不能吃玉米黄素，是不是？
2: 建议不要。
1: 会增加什么肺癌的风险？我第一次听说。好了，现在抽烟的人是不能吃玉米黄素的哟。
2: 他们的效果就是可以阻止蓝光，就是有点像帮我们的黄斑部戴太阳眼镜，它是一个防护罩，可以阻止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那很常见的像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啊，或是绿花椰菜，或是羽衣甘蓝这些，还有蛋黄。那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它可以促进眼睛的微血管循环，可以让睫状肌放松，而且还可以抗氧化，促进我们细胞再生。那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有花青素，像是蓝莓啊、桑葚或是紫色地瓜。那还有像是 Omega 3 有点像是我们天然眼睛的保湿，所以它可以促进我们油脂层的分泌。还有像是维生素，我们可以维持我们上皮细胞的健康，跟减少慢性发炎的状况，可以多吃胡萝卜或是南瓜、地瓜这类的食物。
1: 所以小时候爸妈都叫我们吃胡萝卜，是真的，是真的对眼睛有帮助，是不是？好，所以这是动完手术之后建议大家要摄取的一些营养，看起来就是重点就是抽烟的人不要补充玉米黄素，很可能导致肺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好，太好了，学到了。那我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雷射手术，所以我一直犹豫说我老了之后要不要动老花手术。
0: 好，这个很常也会有人问哦，就说近视眼动完近视雷射手术之后，那开始有产生老花的状况，动老花雷射到底对于眼睛的状况或者对于视力上的一个变化如何呢？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老花雷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对于近视的患者来讲，再动二次手术是没有那么适合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站在患者的立场替患者着想。那其实以眼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建议二次手术的，因为每一次手术呢，其实都是在动我们的角膜，好，都在削薄我们的角膜，在角膜上面做功夫。那所以说，如果假设年纪慢慢逐渐增长之后，开始有老花的现象，那除了就减少用眼的时间，我们可能还是比较建议，就是等未来有一天白内障还成熟了之后，把白内障手术动完之后，顺便在眼睛水晶体的部分放特殊的人工水晶体，会是比较好，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反而不建议再动第二次的雷射手术这样子。
1: 所以我就等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嘛，
0: 对，
1: 是不是？不熟是不能做是吗？
0: 就是现在会建议不要放到全熟，因为白内障手术啊，其实是非常先进的手术，现在是非常成熟的。那如果假设像传统的那种大伤口手术的话，我们是建议要放到全熟。但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一般来说，如果白内障1分到10分，我们会建议大概6分到7分左右就可以来接受白内障手术，恢复的时间又快，效果又好。那接下来因为现在人工水晶体啊，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先进，那针对于就是眩光啦，好，那是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这个看远、看中、看近，近视、散光、老花的问题已经越做越好了。所以说，其实人工水晶体也可以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1: 那刚提到白内障发生的时候，病人是有什么症状看不清楚吗？
0: 对，那就会觉得好像眼睛前面有一层纱。看远看近，
1: 那是突然出现还是慢慢出现？
0: 逐渐来的。对，那所以说其实白内障大家现在都已经很有概念，就是说如果假设开始视力有模糊，或者说晚上看东西开始出现双影，我很常听到患者跟我说晚上看月亮有两颗月亮，那如果出现两颗月亮

0: 月亮的时候，就是要来眼科就诊的时候，
1: 那就是白内障
0: 有可能是白内障
1: 啊，六七成以上成熟就行了。
0: 对，六七成左右就可以开刀了。
1: 好，那刚刚有提到眩光手术之后产生的眩光的现象，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
2: 眩光在中医来讲，它会是一种长期的失调，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长期压力大，或是长期盯电脑，或是长期熬夜不睡觉。或是长期疯狂的看手机，或是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状态，它会让我们身体，因为其实大脑跟眼睛它都是高耗氧量或是血液循环需要极高的一种组织，所以长期这个状态下来，我们身体会处于一种中医叫神劳的状态，就是有点像过度透支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的肾水会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滋养我们的眼睛，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如果光线进来，它会有一些不均匀的折射或是散射的状况。
1: 庄医师的眼睛很漂亮，我请教一下，你有眼睛上任何的问题吗？近视、远视、不太可能老花啦。你有自己怎么样保养你的眼睛吗？
2: 我觉得保养眼睛，它应该要算是一种习惯，不能当做一种功课。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动很麻烦，他不想去健身房，那你就在家里运动。像护眼睛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去那个夹自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或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豆腐、蛋这些。然后像是刚刚讲的自来水管要通畅，我们眼睛才会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后脖子，或是你洗澡的时候都多冲一下，都是顺手顺便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持久。
1: 那我请教，身为一个眼科医师吕医师，你平常是怎么样看待你的眼睛的？你的眼睛以前有什么近视、远视的这些问题吗？
0: 有，我有近视400度。
1: 那你有雷射吗？
0: 没有，我没有做雷射手术。
1: 所以你现在是戴？
0: 一般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眼科医师还是以戴眼镜为主，因为其实眼镜这个东西，最不伤害眼睛。但是啊，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近视雷射是一种选择，因为例如说像空姐，那或者是说像玉芳姐，你们就是有需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那比起隐形眼镜戴一整天，近视雷射手术在合适的状况之下，它也是一个好选择啦。哦，那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刚刚讲到就是保养眼睛的部分，其实还有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事情，热敷。热敷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好，就包括像干眼症，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更顺畅。那热敷这个动作很简单的，热毛巾拧干做一下热敷，第一个不但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肌肉放松，所以老花眼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在看近距离会有紧绷的现象，那你去做热敷可以让它放松，干眼症可以让它皮脂腺分布的更均匀一些，好来减缓干眼的一个症状。所以热敷对于眼睛来讲是非常好的。再来，我们多讲哈，就小时候老师讲的话，真的都是有意义的哦。我们要多看绿色植物，尤其是远方的绿色植物。那绿色对我们眼睛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色，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喜欢。再来，定时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人工泪液这件事情，不但像是我们口渴喝水、眼睛干补水，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时间到喽，要好好让眼睛休息一下。这些呢，都是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好好去做好的保护眼睛的小妙方。
1: 虽然现在这个医术非常的进步，但还是请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适度休息，均衡营养，生活习惯要调整，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庄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3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6位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会面到出来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浦门中学的陈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6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浦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是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陈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6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3位是南华大学，有2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6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3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晨场洪瑞里、吴声源采访报道。
0: 持续带你来关心浦门中学的棒球队勇夺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后呢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6: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浦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祖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6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4: 在浦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7: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6: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慧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德好以外，也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师公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能够把师公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6: 透过礼拜师公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人间新闻吴晨场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崇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主讲，引导大众透过佛法关照内心，学习将烦恼转化为成长的力量。
8: 悠扬的人间因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名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知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
9: 大师以上给别人，是给别人信心，给别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就是共事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就是最富有，因为给得起。
8: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溅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9: 知识的知，这个字底下一个日，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能够照亮它，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
8: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中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法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澎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清德寺举办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及在职训练，以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为主题，透过了会务交流、专题讲座以及花艺手作课程，要来提升队员服务之能，也凝聚友爱服务队的向心力。
10: 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暨在职训练在清德寺展开，来自中区各地队员齐聚一堂，上午进行会务交流，由队长范玉秀主持，中区执行长陈碧月勉励队员持续秉持三好四给精神，将佛光温暖带入社会，落实关怀与服务。
11: 大部分都一样，对不对？在医生救不救？
10: 下午由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副教授永佑法师主讲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预立医疗遗嘱，透过实际案例说明预立医疗遗嘱的重要性，鼓励大众及早规划生命自主，并实践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的四道人生。随后安排毛根花艺手作课程，让队员透过创作培养耐心与专注，也体验生活美感。
12: 清德寺的会所非常的欢迎，欢迎大家。
10: 课程结束后，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勉励队员以智慧面对生命课题，并在日常服务中秉持慈悲心陪伴他人，帮助更多人活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透过这一次汇报暨在职训练，队员不仅增进专业知识，也凝聚服务共识，持续慈悲与智慧关怀社会，服务大众。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在佛光山桃园讲堂正式启航，开营典礼汇聚了师生以及贵宾，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这一次的课程呢，是涵盖了动静态的并行，也带领着孩子们学习三好精神以及培养情绪管理的能力。
8: 佛光青年舞动三好歌曲，深化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美德，向下扎根。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由桃园讲堂以及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共同主办。
13: 我们最近推三好，最近把三好儿童在台湾高中圆满完毕，市长都有来，因为我们政府都非常重视我们三好。
8: 动静交融课程规划，陪伴学童在欢笑中学习，培养三好品格与情绪管理能力。而其中小朋友最喜欢的躲避球也能学到智慧。
14: 躲其实就是什么？面对，你要看到球你才能躲。哦，啊，避就要怎样？迎向它，你才能够好好的，而且要合作。 才能避开它。
15: 放着好的，天天吃烂的，吃了烂的，原本好的也烂了。你有没有不好的心情？
16: 有。
15: 就把烂的苹果怎么样？
8: 营运烂苹果就如同心中的坏心情与负面情绪，若对外投射生气，回馈到自身的必然也是痛苦。期许小朋友能够自由应对所学，懂得情绪管理，调整正向心态，用行动落实三好精神。人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今年以创新的课程设计以及跨世代交流为亮点，透过了互动式的学习，不仅是翻转了传统的课堂模式，也让来自欧洲各地的干部在科技与对话中激荡出会晤新思维，展现佛光组织持续的创新活力。
10: 学员边喝咖啡品尝甜点，分组围坐讨论，现场气氛轻松热络。在世界咖啡馆的设计中，来自欧洲各协会学员被分派到八个讨论桌，针对会务发展、干部培育、会员动员等核心议题展开集体脑力激荡。
17: 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这次所学习到的是弘法式家务，这个真的是很打动我。
10: 课程设计也打破传统讲授模式，由多位法师跨世代共同授课，内容涵盖沟通策略、世代差异以及组织共识。透过无声分组以及传话游戏，学员实际体验讯息落差与沟通误差，也深刻理解会务运作中共识的重要性。
18: 我们的核心重点是什么？非佛不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任何天马行空的一些活动跟一些创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非我不做。
10: 另一堂佛光知多少课程则以即时抢答方式进行，让来自不同世代干部在竞答与互动中激荡思维，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
19: 如果我们都在家里面一直说我们闭门造车的话，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我们今天那个法师们这种新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啊，是我参加我们这种欧洲各种各样的会议啊，还有总会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从

0: 展。佛光山欧洲的教区总住持妙想法师也受到了邀请，交流经验。妙想法师分享佛光 AI 2.0 以及 AI 即时口译系统，说明佛光山是如何运用科技弘法，展现佛法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定和尚受到邀请，前往到新马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讲座是以学佛的人最幸福为主题，说明了佛教因果观念、生命延续、菩萨道自利利他的精神，建立正知正见的重要性，为社会增添善美祥和。新定和尚也勉励听众学习佛法，让人生更光明。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了环境的整理、公益健走，还有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1: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作物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3: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4: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3: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5: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6: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9: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1: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2: It's not just only encourage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And carry others.
1: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

0: 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1: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0: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期两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来共同见证学员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不仅是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中发愿未来持续走在菩萨道上。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两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3: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ist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
2: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行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4: But in a way, they're not special at all.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2: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一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晋升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将象征童军精神的火炬交给幼童军，也象征着传承童军精神。
0: 童军们穿着制服排排坐，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大日子。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幼童军晋级典礼，童军领队及家长共同见证幼童军们晋级的重要时刻。
5: 他来童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独立。
0: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幼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纽约佛光的童军团举办了四团的结业典礼，要一起来回顾这一年来的学习成果。典礼当中，除了表扬优秀的童军以及义工，也举行了干部交接，还有欢送毕业生的仪式，要来勉励童军持续的秉持三好精神，将服务社会、利益人群的信念落实在生活当中。
6: 全体齐声宣读三好誓词，展现童军精神。纽约佛光童军四团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结业典礼，约120位童军领队、家长以及社区贵宾共同参与。
2: 活动安排升旗典礼、三好誓词宣誓、团长勉励、领队交接以及毕业童军分享等内容，并颁发多项荣誉奖项，肯定童军一年来在学习、服务以及品德上的表现。
7: 孩子们付出的，家长们每天的接受，每次的接受，然后每一次的支持，当然还有我们童军们这一份的发心。
2: 透过童军教育以及三好精神熏陶，孩子们不仅学会团体合作和责任承担，更把关怀他人、服务社会信念带入生活，持续在人生道路上发光发热。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8: 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开学典礼，有将近200位的教职员、学生还有家长一起共同来迎接新学年的开始。
9: 开学典礼在温馨欢喜气氛中展开，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以及岐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共同出席，与教职员、学生以及家长一同迎接新学年到来，并勉励学生珍惜求学机会、勤奋学习，并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培养良好品德与健全人格，为未来奠定稳固基础。为欢迎新生加入大家庭，光明大学韵律班学长带来充满活力的迎新表演，以热情洋溢舞蹈展现青春朝气，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也让新生感受到校园温暖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崭新的学习生活。活动最后，法师致赠节日品，勉励学生在新学年持续精进向学，培养善良品格，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开启充满希望与成长的新学习旅程。也期盼在校园教育以及品德培养并进下，陪伴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联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8: 为了庆祝父亲节，并且弘扬三好精神，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透过了祈福祝祷、亲子互动还有温馨的表演，让大小朋友们在欢笑中增进亲情，也将感恩孝亲还有三好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家长牵着孩子共同挑战趣味游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吸引近百位民众参与，其中约30位儿童同行。现场也安排青年合唱、亲子游戏、趣味竞赛及茶叙交流，让不同世代共享温馨时光，也借此推广家庭教育、孝心感恩及人间佛教三好精神。父亲节不只是表达感谢，更是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透过祈福、陪伴与互动，大众体会亲情可贵，将三好精神融入家庭生活，让爱与感恩世代传承。人间新闻飞兵综合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要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来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都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识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3: 悠游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已经到了，有不少的学生会计划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的陷阱多，有一名就读硕士班二年级的女学生就要来分享经验。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换算下来呢，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首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找工作一定要看清楚劳动条件，免得被惯老板剥削。
4: 地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 当年只有十七。

0: 七岁的他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2天，却成为他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1: 付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他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2天。
0: 领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1: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0: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1111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2: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呀、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0: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现在要寄包裹是更加的方便了。中华邮政与全家超商联手推出了24小时包裹寄送的服务。以后寄常规的包裹呢，不用赶邮局下班，随时都能够到超商交寄。而且不论是本岛、离岛或是偏乡，通通是均一价，只要89元，省时又省荷包。
4: 网购夯，国内宅配包裹量10年内暴增7亿件。显示台湾惊人的消费力，看准庞大商机，全家超商与中华邮政强强联手，首度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为民众带来更便利的新选择。
5: 全新的全家邮宅配，这个有3大特色。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全家便利商店4400家店，24小时都可以交寄服务，这个是非常的便利。第二大特色就是邮局，不管是偏乡，不管是离岛，都能够稳定配达的一个寄件服务，这个是非常吸引。第三大特色就是包裹的规格，材基在 S105，重量在10公斤以内，上限一律均一价89元，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的吸引。
4: 瞄准现行宅配的偏乡与离岛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利用邮局不论多偏远都能送达的强项，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当民众不在家无法收件，邮区会将包裹转送到邻近的 I 邮箱或邮局，满足民众的宅配包裹便利性。
6: 我们更多的民众也会有直接在平常日或者是夜间要寄件的需求。那我相信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呢，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弥补在无时间以及空间的一个限制上，能够提供民众更多更方便。
4: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正是寄送礼品的高峰期。新推出的全家邮宅配主打操作简单，民众只要到全家超商机台，透过简单2步骤操作，就能把包裹交给店员完成交寄。面对送礼旺季，这项新服务不仅能帮民众大大省下荷包，更能在团圆时刻把满满的心意轻松送达目的地。人间新闻邱雪夜、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而就在8月份的时候呢，将会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了有6大主题的探索展区、多元的互动式体验，要邀请偏乡的学童以及亲子一起来参与，让他们点亮童心。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8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面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六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随着科技的发展，3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但是呢，却也影响了视力的健康。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展开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试办计划，邀请眼科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提早筛检来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4: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建署与台湾大学与7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40%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5: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防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4: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6: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4: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长粉刺、长痘痘，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不仅影响到美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呢，您知道吗？就算是擦了痘痘药或是治疗后消退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的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0: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7: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养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0: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7: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0: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联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靠近一
8: 点点，靠近一点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再来一点。 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3: 对，
2: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4: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5: 像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当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加嘛气看买，加嘛气看买。
4: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6: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金马奖影后琉璃工坊的创办人杨惠珊，应佛光山慧中寺的邀请，以《我的因缘，我的爱》为题举办讲座，分享她从演艺圈跨足琉璃艺术创作的人生历程，以及佛法如何陪伴她走过人生低谷，并且也将慈悲、爱与生命价值融入到艺术创作。
1: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生命经验其实都成为我后来琉璃艺术创作很重要的精神粮食。
2: 音乐生涯累积了杨惠珊丰富的生命历练，成为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养分。创立琉璃工坊后，面对无数挫折与失败，她始终以佛法作为支持自己持续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也让她在创作中找到正确方向，
3: 然后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更好啊，我们社会更好，国家更好，和谐共生。
4: 具有佛法的底蕴，然后这个有这个，还有它的文化基础，然后才能在作品里面展现出那种深度。
2: 杨惠珊表示，艺术创作除了技术与美感，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他将佛法带来的体悟融入创作，让作品展现慈悲与爱，并传递生命的温度。
5: 我很多的作品也都是以佛教里面的慈悲跟爱作为基础去创作的作品，希望透过这些作品能够可以把这些精神跟这些意义跟这些生命的价值可以传递出去。
2: 佛法成为杨惠珊琉璃艺术创作的重要力量，慈悲与智慧也随着作品持续流转，带给更多人希望与感动。《人民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推出笔琴墨趣书画联展，集结了三位的台东在地艺术家，以水墨、书法、油画还有水彩等多元的创作，要来展现艺术之美。
6: 走进展场，色彩鲜明花鸟画和水墨创作吸引民众驻足欣赏。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举办笔琴墨趣书画联展，由三位台东在地艺术家联合展出，一同呈现46件水墨、书法、油画以及水彩作品。展场内书法、水彩以及水墨作品相互辉映，借由不同媒材展现对生命和自然体悟，观众细细欣赏作品，感受艺术家创作理念。
7: 艺文呢，在生活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喜悦跟芬芳、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淬炼跟升华所完成的。
6: 透过艺术家笔墨世界，众人重新感受生命温度以及自然之美，也让艺文走进道场，成为净化人心、传递善美的重要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了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着大众走进到传统戏曲的世界，要来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特色。
8: 主讲人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歌仔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9: 马上这个怒气值
8: 大。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歌仔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及详细的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0: 不管你在家里或者是在路上听到“哦咦哦咦哦咦”的声音的时候，心头是不是都会有一惊，然后觉得说啊，有人需要帮助了？一直到那个声音渐渐散去，才会啊松一口气，他应该会得救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意外是发生在你身边，而除了打电话之外，你还能为他做什么事吗？你有学会这个技能吗？你能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人吗？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团体呢，他们是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叫做安妮怎么了。我们来认识他们的创办人杨祥文。你好，
1: 宝仪，各位观众大家好。
0: OK， 祥文年纪轻轻哦就已经成立了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而之所以是最大，是因为只有这一个，是可以这么说吧？
1: 也是最小，也是最大的。
0: 啊，对对对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为什么要叫安妮怎么了？
1: 哦，安妮怎么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一只？如果大家
0: 这一只这一位、哦、
1: 这一位、嗯、对，如果大家过去有学过急救教育，如果是学 CPR 的话，相信你们都会在这一位身上做练习。那他的名字就叫安妮。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叫他的名字吗？拍拍他的肩膀说：“安妮，安妮你怎么了？”所以我们就取名叫安妮怎么了。
0: 我还以为你们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你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首歌叫做 Smooth Criminal， 然后它里面会不断的重复一句歌词叫做 “And are you okay? So and are you okay? Are you
1: okay?”、哦跟我讲过，但并不是这样子，
0: 并不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哦，
0: 所以急救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下。
1: 对，我们会拍他肩膀，确认他的意识是不是清楚的。如果不清楚， okay. 我们才进行后续的急救步骤。
0: 好，我可不可以大概知道你们这个网站或者是说你们这个平台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投注的这个领域叫做救护医疗，英文叫 paramedicine。那它在国外其实就是一个系。那它的领域就是在医院外所有医疗救护工作都算是这个领域，所以有包含了救护人员在到达医院之前的处置，或者是民众在病人在救护车抵达之前的处置，都是这个领域。对，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升级这个救护医疗的教育系统。那具体来说，我们做了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比如说我们做给救护员的教材，因为在过去可能救护员学习就是看的课本上的文字跟照片来学，但是有些技术类的东西，其实你看影片是更快速的。对，然后后来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民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给民众端学习一些内容。那这些影片、教学影片，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给大家自由做使用。那第二个策略就是有好的教材了嘛，那我们要好的教学方法，才可以教得更有效率嘛，所以我们会导入一些世界被证实有效的一些教育方式，比如说你压力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带领这个学生才更有效率？或者是我怎么样教这个学生，教完以后他不是只学会技术，但不敢去救人，我们要怎么让他敢去救人？那第三个策略就是我们有好的教育内容了，有好的教学方式，我们要让更多人来学，所以我们会帮一些倡议行销的活动，像是我们今年9月9号就跟台北捷运合作办一个闪电 CPR 的挑战，让更多人。我们称为 awareness， 就是认知到这个急救的重要性。
0: 我听你讲话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热情的，就是我知道我好想救全世界，可是我遇不到全世界，所以我只能教全世界。如果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你救他。你给我这种感觉。
1: 对，确实我们也是，我们不是真的第一线去教那个学生，我们是整个去推动整个系统，可以来帮助更多人。所以有点像宝仪讲这样子，没有错。对
0: ，OK。但我比较好奇哦，首先你刚刚说的这些内容，我第一个疑问是，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吗？
1: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像在这个领域上的发展啊，其实在国外它就是一个校系嘛。那当然政府应该要提供大家一些基础的学习资源，但是整个在 leading 这整件事情上，应该还是由民间来发展会更有效率的。
0: OK， 好，明白。可显然你们很有效率，就是反正不，我也不用推动什么法令了，也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做。对，但我比较想知道是为什么你会跟这个

0: 做出连结？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是土木系的。
1: 哦，是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台湾的救护医疗它还不是一个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个校系，但我会碰到这个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开一门选修的课，它叫做民众基本救护。那这个课就是把我
0: 们通识课吗？
1: 它算是系外选修，
0: 系外选修。
1: 对对对。但是其实上的内容我现在都不太记得，因为我记得都是医师来上，我就说哇，上这个东西超级难的，就是我现在也不太记得教了什么。嗯。但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课程的尾端的时候，它有提供你三次的机会。就是让你觉得，所以你已经来学这个东西，那我就让你去消防局跟着救护车，真的去出勤看看，到底你学的东西应用起来是长什么样子。
0: 哦，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有救过人的。
1: 我们那时候比较像是去看啦，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个菜鸟嘛，对、
0: okay.
1: 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case 就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我们是一个晚餐时间，那就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国中年纪的女儿，他们正在家里吃晚餐。他吃到一半以后，那个爸爸就蹦就倒下去，那当然就赶紧报119嘛，我们就到场做了一些急救，然后再把人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做后续的治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女儿，当然国中女儿我们一起带到医院去，她就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就爆哭，然后就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于这一幕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那时候大三嘛，大三21岁而已，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哇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表现，就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崩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救护医疗急救这件事情好像很特别。如果你可以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或许这一切就不一样了。一个家庭可能就也会不会因此而破碎。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很有趣，我能不能再有更有机会可以再去体验，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职工，礼拜会有一天的时间，我会去消防队服务，跟着救护车一起出勤。
0: 你现在还会？
1: 对，我昨天也有去，我昨天去了8个小时。对。
0: 那你所以你真的你现在有救过人了？
1: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因为我投入这个以后，其实我就觉得，当然临床的经验也是很重要。虽然我现在着力在教育上面，但是临床经验还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刚刚讲，我加入台北市消防局救护职工，刚好是10年了。我今年刚好满10年了。对，所以我累积下来参与的临床工作，我大概也出勤了2500趟左右的救护。对，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养分啦，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0: 休息？哇，你说出休息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哎，因为那应该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哎。
1: 你要这样子讲也是没有错，但是就相对于我平常可能在公司执行这些工作嘛，那到了那边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纯粹的目的嘛。我只要来这边服务我们的台北市民，然后帮助他们的生命财产可以安全到达医院接受后续的治疗，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0: 我听你这样轻松讲，我简直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但显然你一定是乐在其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做这么久的。我觉得先看看你们网站做了哪些事情好了。这我觉得从影像当中会更清楚的知道你们用心都用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高级救护技术员翔文，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拯救一位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心脏帮我们运输血液，肺脏帮我们进行氧气交换，而他们失去正常的功能了，我们的大脑就拿不到血液运送来的氧气，4到6分钟以后就会开始坏死。台湾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是4到8分钟，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帮助身边的人。那你发现有个人在你面前倒下，立即拿出手机拨打119，并找人去拿最近的 AED。小姐，你可以去楼上帮我找 AED 吗？
3: 好。
2: 喂，这边是捷运市政府站，我需要救护车，有一个70岁奶奶在我面前晕倒了。拨打119后，接电话派遣人就引导你评估意识及呼吸。然后你看到状况跟他讲，他就会判断病患是不是心肺功能停止，并在电话中指导你进行急救。而且救护车到前，他都不会挂电话哦。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问他。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面对心肺功能停止，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急救步骤。第一个就是进行 CPR， 透过压缩胸腔间接压缩心脏，取代部分的心脏功能，将血液运送至脑部，减缓脑细胞坏死的速度。将一手掌根放在胸口中央，另外一手交叠上去。1秒2次，用力向下压，直到救护人员抵达为止。第二个步骤就使用 AED 自动体外驱颤器。当心脏失去运输血液的功能，它可能处在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没有在跳，另外一种是在乱跳或发抖。AED 就会自动分析心脏是不是在乱跳或发抖，如果是的话，就会给它电击，让它停止后重新启动，有90%的机会可以恢复正常。每个捐赠站都设有 AED， 如果你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取用。它的设计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装置。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只要打开开关，听从语音指示操作就可以了。而且它设有很多的保护装置哦，让你怎么做都不会做错。
3: 请检查电极片的粘贴位置。心电图分析中，建议电极充电中。
4: 要电极了，大家不要碰它。
3: 按下闪光的按钮将执行电极。电极完成。
2: 在台湾，80%的心肺功能停止是发生在住家中。随机急救最重要的是保障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安全。在10年前，10个心肺功能停止的病患，只有2个人呼来救护车到达前有人帮他做 CPR 急救。但这个比例在现在已经增加至3倍了，存活率也从2%增加至5%。感谢大家的努力，更多急救资讯请上安妮怎么的查询，连接都放在资讯栏哦。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旅途，拜拜。
0: 我必须要说，你们影像真的都拍得很用心，因为你们会选择不只是在教学场所，而是在一个生活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在教学场所，大家就心里面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课程，或者说这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比方说你们选择在捷运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就是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我准备好要做成为帮助别人救助闪电黄金一秒的那个人了嘛。我会有很多疑问，是因为其实我的急救救护啊，不见得是看你们网站来的，但我看很多医疗剧，因为我很喜欢看医疗剧。做那个 CPR， 通常有时候大家会很担心，不敢压太大力，是因为我们在影像当中看到说太大力了，肋骨就会断掉，这个是真的吗？
1: 这是对的，也是错的。
0: OK，
1: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能接受完整的急救，就是旁边的人去救了，救护人员去救，送到医院去去救，这是一个完整的急救，它可能长达半小时、1小时。确实有25%-75%的人会产生一些肌肉骨骼上的受伤。对。那当然这是一件合理的一个并发症啦，但是其实这个受伤的几率跟我们的病患的年纪跟被按压的时间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一般民众，你们经手的时间是很短的嘛？这个救护车到达之前这几分钟，其实在这个时间内产生肌肉骨骼伤害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明白哦，太好了，你这样就解答我，要不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救他还是害他。
1: 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对病患很有帮助的。那如果真的压断，都是救护人员压断的。
0: 哇，这个话只有你敢说，这个话我不敢说。
1: 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0: 好棒！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很紧密结合的这个溪嘛。
8: 李长长，你在做什么？
9: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8: 那要怎么做呢？
9: 寻到青蛙，
10: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

0: 好，我下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要做 CPR？ 我什么时候要做 AED？ 哦，
1: 其实 CPR 跟 AED 他们是绑在一起的，
0: okay.
1: 就是它会一起出现，然后一起不出现。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会有两个条件，就是当这个人没有意识、没有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我们就会去做 CPR 跟 AED。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不用觉得很难判断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强调的事情就是让电话那一端的派遣员，也就是你今天拨打119以后，让他来引导你做后续的急救行为。
0: OK，
1: 对，因为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旁观者 CPR 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
0: 也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有十个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倒在那边，只有两个人会有人在救护车到达前去帮他做急救。
0: 为什么？
1: 对，可能就是大家。

判别不出来嘛，不敢做嘛，紧张嘛，有很多的原因。嗯，但是呢，我们后来开始2015年以后，我们有所谓的派遣员线上指导 CPR， 反正你打电话跟他讲，哎，有人昏倒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问你一些状况，你知道。

0: 里面只有两个人会有人帮他做急救，现在是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人帮他做急救，
1: 好棒哦！
0: 对，其实进步很多，而且我们的存活率也很提升很多。
1: 我记得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不要小看2%变5%，只有3%、
0: 哦。对，
1: 但是因为人数是很多的，
0: 对，我们一年有20,000个人嘛，你多一趴就是多200个人，200个家庭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个真的要不断的推广。嗯，重点是。如果你学会了，而你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件事，你不会有遗憾。
0: 对，
1: 因为这个人即使可能是你的陌生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个你很舍不得放手的那个人，不要让那个遗憾有机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很心很大的事情，就觉得说好，我就算那个遗憾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别人发生了，我也希望这个遗憾不要扩及到太多人。那我最后再问一个38的问题：小时候我们在。跟安妮共处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因为除了做 PCR 之外，还要做人工呼吸，通常大概就是压个4下，然后吹一下，这样子是这样吗？
0: 压30下吹
1: 30下
0: 两口气，对，
1: 30下，
0: 对。但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教学的版本就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吹气了，因为大概概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不吹气，一定大家觉得操作门槛比较低嘛，
1: 是
0: 比较愿意去做。那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其实，在城市里面，这种救护资源很快就可以抵达的地方，那如果这个人是心脏病发，其实短时间内他血中还有一些库存的氧气，所以我今天有吹气跟没有吹气是差异不大的。但是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噎到或溺水，或者是你今天没有在城市里面嘛，你可能在山上，救护资源很晚才会到，那你可能还是要压30下吹两口气会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说， okay. 其实大家觉得简单做就是一直压一直压，配合 AED 操作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些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因为你现在也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第一次救人？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0: 哇，这其实是蛮久远以前的事情喽。对，因为其实菜鸟第一次遇到可能心肺功能停止要 CPR 要做一些进阶处置的时候，其实都蛮紧张的。对，所以我依稀记得那好像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经验，然后蹦蹦蹦蹦蹦，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久而久之这个事情会反复的出现嘛。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啦，就是我记得在有一年我们去了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一个自助餐厅，然后有一个人吃东西吃牛排太快就噎倒了，对。然后我们在出勤的过程中，我们的派遣中心跟我们讲说，他们已经在指导现场的民众做哈姆立克法哦，去做异物排除的这件事情。
1: 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什么是哈姆立克法。
0: 好，哈姆立克法就是我们会在病人的后面，然后去一手握拳，对，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住我们拳头的屁股，去向内向上的挤压。
1: 对， okay.
0: 但很可惜的就是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成功把异物排除，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病人就是满脸黑的，就坐在那个餐厅的椅子上，就意识已经没有意识了，
1: 天哪，
0: 对对对，就脸都黑掉了，因为缺氧嘛，所以我们就赶紧接手。那当像我们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夹子去把这个那块牛排就直接夹出来，好，夹取一块牛排，然后它就整个恢复了。对，那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在家里吃骂完的时候也是噎倒。那其实他家距离一个大医院的急诊室是非常非常近的，可能你开车只要1分钟的时间，但是。当时的救护的一个品质跟现在救护品质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当时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现场把这个异物排除，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有点类似植物人这样子。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境，我们经过了20年以后，我们的水准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在现场让这个人异物排除，然后就整个清醒过来，所以我感受非常深刻。
1: 你刚刚有说这个，其实救护员是有等级之分的。
0: 对，我们台湾的救护员有分3个等级，我们称为初级的救护技术员、中级的跟高级的。有时候我们讲英文啊，就是 ENT1、ENT2 跟 ENTP。对。那像我目前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那其实要做
1: 臭屁哦，喔
0: 没有，
1: 我就是最高等级的救护员。
0: 对，但是其实要养成到这个成绩也没有很难啦，就是你今天只要花时间、花钱去受训、上课，你都可以达到。
1: 我想知道，这是一个无级职吗？
0: 如果说我们去，像我在消防队服务是志工性质，那确实是一个无级职啊。当然，如果他们正职的消防人员，当然是有级职啊。对对对。
1: 我觉得你好妙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会很难想象哦，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说当然得到了一个证照是还值得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它并不是在金钱上有得到相应的收获，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就是除了当然你可能要学习更多的实务经验，然后在你的这个安妮怎么了的网站上可以持续有新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但因为安妮怎么了也是一个比较算公益的频道，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这样子能够这么有热情的往前走啊？
1: 不过我觉得当然价值 value 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嘛，那钱是一种价值嘛，那像我其实我很乐于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这有点不一样，当然可能跟我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系统的进步就会产生，但是我今天在做这些安妮怎么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0: 好棒。好，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公益的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在看到影片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超酷的，我很遗憾，我觉得我错过了这个好玩的像 party 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跟捷运台北捷运合作，然后做了一个因为像快闪吗还是那事情什么活动？
1: OK， 我们那个活动叫做闪电 CPR 挑战。
0: 闪电 CPR， 对，
1: 没错，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我们就提到说，因为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教材，做了一些教育方式。那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 awareness 哦，就是认知到急救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学校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职场是一个，那再来可能是我们的社区是一个。但是如果今天在30岁以上的人，其实他在学校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碰到这样的内容。那如果他没有投入就业市场，他可能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学习的。对，所以我们就跟台北捷运去讨论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在6个捷运站，的9月9号，因为9月9号是世界急救日，对的下午12点到6点这种时间，我们就办了6个摊位。那这个6个摊位的游戏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来压我的安妮，
0: 压我们的安妮，
1: 对，压我们的安妮，压30秒钟，那我们安妮会帮你算分数，你只要能做到80分，我们就送你一个奖品。那时候奖品是小林煎饼，
0: 好酷。
1: 对，就是我们不希望去耽误到旅客的时间，不然他们就不太会来做这件事情。
2: 只要花30秒的时间啊，不多30秒。
3: 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礼物哦。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活动，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来，同学，我们来试试看30秒的体验活动，你可以救一个人，
5: 救活安妮，救活身边的朋友。
6: 待会你们两个就来 PK 一下了，好不好？输的请扣一票。
7: Good job.
8: Thank you.
9: 搭捷运顺便救个人。
10: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在25年前，其实一个心肺功能停止、OCA病患在台湾是不太可能活的，他就死掉了。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到院前急救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有 ENT， 我们把过去在医院才能做的事情，把它带到现场来做。其实这10年来你来看，我们台湾的存活率，我们大概从2%提升到5%，要不要说提升3%很少？我们一年的基数，尤其他们载满上嘛，20000人，所以我们每年比起10年，我们每年可以多救活600个人，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做了20年的急救教育，没有办法碰到他？ 因为我们缺少就大家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今天其实大家也很深刻感觉，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去做自己的行为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碰到过去碰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算了一下，今天所有的煎饼都发完了，所以我们刚刚推算，我们今天总共做了3000人次的3000次票挑战。挑战
11: 成功！
0: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设计，我不得不说你们真的很聪明。首先是一，它很有趣；二，它很生活；三，其实你们考虑了，的确就是所谓的捷运旅客心里面会有的顾虑，还有台湾人可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会有点害羞，就是你叫他来之后，他还在那看，不好吧？对，什么之类的，
1: 不给他考虑了。车在，这车就要来了，你再不来，错过就没有了。
0: 重点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体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急救，你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
1: 对，
0: 你会做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活动。
1: 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
0: 对。

0: 安宁伙伴，大家好，我是翔文，我现在在东莒的东泉灯塔，我现在这边教急救，现在风很大。
1: 其实我们今年推动了一个校园急救教育支持计划，那就是来升级校园急救教育的品质。那因为校园急救教育其实在台湾有三成是由健教专长老师来做负责的，那剩下七成它其实就是其他老师来做协助，但通常他们就比较没有能力去教授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更不够的地方，其实他们很难接受到急救教育，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一线，
2: 这样子一个垂直这样，把牙齿这样子，用你的全力去按压，所以你等下压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指针哦。
1: 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场做急救课程，我们不外乎就是他们可以在救护车抵达前去帮助身边的人嘛。那其实在这社会中有三件事情是最紧急，也是他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就是 CPIAD， 第二个是异物梗塞的排除，第三个就是紧急止血。但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

0: 这个奶奶不是倒在这个路上，她就倒在这间教室里面。奶奶她心脏在乱跳，她如果没有血液去攻击到她的脑袋，她也大概4到6分钟，她就脑袋就死光光。
1: 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一个故事先去带领她进到这个情境，然后再说，那我们把安妮奶奶请出来，安妮奶奶就在这边，那么开始救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国小生上面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接上电视电，正在分析病人心。其实我必须说，小朋友大部分都我在惊啦，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不会怕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是蛮单纯的。那我觉得我们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反而是去建构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因为小朋友他年纪很小嘛，他没有见过生老病死，没有他认识的人生病受伤不舒服甚至死掉，所以他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会发生，也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去做反而是去建构这件事情。那但是相对于救人的一个门槛，他会不会害怕，其实他们通常是比较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对，那安妮救营是从2023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做，那其实这阵子我们已经去过蛮多的地方。对，那我们明年其实还有很多的新的计划，无论是我们会去开始往苗栗啊、花莲啊，甚至我们还会再去澎湖跟连江一次。对，那就希望可以再继续把我们的影响力扩大。
2: 我觉得你们在用一种很生活的方式告诉大家，其实这件事情离你没有很遥远。因为我的确也会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好像我们的急救教育也达到了某一个普及度了，可是真的要跨出那一步，有人在那里，你手要按下去，其实还是有一个门槛的。就好像你考到驾照了，但你离要上路其实是两回事。那你要，你觉得你要怎么鼓励一个人跨过那个门槛，或者是你有什么 people 吗？像你现在已经 run 了这么久了，
0: 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啦，我们会很强调说，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你只要打了119以后，电话那个派遣员就会协助你去做后续的一些处理。那这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民众更有信心，觉得说我自己不用做所有的决定，会有人来帮我，我只要配合他就可以了。其实，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也会很强调一些行为科学理论，就是希望说，告诉他，你见过你的自我信心，自我信心可以去建构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意图，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行为。我们现在蛮强调这件事的。哦，
2: 你们真的很棒哎！其实就算他不是，他可能只是透过 CPR 这个行为，但是当你在学习跟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别的方面其实也可以建构同样的信心。它是一个可以无限扩散出去的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事情。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因为安妮怎么了算是你的一个创业，但你第一个创业其实不是安妮怎么了，而是一个影像公司，所以这跟土木没有关系啊。
0: 对，也是没有关系。
2: 所以大学你又在外系修了什么跟影像有关的课程吗？
0: 其实不是，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那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大学就有一些很多的社团嘛，然后我能不能参加一个社团，它是比较能去培育一个 skill 的，培育一个能力的。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偶尔自己玩了一下剪辑影片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觉得说，其实影片很像是写作或者是拍照一样，它都是一个传递资讯跟情感的一个媒介，这样子。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就毕业退伍以后，就开了一家公司来接案帮人家做影片，这样子。对，
2: 好，所以接下来你的两个创业就是合在一起。
0: 对，没错，
2: 就是你的影像公司也接案。然后接案的钱再去养安妮，
0: 有点像是这样子，没有错。对，
2: 就是其实是可以 cover， 因为你其实我看一下你们的影片，可能因为你们是影像公司，你们对画面真的蛮要求的，就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拍拍剪剪，然后就上线这么简单而已。可是有要求的影片就是钱。
0: 对，确实，其实影片制作当然它会有蛮高的成本，尤其是一些教育类型的影片，我们在前期的企划。需要耗费的人力跟一些资料的查找，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对，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经营方式有一些，我们是比较盈利面的经营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 YouTube 上也有一些业配的贩售，对，可能厂商可以来自录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商业性的课程。那另外一块当然就是非盈利的部分，非盈利部分我们当然有一些额外的赞助或者是一些公益圈募的一些资金来做支持，所以目前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样子。对。
2: 那我比较好奇，像你的影像公司是有一半的人在做 养家活口的事，然后另外一份人在做，你们是怎么分配工作？
0: 其实大家工作没有分得这么的清楚，应该是说以他们的能力做负责。有些人是比较救护专业的，有些人是比较影像专业的。嗯，那当他们同时都要负责盈利跟非盈利的项目。哦
2: ，OK， 但你算是 leader 这样
0: 吗？对对对。
2: 好，现在我就有问题了。刚刚我们在看到的是捷运。捷运其实比较多资源可以学习，可是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偏乡，因为偏乡像你刚刚说的，几分钟之内救护车会来，
0: 是，
2: 那是都市哦，
0: 对，没错，
2: 可是如果你说你希望到了偏乡，或者是说到了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才是最迫切的需要知道这些知识的人，那你们有在这方面有多做琢磨或者是想要加强吗？
0: 有的，我们今年其实开始支持校园的肌肉教育系统。对，那因为其实以目前课纲来说，从国小高年级、国中到高中，他们都应该要教相关的内容，但是课纲有跟有没有教是两件事情的。对，那我们发觉说，其实学校有几个遇到困境啦。第一个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其实全台湾的学校只有30%，它是有建教专长的老师，也就是师大的建教相关的校系毕业出来的，剩下70%就是配课，就是今天国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英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那通常他们就会非常难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今年面对那30%有建教专长老师，我们会给他工作坊，然后提供他教具，让他可以在他本来就在教的一个课程中去做一个升级。但是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所以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对，我们这阵子一直跑离岛，我们有去了澎湖的鸟语，然后连江的东西局，对，都是蛮不错的体验。
2: 顺便有吃点好吃的东西吗？
0: 有，对，
2: 我很在乎这个事情。对，但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做，而且想得很细致，哎，好。但在做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难会面对。你中间有一度觉得说啊，是不是太难了？然后。不如赚的钱大家分一分，其实会比较开心一点。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0: 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很难，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啊。那像我们最近比较面临到的就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因为尤其你是一个越新的领域，越需要跨领域的一个职缺的时候，你越难找到人。对，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不太够的。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那个 value 这件事情上啦，如果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有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持续的去把它进行下去这样子。
2: OK，
0: 对，
2: 好，祥文发话了，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一集，然后你也认同他的理念，不管是你可以用赞助的方式，或者是可以邀请祥文可以去你们的学校啊或者是什么的，
0: 没有问题，
2: 然后去做一些宣导，甚至是你觉得又可以拍影片又可以救人，这真的是太酷的一件工作呢。欢迎你来加入安宁，怎么了？
0: 欢迎大家，
2: 谢谢祥文，
0: 谢谢。
3: 回归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养老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这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
4: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5: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7: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6: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7: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6: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充满热血的故事，接下来呢，这位青年也是充满了热血。他是一个来自桃园龟山的返乡青年，名字叫做 Simon 张浩巨。他太爱他的家了，他太爱他家爱到呢，他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呢做了地方报，甚至呢还做了百年洋楼的整顿。这一群人坐在一起，很开心的用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们的刊物叫做龟山不是岛，那它是一份地方报，讲龟山区的地方的一些故事。
2: 以前三合院的那种瓦片型的。
1: 那龟山不是岛的名称由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不想跟龟山岛一样，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记得龟山岛，就是因为它有很明确的乌龟的形象在海上，所以大家讲到龟山就想到龟山岛。但实际上就是我像我们第一刊里面其实盘了很多全台湾其实蛮多龟山，那我们龟山区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龟山。那我们就为了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跟它有个区别。那龟山不是岛好像是一个最直接区别，因为就是不是那座岛。同时它有一个问号，就是说那不是岛的话，它会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大家伙伴们就共同讨论决定说，哦，那就定案，就是用龟山不是岛当成是我们的刊物名称。
2: 啊，它真的叫后街，就是名字上面叫龟山后街。
3: 现在叫龟山街。
1: 有一个部分是在讲地方文史故事，那以及我们后面有一样会是征稿，就是我们会希望征一些一般民众，他可以丢一些啊，我们可能开一个主题，然后他们可以写他们想讲的东西放进来。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讲吃喝玩乐，就是我们希望像桃园，大家觉得说啊，桃园很无聊，龟山也是一直以来可能对大家的印象也并不是这么好玩的地方。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伙伴，就是一起去踏查到底龟山有什么样好玩的，我们自己去走，然后把它给整理进去，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透过这份刊物，他可以去自己走过我们走的这些路线，然后去体验这样。我一开始其实也并不觉得说龟山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因为对家乡也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小学一下的时候又搬到桃园区，然后等到真的回来是研究所才回来，又住到这个地方。像我大学在高雄念书，那我自己在高雄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高雄好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当你有那样子的体验，又回到这个自己成长的地方，就发现说，难道这个地方没有吗？那我们才开始去爬。像其中一个我们调查到，就是第一刊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本田基，是1944年，因为他做了一个台湾地方传说集，然后那个地方传说集里面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龟轮岭，就是在讲我们龟山这边的一个山脉。然后他说这个龟轮岭的地名由来其实就是跟郑成功有关。他就说啊，郑成功当时在士林地区往淡水河南岸看到说，怎么有一只乌龟在喝水，然后他一下到就下令把他给打死这样，所以他就或就是变成在那边的一个乌龟的这个形象在边，所以才导致有所谓的龟轮岭这个意象的名字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名字其实跟莺歌也很像，所以莺歌跟我们龟山其实都被郑成功这样子打过这个小生命，然后就变成地方的这个地名。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来过中部以北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传说故事。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们这边也有采煤矿，从清末日治时期就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开采区，在我们的兔坑那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些遗址留下来。所以当我们在去挖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其实有一次我跟着我爸去问了我们那个彰厝的老家里面的一个阿伯或是伯公之类的年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的阿祖也当过矿工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是透过这种不断的跟对家庭啊，也或是跟一些地方的耆老聊天，才知道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故事。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体验，这样子。龟山不是岛的组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因为最主要的话应该是以我们这个桃园回归三镇线，我们都叫它回归线。那回归线的伙伴们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员。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伙伴，包含像好丰户，就是我们这边的农家，包含我们这个独立书店新香弄书屋，然后包含我们这边的公务员，然后包含我们的就是一些地方的工作的伙伴，我们一起集结了，就是一起来讨论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刊物，用不同的视角谈论更多面向的龟山的议题。 那是我们回归线进驻整理的曹家洋楼，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3: 曹家洋楼，曹家来到龟山这边有100多年，可是曹家洋楼是1927年完成的。曹家当时来到龟山落户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

0: 源，刚好碰到侵法战争。那烟草是他们的本业。当时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买一个佣人8块钱，他们盖这栋洋楼盖了2万块，表示你当时的财力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它的站立面像马路的那边，它是新古典建筑，啊，比较有一些在地的花纹图式，还有业主喜欢的吉祥寺。然后我们从后面看过去，就是很传统的闽式。那因为3楼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廊，所以整栋洋楼它基本上我们就会讲和洋混合的一栋建筑物。它有不同的角落，你会看到不同的建筑趣味。很多东西到了最后，就是因为它唯一。龟山当时有听说还有另外的一两栋跟洋楼类似的洋楼，可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陆续不见了。那我们现在唯一在龟山整个区域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栋洋楼，就是曹家洋楼。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都会问第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不找公部门，为什么曹家人不来修。那这种东西就是假如有经过大家族的人的体会的时候，这种是非常要每一颗章都盖过去是非常难的。那政府的逻辑，政府基本上是看好这间房子，桃园市政府一直有在跟我们做沟通和了解这边的进度。那我们这边修了多久？我们基本上从8年前，然后我们协会已经成立7年了。为了修这间房子，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借人家的名义来办活动或申请预算，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了协会。那这8年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从最简单的打扫、清除垃圾，然后还有简单的油漆、防护、漏水，我们反正只要募到一笔钱，就把它用，开始使用，让大家很容易的走进来，然后可以很放心的，然后听我们解说这间房子的历史。那因为我本业就是室内设计师，
1: 像我们自己也是定期有跟一些包含社区大学要或是一些音乐表演团体，明天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个爵士的表演在我们洋楼，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洋楼它的活化不是只是大家整理空间，大家只是看看展览，而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带一些真的是比较动态的活动进到洋楼里头。回归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洋楼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一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对，那慢慢当然我们回归线也不是只整理曹家洋楼，我们也觉得说既然叫桃园回归山阵线，那我们应该会放眼了的视角也是整个龟山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不同的内容，包含我们也做了一些社区营造，包含也做了一些议题的保存，像我们也保存了砖窑厂的这个行动，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议题面向带大家认识这个龟山，带走读等等，然后也不要让学生都觉得说龟山就很无聊啊，他们像民传学生都说龟山鬼山啊，没什么东西，那我们应该要翻转这样子的这个意向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行动嘛。像我们刚刚其实有去了下设172，是我们今年才成立的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想要讲述地方故事的，或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哪里玩。像133号其实也是我们伙伴之一啊，我们希望他可以，既然他的专业是展场是设计，那我们或许他也希望有工作室，希望可以展示像这样子，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也觉得龟山需要一个像这样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找邀请他们，就一起找这一些工作空间，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做他们的专业的发挥，包含我们书店也是。我觉得34代的这个我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在看龟山，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生活的样貌，从过去的也好，从信仰的也好，从眷村的也好，或是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串联也好，都是在建构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龟山全新的一个视角去认识它，说龟山不是只是单一工业区域，而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是需要更深入的来体验。那这个体验其实是我觉得我这个岁数重新去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经营的时候重新感受到的事情。
2: 刚刚采访呢，他有说到他很想要透过这些行为建构大家看待自己家乡的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如果住在这里的人都能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乡，更何况是外面的人呢？而如果我们都能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的环境，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而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就会有相信这个理念的伙伴聚集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完成，不管那是对于生命的热爱或是对于土地的热爱。充满热爱的一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安妮，怎么了？你还好吗？我决定要来救你了，安妮。安妮，喂，119，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3: 好，那你帮我看一下他的呼吸正不正常？他有没有在呼吸？那你把手机开扩音放旁边，我们要帮他做 CPR。好，手臂打直哦。
2: 打直。
3: 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压喽。北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很好。我们这个指在绿色的区间，很好，加油。好，我们来看一下宝仪，然后是几分呢？
2: 宝仪快累死
3: 了。99分。
2: 99分，快给我小林煎饼。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什么是缘分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事物，但是当彼此产生连结后，却改变了生命的过程。林晨与果酱的缘分，因为一只车祸受伤需要开刀的浪浪而起，让他从此踏入研究果酱的领域十多年。原来酱就是缘分。
1: 一开始就是只想说要开冰店，那想说开冰店就是从酱料开始研究，那就是自己煮果酱开始，因为我不想要用那些就是人工啊色素的那些酱料。对，可是后来就是捡到那一只浪浪，就是我之前公司外面的一只浪浪，那它被车撞了。那时候其实本来已经有一只狗狗了，那警卫伯伯是觉得说他就不想要这么多狗狗，所以就想把那只车祸的就跟我讲说他要把它再去山上丢掉这样子。对，听到之后我想说那不行，那我就先带走这样。那带走之后就去看医生，发现他是脚骨折，那需要手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煮果酱来卖果酱试试看，来筹他的医药费，因为我实在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跟人家募那些医药费款项这样子。对，那一开始买的都是亲朋好友，那发现说好像反应还不错，所以就想说那好像可以来卖看这样子。我一开始真的是连开瓦斯都不会，就是养了狗狗之后，那因为要做他们的那个狗餐鲜食的，所以才学会就是开始学煮东西这件事情。那到煮果酱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熟练了，所以没有那么难。可是在挑选水果上面啊，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就是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只好先是问妈妈，或者是问直接问店家，问菜市场的那些那个阿姨大姐他们。对，这样会比较快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挑。那是到后来也就是有在经营之后，才会想说那去找农场直接从产地购买这样子。这个是我目前在尝试的那个梅露凤梨果酱，那其实我本来就有这一款口味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凤梨就是特别再去挑选的，因为之前的那个凤梨它产季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挑这个是不一样的凤梨来尝试做看看。
2: 之前的那个凤梨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你在挑选上有比较特殊的一种挑选？
1: 对，那个农场就是之前看到朋友分享，那他们那个农场有很多只那个黑狗狗，大概有9至10只吧，那他们都是养在那个农场，然后顺便帮那个农场就是看管那些凤梨，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些狗狗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所以我就是也特别跑去云林那边就是去看那些狗狗，然后顺便把凤梨带回来这样。对，
2: 那你今天是做这一款新的凤梨，觉得跟你的上一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他们从那个凤梨的品种就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二冬仔，就是所谓的李当，就是因为它的产量比较少，因为它种植的方式就是好像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所以并不是说有很多农民都愿意去做这个，所以它产量不多。那我之前我会知道这个凤梨，是因为之前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在大树种凤梨，他有一年他就问我说，哎，我们家凤梨很多，你要不要？我说好啊，就他拿给我一大袋之后，然后过两天他跟我说，哎，那个我爸说他本来要留着吃的，因为那个就是李当的那个凤梨这样子，他说那个很好吃，而且很少，你怎么可以把它送给人家？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用完了，没办法，他说哦，我不会还你哦。
0: 在摸索的过程中难免碰到问题，凌晨遇到最大的麻烦跟困扰是什么呢？
1: 最大一开始我觉得是那个果酱的 温度跟浓稠度去掌握比较困难，因为从糖开始挑，你就要去挑说你要用冰糖还是砂糖还是二砂或者是蜂蜜其他的那些糖类，你各种都要去试，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结果可能都会不太一样。那挑水果就是你要知道说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试，那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愿意吃，都可吃啦，所以就是也是挑从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开始下手。那那时候刚好接近要接近冬天，所以就有草莓果酱可以试。再来就是苹果，因为果酱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果胶，它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看这个水果它的果胶是不是丰富的，决定在于说你最后的成型会是什么样子。那如果说这个水果的果胶不足，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来补足它？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用比较不天然的方式，就是可能加一些吉利丁啊、吉利粉啊，去让它快速的凝结，那这样子煮也比较快速。那比较搞刚一点的就是你可能去煮那个苹果果胶，我是选择用果泥的方式去煮。那苹果的一开始也是买那菜市场的，可能就是一般的苹果，到后来我直接就是跟那个厂商买有机苹果，所以你刚刚看到我都是那个都是有机的苹果。

0: 你刚刚看到我那个倒的那个柠檬，它是柠檬汁，就是它是直接整颗下去榨的柠檬汁。因为其实我的用量，我没有办法去一颗一颗然后切然后再来榨，那样子真的是比较累，所以我会买那种屏东的那个柠檬农场他们进的，那他们是直接压榨完之后就直接冷冻，那配送来也是冷冻，所以我可以直接退冰就使用这样子。其实凤梨我做了不少的味道，就是之前有加过香草，然后也有加过薄荷，还有一些就是试过蛮多种口味的。那其实我本身自己是不吃凤梨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抗拒煮凤梨果酱这个东西，对，因为我本来就不吃，可是煮熟的凤梨我吃，所以在挑选了之后，我会先从自己愿意吃喜欢吃的食材下去找。后来就是看到这个梅子，它是梅岭的那个梅子，那是我爸爸一个朋友他们家自己种的，然后自己腌的，对，那我就想说那用这个梅子来试试看，因为想说其实我们吃水果很常沾那个梅子粉嘛，对，很好吃，所以就想说那用梅子来试试看，就觉得还蛮搭的。那其实有很多客人他对那个凤梨果酱他其实就有一点不是接受度这么高，不会像草莓果酱接受度这么高。像我是之前上课学员吃那个梅露凤梨果酱之后，他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就是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对凤梨果酱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1: 因为不想使用化学成分，就必须耗费更多心思与时间去制作。为什么不想选用更方便的方式？到底坚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些东西我还要重新去认识它，就跟认识这些水果一样，那我还要去知道说哦它是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什么，那我要怎么使用它，我的温度要多少，那我就觉得啊好麻烦哦，那干脆我就全部都用水果啊。也是开始煮果酱之后也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好玩的，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那之前我们印象中就是果酱都是用那个快烂掉的或者是吃不完的然后去煮成果酱，那可能熬就是加很多糖啊，然后去熬很久啊，可能熬个7-19天啊，熬到它浓稠为止，那其实那样子就剩下糖的味道，没有水果的香味。对，那我们的水果就是都是挑当季的熟度刚刚好的，也不能太生，因为太生它像香蕉它就会容易有一个吃起来就会一个涩涩的味道，那太熟的话像刚刚的凤梨，你太熟的话其实它可能你煮好放没多久它就会发霉了，就会酸掉了。对，所以其实水果的挑选上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可以用比较丑的，不一定说就是要用那些漂漂亮的，用丑的水果也可以，但是不能是过熟的。
2: 所以这是你的坚持。
0: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手工果酱，这是基本的条件，就是其实大家的基本条件都是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新鲜的水果啊，然后糖啊，然后不加一些化学的物质啊，不加水，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条件，所以我并不会把它拿来当成我的优势。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2: 如果这些都基本，那你的优势在哪？
0: 我的优势哦，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想很久。对，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地方，除了说你们看到我桌上那些婚礼小物，我可以客制化，甚至就是在上面你新人他们自己的贴纸都可以。那你要各式各样的包装，我都可以提供给你，说你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拍照给你看，说你这个是这样子 O 不 OK？ 我可以跟客人一来一往，然后讨论到一个他们满意的结果为止。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他人你只要有心他们也做得到。那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本人，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比较挑食，不是所有的水果我都吃。一开始也会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卖奇异果酱啊，你怎么不卖一些什么 做一些就是比较奇特的口味。可是 我就会反问他说，那你吃吗？对，他们也都会想一下说，嗯，有些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吃啊，我就为什么我要做那些？对啊。

0: 其实从挑选水果啊，还有采购一些的食材东西，然后到包含煮、切，还有到包装、出货、拍照、摄影等等，还有回复线上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作业。对，因为其实之前有想过要请员工这件事情，可是像我有时候忙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热心的朋友来帮我包装，或者是甚至是我爸爸妈妈。对，我妈妈之前也会来帮我切草莓，就是我真的非常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事做嘛，然后他们又很想帮我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好，爸你来帮我切草莓，然后爸你就来帮我包包装贴贴纸。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他们贴的贴纸可能会有一点点歪，我朋友他们来绑的蝴蝶结可能跟我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等一下可以看我那个蝴蝶结每一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就变得说他们走了之后，我会一个一个再弄起来，然后蝴蝶结一个一个拆掉，再重新去弄。就是我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方，所以与其把人家教会做这些事情，那不如我自己来做比较快。对，
1: 强迫症。
0: 对。

0: 开了之后，放上我的那个 Facebook 还有网站，那反应都还不错，那朋友都会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拍？那一开始我真的也就是直接就拿来我就帮你拍啊。那久了就有些朋友会不好意思，就会想说，哎，你要不要收钱？就不然我们不好意思找你拍。对，我说可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价格，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不是专业的摄影师，那我会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价格，所以一开始真的有就是收个意思，或者是跟他交换说，要不然你帮我什么？那是到今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市场，也可以这样子。那是刚好都朋友真的也都是因为我有公布说我要开始结案之后，就是陆陆续续都真的会有朋友来找我说，哎，你帮我拍这个，拍这个这样子。对，
1: 一个斜杠。
0: 对，成为一个斜杠的人。

0: 狗酱它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狗朋友，就是养狗狗的朋友，那他们都会想说，哎，那你的果酱狗狗可不可以吃啊？我说不行，因为那都是糖做的啊，就是果酱必须就是靠糖在保存的。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弄一个狗狗可以吃的？我说好，我想想。
1: 昨天要洗澡，我妈讲说，哎，你要不要帮他洗个澡啊？然后上镜头说没关系吧，因为没有人摸得到他。
0: 所以就是先从狗可以吃的食物下去做挑选。那蓝莓就是一个对狗狗还蛮好的食物，一个水果。还有我们刚刚有加苹果嘛，苹果对狗狗来说也是 OK 的。那会用蜂蜜，糖这个方面是有很多考虑啦，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不加糖。那我也不可能去加那些那种什么让它粘稠的东西，那这些化学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是看到狗狗的饼干，手工饼干有那个蜂蜜口味，哎，对，那可以用蜂蜜来试试看。那我就是只有加比较少量的蜂蜜，跟那个果酱比起来，它的量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那么长。叫狗酱，就是因为狗狗跟人都可以吃的，它比较低甜度的果酱。那很多客人啊，他们上网看到就会说，哎，你那个狗酱你是不是写错，是果酱。我说不是，那真的是特地取的狗酱，因为那是狗狗可以吃的。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对。那有的人会想说，哎，蜂蜜不是不可以加热吗？因为网络上就是有写说什么蜂蜜加热会释出毒素啊什么，其实不会。蜂蜜加热它只是营养素会减低，会变少而已，它并不会产生什么所谓的毒素之类的，对。所以只是没有那么营养而已啊，但是所有的食物加热都是一样的。

0: 因为一开始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会比较着重于在果浆这件事情。像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因为一开始都会有一些部落客朋友，他们会帮我写文章，或者是说买回去的人，他可能也会想要在网上上介绍，那他们都会写说啊，这个是买果酱啊，做爱心之类的那种话题。可是其实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不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我希望大家是真的喜欢吃我的果酱来买商品，这样子会对我的品牌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去捐这些盈余去帮助朗朗这样子。对，
1: 你在经营上面有碰到什么问题？你有想说算了，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好好的领一份薪水不就好了
0: 吗？
1: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0: 会啊会啊，一开始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都是亲朋好友买的嘛。那这个风潮过了之后，才是真正要面临的问题来了，就是你，可是那时候一开始我还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所以火葬的部分就是当兼职，就是可能我有空的时候才会做，是因为真的就是正职累了。想说那我不然我就转换跑道试试看，就把果酱这件事情当作正职来做。也比较庆幸的是我的家人都很支持，虽然说

0: 说我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是很意外，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不会想让他们失望，所以一开始到真的说蜜月期结束之后，你要面对的还是所有的业绩的订单的问题，金钱的来源，所以后来一开始卖果酱，然后才会衍生出婚礼小物，衍生出礼盒，慢慢的一个一个商品做出来。到了几年之后，还是会有一个倦怠，就是我自己的倦怠，会觉得说，好像每天就是煮果酱，然后出货煮果酱，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下去，这样真的是我要的吗？那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教学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跟我建议过，你可以接教学啊。后来我是真的想说，好，那不然我就尝试做看看，才会就是开始尝试教学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对，所以教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开始也是真的就是很挣扎。那做了之后觉得反应好像也还不错，对，那才有接教学这件事情，然后才慢慢思考说往我个人品牌这个方向去，那也才会有就是摄影师这个身份出来。那以后还是可能会有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会这么多事情，像我之前就是有帮朋友做网页，或者是做布置，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有收费，对，我都会觉得说，拜托不要给我钱，对，我不知道要怎么收费，我都会是抱着纯粹帮忙朋友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那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以后有很多种可能啦，对啊，不只是果酱，不只是摄影师的身份这样子，对。我从2010年开始的，现在已经22年了，所以大概有12年左右了。那一开始是兼职的，是到好像做了3-4年之后才转正职吧。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刚好遇到浪浪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误打误撞做了果酱这件事情，然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创业梦，那包含我也是，所以一开始也会想要做这个冰店，就是这样子。那很庆幸的我自己就是真的创业了，可是也是创业之后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才发现说，你有了工作室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这里。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更不可能去开冰店，因为那个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店里面。那像我就是这么爱到处跑的人，我没有办法就是一直都是待在这里。像之前还可以出国的时候，我可能一年都是出2-3次国，那都是楼下的他们帮我在看店这样，对，因为他们也都是很帮忙。可能未来会尝试看看有没有能力接一些摄影商摄的案子。其实我果酱不是大众的，不是大家都吃的，它毕竟就是一个小众的商品，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在订单上可能不是这么的稳定，但是我养活我自己跟养活我的狗狗是可以的，那就是还好我的家庭是不需要我去承担这些责任什么的，所以我只要负责养活我自己就好了。每一年的订单就是可能有淡季旺季，那是都是刚好可以 cover 掉的，所以未来我每年都会有想要结束工作室的这个想法，每年都会有，都会想说，不然就去找一个工作就好了。可是因为我有狗狗，有黑黑，对，因为黑黑它是必须要我一直待在身边的，就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比较正常的上班族的工作嘛。所以我就是因为黑黑才会一直守到现在，也就是因为有它，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那未来说，如果它不在了，说真的，我可能也不会一直想说要坚持做这件事情下去，对，那可能就是朝其他的方向去。
1: 那喜欢吃你的果酱的客人要感谢你
0: 吗？嗯， 对，他们都很疼他，真的，有的人会特地来看他，但是没有办法摸他就是了。对，很多人想要挑战摸他，对，但不行啊，我怕会被咬的。

0: 因为手工果酱它不像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就是超市买的那种果酱，它是胶状胶质状的，像我们刚刚有加刨冰嘛，加气泡水嘛，它不会整个弄下去就变成一坨在那里，它是可以搅散开来的。那它也可以搭配优格，优格一起吃。那其实它也可以入菜，就是有一些口味的，它其实是可以搭配肉类啊，搭配蔬菜来食用的。对，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用途的。果酱这个东西跟着我12年，其实很多人很多朋友想到我就是会想到果酱这件事情。对，那至于我，我觉得它真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带给我很多东西，就是譬如像尤其是狗狗这件事情，它对啊，也不仅仅是养活我自己啊，也养活我的狗狗们。
1: 来，我们回家，走，哎，我踩到了，不好意思。
0: 所以它真的是也是，虽然说是误打误撞，不过也真的是我生命中目前不可缺失的东西。
2: 虽然节目播出时，店长黑黑已经不在了，但凌晨也相信，带着所有人的祝福，黑黑开始新的旅程，有一天会再相见。

0: 俯瞰高雄就像缩小的模型，许多大楼烟囱排出浓浓的尘烟。曾经左营是台湾菱角的重要产地，民国70年以前，这里是最容易发现菱角鸟水质的地方。但是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许多杯塘被填平，左营失去了原来的样貌，水质也跟着消失不见。2002年，有一群人希望能让水质返回家乡，在10公顷大的左营一号公园预定地上发起革命，运用简单的工法营造人工湿地，打造出不同的水池，针对不同鸟儿的需求，打造一块城市中的新天堂乐园。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周仔湿地。我们周仔湿地是周仔湿地生态解说中心。来，请跟我一起进到我们。
0: 他是蔡万达，资深的周仔湿地导览志工。从早期的蹲点劳动，现在则成为快乐的解说员。
1: 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周仔重要湿地国家级。那这个湿地为什么是国家级的呢？因为它扮演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我们湿地总共有三个等级，第一个是国际级的湿地，第二个是国家级的湿地，第三个是地方性。湿地的功能是什么？保护水鸟。在以前的话，1960年代，它最主要是说国欧美人士他们对环境很重视，但是慢慢的发现他们湿地里面的鸟类，尤其是水鸟的数量慢慢减少，减少了以后，这时候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怎么样来保护湿地？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以后，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在伊朗开了一个会议，叫做Ramsar Convention， 我们一般称为兰姆萨公约。它最主要是湿地公约，它在做什么事情呢？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这边做的事情。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池子，这是一个微型的生态池，它是一个湿地的一个形态。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功能，可以想象到台湾湿地就是湿地这一块。听过荒野协会吗？有。野鸟协会吗？有。每个协会、每个生态团体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湿地可以让我们跟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和谐相处。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湿地，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这就是水。水的这边有什么？这个就是水生植物，植物。那植物要成长的话，一定会有土壤，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湿地的组成就是这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水，水生植物跟土壤。这个是什么植物？应该认识吧？叶子趴在水面上睡觉，不是荷花哦，它是叫睡莲。荷花会是像我们那个长得高高的，它是停水性的水生植物。睡莲它趴在水面上，它就变成浮水性的水生植物。有没有养过鱼？有。鱼缸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有养金鱼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沉水性的水生植物。我们只要种了这些水蕴草，种了这些水草，那个鱼就有氧气可以呼吸。为什么？因为这些水生植物它本身的根会慢慢的释放一些空氧气，让这些鱼类不需要马达就可以生活的好好的。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有没有看到鱼？哇，好多小鱼在里面，有没有？有看到马达吗？有没有胖捕？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性。
0: 水生植物在湿地的组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具有净化水质的重要功能，让水借由水生植物的根系沉淀分解水中的杂质，让环境中的水能够变得清澈。
1: 我们刚刚看完了我们那个微型的那个湿地，可以知道湿地的那个组成，它的水生植物的种类。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因为生物的多样性，它不是只有水域，它包括陆域。陆域里面有一些对环境的生态指标，譬如蝴蝶、蜻蜓、青蛙，甚至萤火虫，对我们环境来讲都非常重要。在我们营区里面就有窗萤，这萤火虫。那有萤火虫代表怎么样？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健康，对他们来讲，他们栖息是安全的。我们为了要让这个 蝴蝶在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我们种了一些蝴蝶的蜜源跟一些食草，这个叫做台湾华塔卡藤。台湾华塔卡藤刚特别介绍，就是说为什么对环境特别敏感呢？因为蝴蝶的毛毛虫它只吃某一种到两种的食物，所以它要食草。那蝴蝶本身它可以各种花的蜜源它可以吃，那这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些食草的时候，这个蝴蝶就不会出现，因为蝴蝶妈妈它会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食物给它的宝贝吃。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它要当生态指标，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前面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整个湿地的那个模样。有没有看到那只大鸟在那边飞下来，刚停在那里，这里边你看到这里边。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来认识一下刚刚呢让大家来认识了湿地的组成。有没有看到趴在水面上这是什么水生植物呢？这个叫做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前面我们眼前这一块水生植物叫印度荇菜。印度荇菜为什么要种这种水生植物呢？因为在早期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种稻米、种莲花、种菱角。那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在斯文豪士时代的这个博物学家，他发现了一种大鸟，脚大大的，超级可爱的鸟。因为住在菱角田里面，它叫菱角鸟。那脚大大的，它踩在这个叶子上面，它的食物就在叶的背面，在叶的背面，然后这么小的叶子它在上面的时候，那代表它的身体的体重怎么样？不会很重，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凌波仙子。那它住在这里，后来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这边的周宅社区的居民，他为了要种菱角，为了要种稻米，为了要种荷花，这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病虫害？这时候他必须要撒农药。他为了要让它量多，这时候会做什么？放更多的肥料，化学肥料。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区块是菱角鸟消失以后，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听到这块地要被认养的时候，它要释出这块地是我们高雄地区非常都市规划里面非常非常早的一块计划，它叫做左公一左营公园第一号。想想看，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能还在天上做天使吧，还没下来吧？50年代把它变成公园，你觉得可能吗？绝对不可能。但是规划它已经把它定做公园，定做公园。早期的居民为了照顾自己肚子，为了赚钱，所以他把环境从最自然的变成一个惯性的农业，让这个环境产生了变化。这时候整个的环境开始变成不适合这些生物栖息在这个地方。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这些居民为什么要放弃这块地？因为种什么赔什么钱，我种了没有利润的话，我干脆去领补助金。等到2002年的附近的时候，公部门说时代到一定的进展的时候，它的土地使用出现了一个转机。出现转机，公部门说它本来是公园用地嘛，那这些农民又不用它，我们来征收它。
0: 2002年，湿地保护联盟和公部门为了这片土地的规划，写了一份水质返乡计划，联合向政府争取还原土地原貌。进行一连串的沟通和协调后，最终获得市政府公务局认同。湿地内设计的概念是以生态环境、栖地营造、创造生物多样性为优先，全部以生物的需求为第一优先。

0: 考量。
1: 这块地，我们眼前这块地现在看到是一个深水池，它的作物很单一。为什么？是因为为了要营造让水蛭可以在这个地方，水蛭是属于喜欢这种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它的食物在叶的背面有螺类，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昆虫，甚至它的嫩叶它可以吃。那更早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畦一畦的稻田、菱角田、荷花田。我们生态团体也是写了一份企划书，这份企划书就是以它为主角。前面来，我们看一下主角出现吗？看一下左边那只灰色，那就是水蛭，包括有没有那只灰色？现在它转身在吃。那水蛭现在目前是冬天，它的繁殖羽、求偶的那个羽毛都已经变成暗淡色了。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在这个季节不要被它的天敌去影响到，研究人员把企划书的内容就以它为主角，叫做水蛭返乡。那水蛭返乡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非常假设性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不用农药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变成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不用肥料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我都用，如果到后来我们就投了很 N 次以后，打算要退堂鼓的时候，突然有个企业让我们感动到心里面很窝心。窝心怎么样？他这个企业就讲，如果连你们要做梦的人啊都不能做梦，那台湾这个生态的这个团体里面啊，大概这个生态也没有什么生机可以讲。他给我们生态环保奖新台币100万，好不好用？当然好用，但是节的钱很大。想想看，以前这边是一畦一畦的稻田、菱角田，我们要把它变成两个很大的池子，一个浅水池，一个深水池。知不知道现在怪手一天要多少钱？8000块。这个这样子的挖起来就要2-3个月，请问这样100万剩下多少钱？所以第一年那个经费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环境营造起来了，我没有用农药，我没有用肥料，我什么都没用了。为什么？因为人的干预在这里面的话，会让环境产生一种制衡。所谓制衡就是说，我会以人的角度去思维这块地我该怎么去使用。那人不在这里面大过量干预的时候，这时候发现水蛭回来了，又不是水蛭出现了。为什么水蛭？而且在那一年生了宝宝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开心，都说哇，我们的水蛭返乡计划成功了，非常棒。另外一个思维是在讲一下，今天我的环境已经把它不去干预它，不去影响它，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我今天如果是一只水蛭，我飞到这边来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了，今天晚上我可以住在这个地方，隔天啊那边又有，我就会停留下来了。我们这边最典型就是前面的那个赖着不走的，全身黑黑的，脸红红的，它叫红冠水鸡，它本身是留鸟。留鸟到现在它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族群。那另外一个大族群就是待会到后面看那些鹭科，大白鹭、小白鹭、苍鹭、夜鹭这些。为什么？因为它的食物在这里啊，这些微弱的鸟类在这个地方。

0: 在我手上拿这个植物是刚刚那个维力旁边摘的。这个如果到野外去，大家都会对它很讨厌，它叫恰杂波。恰杂波就会这年年都是那个鬼针草。那为什么要摘它呢？因为它也是中药，不是青草茶的一个配方之一。那对我们园区来讲，我们有时候会特地留它，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蜜源，蝴蝶还蛮喜欢它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比较野生，长得很快，我们会利用它做怎么样？做植物的一个拓印、拓印。好，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植物的拓印的东西。今天我们做这个示范，最主要是说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植物，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些游戏，或者说一种乐趣。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敲起来这种质感不一样，有没有？来看一下。那我们只是这样敲，我们花很长时间吗？没有啊。但是它的绿色的深浅度会牵涉到我们石头敲击的时候力道。如果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那个它的那个颜色敲在上面，为什么？它就没有一个层次感。那今天我们这样敲的话，相对它的层次感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有深有浅，它就是一种很漂亮的一个拓印。来，我们刚刚介绍完拓印，现在我要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在进去里面，我们要开始探险哦。那进去探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小小游戏，让大家觉得探险需要带什么宝贝进去。来，我们要带什么宝贝进去？看我身上是带什么东西吗？我们的眼睛，好，来，还有呢，我已经举出手来了吧，对不对？然后再来我的嘴巴，我也在讲话了，我的耳朵都在看了。好，这时候来第一个来摸看这个树干，它的树皮跟那个树皮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一点一点一点的，它很多的气孔在这个地方，摸起来的感觉跟这个是很多人都讨厌这棵树，这棵叫苦楝。苦楝树，可是它的树皮很苍劲的感觉，摸起来如果不小心会刺刺的感觉。那这时候我是用手，那甚至我可以把我身体这样抱住它。为什么呢？我在用我的耳朵听，它的水分是从慢慢的送到上面去，它的养分送下来，它经过透过光合作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敏感的时候，很多医生会用听筒这样子挂耳朵这样听，那个时候这个声音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去感受。现在的声音没有那么强烈，是因为我们的噪音太强了。如果碰上清晨没有那么多车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那种微微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听觉。好，那已经用到几个了？手、眼睛、耳朵、嘴巴还没用到嘛？好，来，太棒了！来，我来找个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有没有自愿的？要不要来试试看呢？那你来试试看。如果我把它烘焙干了的时候，我一杯卡布奇诺咖啡，撒一些粉下去，哇！
1: 肉桂，
0: 答对了，肉桂，哇，好棒的东西！想想看，在大自然里面，有谁会想看到这个就说，这可以吃啊？没有啊。但是如果今天我认识它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运用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五个宝贝进去里面探险。今天我光是走过的时候，它还是在这里啊，不会让我感觉到说这个味道，那种感觉跟我的经验的联想。绝对不会，但是今天如果我嘴巴也出现了，甚至待会刚刚我们不是把过山香在鼻子里面闻吗？我们五个都有了，我们带这五个宝贝到里面来探险 ，OK 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往前走喽。
2: 蔡万达有趣生动的导览解说，为的就是希望来到湿地的朋友能够透过五感来认识身旁周遭沿途树种和自然生态。他认为透过这样的解说教育，才能让来的人真正体会周仔湿地所有的志工们一直以来所坚持营造栖地环境的理念。
0: 看一看我们这边旁边是不是有帮一些动物盖的家，有昆虫盖的家，这个是新的家，新的木头，这个是旧的，旧的木头里面代表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动物居住在这里面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竹子，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竹子呢？就是刚刚在讲碰到台风季节，万一我这个树倒下去的时候，我可能用这个找一根木头去撑它，但是如果没有木头的时候怎么办？我会用种竹子当做一个界篱、围篱，把它隔开，隔开。这时候我只要种一根，它可以长成一丛，那经济效益非常非常高。好多乌龟在那边，看到没有？在晒太阳。有没有看到乌龟在？

0: 晒太阳，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余温。你看我声音这么小，他都听到了。这是一个早期的余温。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多孔系的生存空间，它使用的材料是珊瑚礁石灰岩。珊瑚礁石灰岩在我们南部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为什么呢？因为以南部地区的，尤其高雄地区，我们的地质环境最底下那层，它是泥灰岩层。那第二层就是它，它经过了三次的造山运动，数十万年慢慢的从海底隆起来以后，很多的珊瑚礁没有生命以后，就形成一个压缩挤压，变成珊瑚礁。那这珊瑚礁的上面有几这个薄薄的土层，那这个就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土层，不厚，薄薄的。如果有去爬过柴山，可以发现柴山上都几乎是珊瑚礁石灰岩。好，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洲仔社区的信仰中心，叫洲仔清水祖师。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左营地区莲池潭这么有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湿地名称要跟着它同姓？这是为了要让后面来的人有一个追本溯源的功能在这边。我们旁边的那个莲池潭，它是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很重要的先民在这边它的饮水跟灌溉系统。那这饮水跟灌溉系统，它会借由我们那时候曹景凤山的一个很重要的长官，他营造一个曹公郡，透过曹公郡把高品溪的水引进到我们各个的需要水源的地方。这时候莲池潭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块。为什么？我们洲仔湿地以前是种稻子、种菱角、种莲花的水源就是从这边过来。高品溪的河沙一进到这个地方，累积的数年以后，它慢慢会淤积，泥土慢慢堆积个几百一两百年以后，慢慢的高度就增加。有一天，后面的柴山有人在柴山上看，往半屏山看说：“哎，莲池潭边岸海浪姐球啊！”他说：“球啊，球啊是什么意思？球啊就是台语那两个字，洲仔。那沙洲。”用途在哪里呢？它可以像我们有海埔新生地啊，又是什么？它不需要我再去填土，它可以自然形成这种适合耕种、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洲仔这个名称出现。
1: 莲池潭是洲仔湿地的主要水域，为了打造适合生物栖息的环境，湿地专家设计了一套湿地水体循环系统，运用水位高低的优势，透过人工草泽湿地，再进入树泽湿地，最后才进入到洲仔湿地的主水域中，水质大大的改善了，而改善的结果也吸引了更多的生物前来定居。
0: 好，来，我们现在到我们那个浅水区了，然后我们来看看浅水区。我们在浅水区，因为鸟比较多，水鸟比较多，我们会设一个赏鸟的窗口就在前面。为什么要这设呢？因为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鸟跟我们的距离还比较陌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立一个这种赏鸟的窗口，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跟鸟近距离的观赏。这边的这块湿地是我们的浅水区，那浅水区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深度不会很深，大概在膝盖左右。那这里的重要性是说它本身的那个水生植物的物种会比较多，食物也比较丰富。它不像深水区，刚刚我们看过的深水区，为什么要一个浅水一个深水呢？就像如果碰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因为比较浅，它温度会上升，对里面的物种来讲，譬如鱼虾、贝类这些东西，它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压缩，因为会暖。温暖的话，这时候如果水温再高，它慢慢的就会生命就会受到影响。那对植物来讲的话，比较。让我们影响的是这个季节它长的速度很快，过了一阵子就必须要下水穿青蛙装把这些水生植物移除到岸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移除的话，这些水生植物不再会 扮演净化水质的功能，它会让水质有氧化，让这个湿地变成陆地化啊。所以每个时期，譬如春天、夏天甚至冬天，在这个栖地的管理上，我们要做的工作都会不太一样。目前这个枯水期，我们几乎是做岸边的工作。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下面的小花曼泽兰，我们的和果芋这么猖獗，就是需要开始移除了。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营造一个湿地的时候，它营造湿地不跟我们的想象的一些都会型的公园，它有蛮大的一个出入。出入的地方，从第一个，我们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湿地它的组成；第二个就是说湿地里面它到底有哪些植物，因为这些植物是我们很重要一个食物的来源，都要仰赖到它们。南部地区高雄，我们也要打造一个海绵城市的这种概念。公部门自从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跟绿色团体之间彼此慢慢的培养了一些默契以后，才发现原来湿地它可以有蓄洪的功能。这样子一个湿地就可以扮演这种功能的话，我们的海绵城市发挥的效能是非常大的。那周仔湿地的进行顺利，跟它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变，让我们的大众跟我们的民众可以享有这生态上的一些喜悦。最主要是我们的高雄市公务局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两个一起沟通，达成一个可以让这一个计划顺利进行。
1: 周仔湿地是都市中一片宁静的生态绿地，步道旁洒落的阳光在花朵上摇映闪亮。历经多年的努力，梦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始发光。下回跟着我们一起沃克野行在这座水泥丛林中，感受城市中新天堂乐园的风貌。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培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常常哦都会看这个农民历，而且很喜欢翻到背面呢，来看看哪一些呢食物是相克的。像是印象中呢就有螃蟹啊不能跟柿子一起吃，或者是呢有人说这个菠菜不能跟豆腐。那事实上呢，很多网络上啊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上面呢都有一些有关食物相克的这些传言，到底哪一些是谣言，哪一些是真相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卫福部玉里医院的营养师林雅婷小姐来到现场，欢迎。
1: 珍珍姐好，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雅婷营养师呢，今天就要告诉我们不上当的健康饮食，对不对？千万不要上当了哦。那其实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再听信那些谣言，然后呢，或者是把一些谣言当作是真的，然后还身体力行的去做。你自己在你的那个食物经验上有碰过什么真的是蛮离谱，然后造成一些伤害的？
1: 一般来说，因为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大家可能网络上找啊，或者是朋友之间赖一下，就有很多资讯出来。
0: 对，
1: 那其实大部分的资讯有一些，如果说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我对身体伤害的部分其实还好。比较怕是有一些像是因为我们有在执行一些糖尿病的门诊的部分，那很多人他就过来，然后就说营养师，我什么都没有吃，为什么我的血糖还是那么高？那你就去问到之后就发现人家告诉他说像是芭乐，他说芭乐会降血糖，然后就请他多吃芭乐还有南瓜的部分，然后后来经过解释之后他们才会知道原来这些东西它其实也有糖分在的。对，那除了像是这个部分之外，那有一些我们比较常会遇到，就是因为我们女生爱漂亮，
0: 对，
1: 然后就很爱减肥。那减肥的话网络上偏方可多了，
0: 太多了，很可怕很多很离谱的，
1: 是是是。然后很多人他会譬如说我一天我只吃苹果，那吃个三天下来或许还没什么感觉，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头昏眼花，然后四肢无力，
0: 就是营养不均衡，到最后一定是身体就会不健康，
1: 是没有错。
0: 所以你误以为这样的方式是很正确的，或是网络上讲说哇这个方式可以多快多快瘦，
1: 对，
0: 而事实上呢是在一直应该是说很快很快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才
1: 对，是没有错。
0: 所以我们尽量一一来破除大家这一些迷信或是一些谣言。好，我们第一个来看到底是真相还是谣言，就是呢香蕉通便润肠，空腹吃的时候呢就可以甩开便秘的烦恼啦。那因为有人说香蕉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有通便的作用，而且另外香蕉中呢含有果糖，那果糖呢就具有通便的作用，那严重是会引起腹泻的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若几天好像没有上厕所便秘的话，那有人就会说多吃香蕉，好像这样子便便会比较软，因为香蕉软软的。对，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在这个便秘的部分我想是蛮多人的困扰，对。那所以除了刚刚提到的香蕉，像我也听过很多，比如说优酪乳啦，然后还有像是蜂蜜，凤梨。那最夸张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听到说奇异果连皮吃，
0: 对，
1: 然后他真的去做了，然后做了就是说其实
0: 我们真的有这样做过，因为
1: 真的
0: 对，就是演艺圈某一位那个大姐大就是吃这样瘦的，然后在节目上有非常大力的推荐，然后也教大家怎么做，
1: 真的
0: 怎么吃，把那个毛去掉这样，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跟着试试看，
1: 真的。那不知道佩珍姐吃起来的感觉如何？
0: 对，我真的是铁胃，我真的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还好，就是我觉得我胃是太硬了吧。对，
1: 不用担心佩珍姐，我朋友也是其实第一个效果可能有限，那再来第二个是真的不是那么好吃，
0: 真的不好吃，吃不久，
1: 对对，
0: 很痛苦哎，
1: 没有错。好，所以在这边来说的话，我们谈到便秘，我们还是要去第一个，我们先了解，我们为什么会造成便秘的那个原因，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我们年龄的部分，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本来我们的一些那个代谢啦，或者是一些肠胃道的机能就会下降，所以随着年龄增加，可能
0: 所以你说年纪越大，便秘的状况会越严重，
1: 对，跟便秘的机会就会越大。那第二个是压力，那这个压力来说的话，就是像我们一般工作啦，那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话， 可能就会让你去忽略那个想上厕所的感觉，嗯，那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上不出来了，嗯，那其实这个压力我们不只限于是我们年轻人，那有一些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生活上可能有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压力，就是说，嗯，有时候他觉得身体机能的一个衰退对他来说是一个压力，嗯，会觉得给长辈带来给晚辈带来一些困扰，嗯，对，那其实无形中他也因为这个压力来加重他的那个便秘的一个，嗯，一个那个状态
0: 是，
1: 嗯，那再来的话我们生活习惯不好的话哈，它一样会造成我们便秘，嗯，
0: 你说哪一种生活习惯，就是不没有早睡早起啊，还是说没有养成固定上厕所的时间啊，是这种吗？
1: 对，那如对刚刚佩姐讲得很好，如果我们上厕所的时间我们没有固定的话，嗯，那其实久了之后你的身体其实他也不晓得你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让他上厕所，嗯，因为上厕所他需要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嗯，那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运动量不够，嗯，对，那如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点力气的，嗯，对，那当你运动量不够的时候你的肌肉量也会不够，那你就没办法用力，好，这个是我们生活习惯的部分，嗯，那再来呢便秘的原因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不当的饮食习惯，嗯，好，譬如说我们的纤维的摄取量不够，好，我们平常如果外食比较多，那我们可能青菜的量就不是我们可以去准备的， 嗯，好，那再来的话像是我们的水分摄取不够，很多人都想说我要多吃青菜多吃青菜，可是当你水喝不够的时候其实你肠道的润滑度也是不够的，嗯，而且纤维它要吸水才会膨胀，哦，对，那才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蠕动，嗯，所以水分摄取也要足够，嗯，再来有些人或者是我们其实现在外食我们，嗯，我们国民健康是建议是说我们一天大概是摄取5到6克的盐分，嗯，可是其实我们吃外面或者是说你可以看那个食品标示的时候那个盐巴可能都
0: 超过了，
1: 对，2倍3倍上去，嗯，那这个重口味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好，嗯，它会造成我们肠胃的蠕动变慢，嗯，那一旦变慢了之后你就也比较不容易有一个排便的一个动作出现，
0: 可是爱吃重咸啊重辣，因为有人吃重辣就隔一天就拉肚子了，嗯，那就不会便秘了，
1: 那可能就是太辣了，对，
0: 好，所以其实便秘的原因当然很多，嗯，但是到底怎么样才算便秘，就是说一天没有上厕所应该还好吧，嗯，对不对，就是便秘的定义是要多久没有上或者是有什么困难才算是便秘，嗯，
1: 其实上厕所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从吃进去

0: 然后到我们的消化吸收，本来它其实就需要一段的时间，大概差不多12到48个小时。所以在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我们一天上3次厕所到3天上1次厕所，我们都可以算它是正常。那如果你要提到便秘的话，我们可能要去考量到一些其他的因素，譬如说我们已经超过3天以上都没有上厕所，那这可能就是比较不正常。对，那或者是说你跟你自己相比，我可能本来1天上1次厕所，可是我现在变成3天上1次。好，那或者是说你排便的时候你有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上不太出来，好，或者是说我上出来的那个量比平常都还要少。对，或者是说你上出来你的那个粪便出来它是属于比较干硬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广义的称它是为一个便秘。
1: 没错，就是要跟你平常的那个生活习惯相比啦，你如果平常是2天上1次，那当然你如果变成4天都还没上，那你当然就开始有点便秘的情况。像我那时候是出一个外景到土耳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出那个外景是18天，然后我大概从第3天开始就没有上厕所了，所以我等于也积了2个礼拜没有上厕所。后来我的肚子就肿超大，超硬，每个人都可以来捶我肚子，然后长一颗肿瘤，就太堵了。我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关系，但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便秘，而且吃的都是一些比较干的，然后蔬菜水果吃很少，因为出外景可能连厕所都找不到，所以水也喝很少。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所有的又加上主持节目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不好的习惯，一个时间下来，真的便秘就造很严重，很严重，到肚子还肿瘤。对，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到底香蕉是不是真的可以通便呢？
0: 好，那我们这边来说的话，香蕉我们提到它其实是富含膳食纤维，但是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香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水果里面算高的，它可能只是算中量或低量的一个膳食纤维。那再来的话，果糖其实水果里面都也富含这个果糖的成分。那结论来说，就是香蕉它可以通常论便没有问题，因为它含有膳食纤维跟果糖，但是其他的水果一样有这样的效果
1: 哦。所以不是只有香蕉才有，
0: 没有。
1: 那空腹吃是真的比较好吗？
0: 空腹吃，其实我觉得啊，只要有吃，对现代人来讲，你只要有吃，空腹吃或者是餐后吃，那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啦。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胃在做一个蠕动排空的时候，像是淀粉类跟糖类的那个胃排空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的确它可能消化吸收会好一点。那如果说你饭后吃，因为你掺了一些油脂还有蛋白质的东西，那你那个时候肠胃蠕动是稍微比较慢的，那消化吸收可能会比较慢。那这边我另外再跟大家提一点，那因为这一阵子我也有听说到青香蕉，有的人在流行吃青香蕉，对，那它是一个抗性淀粉很高的一个食物，可是呢，这抗性淀粉就是我们人体比较不容易消化吸收的，所以像这个东西就千万不要空腹吃哦。
1: 所以可以吃青香蕉，但是不要空腹。
0: 其实我也不太建议青香蕉啦，对，因为第一个它也没那么好吃，再来呢，青香蕉它有一个成分叫做那个鞣酸，它会去跟我们蛋白质做结合，那它会影响到我们蛋白质的吸收，所以久了之后，其实你的那个蛋白质吸收是会变差的。对，所以这个就不适合，
1: 所以不用硬要吃青香蕉啦，其实就熟的刚刚好了，对不对？就可以了。好，那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还有很多的谣言，还有呢很多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需要纠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再来请教雅婷。
0: 好，谢谢。

0: 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1: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0: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什么四周？
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
1: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2: 哦。真的真的，
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2: 没错，
1: 是不是
2: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0: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芋头球。
1: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平和

0: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2: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请到呢营养师雅婷来帮我们呢澄清很多的谣言哦。那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吃得到的食物。那其实还有一个谣言呢，我觉得还蛮妙的，就是说黑芝麻这个食物，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含钙含铁非常多，那对身体蛮好的。可是只要你有伤口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吃黑芝麻，因为呢你那个黑色素会沉淀，你的伤口就会变黑黑的。所以这些黑色食物是不是真的会影响伤口的愈合，然后呢会让伤口留疤呢？这是真的还是谣言？
1: 哦，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对，那后来我在烧，其实我们听到不只是这个部分，还有包括酱油，酱油其实很多人也不敢吃。
0: 哦，你说在有伤口的时候吗？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我妈妈也是讲说，她怀孕怀我的时候，就是吃很多的酱油，
1: 真
0: 所
1: 的。
0: 以我才会那么黑。
1: 其实好
0: 像，所以其实对，
1: 也还好，
0: 误会了妈妈。其实你对被误会了。
1: 那包括像是刚刚提到的酱油啦，还有咖啡、巧克力，很多人其实在受伤的时候都不太敢吃。我临床上也遇到蛮多的那个病人会来说，哦，拜托你给我的餐里面可不可以不要加酱油？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这里有一个伤口。对，然后我就很为难，因为其实，但适度的调味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你的食欲嘛。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含有这个好像比较深的色素，它是真的会沉淀在我们的皮肤吗？
1: 那我们这边来说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伤口。好，那伤口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伤疤，好，就是我们会有那个凸起来的那种伤疤。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黑色素沉淀的部分。那伤疤的形成来说的话，它主要是跟你受伤的深度有关系。对，那如果你受伤越深的话，那就越会留这个疤痕，这是无可避免的啦。
0: 好，
1: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黑色素沉淀的部分来说的话，它可能会跟第一个跟你的体质有关系。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伤口没有照顾好，它反复的在感染，好，或者是说哦，你经常去摩擦这个伤口，或是你就是大咧咧的就出去，我狂晒太阳，这些因为我们皮肤要保护自己，那它自己自然就会有这个黑色素的沉淀。对。
0: 所以像很多人体质就是那种有蟹足肿的体质啊，所以他也是开了刀可能就会过敏啊，或者有一些线会过敏，那个也是跟体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没有错。好，
0: 所以呢，看如果你营养素缺乏，或者是你新陈代谢速度慢，伤口没有照顾好，当然都会影响伤口的愈合。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吃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吗？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这边有提到说哈，这边如果我们伤口来说的话，第一个营养素缺乏的部分，当你营养素缺乏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没有材料的工厂。那本来我们伤口要愈合，它就是要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做工。那你没有材料的话，当然它的速度就会。
0: 所以什么样的营养素其实是可以帮助伤口愈合？
1: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到等一下，我们后面的话有一个就是专门告诉你们怎么吃，可以让你的伤口更快愈合。那这边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空热量食物？
0: 空热量，
1: 对，
0: 这是没有热量的食物吗？
1: 不是的，说它只有热量，可是没有营养。譬如说，像是有一些高糖的东西，哈，或者是说过度加工的食物，那它就是属于这种空热量食物，它营养素就会比较不够。那所以，如果你在受伤的时候还是常吃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营养素的一个缺乏。
0: 了解。
1: 好，那再来新陈代谢来说的话，它跟第一个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有关，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骨折啊，或者是开刀啊，很快就会

0: 好，可是对年纪稍长的那个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的新陈代谢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他的伤口就没有那么容易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营养素，当你营养素充足的时候，那你一直不断的做工做工，所以你的代谢也会快，你的新陈代谢一快，伤口就会好得快。好，那再来伤口照护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你可能不要一直去碰水，对，那如果伤口一直是湿润的状态，它就会一直在发炎，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它，然后让它是保持比较干燥的，然后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修复。
1: 其实真的像小朋友随便就是跌倒啊，或来个擦伤挫伤这种，他们通常就是哀哀叫当下而已，过一下子马上就忘记，然后你会觉得他们怎么好的那么快，那个伤口一下就好了，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了，就是、
0: 真的。
1: 对，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好非常快，我常常就是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0: 对，
1: 那我们大人不要，就是我只要被一个跳蚤咬，我可以可能留那个疤留三年那一种感觉，就是超久的，所以我们的代谢就是变慢了。
0: 对，
1: 然后加上小朋友那个生长速度很快，
0: 对，
1: 新细胞长得很快，所以就哇，一切都好了很，而且是恢复的非常完全的那种，对，所以这当然跟年纪有关系。好，那网络的谣言啦，或者是这外面的传言，就是说，这些黑芝麻啦，或是有这个黑色的食物，是不是真的会色素沉淀呢？
0: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这是不会的。对，现在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些食物的色素呢，它是不会沉积在你的皮肤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所以不管是黑芝麻，不会。酱油也不会，
0: 酱油不会，咖啡不会，
1: 咖啡、
0: 巧克力都不会。对，而且我们特别要来提一下，像这个黑芝麻，它其实它维生素 E 的含量很丰富，它反而它有抗氧化、帮助伤口修复的功能，所以不要害怕。
1: 所以还真的要多吃。
0: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想说，哦，你说色素不会沉淀，可是有些人他吃芒果，他吃红萝卜吃太多的时候，皮肤会变黄。
1: 有啊，那个小珍的女儿就有一阵超爱喝那个胡萝卜汁，
0: 是，
1: 对，然后喝，然后又小孩子一定在学校会晒太阳，或者是假日出去玩，
0: 是，
1: 他真的有一阵子变蛮黄的，
0: 对，
1: 橘橘的一个小萝卜。
0: 对对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千万不要去怪到是色素的问题了，它是因为这个胡萝卜跟芒果里面富含维生素 A， 好，那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微生物。维生素比较不容易把它代谢出去，所以它会蓄积在我们的体内，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偏黄的状态。好，那除了这个，
1: 所以你意思说它还是会代谢掉的？
0: 对，但是会比较慢，但是而且尽量是不要过量，因为维生素 A 太过量的话，一样会有一些皮肤瘙痒啦、骨头的一些病变。所以还是不要。
1: 所以
0: 一下吃太多
1: 芒果，含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应该说维他命
0: A
1: 的这一个成分的东西，不要吃太多。
0: 对，
1: 那即使吃多了，你的皮肤稍微黄一点，它久了还是会代谢掉。
0: 还是会代谢掉，
1: okay。
0: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对，或者是说有些人习惯用那个补充剂，那就很容易过量了。对，所以要照它上面的量去吃。
1: 好，
0: 那我们刚刚提到还有那个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的话，我这边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有一种东西叫做感光性物质。好，那就是前一阵子新闻其实也有报，有些人他可能切了柠檬，然后再去晒太阳之后会变黑。对对，那像这类的感光性物质的话，有包括像是柠檬啦、芹菜、香菜。或者是像是橘子、九层塔之类的芹菜哈，它里面都有含这种感光性物质。那目前其实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说，是因为涂在皮肤表面，再去晒太阳之后，会造成黑色素沉淀。那至于吃进去的呢，会不会？那其实现在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认为会，一派是认为不会。但是我的认为是，其实你吃芹菜跟那个香菜啦、九层塔，你不可能一下吃。很多很多，
1: 对，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东西，
0: 是，
1: 谁会把健康的东西当菜一把一把在吃？所以大把应该蛮恐怖的，也太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适量的吃一点，加在菜，我觉得是没什么。
1: 对，因为我们也都就是像大家现在都想注重美白嘛，
0: 是，
1: 那如果我今天做了这个，譬如说有点像果酸焕肤啦，那我当然我就不要再多吃这些感光性，然后吃完又去晒太阳。
0: 是，
1: 其实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就是很 就是很大量的晒太阳，应该是这样说。
0: 是，对，大量的吃，大量晒太阳、嗯。那我就不保证会不会有效果了。
1: 你可以试试看，自己做做实验。如果不相信我们的话，
0: 是
1: 好，所以。

0: 这几个东西比较感光性的食物的话，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没有错。
0: 好，那有助于伤口愈合的营养素有哪一些呢？我们就可以多多补充。其实当然平常是没有什么伤口啦，但像譬如说我们生小孩剖腹产，其实对我们来讲身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口。那时候也是要多吃一些有助于伤口愈合的食物，你就会好得比别人快。
1: 对，没有错。好，那在伤口愈合的营养素中，有一个大家很常去忽略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热量。对，因为很多人怕胖，那就不敢多吃。但是其实你不敢多吃的话，我们吃进去的营养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做伤口的修复。所以那段时间稍微放弃一下啦，放弃一下减肥，我们还是该吃到的热量，我们还是要吃够。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择优良的蛋白质。那什么叫做优良的蛋白质？优良的蛋白质来说的话，就是说它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我们都可以拿来工作的，这种叫优良的蛋白质。那在素食者来说的话，像是黄豆、毛豆，都属于这种优良的蛋白质来源。那我们就是这个量，我们也要吃够，那多选这一种蛋白质。那素食者的话，还有一个部分是那个，有的会买那种素肉丝啊、素肉块。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去问店家，他如果是黄豆萃取蛋白制成的这一种素肉丝，它其实也是我们优良蛋白质来源。对。好，那再来的话，像是胶原蛋白跟维生素 C， 哇，这是大家应该广为人知了啦。
0: 对。
1: 那这边来说的话，维他命 C 它有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再来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帮我们把那个黑色素排除，好，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伤口愈合。
0: 是。
1: 但是维生素 C 我们人体没办法自己制造。所以请多多摄取蔬菜水果。对，那胶原蛋白的部分你倒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的蛋白质吃得够，其实胶原蛋白我们人体可以自行合成。所以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去额外去做补充。好，那另外一个
0: 锌，
1: 对，矿物质锌。对，大家听到锌第一个会想到男生。对，但是其实锌来讲的话，它对我们的皮肤的细胞啊、黏膜，还有免疫系统的一个修复，它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其实在我们伤口愈合来说，锌摄取足够，对我们伤口愈合也会有帮助。
0: 所以哪一些食物里面有锌？
1: 像我们的全谷类，哈，那种五谷类的食物，或者是我们豆类的食物。其实这个锌的含量都还蛮高的，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多摄取这类的食物。
0: 所以不是说男生才要吃锌啊，
1: 对，
0: 其实人体都需要。
1: 没错。
0: 好，那这些呢，都是其实我这样看下来，就是也是吃的营养均衡啊，然后你只是多摄取像你讲优质蛋白质，对不对？其实就会帮助了。
1: 对。
0: 那真相真的是只有一个，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你还有哪些食物的真相。

0: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部真好看。
2: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1: 咱假贵赶快的扣。老贵赶快的把赛，就取得共鸣就对了。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就是感觉讲哦，咱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感觉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认识啊，我们这个所有食物啦。说真的，我们常常都会，好像也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妈妈讲、长辈讲，我们就把它当做很认真一回事。像我们同事有一个人骨折，对不对？那他就会觉得说，哎，人家都说骨折那就不能吃香蕉啊，不能吃竹笋啊。可是，到底是真的吗？到底是能不能吃呢？因为我们都会讲说，好像会伤骨头。对，所以营养师你怎么看？给他一个建议。
1: 那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在中医的说法啦，会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会对你的筋骨是比较不好的。那在我们临床上这样看来，其实有一些是心理作用，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影响，那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痛痛的，对。但是其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吃我们不要大量的吃，其实都不会有什
0: 都
1: 么太
0: 还
1: 大的
0: 好，
1: 影响，对。
0: 好啊，所以就放轻松，好好休息哈。好啦，来看看另外一个真相跟谣言哦。像发芽的种子呢，营养比较高，所以黄豆芽的营养是胜过于黄豆。哦，那尤其是我们很多观众都是素食者，我们其实吃很多的豆类的制品，对，所以大家会有对这个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迷思，到底是真的吗？那我是要多吃这个黄豆芽吗？
1: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发芽种子，前一阵子也都还蛮夯的，从木树芽，然后那个豌豆
0: 豌豆
1: 芽，
0: 芽，对，
1: 然后
0: 好
1: 一直
0: 多，
1: 到发芽米等等等等，其实还蛮多的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哈，我们可以从两个部分来说，我们先来看黄豆的部分，那它的膳食纤维，好像是它的纤维质，好也都还蛮高的。我们一样同样用100克来比较，好，那它的膳食纤维啦哈，蛋白质含量，好热量，好或者是一些矿物质的含量，其实都是
0: 其实都
1: 整个
0: 比
1: 都
0: 黄豆芽还
1: 对。
0: 高哎，
1: 那黄豆芽的话，它是像是在维生素 A 好，或者是维生素 C 的部分，它会比我们的黄豆稍微高。那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其实黄豆跟黄豆芽本身，好，它们在分类上就是属于不同的食物种类。好，黄豆的话，我们在食物六大类的分类上，它是属于蛋白质类的。好，那可是黄豆芽，我们已经把它分在蔬
0: 蔬
1: 菜
0: 菜
1: 类。
0: 类了。
1: 对，所以这样我们看起来它的营养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
0: 对，
1: 我们再来
0: 而
1: 说，
0: 且光纤维来讲，其实黄豆的纤维比黄豆芽还多哎，
1: 对，但
0: 因为
1: 是，
0: 我们会觉得豆豆的纤，那个蔬菜纤维应该比较多啊。
1: 不过这边我们来看是每100克啦，哈，那黄豆芽你要吃到100克容易，黄豆你要吃到100克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容易。那再来，我们说到黄豆，它除了我们以上提到的营养素之外，那它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植物固醇。什么叫做植物固醇？它就是它的形态长得是跟胆固醇很像的，所以它在我们的体内，它可以竞争抑制胆固醇的吸收。那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胆固醇做一个排泄。好，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哈，黄豆里面的大豆异黄酮，它的那个构造跟我们的雌激素很
0: 很
1: 像，
0: 像。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吃这个黄豆的部分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症状。对。
0: 所以其实黄豆芽跟黄豆两个是，应该是说算不一样的不一样
1: 不一
0: 的
1: 样的
0: 种
1: 种
0: 类，所
1: 类，
0: 以你也不能硬是把它们比在一起，两个都各自有它们的营养价值，所以都要吃，
1: 都要吃，
0: 对
1: 没
0: 不
1: 错。
0: 对？
1: 那我这边再跟大家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黄豆催芽。好，那跟我们的发芽米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种子让它催芽长出0.5公分的一个小芽。那这个东西它的营养成分会跟我们的黄豆，会跟我们的黄豆比较类似哈。那除了这点之外，为什么一定要给它稍微催芽？因为它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 GAB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伽马茶，然后它 GABA 这个物质，那它在我们的人体体内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抑制我们神经的过度传导，好，所以帮助我们放松神经啦，或者是一些改善一些焦虑啦、失眠的症状是有帮助。
0: 所以神经过度传导就是会容易紧张嘛，
1: 太
0: 容易亢
1: 亢
0: 奋，
1: 奋太
0: 容易被激怒，
1: 之类的，
0: 过于敏感。
1: 对，所以其实之前发芽植物为什么这么夯，就是因为这个物质。可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管是发芽米，或是发芽热催芽的黄豆，或是催芽的米，那它们的 GABA 的含量其实都不会太高，除非今天你再额外再把这个物质再添加进去。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吃一点那个催芽黄豆，虽然有让你可以放松一点，但是你其实它的效果是有限啦，
1: 有限，
0: 除非你吃到爆多，你也不太可能吃那么多。
1: 而且其实GABA这个物质，它是一个甘氨基酸，那原则上在我们的体内本身就存在，除非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长期处在一个压力状态，这GABA物质才会比较常人的浓度低，才需要再额外补充。
0: 哦，所以其实不用紧张，说硬要特别去摄取GABA就对了。
1: 是是是是。哦，
0: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不用说为了要摄取GABA，我们就特别还要去吃催芽的黄豆。
1: 是是是是是。对，
0: 了解。那就是在应该是说在黄豆芽上面选择上面，我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黄豆芽在我们的中医属性来说，它的确是属于凉性的，所以像我们的身体比较偏凉的话，可能就不适合吃那么多，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像黄豆芽每100克，它的纤维质有3.8克，刚刚佩珍姐说，好像很少，可是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分类上已经算是高纤维的了。对，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如果一些肠胃道消化比较不好，或是有一个肠胃溃疡的话，这个部分就比较不适合。
0: 其实反而不要吃太多。
1: 对，那如果说你是想要促进排便的话，这个反而是很好的食物。
0: 那有人说那个黄豆芽搭配豆腐，可以清热解毒、健脾胃。
1: 是，
0: 对，所以对便秘也有效。
1: 对，所以应该就是这个纤维，
0: 因为它纤维也很富，还蛮高的。
1: 对对对。
0: 那它在烹调上面有没有什么禁忌？因为有的人说要煮很久，有人说其实烫一下就可以。
1: 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因人而异。怎么说因人而异呢？因为像这种蔬菜类的食物，它都不适合太久煮。久煮了之后，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啊，都会被破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量就是焖一下煮一下我们就来吃。可是家里有小孩跟老人家的话，那就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黄豆芽的豆荚的部分那个真的很不容易煮熟。对，那有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就会比较容易给到，或是他就比较吞不下去，老人家也不好咬，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稍微煮软一点，那让它多摄取这个纤维质。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有人说这种黄豆芽的东西我们要加醋下去一起煮，
0: 加醋
1: 一起煮。
0: 那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的确在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上面，加醋会有一些帮助。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说，加醋也比较香嘛，因为黄这种豆芽类会有一点豆腥味在。
0: 好像有一些凉拌菜啊，
1: 对，
0: 好像有黄豆芽加了醋，的确还不错，蛮清爽的。
1: 是，
0: 对对，加一点那个木耳，对不对？然后做那个凉拌，其实蛮好吃的。那另外就是在黄豆上面，因为很多人就有痛风啦，怕什么普林太高，所以在吃黄豆上面就会很小心，不敢多吃。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1: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的确我临床上也遇到非常多的病人，甚至你叫他吃，他还说你不要骗我，我吃了真的会痛，可是我一定要帮他们。
0: 你很幼稚的说我骗你干嘛啊？
1: 跟帮这两位仁兄，就是我们的黄豆跟黄豆芽证明一下，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的确这两种食物它被分类在高普林的食物。但是民国大概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重新帮他就是再做一下那个测定跟鉴定来说的话，像黄豆我们现在的分类是在中普林的食物。所以其实你只要不要急性发作，不要吃太多，它不会去影响的。好，那黄豆芽的话，那你更不要误会它了，它现在来说是低普林的食物，意思是你吃是没有关系。

0: 系的。
1: 所以他们现在算终于还他们一个公道就对了。那为什么你之前会被测出是高普林吧？
2: 可能是因为像以前跟现在一个可能栽种方法啦、不太一样，或者说测定的方法不太一样、还有界定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太一样。
1: 所以黄豆现在是中普林，然后黄豆芽是低普林，所以其实是可以吃。那我可以问一下高普林的有哪一些吗？
2: 那如果对我们素食者来说，其实现在高普林食物已经不多了啦。对，那对素食者来说的话，要特别注意的是干香菇。那干香菇现在还是被列为高普林，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因为它是100克的干香菇，它的普林含量很高。可是如果大家有在煮菜就知道，请问你会用到100克的干香菇吗？
1: 干香菇好的还蛮贵的，
2: 就三朵五朵，
1: 放几朵就够香了吧？
2: 三朵五朵，现在只有几克，所以其实你拿来配菜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需要太担心的。
1: 所以它，所以就是不要说哦，我今天来喝一碗菇菇汤，全部都菇。其实就还好，就对了。
2: 对对对，不过汤的部分倒是有的汤可能真的要注意，因为汤是比较浓缩的东西。那再像它里面调味料比较多，那当我们有痛风的困扰的时候啊，那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的废物比较排不出去。所以如果有痛风的话，汤我们最好还是少喝。对，
1: 而且痛风的真的可怜哎。
2: 是，没有错。
1: 对，我觉得好可，就是常常就。身体就是变得很敏感，天气有时候一变啊，或者是吃到一点点不对的，就开始痛了。
2: 你就看有同事开始100/100的时候，你就知道，天气要变了这样子。
1: 对，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那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你在看他开始在痛的时候，就知道，天气好像要变了，
2: 要多穿点衣服喽。
1: 所以，那我们帮他们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是他们其实应该多吃一点的？
2: 多吃一点，其实就是清淡均衡的饮食就好了。对啊，因为。尿酸过高的人不能太补，对，你反而越补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发炎的症状，你越补，你发炎症状会越严重。在一些燥热的东西，我们可能也要少吃，所以就多吃一点清淡，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多喝水，
1: 多喝水，多吃清淡的食物。
2: 是，对。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迷思是我们要解除的。
2: 谢谢。

0: 靠近一点点，靠近。
1: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
0: 再来一点点，
1: 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头巾。
1: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是想要减肥，然后呢，就是听了很多网络谣言，吃什么可以瘦？其实应该是少吃才会瘦吧，对不对？我们常常抓错了重点，那其实今天我们有营养师在我们刚来请问他，因为呢前一阵子的报道，就是这个女明星很红很红的这位韩星哦，她呢就是吃了这个泡菜，说呢可以甩肉18公斤，所以吃泡菜可以减肥。哇，听到这个消息太开心了，大家都一直狂吃泡菜。为什么吃泡菜可以减肥呢？而且18公斤是不是真的有点夸张？
1: 18公斤
0: 很多哎、欸。
1: 其实就我所知啊，他们可能又是饮食控制之外，一定还会再加上一些运动，去增加那些热量代谢、嗯。所以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0: 对，因为一般人来讲，要一个月或者是说短短的时间要瘦个3到5公斤，这已经是太开心的事情。可以瘦到18公斤，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方法啦。
1: 那我们先跟大家澄清一个观念啦哈、其实我们健康的一个减重的话，是一个月减重2到4公斤。嗯，太快的减重方法，它可能会让你，譬如说你的肌肉流失的是你的肌肉量、你的水分，那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不太好的，那会让你的代谢变差，你只能一直越吃越少，你会后来发现多吃一口饭你都会胖。那其实这不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减肥方式哈。那在这边提到说吃泡菜减肥，
0: 其实是他的吃法是说他三餐都只吃半碗的白饭、然后但是呢泡菜是无上限的一直在吃、所以就是半碗白饭然后配很多很多的泡菜。
1: 是、那这边来说的话，我们先来讲泡菜它是怎么做的。那泡菜我们大概就是用那个高丽菜、大白菜，那我们加蒜头、辣椒、姜，还有加盐巴下去做腌制的动作、那以这样来看的话，你的大白菜或是高丽菜它是属于我们蔬菜类的食物，100克只有20大卡，所以绝对是
0: 热量
1: 是非常的低的、那加上那个蒜头啦、辣椒啦，这些都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所以的确用泡菜它可以有一些就是促进减肥的效果、但是前提是说，你如果你吃了泡菜但是你其他的东西没有节制、我一样其他大吃大喝，只是多吃了这个泡菜、那是没有用的。
0: 当然
1: 对，
0: 就是你总对，如果大吃大喝然后只多吃泡菜，我想是没有用、但他的吃法是白饭加泡菜而已，这样子营养是均衡的。
1: 其实我不建议啦、对，因为这样子听起来它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蛋白质。那蛋白质对女生很重要，因为包括其实像我们每个月 MES 的一个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生长，我们的一个组织修复，这些通通都是需要我们蛋白质的、所以久了之后你的那个肌肉量不够啦齁，那你可能就是很容易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跟着感冒咳嗽，对，那甚至体力什么都会比较差，代谢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你代谢一旦变差之后，你之后真的是随便多吃一口饭、你会发现你会胖得比别人快、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就是只是短暂的一个效果而已、长期如果这样吃一定是营养不均衡，因为有一阵子也很流行就是什么吃辣椒减肥啊，因为就是吃辣椒可以加速那个新陈代谢啊，然后就是可以冒汗啊什么的、像这种说法跟这个泡菜应该也是相似的，
1: 是相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算是一半对啦，对不对？其实是真的可以，但是你不能吃，对、你其实还是要营养均衡，
1: 对，
0: 还是要做一些运动，你不能只这样吃。
1: 那其实泡菜来说的话哈，也不见得都不好。那因为这种腌制类的食物来说的话，第一个它会在腌制过程产生乳酸菌，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一个肠道菌虫的一个维持。那第二个是说它有酵母菌的部分，那酵母菌它是维生素 B 还蛮丰富的、那如果说我们有时候长期吃全素，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比较不够的话，那像吃一点泡菜我们也可以摄取到一些维生素 B12。 对，
0: 所以其实泡菜东西是不错的，
1: 是不错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蛮可以帮助排便嘛，对不对？
1: 帮助那像纤维质
0: 的关系，
1: 对，然后代谢，对，
0: 好，所以推荐给大家、那还有另外一种网络上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怀孕啊的时候呢害喜会很难过，所以吃生姜就可以呢这个解除害喜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对，因为其实怀孕来说的话，其实 我生姜它的确是有一些止吐的效果，嗯，可是因为我们怀孕过程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啦，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会有这种困扰的话，我们还是去请教你的医生。
0: 对，
1: 如果说你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就是可以吃一些，因为姜我们

0: 有一些促进代谢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不稳定，那可能就不
1: 是太刺激，对不对？
0: 对，所以还是要问一下医生。对，
1: 因为姜的功效应该是说姜是普遍用在我们的这个食物上面还蛮多的，而且现在秋冬季节大家想多吃点姜，可以这个比较暖和一点，
0: 是，
1: 所以来了解一下它可以止呕哦。
0: 对，
1: 我一直不晓得这个，因为我可能我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很害羞，所以我不知道它有那个想止吐的功能。嗯，
0: 那我们先讲一下，像姜来说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性的成分，它当然它纤维素啦、哈维生素 C 这些基本的营养素是有的，但是它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有一个姜酮醇跟一个姜烯酚的成分。好、那这两个成分来说的话，它就是在我们一些临床研究上发现它是会有一些止吐的效果。好，那止吐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消胀气啦、舒缓消化不良或是促进食欲的效果。
1: 但你说的吃是真的这样整个姜这样吃进去吗？
0: 要吃
1: 整片吃进去，不是只是入菜有它的味道。
0: 入菜的话，它那个溶出来的有效成分其实有限哦，
1: 所以它真的这样吃，这样不是很辣吗？
0: 其实如果那就看你选的那个姜的成分。好、那我们姜的话会有分老姜跟生姜的部分，那不管是老姜或是生姜，它里面呢都会有这个姜酮醇跟姜烯酚，那只是说它的含量的一个差异。所以如果你觉得老姜对你来说太辣了，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生姜入菜。对，
1: 好吧，就切很就是像姜丝这样子。
0: 对，
1: 其实就可以吃，可以吃进去、大片大片真的吃不进去，然后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0: 是，那促进血液循环的部分呢，同样的也是我们的那个姜酮醇跟姜烯酚的部分。好，那现在也有发现说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一个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感冒、喉咙痛，有明显的发炎症状的话，那反倒是不建议再吃，因为它促进血液循环嘛，你就已经有病菌了，你病菌又让它四处啪啪照、对，那其实可能会加重你感冒的效果。
1: 所以像我现在这样是完全不能吃生姜，我不知道是觉得说感冒我来喝一杯姜茶，
0: 是那
1: 姜会更严重，
0: 是
1: 会烧起来，
0: 发炎，对发炎的反应可能会更严重。
1: 对，所以对要了解这个食物的这个属性，才不会对在那边吃错药的感觉。好，再来，它当然可以去腥味，这很多人都喜欢，
0: 婆婆妈妈都知道。
1: 之前泡温泉还是有。
0: 对，
1: 有姜的这个功效，好像就是真的很容易就热起来，
0: 会发汗，
1: 很发，
0: 然后水
1: 对
0: 水一散了之后，你一起来就看哦，瘦了一圈，
1: 对，
0: 可是喝完水又回来了，
1: 对啊，那个不是为了瘦身，那只是好像帮助排汗的一个效果，
0: 是，因为现代人其实因为工作形态啦，或者是大家在冷气房比较多，
1: 对，
0: 那像是我们排尿啦，或是排汗本身就是我们一个排除废弃物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所以偶尔让它流流汗这还不错。
1: 对，我之前就是去那个温泉泡了那个姜的，我觉得哇好特别哦，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食材在那边一起煮，觉得很香，然后上来之后哇真的大冒汗，就觉得好像效果还不错。
0: 前阵子日本还很流行那个辣椒，也是一样下去就这个大冒汗，
1: 对啊，帮助排汗这个效果不错啦，
0: 对。
1: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学到了，我们要有不上当的健康饮食，大家对这个饮食有正确的观念，对，那才能真的是吃到有补到啦，然后造成好效果。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营养师雅婷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喽。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糟了，老天爷生气了！
1: 不好了，地牛翻身了，地牛翻身了！
0: 哇，老天爷
2: 像黄金雨了，
1: 满天都是黄金耶！哎，
2: 不是黄金，是小米耶，
3: 真的，
4: 是小米，
5: 是小米，
6: 是小米，
7: 是小米，太好了！天玉素是吉祥的征兆，
8: 太好了，
9: 真是太好了！
10: 真是太好了。

0: 此处清风徐徐，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可圣上为何面带忧色？
1: 是一件与人间有关的大事。
0: 臣愿闻其详。
1: 仓颉啊，5000年后，人间将会发生巨变，朕已安排皇帝与众神下凡，共同开创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化。
0: 这安排很好啊，圣上为何还是忧心忡忡？
1: 因为尚缺文字来承传中华文化。
0: 臣愿效劳。
1: 太好了，朕命你即刻下凡，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弘扬文字，以助众神开创文化。
0: 臣遵旨。
1: 有了文字的承传，中华文化就可以教化众生，众德行善，使人在巨变之前能做好准备，度过劫难。
0: 臣定会全力以赴。
2: 仓颉下世后成为皇帝的史官，但肠胃无法准确记下每天大事而苦恼。有一天，
0: 唉，怎么办呢？哎，好多猎物啊！请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猎物的？
3: 不同的鸟兽本来就有不同的脚印啊，顺着脚印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鸟兽咯。
0: 哈，对了，鸟兽有不同的足迹，万物也都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能画出特征，就可以代表万物了。太好了，可以造字了。羊弯弯的脚最明显，就这样画。哎，牛角大大的向前弯，很像牛。这是日，这是马。咦，那上下的上要怎么造啊？哎，伤脑筋，想不出来啊。啊，对了，师父曾说过，静下心来才能生出智慧。别想了，先来打坐静心吧。
4: 上下

0: 哦，我知道了，原来可以这样，地平线以上就是上，地平线以下就是下。行了行了，这是上，这是下，这是草，这是木，这是蜜。
1: 哇，仓颉造出文字来了，
2: 我们要赶快降下小米来庆祝这件伟大的事情。
1: 好啊好啊，
3: 叫你们去阻止仓颉造字，回来做什么？
4: 大王，大王，不好了，仓颉造出文字来了，
5: 文字太可怕了，我们打不过，一路上被 K 回来了。
3: 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留你们做什么？
4: 大王饶命啊，是仓颉太厉害了。
3: 这下糟了，人有了文字，只会打开，就不会受我们的摆布了。都是你们这群饭桶！
4: 大王饶命！
3: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哭什么？等我去把那家伙收拾了。
1: 大王，我们等你看见鬼了。

0: 哎，有坏人！
1: 他头上有角，是妖魔了。
2: 睡着了，真是天助我也！
0: 啊，他要杀仓颉。
2: 哼，可恶！
3: 暗箭伤人，你才可恶！
2: 才把一只羊解决，又来一头碍事的牛！
0: 看我的牛头功！
2: 再这样下去，我看不行啊！看谁还敢阻止我！
4: 看我日的厉害，光焰无尽！
5: 历经人间的重重磨难，仓颉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天上去了。而他所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在人间流传至今。
6: 哈哈，主人，我回来了。
7: 好，回来的正好。
1: 毛笔爷爷好。
8: 哇，这里好漂亮哦。
6: 这位是，他是我在万笔世界收的徒弟，小千，来，见过仓颉爷爷。
8: 仓颉爷爷好。
7: 小千好啊，这是文童哥哥。
8: 文童哥哥好。
1: 小千你好，这个桃子给你。
8: 哇哦，仙桃哎！谢谢。
6: 主人，您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7: 是啊，现在的人们已不再珍惜汉字，再这样随意的改字、造字，只怕……
6: 哎。只怕妖魔们早已蠢蠢欲动，天灾人祸不远呐。
7: 所以要请你带着文童下凡，帮助人们了解汉字及神传的文化。
6: 但是这件事情这么大，只有我跟文童。
7: 无妨，必要时我会帮你。
6: 是，主人。
1: 事不宜迟，毛笔爷爷，我们立刻动身吧。
8: 我也要，我也要去。
6: 好，文童、小千，走，我们要去人间了。
8: 人间听起来很好玩呢，耶！
6: 主人，
8: 仓颉爷爷，
9: 我们走了，你多保重。
10: 一路顺风，
0: 多保重啊！
8: 再见，
11: 再见，
8: 再见，
11: 再见，再见。
8: 再见，
0: 多保重啊！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苏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3: 正准了。

0: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天，晋平公在郊外，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1: 参见大王。
2: 哦，寡人瞧瞧，你就是高阳的爱徒师旷吗？

0: 正事。
1: 哎，高阳，你这徒弟双目全盲，能当重任吗？
2: 启禀大王，师旷的情谊已非臣所能及。
1: 哦，我晋国之内就属你情谊第一，此人年纪轻轻，又无名声，怎能相比呢？
2: 臣惭愧，臣的琴艺虽然高超，其实还是人间之音也。
1: 此话如何说呢？
2: 臣的琴声可使听到的人们为之哭为之笑，但这只是人间的音乐，而诗旷的却是来自天上的。
1: 天上的？何谓天上的音乐？
2: 诗旷的琴音足以呼风唤雨，感动天地，微臣远所不及也。
1: 哦，来人呐，赐琴，寡人倒想见识见识。
0: 谢大王。

0: 突然间风云变色，这琴声竟如此的悲壮。 这风云变色，该不会是这琴声造成的吧？嗯，我来试试。实况，先听听。这曲子太过悲壮，令人闻之鼻酸。换首曲子吧。
1: 草民遵旨。

0: 好，好，果然是天上之音。高阳，卿能调教出这样的徒弟，真乃名师出高徒也。朕准你告老还乡。
1: 谢大王。
0: 师旷，寡人即封你为掌阅太师，为朝廷效力。
1: 谢大王。
2: 后来，师旷不只为静平宫掌管宫廷乐事，更时时借由琴声提醒静平宫为君之道，后世更尊称师旷为乐圣。
3: 这就是乐圣师旷在琴艺上青出于蓝的故事。
4: 哎，顽童，青出于蓝是什么意思啊？
5: 小千，青出于蓝就是形容学生胜过老师了。
0: 是这样没错。
4: 啊，是这样哦。可是那为什么是青出于蓝，不是白出于黑或其他颜色呢？
5: 这我也不知道哎。
0: 顽童，这是周朝的荀子说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4: 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啊，青这种颜色是由蓝草提炼出来的，但它却比蓝草更蓝更漂亮。
4: 原来是这样啊。
3: 也因为如此啊，青也常用来代表蓝色或绿色。
5: 毛笔爷爷，那青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0: 我们来看看经文的青就知道了，它是由生和丹所组成的。
5: 生和丹，丹是什么？
0: 这个丹在这里是指水井，四方形就是井边的护栏，字中间的一画呢，就是井口的意思。上面的生这个字，这是草，这是土。
5: 为什么生加上井就是青呢？
0: 想想看，生长在井边的小草，是不是很容易得到水的滋润？
6: 对啊。
0: 所以啊，井边的小草就长得特别的漂亮。而这种漂亮的颜色就是青哦。
6: 哦，原来如此。
5: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现在青的下面变成月了呢？
0: 因为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演变，后来单的笔画有的拉长，有的缩短，到了小篆时就变成这样。
5: 哎，下面有点像月字了耶。
0: 是啊，到了隶书时，有的还是写成单，有的就写成了月。到了楷书时，就只保留月的写法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把青字引申为井边小草那种翠绿的颜色了。
5: 哎，毛笔爷爷，青不是颜色吗？
0: 是啊。
5: 可是有些字跟颜色无关，但它字里也有青啊，为什么呢？
3: 因为中国人很喜欢青色，觉得青色充满生机、希望和正直，所以青就成了美好的象征。
5: 美好的象征？
0: 对，你看天气很好就叫晴朗，那晴字怎么写呢？
4: 我知道，一个日，一个青。
5: 啊，我懂了，日是太阳，青就是美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太阳就是晴。
3: 没错，所以像美丽的人呢就是倩，美好的心意呢就是晴，好听的话就是
6: 晴。
4: 哇，想不到汉字这么精彩，我第一次听到哎。怎么样，文童？
5: 没有啦，我只是刚好想到镜这个字，好奇怪哦。
4: 哪里怪啊？
5: 你看，镜子里面有一个针。
4: 对啊，
5: 那针来针去一定很吵啊，怎么会美好？怎么还会镜呢？
4: 好，顽童，这个你都不知道，吵到脸色发青就会安静下来啦。
5: 哦，哪有那样的啦？
0: 哈哈哈哈，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想啊。小千，你觉得要化解争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4: 嗯，很难哎。
5: 是冷静吗？
3: 答对了。
4: 为什么呢？
3: 你看嘛，当争吵时，我们是不是都是觉得我好你不好，我对你不对呢？
4: 好像是哎。
3: 如果我们都能静下来想想，我真的那么对吗？我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我真的那么好，又怎么会和人吵呢？
4: 哦，对耶。
5: 那么静就是化解纷争的美好方法咯。
0: 是啊，心静下来，自然就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啊。
5: 哇，汉字好神奇哦。
3: 因为这是神传的文字啊。
0: 以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汉字的奥妙的。
5: 嗯，小倩，你怎么变成这样？
4: 我去水池边找了最漂亮的草来插在身上，这样我就可以青出于蓝了。来，文涛，我有多摘几颗草要给你哦。
5: 小倩，
4: 好啦，文童，这个草真的很漂亮耶。
5: 不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7月3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6位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会面到我们来的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埔门中学的陈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6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埔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是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陈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6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3位是南华大学，有2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6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3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成敞、洪瑞礼、吴声源采访。

0: 报道。
1: 继续带你来关心埔门中学的棒球队勇夺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后呢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2: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埔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主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六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3: 在埔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希望金子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4: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2: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慧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有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德好以外，也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师公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能够把师公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2: 透过礼拜师公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冷静新闻吴真厂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崇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主讲，引导大众透过佛法关照内心，学习将烦恼转化为成长的力量。
6: 悠扬的人间因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名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知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
7: 大师以上这个是给别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就是布施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就是最富有。
6: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溅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7: 知识的知，这个是像一个玉，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能够照亮它，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
6: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中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法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清德寺举办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及在职训练，以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为主题，透过了会务交流、专题讲座以及花艺手作课程，要来提升队员服务之能，也凝聚友爱服务队的向心力。
8: 我们身心服务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
0: 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暨在职训练在清德寺展开，来自中区各地队员齐聚一堂，上午进行会晤交流，由队长范玉秀主持，中区执行长陈碧月勉励队员持续秉持三好四给精神，将佛光温暖带入社会，落实关怀与服务。
8: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0: 下午由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副教授永佑法师主讲《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预立医疗遗嘱》，透过实际案例说明预立医疗遗嘱的重要性，鼓励大众及早规划生命自主，并实践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的四道人生。随后安排毛根花艺手作课程，让队员透过创作培养耐心与专注，也体验生活美感。
7: 清德寺的会所非常的欢迎，欢迎大家。
0: 课程结束后，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勉励队员以智慧面对生命课题，并在日常服务中秉持慈悲心陪伴他人，帮助更多人活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透过这一次汇报暨在职训练，队员不仅增进专业知识，也凝聚服务共识，持续慈悲与智慧关怀社会，服务大众。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 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在佛光山桃园讲堂正式启航，开营典礼汇聚了师生以及贵宾，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这一次的课程呢，是涵盖了动静态的并行，也带领着孩子们学习三好精神以及培养情绪管理的能力。
6: 佛光新年舞动三好歌曲，深化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美德，向下扎根。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由桃园讲堂以及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共同主办。
9: 我们最近推三好，最近把三好儿童在台湾高中圆满完毕，市长都有来，因为我们政府都非常重视我们三好。
6: 动静交融课程规划，陪伴学童在欢笑中学习，培养三好品格与情绪管理能力。而其中小朋友最喜欢的躲避球也能学到智慧。
10: 躲其实就是什么？面对，你要看球你才能躲。啊，避就要怎样？迎向他，你才能够好好的，而且要合作，才能避开他。
11: 放着好的，天天吃烂的，吃了烂的。原本好的也烂了，你有没有不好的心情？
12: 没有，
11: 就把烂苹果怎么样？
6: 营运烂苹果就如同心中的坏心情与负面情绪，若对外投射生气，回馈到自身的必然也是痛苦。其实小朋友能够自由营队所学，懂得情绪管理，调整正向心态，用行动落实三好精神。人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今年以创新的课程设计以及跨世代交流为亮点，透过了互动式的学习，不仅是翻转了传统的课堂模式，也让来自欧洲各地的干部在科技与对话中激荡出会晤新思维，展现佛光组织持续的创新活力。
0: 学员边喝咖啡品尝甜点，分组围坐讨论，现场气氛轻松热络。在世界咖啡馆的设计中，来自欧洲各协会学员被分派到八个讨论桌，针对会务发展、干部培育、会员动员等核心议题展开集体脑力激荡。
13: 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这次所学习到的是弘法师家务，这个真的是很打动我。
0: 课程设计也打破传统讲授模式，由多位法师跨世代共同授课，内容涵盖沟通策略、世代差异以及组织共识。透过无声分组以及传话游戏，学员实际体验讯息落差与沟通误差，也深刻理解会务运作中共识的重要性。
14: 我们的核心重点是什么？非佛不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任何天马行空的一些活动跟一些创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非我不做。
0: 另一堂佛光知多少课程则以即时抢答方式进行，让来自不同世代干部在竞答与互动中激荡思维，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
15: 如果我们都在家里面一直说我们闭门造车的话，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我们今天那个法师们这种新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啊，是我参加我们这种欧洲各种各样的会议啊，还有总会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活泼的。
0: 在创新互动与跨世代交流中，这次干部讲习会圆满落幕。学员们带着新的学习方法与组织共识返回各地，也将持续把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推向全世界。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1: 来自世界各地。

的佛教学者聚集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与佛教相关的国际研讨会，要来探讨佛教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佛光山欧洲这教。

0: 邀请千宏到新马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讲座是以学佛的人最幸福为主题，说明了佛教因果观念、生命延续、菩萨道自利利他的精神，建立正知正见的重要性，为社会增添善美祥和。新地和尚也勉励听众学习佛法，让人生更光明。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了环境的整理、公益健走，还有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1: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坐悟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4: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5: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1: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2: It's not just only interview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1: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3: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1: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

0: 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为期两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来共同见证学员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不仅是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中发愿未来持续走在菩萨道上。
2: 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两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一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3: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ist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
2: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行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4: But in a way, they're not special at all.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2: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一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1: 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晋升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将象征童军精神的火炬交给幼童军，也象征着传承童军精神。
0: 童军们穿着制服排排坐，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大日子。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幼童军晋级典礼，童军领队及家长共同见证幼童军们晋级的重要时刻。
5: 他来童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独立。
0: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幼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纽约佛光的童军团举办了四团的结业典礼，要一起来回顾这一年来的学习成果。典礼当中，除了表扬优秀的童军以及义工，也举行了干部交接，还有欢送毕业生的仪式，要来勉励童军持续的秉持三好精神，将服务社会、利益人群的信念落实在生活当中。
2: 全体齐声宣读三好誓词，展现童军精神。纽约佛光童军四团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结业典礼，约120位童军领队、家长以及社区贵宾共同参与。活动安排升旗典礼、三好誓词宣誓、团长勉励、领队交接以及毕业童军分享等内容，并颁发多项荣誉奖项，肯定童军一年来在学习、服务以及品德上的表现。
6: 孩子们付出的，家长们每天的接受，每次的接受， 然后每一次的支持，当然还有我们同学们这一份的发心。
2: 透过同军教育以及三好精神熏陶，孩子们不仅学会团体合作和责任承担，更把关怀他人、服务社会信念带入生活，持续在人生道路上发光发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开学典礼，有将近200位的教职员、学生还有家长一起共同来迎接新学年的开始。
7: 开学典礼在温馨欢喜气氛中展开，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以及岐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共同出席，与教职员、学生以及家长一同迎接新学年到来，并勉励学生珍惜求学机会、勤奋学习，并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培养良好品德与健全人格，为未来奠定稳固基础。为欢迎新生加入大家庭，光明大学韵律班学长带来充满活力的迎新表演，以热情洋溢舞蹈展现青春朝气，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也让新生感受到校园温暖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崭新的学习生活。活动最后，法师致赠结缘品，勉励学生在新学年持续精进向学，培养善良品格，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开启充满希望与成长的新学习旅程。也期盼在校园教育以及品德培养并进下，陪伴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联合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为了庆祝父亲节，并且弘扬三好精神，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透过了祈福祝祷、亲子互动还有温馨的表演，让大小朋友们在欢笑中增进亲情，也将感恩孝亲还有三好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家长牵着孩子共同挑战趣味游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吸引近百位民众参与，其中约30位儿童同行。现场也安排青年合唱、亲子游戏、趣味竞赛及茶叙交流，让不同世代共享温馨时光，也借此推广家庭教育、孝心感恩及人间佛教三好精神。父亲节不只是表达感谢，更是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透过祈福、陪伴与互动，大众体会亲情可贵，将三好精神融入家庭生活，让爱与感恩世代传承。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要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来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都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试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3: 悠游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已经到了，有不少的学生会计划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的陷阱多，有一名就读硕士班二年级的女学生就要来分享经验。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换算下来呢，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首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找工作一定要看清楚劳动条件，免得被惯老板剥削。
4: 地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 当年只有17岁的她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两天却成为她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5: 我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她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两天。
4: 领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5: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4: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1111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6: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啊，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4: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要寄包裹是更加的方便了，中华邮政与全家超商联手推出了24小时包裹寄送的服务，以后寄常规的包裹呢，不用赶邮局下班，随时都能够到超商交寄，而且不论是本岛、离岛或是偏乡，通通是均一价，只要89元，省时又省荷包。
7: 网购夯，国内宅配包裹量10年内暴增7亿件，显示台湾惊人的消费力，看准庞大商机， 全家超商与中华邮政强强联手，首度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为民众带来更便利的新选择。
8: 全新的全家邮宅配，这个有三大特色。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全家便利商店4400家店，24小时都可以交寄服务，这个是非常的便利。第二大特色就是邮局，不管是偏乡，不管是离岛，都能够稳定配达的一个寄件服务，这个是非常吸引。第三大特色就是包裹的规格，材基在 S105，重量在10公斤以内，上限一律均一价89元，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的吸引。
7: 瞄准现行宅配的偏乡与离岛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利用邮局不论多偏远都能送达的强项，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当民众不在家无法收件，邮区会将包裹转送到邻近的 I 邮箱或邮局，满足民众的宅配包裹便利性。
9: 我们更多的民众也会有直接在平常日或者是夜间要寄件的需求，那我相信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弥补在无时间以及空间的一个限制上，能够提供民众更多。更方便。
7: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正是寄送礼品的高峰期。新推出的全家邮宅配主打操作简单，民众只要到全家超商机台，透过简单两步骤操作，就能把包裹交给店员完成交寄。面对送礼旺季，这项新服务不仅能帮民众大大省下荷包，更能在团圆时刻把满满的心意轻松送达目的地。人间新闻邱雪叶、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而就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了有六大主题的探索展区、多元的互动式体验，要邀请偏乡的学童以及亲子一起来参与，让他们点亮童心。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8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们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面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六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随着科技的发展，3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但是呢，却也影响了视力的健康。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展开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邀请眼科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提早筛检来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4: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建署与台湾大学与7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40%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5: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

0: 房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1: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2: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1: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长粉刺、长痘痘，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不仅影响到美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呢，您知道吗？就算是擦了痘痘药或是治疗后消退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的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4: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5: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养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4: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5: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4: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人间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

0: 它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臂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它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1: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金马奖影后琉璃工坊的创办人杨惠珊，应佛光山慧中寺的邀请，以"我的因缘，我的爱"为题举办讲座，分享她从演艺圈跨足琉璃艺术创作的人生历程，以及佛法如何陪伴她走过人生低谷，并且也将慈悲、爱与生命价值融入到艺术创作。
1: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生命经验其实都成为我后来琉璃艺术创作很重要的精神粮食。
2: 音艺生涯累积了杨惠珊丰富的生命历练，成为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养分。创立琉璃工坊后，面对无数挫折与失败，她始终以佛法作为支持自己持续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也让她在创作中找到正确方向。
3: 然后让我们。我们周遭的朋友更好啊，我们社会更好，国家更好，和谐共生。
4: 具有佛法的底蕴，然后这个有这个，还有它的文化基础，然后才能在作品里面展现出那种深度啊。
2: 杨惠珊表示，艺术创作除了技术与美感，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她将佛法带来的体悟融入创作，让作品展现慈悲与爱，并传递生命的温度。
4: 我很多的作品也都是以佛教里面的慈悲跟爱作为基础去创作的作品，希望透过这些作品，能够可以把这些精神跟这些意义跟这些生命的价值可以传递出去。
2: 佛法成为杨惠珊琉璃艺术创作的重要力量，慈悲与智慧也随着作品持续流转，带给更多人希望与感动。《人民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推出笔琴墨趣书画联展，集结了三位的台东在地艺术家，以水墨、书法、油画还有水彩等多元的创作，要来展现艺术之美。
5: 走进展场，色彩鲜明花鸟画和水墨创作吸引民众驻足欣赏。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举办笔琴墨趣书画联展，由三位台东在地艺术家联合展出，一同呈现46件水墨、书法、油画以及水彩作品。展场内书法、水彩以及水墨作品相互辉映，借由不同媒材展现对生命和自然体悟，观众细细欣赏作品，感受艺术家创作理念。
6: 艺文呢，在生活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喜悦跟芬芳、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淬炼跟升华所完成的。
5: 透过艺术家笔墨世界，众人重新感受生命温度以及自然之美，也让艺文走进道场，成为净化人心、传递善美的重要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了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着大众走进到传统戏曲的世界，要来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特色。
7: 进啊，我有这颗佛
8: 主讲人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歌子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7: 马上这个怒气值好大。
8: 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歌子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吉祥谢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小的时候呢，没有机会学音乐，但是等到出社会有能力了，或者是等到退休有时间了，就想要一圆音乐梦。这不但可以舒压，也可以预防失智。但问题是，如果零基础，我这时候才学习音乐，会不会太晚了呢？有办法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钢琴老师蔡佩娟，蔡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佩娟。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琦，庄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庄雨琦。
0: 欢迎两位，好，一个是钢琴老师，一个是打击乐老师，都是我小时候没学过的。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蔡老师，蔡老师是国内很有名的钢琴家，也常年指导很多学生学琴。你一开始是怎么走进钢琴这一条路的？
1: 其实我跟一般的坊间的小朋友一样，就是小朋友可能看到哥哥姐姐有学，然后就跟妈妈说，哎，我也要学。那后来就老师建议说可以去考音乐班，那走上了音乐班之后就一直念音乐班，一直到出国都是。就一直念上去。
0: 我看您的资历可是来头不小哎，好，纽约曼哈顿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所以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演奏厅长期的演出。那这个也是从小，就是您几岁开始学琴？
1: 大概大班小一，跟一般的小朋友差不多。
0: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有看一个资料说，五岁左右是训练音感最好的年纪，所以学钢琴最好就是五岁开始，对不对？
1: 我觉得五岁是蛮好的时间，但是是不是训练音感最好的时间，我觉得倒不一定。嗯、但是，再小一点的话，有一些小朋友的肌肉其实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也要看他手的肌肉的状况，因为有些小朋友长得比较小，有些长得比较大。但是五岁是个蛮好开始的时间。
0: 天啊，你的意思是说五岁以前不建议学钢琴吗？
1: 是，应该是说，是个别的长得，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他真的四岁手已经比较大了，那或许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分一开始会建议说先去上团体班嘛，但是你上到一对一的时候就需要练琴了，可是练琴对于小朋友是一个
0: 很痛苦、
1: 很折磨的事情，所以他如果说心智还更不稳定的时候，你要他进入一对一，然后每一天练琴，他会很辛苦。那不如你就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因为你三岁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跟你大班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还有你跟你小一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其实常常不会差太多，
0: 差别不大，
1: 差别其实不大，只有在刚开始一年的时候差别比较大。
0: 好，这是钢琴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庄老师也是国内中西打击乐的好手，也常常登台表演，然后也推广打击乐。那您当初怎么会投入打击乐这条路？
2: 学习打击乐应该是有点误打误撞，因为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妈妈也是让我们家三个小孩，我兄弟姐妹三位都是学钢琴。那学钢琴的时候呢，哥哥跟妹妹他们反应快，然后呢，我弹钢琴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反应好慢哦。然后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
0: 恐惧，
2: 对，就是有点挫折。那所以虽然还是继续学，可是就没有学的这么的长久持续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国中要升学的时候，那时候哥哥已经在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那他们就说，现在国乐科呢有一个新的组别是打击乐，你要不要尝试看看？那他就找了他的同学教了我打击乐器，然后我就这样很顺利考进去了。因为竞争人数也很少，因为当时呢像这样子的音乐科系，他们例如说有吹管乐器，然后有弹拨乐器，可是打击乐它是一个近一二十年来才在台湾开始就是发展的非常广泛的一个反的乐器的类别，那所以就它的专业性也越来越高。那也可以说是我进到学校的时候才开始认识了，原来打击乐器有这么多样、这么多种类，然后这么的有趣，这样子。
0: 所以换句话说，你已经找到你人生的赛道了，找到一条好赛道，对不对？
2: 可以就是让我发挥，而且可以让我充满自信的一个部分。
0: 可以感觉到，我们来看一下蔡老师的那个介绍，独奏家跟室内乐音乐家，国内外演出的丰富经验，还是纽约曼哈顿音乐院，怎么那么难念？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好，科普学堂的创办人。那我们庄雨琦老师呢，是中西击乐 音乐家，国内外演出丰富，是台艺大中国音乐学系的学士，好，也是常常在社区大学也当音乐系讲师，是不是？是虹彩乐集的创办人，所以两位都是音乐界音乐人，好，所以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像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是没有机会学，好，所以现在我就有一天在考虑到说，如果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选一个好乐器来好好陶冶一下神情？所以我请教一下蔡老师，在你的成人学生当中，大部分人来学音乐、学钢琴，都是为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大概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说，我下半人生要为自己做点什么，
0: 对，
1: 还不见得到退休哦，到退休的是另外一边了。但是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大家也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开始觉得为家庭也忙了很久，然后开始觉得需要拨一点，不管是金钱或时间给自己。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像刚刚您说的来圆梦这样子，对。然后，退休的当然也有，因为退休他会想要找一点娱乐，而且很多是大概有分两种族群、一种是他本身是爱乐者。他本身听古典音乐听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小时候没有机会可以学，所以他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先听了很多音乐，但是他一直非常喜爱音乐，所以他可能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或退休的时候就会思考这件事情，重新来学。那有一种是他纯粹是为了退休生活，想要让自己
0: 丰富一点，
1: 对，丰富一点，各种的他都会想要参与看看，其他的插花、音乐啊，各种他都会想要试试看。
0: 但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钢琴是很多人的选项，
1: 是不是
0: 很大的一个选项？
1: 因为很方便呢、啊。
0: 不是，家里要找一个地方放一台钢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1: 现在有电钢琴很方便。
0: 哦，也是。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的小孩有一阵子有学钢琴嘛，钢琴可以用租的。一个月只要750块钱，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好，除了钢琴之外，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打击乐啦，听说现在在社区大学也学得到。那请教一下我们老师，你的学生学习动机大部分是什么呢？
2: 这可以拜流行音乐的那个，就是周董，周杰伦呢，在十几年前他有首歌叫做《稻香》，然后他是不是在一片稻田，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吉他乐手，然后有一个鼓手就在稻田里面打了一个木箱鼓，好，木箱鼓这个乐器呢，也算是就是比较近几年，大概20年，好，就是比较新的乐器，它不像说钢琴是一个很长年代。然后他们就说，哎，那要不要来社大开一个木箱鼓课程？然后呢，后来发现真的很多人是知道有这个乐器，哦，原来它是一个打击乐器，然后才来报名参加这样子。
0: 木箱鼓也蛮有趣的。
2: 是。那除了木箱鼓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是非洲鼓啊、手鼓这些乐器，也是目前我在社区大学有开的课程。因为其实社区大学的会来上课的学员通常都是成年人，那所以其实以我们学院派在学习打击乐的这个乐器种类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入门。那是我自己学习的经验，觉得说手鼓类乐器来讲，他们可以很容易上手，然后敲起来又可以非常非常的舒服自在愉快，对，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推广这些打击乐器在社区。
0: 那来跟你学的也是很多都是退休吗？还是也是三四十岁突然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2: 没有错，就是真的蛮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开始认识有了闲暇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选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听音乐的时候听到这个乐器，然后或者是甚至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木箱鼓，那因为社区大学会有试听的课程，我在示范讲解之后，他们开始慢慢接触这样子的打击乐器。
0: 因为两位有遇过像我这样

0: 子的音乐小白，零基础的人吗？就是零基础也可以学习吗？钢琴的话是不是相对困难？
1: 不会吧，
0: 一样从
1: 基础。
0: 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开始吗？
1: 我觉得可能要分，因为有一些他的目的有点不一样。例如说，有一些退休人士，他可能是想要从认识哆瑞咪开始，那当然就从认识哆瑞咪开始。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听到某一首曲子、某一首歌，他很想要学那一首，那可能他就可以专门只学那一首。那他就是用记位制的方式，就像现在很多 YouTube 也是，很多自学者也就是看 YouTube， 他会有一个像打电动的那个掉下来，
0: 对，就按照那个按，
1: 对对对，他就放慢速度，然后就按照那个按，那也是一种自己学习的方式。
0: 哦，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阵子看那个《爱的迫降》，里面男主角玄彬有做了一首钢琴，对不对？
2: 对，
0: 我就只有学那一首，我就特别去练的那一首。
1: 哦，对对，就像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喜欢的，对。
0: 对，这也是蛮有趣。那打击乐也可以这样子嘛？零基础也可以学。
2: 打击乐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哦，真的？
2: 就是很多人是尽管我们推广了这么多手鼓、木箱鼓、非洲鼓。那我有天背着乐器啊，那个木箱鼓它是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木箱嘛，背在背上。还有人说，哎，你是来外送的吗？我说我推广那么久，怎么还有人觉得那是外送乐器？就是木箱鼓。那其实，就是在这介绍那日。我会希望说，这个音乐其实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我觉得我因为学习这样乐器，然后投入了，然后也因为这个乐器音乐这个学习呢，然后也成为了工作，然后甚至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自从学了打击乐器之后，可能透过这个乐器的节奏啦、鼓声啦，我觉得让我自己比较呈现出就是比较外向，就是可以放开心，然后也有提升自己的自信。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自己的亲身的经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打击乐器太好玩了，真的很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所以每次上课我就会带一个新的不同的打击乐器，因为我讲打击乐器是所有是乐器里面种类最多、运用最广，然后就是那个乐器的数量也最多，好，然后历史也最悠久的一个乐器类别，所以它真的是永远学不完这样子。
0: 好，所以今天节目就要教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音乐小白，是零基础的话，想要投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从何着手呢？先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以前我的儿子他刚开始那个学钢琴的时候，然后他就进了学校的乐团，然后他竟然不是跟钢琴没关系，因为乐团不需要钢琴，他们需要打击乐，他就去打鼓，他就打鼓。然后我就说，他说妈妈，那个他们团里面有一个人有绝对音感，我说我是第一次听到绝对音感这四个字，我说哈，那你没有吗？他妈妈没。我可能有，但他最厉害，他才是有绝对音感。所以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绝对音感，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哈，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学音乐感觉就是要很有节奏感嘛。那如果我没有节奏感，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节奏感，我还是可以学音乐吗？
1: 当然还是可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了，觉得节奏这音乐好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可是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都是有节奏的，例如说平交道叮叮叮叮，或者时钟滴答钟摆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心跳，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频率，它都是属于一个节奏。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练习节奏，例如说数一二三四，然后慢慢，像我们

0: 那小时候不是常来，我们大家一起爱的鼓励，来，会不会爱的鼓励？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嘿，不是？
0: 对，这样大家其实都有节奏感，那只是说我们在。

0: 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可是他嘴巴跟手会合不起来，我们觉得，哎，我第一次知道。他说，这不是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我们来试试看。
1: 会不会我是没，我就是没
0: 我们常用的
1: 节奏感的人，好心虚哦。
0: 我们就是第一拍的时候可以拍手心，二三四拍的时候拍手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嘴巴要跟着念了。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停。好，你会发现在持续了几次之后，你不只是一开始，你可能要去想，脑子要去想，我念的跟手拍的要合在一起。可是久而久之，你好像可以不用去刻意的对着手，因为我们身体会有记忆，肌肉会有记忆。训练久，因为我在学习打击乐节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们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他自然而然，他身体有了那个记忆之后，他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一个稳定的节奏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节奏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拍子不稳，是不是？
0: 对，
1: 好，就是嘴巴跟手。就是问题很大，是不是？还有很难跟他人合奏，因为你自己没有节奏感嘛，丧失音乐的情感跟律动，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情感律动它会随着节奏的变化，音乐的流动性它就会慢慢的融入。有时候反而是他们会太嗨的时候，过于激动，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这样。
1: 视谱与背谱更加困难。我是不会看谱啊。
0: 通常像我们教成年人吼，你要让他又视觉又要听节奏，又手要动，有时候他们会真的是把他谱背起来。可是当我们的节奏谱，我们的鼓的节奏，我们不会编得太复杂。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会看乐谱了之后，会变成他很容易眼睛会被乐谱绑架，就是他会很专心看，然后就忘记手在哪。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不要这么的局限自己，说一定要打得跟谱乐谱一模一样，因为其实在节奏它的变化呢，可以很简单，是变化少，可是它也可以有复杂的部分，那就是只要跟着音乐的律动，因为在练节奏过程，它自然而然生。例如说，我就会常问他们说：“老师，我节奏感不好。”我说：“来，你现在走路，一二一。”右左右，不会忽快忽慢啦、啊，那是就是它的频率，那就是它的节奏。所以真的，
2: 其实比较是律动感比较重要。就大家讲认为的节奏感，其实大家缺少的比较是律动感。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会被框住，那有一些律动就不好表现。有点像是跳舞的人，他可能拍子都跳对了，但是那个律动的感觉就不太对。那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你拍子不稳的话，例如说我们弹钢琴，我们可以数拍，那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不管是音感还是节奏感，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例如说钢琴，可能我在弹单只手的时候，我这只手要打拍子，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我弹这只手的时候，我这个要打拍子。可是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成人，他们在刚开始一定会有某一只手不协调，因为右撇子左撇子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会，但是都是练一下下，一两周其实就好了。
1: 好，那这样，如果是零基础的成年人想要一圆钢琴梦的话，你会建议他跟幼儿一样要先上这个律动班吗？还是直接都可以找一对一的老师？
2: 直接找一对一的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如果说是成年人的话，通常他会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小朋友的律动跟成人的律动，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因为成人比较会有一些束缚，小朋友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感受到，他就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这跟我说我爱你是一样的，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我不一定说的那么好，或者是那么的表现出来。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矜持或者什么的。那就像刚刚庄老师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以前是很内向，然后是 I 型人。那刚好像我这两年也都有帮业余成人办音乐会，那就会有一些成人他是很喜欢上台表演的，有一些他就觉得我学钢琴我就是想要弹给自己听，我自己练就觉得非常开心了，所以他怎么样他都不想上台，他觉得他自己在家里练，然后练到一个他知道自己在练什么，很有成就感，听这些音乐很开心，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就变成是 会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

0: 钟老师他会觉得说，他透过了打击乐，然后借由这个分享，那就变成好像比较克服了自己这个问题。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比较内向，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就是适合做内向，他就适合比较想做一对一的。那团体课的话，有团体课的律动会不太一样，但不冲突了，他可以两边都学。只是如果说是要直接学钢琴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进入一对一的。
1: 好，那如果是完全不会看谱的成年人，可能会觉得从打击乐开始感觉比较容易。你会建议他们先去上一些什么律动课之类的吗？
2: 其实不用先去上，其实在打节奏的过程，他就会慢慢开始建立他的律动了。比如说，我们在教一个节奏，一二三四，我就说，来，你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打。我们先从身体开始，我就让他们站起来踏步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在打节奏，他要把它联想成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固定的律动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从手再变成到脚到全身，自然而然的跟着旋律或是音乐的声响，然后去摇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一开始打，然后就开始变木头人。我说你们声音好僵硬，然后表情也很僵硬，会放轻松，因为是这么的愉快愉悦的，应该可以是可以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他律动，不会刻意要让他就是很好像很激动的这样子去动，也是有点奇怪。
1: 那如果我想要学的话，你们会建议就是比如说是零基础的成年人，他们要挑一个老师，要怎么挑选？我是要挑很严格的，还是跟我像朋友一样一直在聊天的？就是挑老师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呢？
0: 我觉得他可以先想一下，说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因为的确有一些他觉得老师不够严格，他还觉得不开心。对，有一些会这样，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很明确，
1: 你都没有告诉我，
0: 他来就
1: 这
0: 跟
1: 样。
0: 去上教练课、健身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就希望你的教练越严格越好，但有一些就觉得啊，你没关系啊，你聊天聊半堂课，那你有我有来，好像有动到就好了，其实是一样的。那他可以大概知道一下方向，然后去再找老师的时候先，例如说先大概告知一下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试上三个老师的课程，那他自己会更知道说，哪一个老师可能比较适合他。
1: 那很多人小时候没有好好学钢琴，其实，在那个年代，钢琴是有点贵。好，那现在大人的学费是不是会比较便宜吗？不可能吧，大人更贵吧？
0: 这个学费的 range 太广了，
1: 怎么看？它是通常是怎么设定的？
0: 通
1: 老
0: 常，
1: 师的水准还是？
0: 如果是在业界的话，如果是在音乐界的话，通常是以老师的学历来算的，以一般的行情啊，不是绝对，但是会有一个一般的行情价，是例如说你大概是国内的学士、国内的硕士、国外的硕士、博士、教授、演奏家等等的，会
1: 价
0: 差非
1: 钱
0: 常，
1: 不一
0: 价钱
1: 样。
0: 会差非常多。所以以一般行情来讲是这样。那所以当然，如果说是他是零基础，他只是想要来玩玩看看自己喜不喜欢的，那也蛮适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就真的是一般的音乐教室，先从便宜的开始入门试试看。但是有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爱乐者，他们已经是古典乐迷。他虽然说他没有学过乐器，但是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找的老师，他可能就会希望说能够跟他真的聊古典音乐。例如说，他去听了这个音乐会，然后例如说马勒的什么作品、肖邦的什么作品是可以跟他聊得起来的，那可能他就会去找，直接会找可能相对学历比较高一点的老师。
1: 好，这个因为自己我现虽然想学钢琴，但我有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我的手指头会卡住，有时候拿杯子它就卡住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学钢琴或学打击乐，身体不灵活或关节不灵活的人，是不是就相对困难呢？
0: 但是蛮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来学的，我不知道，
2: 对，
0: 反而
2: 我
0: 因为他怕自己的那个
1: 退
0: 退
1: 化，
0: 化，
1: 是不
0: 对，退
1: 是？
0: 化，所以有一些像已经6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可能小时候学过，那后来他真的再回来学，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除了圆梦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怕自己的关节退化，或者是怕失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2: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第一堂课来上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学过打击乐，可是他就是几年前就得了一个小中风，然后所以他可能左手跟左脚不是那么灵活。然后他的姐姐就说：“你在哪里哪里的社大有？”好像有打击乐课程，你要不要重新把你以前年轻玩打击乐的那个 那个兴趣再捡回来这样子，然后就来上课。所以他回到这个教课堂之后呢，他就发现，哎，他的手真的就是在练乐曲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是越来越灵活，左手跟右手就越来越协调，而且练到最后，我又发现他变成我们班的班长，然后呢，甚至在表演前呢，他还会命令每一个同学说，你们全部都提早一个小时，然后来教室练习，然后就是带着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成年人学习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同学同侪之间的支持。然后呢，其实在这些成年人，他们像退休人士或者是家庭主妇，他们在家庭工作了这么久，他好不容易可以出来学一个东西，其实家里人的支持很重要，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去学新的东西。上完课之后，他们打鼓然后打一打，就是好像跟那个就是会很开心，所以常看他上完课下回到家就是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哎，学这个乐器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因为像手鼓类乐器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乐器。
1: 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请这个庄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这手指类的乐器。好，休息一下。

0: 好，这一段太好了，我们就赶快来学习。
1: 好，今天我带来几个比较轻便的手鼓类乐器，比较广义的来讲，这个手鼓类乐器，我指的就是不需要透过棒子或是琴锤来敲奏的打击乐器，像是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好，它是一个有腰身的鼓，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便型的非洲鼓，因为实际真正的非洲鼓。它是用原木，然后凿空，然后再蒙上皮革这样子。那现在新式的它非常，它是塑胶，所以非常轻，然后这也是合成皮的。那所以它敲出来就会非常响亮啊！听听看它的音色。

0: 好
1: 听
0: 耶，就是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 真的
0: 好，那在非洲鼓之后，我刚前面有提到那个
1: 木箱鼓，
0: 木箱鼓这乐器，我没有带这乐器，我带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构造，它就是一个六面的木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木箱，然后在后面呢凿空变成有一个出音口这样，然后再加上里面面板，正面的面板上它有一个弦，所以呢你在拍击它表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沙沙沙的声音。好好，就是直接用手

0: 发出声音来。好，那再来是最后这个圆圆的，这叫圆框型的手鼓，一样，它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这样形制的乐器，像从欧洲的壁画就可以看到。那它透过丝路慢慢传到亚洲，就是像新疆、乌兹别克这些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手鼓。那一样，今天带来的是比较简便型的，它呢，它的木框就是做的是木夹板，好，所以拿起来比较轻，然后表皮呢，这里是塑胶的合成品，可是它一样可以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我简单的示范两种音色，咚跟哒。咚呢，就是直接手掌并拢之后直接拍击，它声音就会有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比较高音的，就把手掌往外，剩下一半只有留下指节的部分。声音就会比较高
1: 哦，是用手指头深度，是不是？这样比较高，然后这样比较低。
0: 对，它其实这因为这一个鼓皮，它不像钢琴，它可以演奏出哆来咪发嗦，它手打击乐器它比较属于是无调性的，可是它能够有不同的音色，透过这不同的音色，然后让它可以组成不同的节奏型，所以两种音色。

0: 大概是这样子，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演奏的手法。那我们要不要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乐谱？好像很多人
1: 这个就是打击乐的，是不是？
0: 应该是说这是我自创的乐谱。一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乐谱是不是啊、哦、五线谱？
1: 对，
0: 我遇到很多，
1: 它只有一线。
0: 我遇到很多成年人，他们真的就是来学习，还是有一个坎。不敢真的去学，就是觉得说老师我不会看谱，我一定要会看五线谱。我说这个放心，因为我把五线谱简化成为一线。嗯、那我们刚刚学的是两种音色嘛，嗯、对不对？是动是低音，所以呢，我们的一线谱呢，我就把这个动放在线下面，代表低音。嗯、那高音的这个呢，哒的音色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所以很简单，它就只要看线下。是咚，线上是哒，就有低音跟高音的分别了。
1: 哎、欸，我对吗？
0: 好，那我们要看看乐谱。其实在，我的课堂中，我其实都会教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们先看到谱这件事情。我说很简单，像我们小时候学语言一样，就我弹一句，你弹，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这样子。好，那我也说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
0: 对了，100分。那我们要来玩一下这个乐谱吗？
2: 所以是拿这边吗？
0: 对，可以这拿凹槽，然后直接敲在对玉芳主持人的这个位置很好，就是这边是6点钟方向，敲击的位置在3点钟方向。嗯嗯，对，在这个角度，然后让这个鼓面呢平平的，然后不要遮到脸，因为这样人家看不到你美丽的脸孔，所以我的老师就是说要把它放到身体侧边。这样子打好，那我就用这个非洲鼓来示范。好，我们的乐谱很简单，我们先念一次哈。第一个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然后休止符我就直接画一个圈圈，
1: 三个休止符，
0: 对，没有错，是不是很简单？要来试试看吗？
1: 好啊，
0: 一二开。十

0: 停，
1: 我怎么躲一排？
0: 没关系，已经很厉害，99分。
1: 他不是，他这里是最后一个呀。
0: 对，所以其实觉得学音乐要看谱的这个障碍，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说还有剩下两音，就是那个打击乐器的动打。
1: 哦，所以其实打击乐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我还是打错了，是不是？
0: 不会不会，很简
1: 单。那这两个连在一起是怎么打呢？
0: 那两个连在一起就是那一拍要打两下，所以我们就会念咚咚哒咚哒。
1: 哦，
0: 对，
1: 你咚咚哒，我看一下。
0: 来，咚咚哒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是直接就是进阶版的，直接看着乐谱试奏试谱哦。所以我们直接念咚咚哒咚哒。句，然后学生模仿一句，然后我再打一句，他们再打一句，就是先让他们，听觉先听懂了，然后呢，模仿到可以敲奏出正确的音色了之后，我通常都会把越看乐谱这件事情是放在最后面，让他们可以念出来。打出来之后，我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学习很多乐曲，你总不能都是记在头脑里，当然成年人可能记性也不是太好。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像冬，我就直接写一个冬天的冬，大就是高音，我们就写一个大小的大，先用文字谱记录，然后合并上我的一线谱，他们慢慢久而久之，他就觉得看乐谱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
1: 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是不用看谱的？
0: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乐曲，我觉得还是需要乐谱，因为一首长完整的乐曲，它可能有前奏，然后有A 段的乐句主题 ，B 段主题，有间奏，有尾奏，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咚咚哒咚哒打到完就没有变化，没有那个音乐的起伏的情绪的起伏，所以。我会跟他讲说，慢慢的，你如果要打到深入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让他稍微有一点小变化设计好的，那放到乐谱里面。可是你要学会，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节奏拼凑起来，这些节奏拼凑起来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乐曲。
1: 那打击乐表演的时候，只有打击乐吗？有其他的什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唢呐、锣鼓之类配合吗？
0: 目前我让他们学习的方式就是，我们放音乐，然后用 cover 的方式，让他们跟着音乐跟着打这样子。因为一方面听，他们很多时候是，老师，我听音乐或是唱歌，为什么我都觉得我那个节奏对不到？我说其实应该是，听觉还没有熟悉乐器，因为。一个音乐的组成，它是有不同的乐器来编曲，然后来一起合奏的。所以我会慢慢的让他们一边放音乐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啊，这边是弦乐小提琴，啊，这边是吉他的间奏等等，让他们先从辨识乐器的声音开始，然后最后再加上鼓声。我说鼓。跟节奏其实，我会把它形容吼是如何构成音乐，就像盖房子。那房子什么怎么样最坚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梁柱。好，音乐它组成了三个要素：旋律就是钢琴，好这样子有音高的节奏，就是这样子有规律的低音高音的节奏变化，当作骨架梁柱，然后最后再加上可以再让音乐更饱和更平衡好的和弦来，三个都是缺一不可。所以打击乐器它在音乐的合奏里面，他扮演的角色，他如果清楚的话，这个稳定节奏的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这是他第一个最要注意留意的部分。
1: 你刚刚说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圆框型手鼓。
1: 圆框型手鼓啊。
0: 对，那英文是frame drum。那我一开始第一次学的是像就是新疆，这是一个蟒蛇皮。我一开始接，其实这在我们音乐学校里面是不会教的。嗯。那是因为有一次看到我们老师，他就拿着一个蟒蛇皮的。然后在那边练，在那边打，在那边打。我说好酷，怎么会有一个蟒蛇皮？然后我应该可以说，我是透过这个打击乐器才知道说，原来世界那么大，世界有好多不同的民族、种族这样。那新疆的手鼓呢？它是就是他们因为新疆有一个少数民族叫维吾尔族，那他们维吾尔族呢，它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0: 民族，然后女生就是非常漂亮，然后跳舞旋转，那男生就是负责打鼓，或是这真的有像新疆的唢呐这样。那后来我才慢慢的认识说，哦，原来这个乐器是从欧洲透过丝路传到亚洲来的，然后就慢慢开始去学这个，觉得因为在台湾还是蛮少人知道这个乐器哈，那这个是推广型，所以它也比较简便一些。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先休息一下。
2: 我们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3: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那什么速度？
3: 葫芦完蛋。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哎
3: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勾扎冰，哎，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学习的这个叫什么？
1: 手鼓。
0: 手鼓，但今天老师也带了一个非洲鼓。
2: 是的，这个非洲鼓呢，
0: 它打法是一样的吗？都是鼓。
2: 不太一样，传统我们刚刚学习那比较是传统的手鼓的敲奏的方式。那现在这个呢，它在现在的音乐里面的应用它比较广泛，它可以有三种拿法，它除了手持以外，它也可以放到腿上掷对声，或者是夹到腿上。那夹到腿上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其实是从非洲鼓演变而来。因为在非洲呢，他们就是因为非洲人，他们其实非常热情，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什么婚丧喜庆，他们其实就是用打鼓唱歌来跳舞来演奏。所以这个呢，在他们就是处于非洲的乐器之王，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指挥，有点像指挥的概念，它掌控了这个乐器的音乐的开始。始跟结束，然后还有速度的快慢，所以它演奏方式，它其实是要夹在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构造，它中间这个凹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它的腰身。然后所以夹在腿上的时候，它就不会滑动。那他们也有背带，可以是背起来的。那我今天就先坐着演奏。那一般呢，大人学习，应该是所有学打击乐呢，最常遇到的挫折。应该一开始学也觉得可能是最难的是左右手，不是身体不协调，其实是左右手的不协调。那右撇子呢，他一定左手不，比较不灵活；左撇子他一定就是右手不灵活。所以我说，其实上帝是公平的，右撇子跟左撇子其实是他们都有一只手是要被训练的。所以我们敲奏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例如说，我们先打它的低音，我们刚刚学了两个音色嘛，咚跟哒。它咚的位置呢，是敲奏在中心点的位置。那个嗡的声音，它会透过这个长长的鼓声，发出来，然后就听起来就非常有动感的感觉。那哒的音色呢，跟刚刚的那个手鼓一样，是往外缘走，所以呢，敲奏在这边两侧，所以"咚"跟"哒"组合起来就会变成"

0: 那这个手的协调，很多学生在看我示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哇，老师，我这个手真的都好掰开，然后就是不协调。我说没关系，我一开始也是要轮奏啊，根本也轮不起来，其实就是慢慢的练习，从慢到快，那右手八下，然后再接着左手八下。就是不停地做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因为右手你如果灵活的话，左手可以模仿另外一只手的动作，然后去学习，然后慢慢地训练你耳朵的听力，慢慢地听到两个声音音色是相同的，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音色动跟搭的音色是连对的，然后再来再做节奏的变化。所以他们的挫折其实通常都是他觉得他打不快啦，可是我说真的是慢慢的练习，然后呢，练习的方法我其实会比较不是说像有些钢琴啊，一练要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这样，我会习惯跟他们讲说，少量多餐。我说你不用说一天练好几个小时，你这一天打10分钟或是5分钟都好，你就把乐器放在客厅了，只要路过你就去拍两下路过，因为呢，它会透过这不断的重复的这个动作，然后刚刚我讲身体会有记忆，你慢慢去找到这个频率稳定的这个节奏的节奏感的建立，就是这样子来的。
1: 我如果是做这个打击乐的话，感觉我会流汗哎，感觉核心有练到的感觉。
0: 打击乐是一个非常需要放松你的身体肌肉，不管我是学这个非洲鼓是手鼓或木箱鼓，我去上课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说，身体放松最舒服的姿势就是最好能够发出最好听音色的，
1: 所以不能太紧张，
0: 就是要让他们先放松。他们一开始刚开始学习乐器真的是会紧绷，然后手很僵硬，像木头一样。可是可能透过一开始的引导，例如说先放一些白噪音、海浪的声音，先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由慢到快，不建议一开始就挑战这个轮奏的部分，就是从慢到快，慢慢的练习左右手的协调，然后音色的掌控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想请教，两位有看过学生因为学音乐而产生哪一些改变吗？改变健康啊，改变他的家庭关系啊？
0: 有，有一个有一位学生他说，他的先生都很讶异，他说他不管学什么东西都是3分钟热度，可是他自从上了打击乐课程已经持续现在3、4年、4、5年都不间断，然后每个礼拜到课堂上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除了家庭，我觉得学习这乐器呢，除了家庭的支持以外，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每个礼拜同学去上课的时候像开同乐会一样，大家带零食啊来，就互相聊天，聊到大家的生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学习打击乐是真的会让大家心情越来越愉悦。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在拍手鼓，为什么我这手鼓它有触觉？对，然后也要应用
1: 压的、哦，
0: 对，也有应用到听觉、视觉，所以透过这个手掌的拍击，其实手也有穴位，有穴，然后所以拍打完鼓时候，会有人说，打完怎么会手麻麻的？我说很正常，这表示你的血液在循环，
1: 气血通畅了，是不是？血液循环了，
0: 没有错。
1: 那学钢琴呢？有学生因为学钢琴人生观改变了之类的吗？
2: 人生观倒是不
1: 太过分，
2: 对对对，因为本来人生观也就
1: 差不多到位了。
2: 对，但是他因为当然因为弹奏上面他可以有自己，因为钢琴跟打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学钢琴的人是自己一个人学的，
1: 就是一个人的武林。
2: 对，
1: 一个人的世界，
2: 但是他会觉得就是自己的 me time，
1: 对，
2: 所以他会觉得，所以像我之前有大人学生，他就是也是事业跟家庭就是真的是两头烧，他就是等到真的回家，然后还要这边洗碗，然后看小朋友的功课都弄完的时候，然后开始他练巴哈，他就落泪了。对，
1: 这可能是
2: 精神
1: 的
2: 滋养，
1: 对，然后情绪的滋养，
2: 然后跟自己的一个时间，对，他觉得对他的人生差非常多。
1: 所以音乐其实不断滋养我们的 精神生活，它其实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情绪上的卸压，这对 身心灵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老师跟庄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很多人说哦，吃蔬食不容易吃饱，不用担心，幸福食堂今天绝对让你吃饱。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立贺，
1: 来了，
0: 又看到你了。
1: 对啊，
0: 今天要让大家吃饱，
1: 一定的，
0: 一定的哈。
1: 对啊，
0: 好，今天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煮饭的时候，
1: 对，
0: 很难拿捏分量。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要做精致，做完之后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没有饱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我相信有些蔬食的朋友们也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好不好？今天绝对让大家吃饱，
1: 一定没问题，
0: 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南瓜素滑蛋盖饭。
0: 哎呦，
1: 对，
0: 滑蛋盖饭，
1: 滑蛋，全素的滑蛋，
0: 全素的滑蛋哦，
1: 很滑哦，
0: 滑着有点，
1: 直接吞掉这样。
0: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南瓜呢，我们有先做一个前处理。好，那它一开始呢，它是这样子的，
0: 阿成哦，
1: 阿成。阿成，
0: 好，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阿成。
1: 阿成南瓜的话，它是像葫芦形的，
0: 嗯，
1: 那它就是阿成南瓜，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像栗子、冬生，那个都是比较圆形的，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蒸起来比较甜，
0: okay、
1: 而且呢比较滑顺，比较香、
0: 嗯。
1: 那另外一种的南瓜蒸起来会比较有这种纤维质的口感，比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
0: 了解。
1: 那我们像这个南瓜呢，已经蒸熟了，好，我们可以用电锅。可以用蒸笼下去蒸，大概蒸个20分钟，大概一杯水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先把它蒸熟，蒸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刮起来。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滑蛋就是用南瓜下去做，
0: 了解，
1: 我觉得也是蛮健康的一个版本。
0: 好，
1: 那滑蛋这个盖饭呢，我有加入一些配菜啊，像是这个红喜菇、毛豆啊，还有番茄来做一个点缀，其实就差不多了。
0: 了解。
1: 那这个饭的话，我会建议啊，像如果说家里面有在吃糙米饭、五谷饭、八宝饭，其实都可以。对，
0: 太赞了！
1: 藜麦饭、鹰嘴豆饭也可以，
0: 燕麦饭、
1: 红曲饭也可以，
0: 红曲饭，五谷饭
1: 我讲过了，等等，
0: 好，
1: 只要是
0: 发挥啊，
1: 健康的饭都可以，或者是自助餐买回去的饭也可以，
0: 上海菜饭
1: ，OK， 好，玉香八宝饭，
0: 好，哎、欸。这个又是兼顾了健康，
1: 对、啊、
0: 对不对？不只是让你吃饱，还可以让你健健康康的。
1: 是，没错。
0: 哦，好，来，我可以帮忙，怎么操作？
1: 那首先的话，我会在这个容器里面加一点点的过滤水、食用水，然后我们把这个南瓜，大概我们今天用一半就可以了，
0: 一半就好了，
1: 然后把它挂进来，
0: 好，
1: 然后就可以打了。
0: OK， 来，我把
1: 你看蒸熟的南瓜，哇，好甜啊，
0: 很好吃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直接挖来吃也不错。
0: 对啊，哎、欸，这样子蒸2块，晚上宵夜，
1: 对啊，
0: 一人这样子直接烤着吃
1: 也可以，
0: 很过瘾。
1: 或是你撒点坚果上去，其实也很好吃。啊，再更高纲一点，那二砂糖撒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吃啊，哇！
0: 不要做了，吃了，
1: 烫
0: 了。好，来，我放进去，
1: 把它加进去。那么整颗好了，
0: 整颗
1: 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些南瓜、啊、蒸完之后，它的这种果肉啊，它的甜度很高，但是皮呢，只要洗干净也都可以吃、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不加把皮加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颜色上会没有这么好看。
0: 了解。
1: 那我们在家里面，你可以把皮都吃完。
0: 嗯。
1: OK，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要吃完就
0: 被抢走了。残念。
1: 好 ，OK， 可以了。好，
0: 哇，这个质地，
1: 这种就可以完成了。那不管说你要打成这么细，或是没有那么细，没关系。哇，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吃下肚嘛。
0: 对
1: 啊。好，那我们这个红喜菇呢，也是像中间好一刀把它切一下，不然有时候太长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配菜呢都炒一炒。好，油加下来。好，红喜菇，甜哦，
0: 还没吃啊，闻呢，好香哦。
1: 甜哦，好甜哦。那下次做什么南瓜什么冰淇淋？
0: 可以耶。我之前有吃到一道菜。是用南瓜入那个意大利面
1: 哦，
0: 他用南瓜来仿那种奶香，
1: 对，
0: 哇，好好吃哦！
1: 我之前有吃过老师炒的意大利面，很好吃。 它是用南瓜泥下去，但是它有加一点点咸蛋，哦，咸蛋黄啊，那种金沙的金沙南瓜其实很搭，很好吃的，
0: 很赞。
1: 以前在学校老师炒的啦，你看我多幸福。
0: 你之前有做那种蟹黄，南瓜也可以入蟹，
1: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蟹黄还是以红萝卜比较好，因为南瓜本身甜度较高。
0: 了解。
1: 对啊，像有一次我也是这样上课啊，都打这些泥啊，同学有问题啊，他不是叫我老师哎。虽然他们年纪有些都比我大，叫我老师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他直接叫我舒马克，他都有看节目，然后很多同学上课都很有趣。他说啊，老师你上次做那道料理很好吃哎。我说什么料理？怎么做太多了？他说就是那道菜。我说哦，有在节目上有做过。他们都是有时候看节目啊，然后就去上课，我觉得蛮好的。
0: 好赞哦！
1: 他直接叫我舒马克哎，
0: 好赞哦！
1: 他是一间板桥的素食餐厅的老板，两个夫妇一起来。哦，
0: 了解。
1: 我问他什么店，他说我们没有招牌，我们只想做的时候就给人家吃的那一种。哦，对。然后他也是透过节目，然后也学很多料理啊，我觉得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对。哦，
0: 老板、老板娘，如果有看到这一集节目的话，你在下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对，打招呼一下。
0: 谢谢。更多的这个观众可以过去旁听节，对不对？一起吃一下健康的素食料理。
1: 对，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泥加下去。
0: 好，

0: 有人叫甚至舒马克，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对啊，
0: 真的很开心。
1: 对，还不都是你？
0: 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啦。真的很開心，
1: 还不错，就比较亲切啊，就不会说叫我老师，叫我老师，我都会有点头晕晕的。
0: 你的学生的年纪分布其实很广的，
1: 也有年轻的，但是长辈居多。那就把我当小孩看了、
0: 啊。了解。
1: 对啊，我觉得不错，
0: 很棒。
1: 好，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进来，因为比较浓。
0: 南瓜汤，
1: 对，南瓜汤，
0: 对不对？如果多补一点水，来一点盐巴，
1: 香料进去就差不多了。
0: 黑胡椒，哇，好赞哦！
1: 接下来呢，我要来变魔术了。
0: 哎，
1: 好，我要准备这个手套。
0: 不是盖饭吗？
1: 对啊。好，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叫做很疗愈的，这个嫩豆腐。我们在拍的时候呢，小心翼翼，但是呢，做的时候你可以，
0: 哇，好疗愈哦，
1: 疗愈，好。OK， 好，把它倒进来。
0: 滑蛋，
1: 滑蛋。好，然后呢？你看哦，
0: 我感受到了，
1: 放进去之后就有蛋白的感觉了。
0: 哦，真的有。
1: 其实它就是南瓜豆腐。
0: 对。
1: 对，但是它有这种滑蛋的一个效果。你看，就有那种蛋白啊、蛋黄啊，就是这种感觉，滑蛋的感觉。
0: 哇，这个好赞哦。
1: 对啊。那不管说我要做面啊，或是直接烩蔬菜啊，你也可以烫一烫之后淋上去也可以。
0: 对对对，这个百搭，这个绝对百搭，而且啊，这个营养价值又高，豆腐又有蛋白质， 对不对？
1: 对。好，然后呢，我们调味，好，先一点点香菇粉，还有盐巴。
0: 好，所有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跟大家介绍
1: 哦。好，我们就把它煮滚哦，煮滚就可以完成了。好，煮滚就可以完成。试一下味道。哎呦，
0: 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好，把煮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摆盘了。那我们这个番茄也可以把它切一切。这个我也是那天去市场买，刚好有看到黄金番茄，我就把它也一起买回去。
0: 好漂亮哦。
1: 对啊。现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公司啊，还有卖那个很多彩色的番茄。
0: 对啊。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把饭好放到我们的碗里面。我们盖饭啊，我们就把它好盛装在我们的盘子。好，把它扣上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上这个我们滑蛋酱。淋上去，这个你看在家里面要。
0: 这最疗愈的时候了，我的天啊，
1: 黄金的。
0: 你有吃过黄金盖饭吗？
1: 对啊，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再来一点
1: 菇类，
0: 香菇，香香的香菇，
1: 还有番茄，
0: 还配一点色。
1: 这个你要炒过也可以。
0: 这个有办法加一点盐水吗？
1: 也是可以啊。
0: 搭不搭？
1: 不要，不要好了，
0: 不要不要。很漂亮啊，你看好丰富哦，来，漂亮。是不是吃得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而且主要是要吃酱多一点。
0: 对啊，
1: 对啊，
0: 半颗的南瓜，一大锅，这个一家三口一定吃得饱，
1: 差不多，
0: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好，很赞。我先吃原味。
1: 好，
0: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加嘛，
1: 秘密，
0: 等一下跟你讲。
1: 好的，
0: 好不好？好，辛苦。
1: 好，
0: 辛苦。
1: 很顺口的一个风味，
0: 太滑了，
1: 太滑了，
0: 它不见了。
1: 我知道东西吗？
0: 太滑了，
1: 进去，
0: 我喉咙像滑水道一样。
1: 对啊，
0: 很嫩，很鲜，很滑。
1: 对啊，
0: 然后那个南瓜的那个香甜啊，就是衬在整个味蕾里面，它会一直一直释放那个香甜。
1: 是的，
0: 很赞啊！我跟你讲，我要加嘛，毕竟我在幸福食堂这么久了，也是要有点进步。
1: 对。
0: 哎呦，黑盐先生，来一点黑盐，
1: 对，
0: 感受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它那个味道，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但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0: 加一点黑盐。
1: 哎呦，哎呦，闭着眼睛吃，哎呦，
0: 就是蛋啊。
1: 有哦。
0: 对啊。哦，
1: 有嘞。
0: 滑蛋盖饭，滑蛋盖饭，
1: 哇，好强哦，
0: 好赞哦。好，自己回去试试看，很好吃，绝对吃得饱，好不好？饭你可以自己用自己喜欢的糙米，像我就绝对会加糙米。
1: 是的，
0: 这个绝对是健身完回家 这一餐吃完之后一定会很满足，
1: 对啊，
0: 然后感谢自己，嗯，今天的努力，
1: 对啊，我怎么会那么厉害，你要感谢，对不对？
0: 好，还有很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香菜皮蛋面。
0: 哎、欸，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1: 我喜欢。
0: 哦，就胖哎，哇，好香哦！
1: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0: 对啊。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啊，太赞了啦！皮蛋非常香浓哎、欸。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三智
2: ，Hello。
0: 接下来要用什么样的料理喂饱大家？
2: 哦，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爱吃皮蛋呢，也有一些不吃，但是很爱吃的就很爱吃。
0: 我很爱，
2: 我也是啊，我觉得七七跟我一样，
0: 真的啊，
2: 哎呀，
0: 皮蛋入菜，
2: 对，
0: 这个皮蛋我觉得最近也是很红啊，台湾人现在流行就是很喜欢吃那种皮蛋拌面，
2: 哦，对，
0: 是不是？
2: 然后有点麻麻辣辣的，
0: 没错。哎呀，完了，
2: 吃啊，
0: 饿了啊，对，开始饿了。
2: 对，但是那个是属于比较干的，那我们今天是做汤类的
0: 哦。
2: 对，
0: 好，好好来学一下皮蛋，又多了一个新的吃法，新的料理方法。
2: 对，那这道菜名它叫做香菜皮蛋面。
0: OK， 来，从食材开始。
2: 那像这道菜的话，我是用一个荤食的料理去转变成为素食。
0: 哦，
2: 像之前有一阵子去香港啊，在路边啊，或者去港式料理餐厅啊，它都有一道菜叫做元荽皮蛋鱼片汤。
0: 嗯，
2: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
0: 有听过
2: 啊。不管说像米线，他们都有加这个汤底进去。但是我想说，我吃素的，我想要让它有点这种味道，然后而且是有可以加皮蛋跟香菜的，我自己都蛮喜欢，所以我研发出这道菜。
0: 了解，
2: 对，
0: 了解。
2: 好，
0: 好
2: ，OK。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看到是皮蛋，
0: 然后
2: 一人剥一颗。
0: 我有听说过这个皮蛋有很多的种类，
2: 对，
0: 有叫什么
2: 松花，
0: 松花皮蛋，
2: 对，
0: 听说它是什么外面有这个像是那种很漂亮的花纹，
2: 就像这样子、啊。
0: 今天拿这个就是松花。

0: 花皮蛋哦。
1: 对啊，
2: 要用就要用最好。
0: Love you,
2: love you。
0: 听说这个松花皮蛋有很多坊间人说，哦，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2: 是，
0: 对不对？但其实

0: 他说你跟花讲好话，他觉得长得很漂亮。嗯，你跟这个花呢讲不好听的话，他就长得很丑。嗯，那像这个的话，他有花的话，表示说我昨天晚上呢就跟他
1: 讲
0: 了
1: 很多
0: 好
1: 话。
0: 我跟你讲说，你明天要去幸福商，你要好好表现哦。然后你长得是最漂亮的，所以他才有这个送花。
1: 赞，
0: 对啊，你的也有啦。因为我一直一起讲啊，
1: 你没有偏心，
0: 没有偏心，
1: 没
0: 有
1: 偏心。CNN 特别有说过，皮蛋啊，是在这个最可怕味道的食物里面排行是在前几名。
0: 哦，真的、哦？
1: 对，很多老外在台湾其实会觉得，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吃这个东西啊？对啊，而且小时候你有没有被妈妈骗过，说皮蛋是用马尿来腌？
0: 哎，有听过，
1: 对不对？
0: 对。
1: 哦、我小时候也 被我妈这样说过，是用马尿里面腌的、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问我妈说：“哦，所以马尿这么香哦？”
0: 啊，怪了，好怪了、啊。
1: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皮蛋，我不会觉得它臭啊。
0: 对。
1: 啊，其实它是用这种比较碱性的水，
0: 对，
1: 来腌制它。那它因为用碱性的水腌制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氨味，
0: 对，
1: 阿摩尼亚，所以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很臭，其实不是。
0: 好 ，OK，
1: 怎么料理？
0: 好，我们就先放旁边
1: ，OK。
0: 那再来是香菜的部分，我们把它切一切。香菜呢，我们台湾都叫香菜，然后港式那边都叫做芫荽，
1: 芫荽，
0: 芫荽，
1: 台语叫做
0: 芫荽
1: ，M 荽
0: ，M 荽，
1: 啊，英文可以叫做 M 三
0: ，M 三
1: ，M 3这
0: 样。好，然后香菇，干香菇，这我先泡软。这个我让它汤底有点那种菇的香气、啊。
1: 好，
0: 其实近这一两年啊，那个香菜那个皮蛋面真的很火红啊，
1: 爆炸了。
0: 但它是干的，它是干
1: 的。对，今天来学一个湿的。我在家里面自己这个一百道料理挑战，我自己也有做香菜皮蛋面。
0: 对，而且刚好那时候你做完之后，我晚上就有做汤的是这个。
1: 真的哦，
0: 对，
1: 赞哎。
0: 对啊，好。OK，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汤底先煮起来。那这个汤底里面呢，我要让它有点乳白色，因为鱼片汤就比较乳白。但是我想到什么东西可以换呢？燕麦奶。
1: 为什么搭吗？
0: 搭
1: 不是豆浆，是燕麦奶。
0: 燕麦奶，好，加进去。好，把它煮滚。
1: 好，
0: 然后呢，香菇也加下去，这个不用煸炒，直接加下去就可以了。
1: OK，
0: 对，然后呢，还有皮蛋。好，皮蛋如果说我在用砧板切啊，我怕会有点脏脏的，不好看，所以我们就用汤匙刮也可以。嗯，
1: 皮蛋真的是一个很好入菜的选择。
0: 对，
1: 皮蛋光是豆腐，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0: 我喜欢。
1: 那你皮蛋豆腐是会把它搅烂还是不搅烂？
0: 不会，我会皮蛋先吃一口再吃。
1: 我也是，
0: 对啊，
1: 就是那种有那种朋友一起吃皮蛋豆腐，然后他把它搅烂，我就觉得
0: 有画面的，
1: 干嘛呢？
0: 像吃那个刚才那个那道的盖饭啊，我都会分开吃。
1: 我也是，
0: 对啊，
1: 搅在一起吃，干嘛呢？
0: 干嘛呢？好，你就把它加进去。
1: 下面留言一定说，我就是搅派的，你怎样？
0: 对啊，咖喱。好，我们要把它加进去煮。
1: 哦，就胖哎，
0: 竹方，
1: 竹胖，就胖。
0: 好 ，OK。然后呢，我们就加一点点这个香菇粉。
1: 香菇粉，
0: 提一点点它的鲜味。
1: 好，
0: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汤底的部分啦。
1: OK。
0: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面好烫一烫。
1: 面有要求吗？
0: 面的话，你可以用米线。嗯、那我今天用宽面，我觉得也不错。嗯，对，好，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加进去。
1: 了解。
0: 好，再来这边有一个豆腐，我们加一点点的豆腐进去，
1: 来一点蛋白质。
0: 好，把它切成丁。像这个有时候像这个皮蛋啊，大家可能都会怕。像我都会吃一些大家会害怕的东西，榴莲也是，我们榴莲爱好者。
1: 榴莲好东西 啊， 啊，为什么会怕呢？
0: 对啊，
1: 还有些人会怕松露，松露好东西啊，怎么会怕呢？
0: 对啊，
1: 香菜好东西啊。
0: 对啊，香啊，
1: 香啊。
0: 好，我们就把这个面，好，把它加进去烫。这个就看自己喜欢吃多少面都可以。

0: 了解，
1: 对，但是通常还是会有以白面啊，或是米线为主，或是河粉，嗯，对啊，像黄面就不太适合。
0: 了解，对，这也可以有很多自己延伸的料理。是啊，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啊，你做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汤的底，或者是一个酱，然后淀粉类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自己想要去搭配一些比较健康，
1: 对，
0: 比如说现在外面也有那种菠菜面啊，
1: 对对，南瓜面、番茄面。
0: 对不对、嗯、都可以来搭配，或者是刚刚的饭如果多了没用完，这
1: 也
0: 当雕
1: 饭也可以，
0: 坑崩
1: 也可以，勾点芡当淋酱也可以，所以就很万用、
0: 啊、又一道菜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好，
1: 你看这个汤底就会比较浓郁一点
0: 哦，这个汤底好、哦、我还没有吃，所以我还不晓得燕麦奶跟豆浆有什么不一样。
1: 燕麦奶它煮完之后它会比较容易起泡，嗯，因为它比较浓稠一点点。嗯，那豆浆煮完之后呢，上面会有一层层像豆皮、嗯。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燕麦奶的这个豆奶、啊、比较好的，它上面会有一层。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煮啊，比较容易掉电啊。
0: 了解。
1: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比较容易烧焦。
0: 了解。啊，如果有吃奶蛋的，可以加牛奶吗？
1: 不建议，
0: 因为
1: 比较腻或比较甜。
0: 哦，了解。
1: 像这个里面呢，我加一点枸杞，好，配一点颜色。像有时候去香港啊，然后早餐啊，我都会吃那个肠粉，嗯，也蛮好吃的，嗯，肠粉
0: 那叫做炸两，
1: 对，
0: 他们那个皮做得很好，炸两又是我觉得那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里面是包油条，
1: 对，
0: 哇，那好好吃哦、喔，我们节目上有做过肠粉吗？你有空的话，
1: 对，
0: 来一个，
1: 但是还是要练习啊，不然这样后面就变炒板条了。好 ，OK，
0: 好，
1: 我们把面好拿起来，好，我们的碗，好，那我们起锅前呢，加一点点的香菜，好，让它在汤里面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味道。
0: 皮带 搭香菜，对不对？绝对是最搭的。
1: OK，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0: 对啊。
1: 哎呦，
0: 有，我的天哪、
1: 啊！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你看到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蔬菜的香气，
0: 对，然后喜欢吃皮蛋的这个皮蛋味道又重，
1: 对，
0: 它不会没有存在感哦，它存在感非常的强烈哦，而且我觉得这个面哦，你会越吃越香，因为刚刚甚至在皮蛋哦，并没有倒得非常的碎，所以你在这个面里面够打结。有没有那个皮蛋更碎更化开？
1: 对，
0: 哇哟，真的更好吃。
1: 好 OK，
0: 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真的超香的，
1: 香，
0: 这个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这个太棒了，来，辛苦辛苦辛苦，
1: 哎，
0: 一定马修，
1: 哦，那味道很香哎，很浓，
0: 太赞了呢。皮蛋非常香浓哎、
1: 很香浓，而且它、你看了我搭的是嫩豆腐，所以它都很滑顺，其实它就是皮蛋豆腐的概念，然后你加那个汤很滑顺，
0: 燕麦奶加的好，
1: 真的，
0: 我觉得加豆浆那个豆味会太重，会把皮蛋的那个香气给盖掉，
1: 对，
0: 那个燕麦奶下去之后呢，它其实是很温润，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甜味是很天然很自然，
1: 是滑顺的，
0: 对对对，然后有多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坚果香，这就仿佛我们在做干面的时候，皮蛋变拌完之后上面会有一些
1: 坚果核桃
0: 是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香菜，最后面拿那个热油唰一下是把那个香气
1: 激发出来，
0: 燕麦奶就是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很好喝，
1: 对，
0: 香菇还有一点那个鲜味在，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面条哦，大家就是斟酌，喜欢用什么面条，我觉得都搭，不要说加不加面啊，如果这是一个皮蛋豆腐汤，我照喝，
1: 对，很好吃，这个就是我以前吃荤的时候有吃过的那个鱼片汤的味道，把它做完之后呢，用素食方式来做，真的吃不出来，
0: 真的，
1: 对，
0: 好吃，
1: 很鲜甜，
0: 非常好吃，这真的要学一下，我真的觉得皮蛋。一般我自己思考哦，皮蛋就是做干的，
1: 对，
0: 或者是做粥，
1: 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来变成汤。
1: 汤
0: 这个真的很好，真的要学一下，真的、
1: 学起来。而且现在市面上素食餐厅应该都还没有出现过。
0: 没错，
1: 对，
0: 谁说吃素食吃不饱？这两道菜绝对让你吃饱饱，好不好？ 期待盛之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再次谢谢盛之，
2: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什么啊？在跟大海拔河吗？
1: 不是啦，小千哥哥，就是上次校外教学时学到的捕鱼方法，叫做
2: 是千古吗？
1: 啊，对啦，
0: 啊，跟大海拔河就叫千古哦，这样就可以捕到鱼了吗？
3: 小千，这是一种互助的捕鱼方式，有钱人出钱买渔网，穷人家出力捕鱼。出钱出力的人都可以分到渔获。
1: 对啊，那天我们只是帮忙把渔网拉上岸，也有分到鱼哦。
0: 啊，好好哦，真想要参加。
2: 小千，你只是想吃鱼吧？
0: 嘿嘿嘿嘿嘿。
2: 哎，戴师母，为什么网这个字一点都不像网子呢？
3: 这我也不知道哎。
4: 哈，毛笔爷爷，
3: 毛笔爷爷，您来了，刚好有个问题想请问您。
5: 想知道“网”这个字为什么不像网子吗？
2: 是啊。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网”字，就清楚了。
2: 真的很像网子。
5: 再来看看另外这个甲骨文。
1: 啊，好像打排球用的网子哦。
5: 哈哈哈哈，是啊，古代的网不只是用来捕鱼，还可以把网挂在两根柱子上，用来捕捉飞鸟呢。再来看看铜器上的经文。
0: 哇，这个超简单的，笔画好少哦。
5: 是啊，到了小篆，左边多了一个密，表示网的材料是丝绳，右边多了一个王，表示读音。
2: 哦，好复杂哦。
5: 其实小篆也有一个不复杂的。
0: 哈哈，这个字看起来好有趣哦。
5: 是啊，不过后来大家还是喜欢用复杂的网字，而隶书的网就是由它演变而来。楷书顺着隶书，只是再把两根柱子拉长了。
0: 那大家为什么不用简单好写的字呢？
5: 因为这个网字表达的含义比较丰富啊。
2: 戴师母，如果在甲骨文时就已经有网字了，那表示很久以前的人就会用网捕鱼了吗？
3: 没错，相传啊，网字是黄帝之前的圣人伏羲氏所发明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网捉鱼捕鸟啦。哎，你们要不要听一个有关网的故事啊？
4: 好啊，好啊。
3: 秋风起，鸟兽肥，正是打猎好时机。这一天，商朝的汤王带着随从来到了野外打猎。
6: 真是奇怪，近来怎么鸟兽都不见踪迹？大家四处找找。
7: 是。启禀大王，东边查看过了，确实鸟兽稀少，和以前不太一样。
8: 启禀大王，往西的方向也只看到很少的飞禽走兽。
6: 猎物稀少，恐招致民怨，再仔细找找，看看到底是何缘故。
7: 是。
5: 今日又是大丰收。
7: 禀大王，声音似从前方不远处传来。
6: 走，咱们去瞧瞧。
5: 哈哈哈，大丰收，大丰收啊，不管是谁碰上我这个天罗地网都甭想逃。
6: 你们认识此人吗？
8: 属下未曾见过。
5: 明天绝对要早点来，好多抓一些。
6: 明天一早再来瞧瞧何谓天罗地网，竟然可以抓到如此多的猎物，
5: 老天帮帮忙，东边网一张，鸟儿飞进来；北边网一张，野兽跑来闯；西边网一张，嘿嘿。
6: 哎呀，这连一条生路都不给留，难怪野兽飞鸟都不见了。
5: 四面挂上网，鸟兽无处藏。
6: 莫非这就是天罗地网？年轻人呐、啊，你这样四面挂网，会把鸟兽全都抓光的。
5: 你凭什么管我啊？这鸟兽本来就是谁抓到就是谁的。
6: 你所站的地方是我商国的土地，我商汤身为君王，当然要管呢。
5: 啊，不知大王驾到，草民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6: 哎，不怪你啊，你也是为了生活。不过，你也要考虑到别人的生计啊。何况，把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赶尽杀绝，最后你自己也会断了生路啊。
5: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6: 年轻人，来，我教你，这样做就可以了。
5: 是。
6: 鸟兽们呐、啊，往南飞的往南飞，往西跑的往西跑，

0: 也不想飞，也不想跑的，就来这里报道。
1: 几个月后，
2: 哎，大王，大王，您看看，很奇怪哎，虽然只张了一面网子，还是有很多猎物哎。
0: 是啊，古人说天生万物以养民，合理的取用永远也用不完，如果赶尽杀绝，猎物没了，最后人也难以生存啊。
2: 对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0: 无妨，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 哇，商汤真是一位有爱心的好君王。
1: 是啊，也因为商汤的仁德之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网开一面的成语。
4: 诶，大师母，刚才故事里有说到天罗地网，网我们知道，那罗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只知道罗也是一种网子。
4: 毛笔爷爷，那什么是罗啊？
5: 来看看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3: 哇，好像小朋友画的图画哦。
5: 没错，上面这个就是网，底下这个是一只鸟。
3: 我知道了，原来捉鸟的网就是罗。
5: 不错不错。
4: 毛笔爷爷，我的同学里也有人姓罗哎，那为什么罗也是姓呢？
3: 是啊，为什么？
5: 古代为皇帝抓鸟养鸟的官叫做大罗氏，后代的子孙为了纪念，便以罗为姓了。
4: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刚才的故事里讲到成语网开一面，那开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开呀、啊、就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说汤王把猎人所架设四面的网撤掉了三面，只张开一面而已。
4: 哦，这个猎人赶尽杀绝很可怕哎。
3: 对啊，
1: 所以网开一面后来就引申为用宽厚的态度给犯错的人一个自新的机会。
5: 也因为商汤的宽厚仁慈感动了四方诸侯，最后消灭了暴君夏桀，成为天下的共主。
3: 妈妈，我以后遇到别人的过失也要网开一面。
6: 我也是。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拢去外戏名啊，对不？我得加嘛气化买，加嘛气化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

0: 什么事啊，莹莹？
1: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字哦。
0: 汉字本来就很好玩啊。
2: 可是这个不一样哎，你看，很像长脚的冰棒哎，
0: 没看过呵。
1: 不是啦，小千哥哥，那是被果子盖住的人啦。
3: 奇怪，有这样的字吗？我来看看啊。哎呀，这是简化字，是贝壳的贝。
4: 啊，贝的简化字。
1: 老比爷爷，简化字是什么呀？
2: 它也是汉字吗？
3: 哦，简化字是现在中国大陆新造的文字，它不是正统的汉字，也不全是古代的简体字。
2: 可是简化字比较简单好写耶。
3: 小千呐，写起来是省事，可是也失去了汉字的内涵呢。
2: 为什么呢？
3: 就以背的简化字来说，没什么内涵，也很难找到和背有什么关联。再来看看背的甲骨文，就比较清楚了。甲骨文的背长得就跟前背很相像，都是圆圆胖胖的，很可爱。
1: 什么是前背啊？
3: 前背就是生长在南洋的一种贝壳，中间有贝齿，商朝人最喜欢它。
2: 那甲骨文中间两横是贝的牙齿咯？
3: 是啊，到了金文的贝还是肥肥胖胖的，
1: 底下还有两只脚哎。
3: 是啊。再来看看小篆，圆圆的身体和脚都变长了。
2: 哎，这样看起来就不太像贝壳了。
3: 隶书笔画顺着小篆，只是比较方正，脚也缩短而已。楷书也继承了这个特色。
2: 但师母，商朝人为什么最喜欢前背呢？
0: 因为这种背的色彩漂亮，质地像玉，所以商朝人把它当作钱用，就叫做前背了。
2: 那我要是到海边捡一大堆贝壳回来，我就变成大富翁了耶耶！
3: 小千呐，前背是因为商朝时远从南洋。

0: 漂洋过海而来，取得不易，所以才物以稀为贵的。
1: 所以前辈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咯。
2: 是啊，所以后来大家把珍贵的东西都叫做宝贝宝贝了。
0: 也因为大家都喜欢宝贝，所以汉字造了许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像是买、卖、贪、贫、财、货啊等等都是。
2: 是啊，跟贝有关的字很多，我来说个故事，你们来猜猜是哪个字。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蜈蚣连一只脚都没有，但移动起来却很快。
3: 是笨蛋，哼，被我抓到你就惨了。

0: 差点被吃掉！我要是有脚就好了，一定可以跑得更快。啊，对了，年底向天帝报告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一定要向天帝请求赐脚给我。
1: 终于到了年底，
0: 天帝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脚，只有我没有呢？可以请您赐脚给我吗？
2: 蜈蚣啊，虽然你一只脚都没有，但你跑得不慢呢。螳螂有六只脚，蜘蛛有八只脚，都没你跑得快啊。
0: 可是没脚的话，跑起来摇摇摆摆的，很难看哎，而且老是磨破皮。
2: 哎呀，只是难看点罢了，还是跑得很快啊。
0: 您知道我在人间过得多么艰难吗？常常被鸡追得惊险万分，这次差点就回不来了。
2: 那你想要几只脚呢？
0: 当然越多越好啊。
2: 凡事适可而止，多不一定好啊。你看跑得最快的也多半只有四只脚而已啊。
0: 可是我的身体这么长，应该需要更多的脚吧。
2: 好吧，既然这样，在工具室里脚有的是，你自己选吧。但是装上以后就不能再退还咯。
0: 谢谢天帝。终于可以有脚了。请按服务铃。这连脚都没有，哪来的手按呐？嘿，嘿，嘿，啊，好痛哦！
3: 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0: 我要脚，我要装脚。
3: 请问您要哪一种脚呢？
0: 脚还有分哦。不管了，反正我要跑得最快的那种就对了，要很多很多
3: 哦。了解。请进入这边的门，我们将为您安装。安装完毕，您可以离开了。
0: 哇，就这样哦，只有四只脚，哇，不够不够啦，我还要更多。
3: 装了就不能退换咯，您确定还要再装吗？
0: 确定确定，你装就对了啦。不够不够，再装再装再装。

0: 到底是哪只脚啊？哦，脚太多，真是不方便呢。才走一下就好累哦。现在这个样子，如果遇到鸡，那我不就惨了吗？这个声音，该不会是……救命啊！
1: 站住！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蜈蚣太贪心了，反而害了自己。
3: 对啊，
4: 你们猜到是哪个字了吗？
5: 贪。
4: 对了，就是贪字。
2: 妈妈，贝这么可爱，怎么会贪心呢？
4: 贝就是钱呢，大家都喜欢呢，喜欢就会引起人们的贪念啊。
3: 但是贝的上面为什么要加一个金字呢？
6: 其实贪字的上面是一个寒，而不是金，但因为寒加上贝，字形太长了，那个口就省略掉了。
3: 哇，嘴里含着贝就是贪，那贝壳硬邦邦的怎么吃啊？
4: 小千，贝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呢？
5: 钱啊。
4: 对呀，如果一个人看到了贝，就赶快往袋子里塞，塞满了以后呢，就用手抓，手也没空了，就连嘴巴也要含得满满的，
5: 好贪心啊。
6: 所以寒加贝就是贪字了。
3: 毛笔爷爷，贪和贫，饱和闲，同样都是贝字旁啊，好坏怎么差那么多呢？
6: 因为啊，贝在商朝、周朝是当作钱币用的，深入人们的生活中，所以和贝有关的字就非常的多了。
4: 是啊，钱人人都喜欢，但是运用的好就可以帮助人，运用不好反而害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并不是由于贝本身的好与坏，而是由于人心啊。
6: 这就是汉字的智慧。
0: 我还是规规矩矩的学正体汉字好了。
2: 小千哥哥好棒哦，我也要一起学。
6: 哈哈哈哈哈哈。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呢，我们提到说，一个参禅的人要懂得民间疾苦啊，所以一个参禅大随缘境，他就告诉我们十个观念，乃至日常生活里面呢，归养中的香严自显啊。这个香严自显，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饱读诗书、通达三藏的人，可是呢，他的师父龟山灵佑一句话，他全部呢就毁了，因为他只问：“那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要自己参的，不是文字可以解答的，所以香严自显就放下。还好呢，到那个寺庙后面呢，去种菜了，自己去参究了。后来呢，那个锄头碰到呢，那个石头嘛，锵一声，他悟了。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见性的人，其实本身他有三个，我们呢需要灵敏的智慧。我们不是需要智慧吗？他说第一个智慧是什么？他叫做恒照。恒照就是你本来的佛性的智慧是具足的，可是呢，这个佛性呢，你怎么开发呢？你必须要常照，就是你日常生活里面，你要凡事往好处想，凡事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对你来说很重要哦。我们一样的疫情，在佛教领域来说，它可以做很多生命的关怀，可以体会很多众生的苦，可以行很多菩萨道啊。因为这时候呢，你变成很有价值，很重要。很多人呢心不能安，你学佛的人，你可以提供学法学佛的观念。你学佛的人呢，自己本身知道一些修持，纵然在家，你也很容易能够安顿身心嘛。你懂得安顿身心，就表示呢，你潜在的佛性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叫做常照，可以啊，常常拿出来面对所有生活上面，来应用。本来照，就是你在应用的当下，其实跟你本具的佛性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常常用佛法的角度来观照你一切的生活，你心性上的光明智慧自然会显发。虽然在理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一个我们说成佛的如来智慧德相，可是呢，也许这个呢，对大家来说，我们都一直在冥想。可是你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常常能够用佛法去观照世间，你内在这个佛性它自然就会发，没有另外一个佛性。这是香严自显告诉我们，你面对呢所有一切的情境，你如何用佛法的角度来看。所以菩萨的发心，一切众生的苦难，就是菩萨的发心处，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因为菩萨在众生的苦难处的发心，才能够成就他真正的慈悲跟智慧。我们学佛为什么会懈怠啊？这三句话很简单啊，因
因为把它白化的嘛，忘了生死，所以修无成就。生死就是烦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思维看看呢，我们一开始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假设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开始出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出家的目的是要了生死，要成就佛道。可是你碰到外在的情境的当下，请问你最初的菩提心在哪里？你为什么在修行的过程，你的习气一直没有断？因为你忘记你的出发心，你忘记那个烦恼对你的影响性。你没有看到世间吗？很多众生都已经在跟你说法了，你到处都可以听到。现在呢，最平常的病啊，非常普遍的就是癌症。以前呢，有吗？没有啊。然后慢慢开始呢，癌症变成了我这个癌症是非常慎重的哈，非常严重一件事。可是现在慢慢变成癌症非常普遍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众生的业感。乃至呢，他们去调查这个农村跟都市的人的确诊，农村的人反而呢确诊的很少，都市人确诊很多。你说为什么？如果从一个这个医学角度说，就免疫力嘛，你免疫力下降就很容易确诊嘛。那为什么农村的人呢，他的免疫力很强？为什么？因为他每天的工作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啊。另外呢，在农村的人他比较没有烦恼啊，比较没有欲望啊，他的生活比较简单啊。我们生活也比较正常啊，都市人生活是不正常的。所以呢，就是光一个免疫力就可以看出怎么样透过人为来帮助自己维护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如果忘记烦恼，要去修正你的习气，你的智慧是不能增长的。因为一个人的烦恼呢，习气都不断，请问呢，智慧怎么生？那是不可能的。忘了功德，所以善法皆为实地去做。当然，这个功德不是在讲究啊，我要做很多。其实那个功德是在你心性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对得起你自己心中的因果。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你做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有人在向上一直在盯你的。可是做的多做的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怎么做也只有你最清楚啊。你说你面对的任何事情，你的做事的态度就是你心中的因果。他是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呢，你忘记你在心性上面，因为呢，你的如是因如是果，你脚踏实地的面对你自己，才会有真正心性的功德。你有忘记了，所以你对呢外在的一切行善的当下，反正呢我且得过且过，能够应付我就应付。所以最后呢，应该是损失是自己吧，因果是主人呐。不是别人帮你定因果，而是你自己心中的因果就是你的主人。所以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忘了因果，所以恶业连续感为任何的相都因果。我倒看到一则，
有个信徒呢，我们问一个和尚，他说：“和尚啊，我们这平常都要讲因果，那呢，比方说我走路啊。”

无意中呢跌倒了，这也跟因果有关系吗？当这个和尚就说了，当然有关系啊，你走路呢不专心，当然就会跌倒啊，那个不是因果吗？他说那个因果不是讲座呢有果报吗？他说你现在没果报吗？你跌倒就是你的果报啊，你没有专注，所以呢你跌倒了，你跌倒摔痛了，不是你的果报吗？我们的心念其实也是因果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因果，所以你要重视的是你如是因如是果，你要怎么做，那个因很重要的。所以学佛呢，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三个，你就不会懈怠了，你就知道呢要如何让自己精进。

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到这个大会终稿呢，提醒我们的参禅法要啊。第一个呢，在念头上用功夫，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吧。你在修行过程要在念头上修，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就像那个麻竹大威一样啊，你打坐要做佛，就打坐怎么可能会做佛？所以呢，你的心念呢，如果没有起造作，跟呢这个桌子椅子一样啊，没有心念，你永远是不能做佛的。所以心含十法界，四圣六凡都是由心所造作的，所以修行要在念头上下功夫，乃至用逆顺的境界上面用功夫。好呢，不要执取；不好呢，你如何转？那就考验我们自己的禅定功夫，自己的忍辱功夫，自己的智慧。我们要用无分别心来用功。这个无分别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如何用平等心去看待一切。平等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因为在世间总是有很多相的分别啦，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缘，所以在这个相的上面，告诉你说没有分别，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呢，如果呢，我们能够懂得你为什么要无分别，因为你要提升你的层次啊，因为你要智慧啊，因为你要升等啊。我说升等是你下辈子啊，你的福德智慧。

会要提升啊。现在住的公寓，下辈子呢能够住的别墅啊，就是升等哦。你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也必须要升等啊。

因为呢，情境呢，每一天都会遇到的，在情境的千差万别当下，我知道啊，这样的因缘是这样子，那就好了，不用呢妄加揣测，乃至也不用用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也许过去我们很有叫做正义感吧，然后呢，觉得呢自己呢很有理念。可是回过头呢，你会发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呢，在这些面对外境，我们很多的思维上面都是增加自己心的负担，增加自己内在种子上面的污染，何必呢？你要用的是好的角度去思维，面对外境一样呢，你不能改变外境，可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啊，改变你自己的心念啊，你的心念改变了，你智慧就生了。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是任何呢，在修行过程本来就必须要慢慢的训练的。我说训练的过程呢，就像我告诉学生说呢，你不要以为呢，这个过堂，我就吃个饭而已。我说那为什么叫做修行功课？你在唱街，唱那个供养咒，你的心念能不能专注在佛号的上面？你能不能观想在佛号上面？那是你的观照功夫，因为你的观照功夫才会起作用。我说你现在呢都不训练，请问以后呢？你说你要莲花化身，请问你怎么莲花化身？极乐世界是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是靠你人间的福报。可是你现在呢，连一点呢观想能力都没有，请问你的净土怎么生啊？为什么你诵除阿弥陀经之外，他还是需要你要去诵那个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不是十六观吗？就是他介绍所有呢西方极乐世界，从呢他的环境到菩萨啊，到所有的因缘境。他要让你去想，你如何能够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景象都能够落入在你的心田里面。一个人呢，常常能够落印在心田里面，你往生的时候，你的一念马上呢就会呈现这个西方净土的环境，你当下就往生了。那你说，如果你平常都不信念，就好像呢，我面对这个人，我如果每天想，每天想，久而久之，我就非常清楚了嘛。只要想到那个人，那个面貌就出来的。你要换成了，你怎么想佛啊？想你要去的净土，那叫做观想的训练。可是呢，观想的训练是要慢慢来的，一次、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熟悉的。就像念佛，我说念佛你不能只有嘴巴念啊，你嘴巴念。我说第一个层次，你嘴巴念，耳朵要听。如果我现在的嘴巴不念，我用心念，我心念我要很清楚，我现在的我在用心念当下的六字名号，你要清清楚楚啊。你在任何时间因缘其实都可以念佛的，用你的心念呢，心念不是用你的念头吗？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很熟的，熟了你随时随地呢，就一起念那个佛号就起来了。他需要训练的，所以才说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慢慢的他会形成一个你固定非常好的习惯跟思维方式。所以得力处省力，省力处得力。如果现在呢，我们从念佛角度来说，我平常都念佛都很习惯，所以我遇到任何情境我都马上会念佛。那你的梦境遇到危险，当然你也会念佛啊。那你命中时，乃至你病痛的当下，你的念头要归在哪里？你会很自然的佛号就现了，不会告诉我说啊，我是在痛的那个佛号都念不起来了，我也无语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告诉你什么，因为你平常本身在这个修持上面根本没有印象，没有深入啊。你在这个痛的当下，当然就不容易转，

那我只能告诉他说，这样好了，你请人家呢放一个哈、啊、念佛机或者是手机上面有佛号的，你找一个呢你比较喜欢听的音乐哈、啊、跟佛号的音声，来帮助你，来转移你的痛处。有人跟我说呢，我曾经去看病了，他跟我说，因为刚好他旁边有那个定和尚的念佛机，我就说，嗯，他说他痛很痛啊，那个佛号念不起来，啊，旁边那个人说，老师，他那个那边有那个定和尚的念佛机，我说可以啊，把他放出来给他听，他跟我说什么，那是临终人念的、啊，我说啊。佛号是临终人念的，我说平常你不可以念啊，但是我马上会知道呢，他心里面其实有点害怕，好像啊他要往生了才用那个佛号声给他。当然我就跟那个旁边的照顾人说，你看看手机去找一个让他听起来很欢喜的的佛号给他听，我说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嗯，好，就是那个音乐听起来呢会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听到这个佛号声就知道那个助念的。说你要省力吗？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训练啊，当你要用的时候啊才会用得上。嗯，其实禅法也是这样，你要常常观照嘛，智慧才会生。高峰呢，圆妙禅师他刚好呢教育徒众呢有三个要点，这三个要点刚好是三好。他说的开口动舌无益于人，戒之莫言。如果你说话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请你不要说。重不重要？很重要。你宁可不要说，也不要让人家呢起烦恼。你知道一起烦恼呢就会没完没了的。举足动步无益于人，戒之莫行。我们也要检讨吧，我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如果去一个地方对我们身心上面都没有益处，请问你去那边干什么？我如果讲的比较世俗的话，就比方说，嗯，对我们来说去百货公司干什么？无聊，因为呢所有东西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都不会你要需要的嘛，嗯，那你去那边干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呢，你自己本身的进退反击。所以在行为上面，怎么样去规范自己？

我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如果去一个地方对我们身心上面都没有益处，请问你去那边干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呢，你自己本身的进退反击，所以在行为上面怎么样去规范自己。我说身要做好事嘛，口要说好话，所以下面啊，举心动念无疑人，切之莫起。就是我们念头上面的，如果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请你呢好好念佛，就是不要胡思乱想，因为胡思乱想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增加自己的善乱心。那有些呢是我把它摘入重点而已啊。如何是诸佛的出生处？后面的答案就是梅花学理开。你说呢，所有诸佛菩萨他是怎么成就的？梅花越冷越开花，所以人呢，如果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心性上面的磨练，你是不可能成就智慧的。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就谈到说呢，我们也许呢学了很多的佛法，所以如果你学习佛法的过程你不会用在你的心念来思维来应用的话，你学再多都是没有用的。三藏十二部也只不过是自尽其意，知道吗？这个佛法大意是就是诸恶莫作嘛，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嘛，是诸佛教。所以所有三藏十二部就是告诉你如何自尽其意。当他自尽其意的前面的两个条件，所有坏事都不能做，所有善事你都好好去实践，你才能最后呢成就呢自尽其意。如果我们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不懂得回到自己心性上去观修，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去除自己的习气，你学再多佛法都是没有用的。道在用处，用在始处啊！你说你学佛学佛干什么啊？学习这么多的经典做什么啊？不是为了要去除烦恼吗？如果这些人佛法都不能帮助你去除烦恼习气，请问你学习那么多佛法干什么？我们要问自己的，你学了那么多干什么？你学了那么多不是要让自己自在吗？让自己欢喜吗？可是你的自在欢喜要建筑在呢，我可以去除烦恼，我可以呢开发智慧，我可以呢非常清明面对一切世间，这才是你学佛的目的吧。所以我们学佛修道其实重点是在消除我们的烦恼吧。那个朝洞中的这三个，我觉得日常生活里面我希望大家要去学习，因为它是最直接了当最有用的方法。文殊的面目，观音的妙唱，普贤的妙用。你说文殊菩萨不是代表智慧吗？你要智慧，那你请你学习我们前面说的有情说法，无情也能说法。所以所有的墙壁瓦砾，所有的山河大地，所有外在一切因缘环境，它离不开真理。真理是什么？无常啊，无我啊，因果啊，业感啊，中道啊，涅槃啊，这些如果你能够从我们外在一切因缘境能够体会，你心性的智慧就会开了，那就是文殊，就是智慧的入口处，就是要从你周边的因缘环境里面去观照。观音的妙唱呢，就是我们耳朵所听闻的如何都能够成就我们在修道上的资粮。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的嘛，那观世音菩萨呢，他听到众生的音声，
给予慈悲跟智慧的救度。那对我们来说，娑婆世界的人耳根最利，我们能不能透过我们的耳根所听到的一切的音声，都能够从一个真理的角度去做思维？如果你能够从真理的角度思维，就等同观音的智慧。心经不是观世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观自在呢，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智慧层面，也象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自观自在的人，你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观音的妙唱告诉你，所有一切外在的音声，不但是可以呢成就你的菩萨道，也可以成就我们在学佛佛法学习佛法上面的智慧。人家呢赞叹你，你要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只是这个因缘呢刚好在我身上。任何人都可以成就的，我们一般说那时势造英雄嘛，只是这个时势刚好是在你身上而已嘛，所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人家诽谤你，你要从好的角度，我要审查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让人家不能接受，我的行为上是有缺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乃至我如果真的没有别人这样子讲我的时候，我也考验一下嘛，我多少的定力可以面对这些外在的一些不实的音声。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定力，他是要透过外境来反观自照的。普贤菩萨的妙用，我们所有身体的身口意，其实都可以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只要你愿意。你念佛也好，念佛也可以成就念佛三昧啊，你拜佛也可以拜出智慧啊。我行善，我在行善的过程可以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我的福德啊，为什么不可以？只要你肯做。所以你任何的身口意，你的六根都是可以成就的。所以朝洞中的三个解脱门都不离开我们自己本身周边的因缘。然后朝洞中还有一个四之友，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吧，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因为夜市茫茫啊。第一个叫做不知有，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光明的佛性，有一个智慧，如来的智慧德相嘛。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自己，因为我们被呢我们的业识所盖住，所以佛性不能显发。所以我们要自己的认知。我们为什么呢？常常烦恼，常常放不下，常常看不开，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被业识，就是我们的业力哈，所盖住，让我们的心性的智慧不能显发，所以你的心性智慧才生不了。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知有，你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心本质的清净佛性，那你要常常自我关照啊。就一句话，把心带回家，就是常常呢，我面对外境的时候，也许呢，我的眼睛、耳朵呢，常常会呢攀岩外境，把这个攀岩的心念拉回来，关照让你每一个当下，让你的心不要受外境干扰，起了贪嗔痴各种的分别妄。

妄想，所以常常要把心带回家，带回清净的家。知有了，却不知有。意思说啊，一个呢见性的人，看到真理的人，可是呢却呢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放得下。我们说呢，这个道元禅师在教导学人里面，他呢讲了几句话哈，我觉得还挺有禅意的。学佛者，学自己也。

0: 学佛的目的是要学习认识你自己吧，认识自己的根基，认识自己的因缘，认识自己未来的路，就要学习认识你自己。学自己者，忘自己也。当我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基、自己的因缘、自己的好坏，我懂得开始弃恶行善，慢慢的你就会忘记，忘记呢，我长得很安全，我的条件不好，我没有智慧，我脾气呢不佳啊，因为我希望能够改变，所以我在改变的过程，我慢慢就忘记我这些的缺失。当你完全忘记你自己在弃恶从善的过程，已经忘记你自我了，万法所证也。你说本来面目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把你自己忘掉，所以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把自己当作一回事。凡事呢，你能够呢放下自己的人，才能够真正跟真理实相智慧相呼应。
1: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2: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1: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2: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1: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我们了解自己，了解是一个，也许叫做解悟啦，我了解，可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到会悟。那我如果说呢，你真的有点会悟了，我了解的，我也领悟的，常常呢，就是我证入空，证入无，但是我还执取那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们的念佛的过程，也许呢，我因为念佛，我看到佛像了，佛现前了，无形中你会执着。就曾经有一个老尼师，就是因为呢，他常常念佛，他就执着呢，他每一次念佛呢，都会呢，看到莲花，闻到檀香味，乃至呢看到诸佛菩萨。因为你的执取，纵然你很专注，反而最后造成魔相，不能往生了。这个就是一个执嘛。所以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要慢慢去放下这一份的执取。第四个呢，不知有后真知有，不知自己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呢，你如何利益众生。那我们说呢，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根基嘛，自己的因缘，自己的条件，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不要

做那些呢你自己呢能力所不及的。你说像我们也不是医生，对不对？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面对呢很多的病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呢有一套呢告诉他如何学佛，如何忏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请他好好看医生。有时候呢请他好好配合医生做适当的治疗，因为佛法是心灵，在肉身上有病他还是需要医药的。为什么在禅宗的角度，很多的禅师像南泉普愿他要去做牛，其实他是要让大家知道，所有一切成就的人都愿意服务众生的，乃至呢在众生里面他也不会迷的，他们随时可以离开的。我觉得有些禅师真的好厉害啊！这个呢被破坏了，有一个可宣禅师，因为呢政治的迫害他其实知道自己还有六年的寿命，可是政治破坏底下几乎快没命了，他就想那我先结束。那先结束呢他后面的寿命怎么办呢？他非常清楚的，他就找到一个跟他很要好的信徒，就跟他说你家借我借住一下好吗？那那个信徒呢就想这个师父来借住我家 OK 啊，说好说好谢谢。当他隔几天可宣禅师就作画了，作画呢大概呢隔了八九个月，家里面的媳妇就生了孩子的，生了孩子呢那时候已经到了三岁了，三岁呢碰到呢这个雪峰禅师来到这个地方，结果雪峰禅师呢一进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两个人就讲话了你像三岁小孩子他可以告诉他跟他说他们前生的事然后那个雪峰禅师就跟他说那你要待多久？他说我在待也只有三年了，我的寿命就是六年嘛，我要把六年完成。真的个小孩子真的六岁就很自然就走了。你可以修到这种程度吗？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在一个心性的修慧上面真的叫做洒脱自在。他可以透过呢他自己的就是自在的能力转化外境，不容易啊。那后面的十个所有也是一个参禅人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佛法的真理十个角度。一个师有本末，凭本亦莫故。这个老师呢会知道呢在学习佛法里面呢什么是根本，什么是属于比较属于枝末，意思就是什么是根本的佛法的要领，什么叫做方便你说呢我们呢举办很多的活动，这个叫做方便那这么多的活动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引导不同根基的人他能够种下菩提善根，能够跟佛法结缘。你说我们要为什么要施造很多的这些拜忏的法会，亲近森林呢心灵呢？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的关怀耶，一个人心能够净化他的烦恼就少所以他会知道我施设的是我们叫做末，就是一些方便，可是它的根本是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禅师在传法的过程他必须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因为禅宗本身不是有五家七宗吗？五家七宗的最后的宗旨是一样，但是门是不一样的。好，我简单的说后面的五家临济呢像将军，仪门宗呢像天子，就高高在上不容易呢
去接近他的禅风的。

归养中呢，像公卿，公卿就是那个政府官员这样哈，有板有眼的，嗯。另外呢，法眼，法眼中，法眼中呢的祖师像大夫，大夫就是你怎么病啊，我帮你治病。他是依众生的根基来治病的。另外，我朝洞中，朝洞中像市民，就是比较亲切，比较温和。中风虽然不同，可是最后的理想是一样的，只是要引导学人能够进入呢自己的本来面目。今如神墨，凯定邪正。他告诉你说，读任何经都是有用的，因为任何经典都告诉我们世间的因果是非，让我们产生智慧。第四个呢，经有全实，须依了义故，就是各种经典里面有些属于方便的，有些才是叫做真实。那什么叫做真实？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已经读过的华严、法华、金刚经，这个 都叫做实，包括心经都叫做实。真实讲究佛法不会去除烦恼，要让你进入佛道的。那什么叫做全？就是方便，不是方便就像阿弥陀经吗？大家送的普门品也是，乃至呢我们说呢十善业道经啊，三世因果经啊，千花菩提心文啊，其实都叫做全方便，引导众生治众生的病的。所以你要懂得全实，就必须要能够了解什么经典才能够通达佛道，这是你必须要选择的，要依了义，嗯，就是依真实的经，嗯，来修为。量有三种，堪弃须同故。这个量呢，嗯，其实指的是我们一般说呢，一个叫做限量，一个叫做比量，一个叫做非量啊。那什么叫做限量？就是我现在呢，直接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高矮胖瘦，每一个人的因缘，这个叫做限量。比方说，我看到桌子，我看到呢椅子，实际的形状、样态、颜色，那个都叫做限量。那什么叫做比量呢？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高嘛。两个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哪一个比较胖，好，对不对？重不重要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相上面是从比较来的。你怎么知道呢？嗯，什么东西比较好？你不是比较来的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你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这个口味里面比较出来的啊。所以叫做比量。那什么叫做非量？其实那个非量，非呢就是是非的非，就是不正确的了知。但是这三种呢，嗯，本身在嗯祖师对你佛法的认知上面，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你现在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他必须要从这三个角度去帮你做印证。已有多般须记通觉故，在禅法来说呢，有疑就有悟了，大疑大悟嘛，小疑小悟，然后不疑就不悟。那你要疑什么？其实，在一个参禅的过程，本身你要常常对你自己学习佛法，嗯，它的宗旨、它的目的，要常常去思维。那个叫做疑，因为你有呢这样子思考，才会帮助自己多深入多了解佛法的内涵。那后面呢还有四个哈，也许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去看。那我们明年度，嗯，我们上的是天台教典。最主要呢，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人，止观很重要。因为你懂得止观，你才能够知道如何修正自己的烦恼，才能够嗯，让你的身心的行为

能够达到真正的规范，懂得如何生活。也许会牵扯到一些禅观，但是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认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名人书房今天难得要来讨论严肃的法律问题哦，大家先不要紧张，虽然好像是很严肃的在论法，但其实我们是在说情，谁能够情理法兼顾呢？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暖男律师苏家宏律师。
1: 志玲好，大家好。
0: 像我们来到法律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外景头一遭，很多人也觉得法律不上身，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我行得直，坐得正，

0: 法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然，所以你出了几本书告诉大家，嗯，其实法律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先问一下好了，苏律师这么忙，为什么还愿意写？
1: 哦，写书这件事情哦，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十多年前，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因为所有人都跟庆玲一样说啊，每次我换名片的时候，哎，你好，我是苏将律师。哎，现在好像大家比较少换名片，换赖，对不对？之前就换名片，他看到名片就看一下，哎呀，很好，我好想去认识律师哦，啊，认识律师很有保障，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收下来说，我希望我不要联络到你。表示什么？他觉得好像法律一上升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不行。那我就开始当律师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发现了，我处理这么多法律的问题里面，只有一种法律每个人一定会碰得到，我只要把它处理好的情况下，他们家里好像就会比较平安。
0: 嗯，
1: 那就是什么？继承法律。人总是会有一天忘记呼吸，有时候啊难免忘记呼吸了，那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哎，那财产都留下来了，才留下来，那谁继承？那接下来家里有四个孩子，
0: 嗯，
1: 啊，一个配偶太太，那接下来就开始吵了。哎，一间房子五个人分，那怎么分啊？
0: 对对对。
1: 妈妈说，当然是我住在这个房子，放在这里面。儿子说，不行哎，妈，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呢。那我哎，你要记得你要你的孙子啊，我们是不是把这房子卖了？哎，有时候不行啊，你要有，你知道。为了这个事情吵架的非常多，那就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感觉到法不上升，不，今天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这么一招。那如果说啊，你可以不用碰到什么法律，但是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叫做继承法。如果今天我可以用遗嘱做些安排，让家里每个人都有秩序啊，配偶就住在老家，股票给两个孩子，那现金给女儿，哎，这样子把妥妥当当分配起来，大家需要吵架吗？不需要，
0: 也可能还是会吵。
1: 那就要设计的够好。
0: 是、哦。
1: 所以呢，那时候我想说，那为什么等到后面才找律师呢？于是我想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写书给大家？
0: 你想先建立观念，
1: 建立观念、哦、把这观念建立起来之后，每个人只要哎有这个观念，那他把它按图索骥，按书上面做的，哎。他也可以完成一部家里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平安书。那这样情形下，不是每个家都很平安吗？
0: 不过刚才苏律师其实提了一个我正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法律人，
1: 是，
0: 就是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其实对你来说是家常便饭
1: 哦，而且是驾轻就熟。
0: 对，但是你要写给一般人看，那毕竟法律是有门槛的，一般人所懂的以及可以了解的，其实跟你所懂的跟了解的是。坦白说有一段知识上的落差的、
1: 嗯、
0: 要把这么有条理而且是正确的法律语言用白话来灌输到一般人的脑中，你觉得在写作的时候十多年前乃至于到十多年之后你再写同样也是我们讲遗产或继承的问题好了、你自己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1: 我认为最大的差距是一点，就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存在、
0: 嗯、
1: 心里面希望说带来平安给看书的这个人，那这样的这份心意的了解自然就不知不觉就会传达出来。我回到我自己以前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如此啊，小时候我不太了解说爸爸妈妈说读书是什么，就读书才好比较好啊等等的，我慢慢觉得哎、欸、对，我现在觉得哦感谢爸爸妈妈那时候稍稍的要求了一下、对吗？
0: 让你如今这么有成就还可以帮助人，
1: 可是以前不觉得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回过头来说，那我如果今天要给别人一个好的概念，我的心里就要一直有这样的概念，我希望给这个平安，我希望把这个平安带到每个家庭里面去，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写这本书了。
0: 哦，其实你刚好这两年的两本书、
1: 嗯、
0: 我觉得都很有趣，讲的都是人际关系，虽然我们在讲法律问题啦，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还是说此刻就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基本上其实相关的对象都是我们亲近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刚才会说哎，好像我们在论法其实是在说情。对，就是这么有亲近性，你为什么会专挑这样子的题目来写？
1: 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关系你处理好的话，你的人生就好一大半。
0: 是，
1: 当我们人际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烦的状况、
0: 嗯嗯嗯、
1: 那一样家人之间，你知道很多家里和乐啊，兄弟姐妹都很好、啊、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脸笑微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当这个爸爸妈妈不在的情况下，大家就为了财产什么老死不相往来， 为了一些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是儿子我是儿子，你是女儿我是女儿，那凭什么你要多拿，或凭什么你要拿这个不能拿那个，他就吵翻天了。那所以我发现，哎，那这样不对啊。这个源头就在于大家不会运用法律把事情讲清楚。那谁最有钱？有权，哎，不是有钱，
0: 有
1: 权。当然，钱跟权是在一起。爸爸，我作为爸爸妈妈，我是有钱，我也有权去做这个处理。我如果说我今天有钱，那我有钱，我怎么用我的权去说好？这个就是归主持人，这个就是归我。都讲清楚，大家需要吵架吗？不需要。所以这时候关系就会和谐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在处理很多法律案件的时候，其实说我之前很想当公司的律师，我最想做为什么？我希望帮那个股东会开股东会啦，董事会啦，公司经营啦，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赚的可能比较多，
0: 是吗？
1: 但是我那个也蛮会的，可是那个会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冷冰冰，那个东西不谈感情，只谈技术，就是我今天要并购你这间公司，我就想办法并购嘛，我只要核保。各式各样手段我就可以去做，对吗？可是你知道他家里面就要谈点什么感情，谈点温度。那这件事情我就回过头来，我就发现说，哦，在我处理案件里面，我处理家事案件，我处理继承的案件，财产的案件，婚姻的案件，回馈起来是很即刻的啊，感谢你，就是因为这份遗嘱让我们家没有吵架，或者我今天因为这样子，我爸爸我继承爸爸财产，我捐出来，然后捐出来之后发现那个单位真的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好感动啊！这个钱放在我口袋，跟我捐出来的时候那感觉不一样。我就发现哇，这个其实对这个人他的人生是不一样。那相同，我在处理公司案件的时候，那我帮台湾小公司赢得了官司，那大公司那美国大公司，他聘请了很多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啊，那最后。就打出来之后，但我当然觉得说，这间公司他也获得到保障，保障完大家就开心一下就结束了，因为毕竟是公司 ，business is business， 但是感情跟爱却是不灭的，所以我就发现哦，我很开心，但我处理好这案件，可是我发现回馈的情况不一样，当然那老板很开心，我能够打赢那个美国知名大律师，我说对，但我想办法，那这边就不一样，那这边是流着眼泪，很内心的告诉你啊，哦，这个尤其是婚姻案子，孩子你帮我争取一下，我很开心，他就带孩子来，你看这样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从这一面又发现说，你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你说如何去爱上某个人，或怎么他更爱你不爱你？
0: 是
1: 这件事情，虽然直接谈感情我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专业。好，虽然我有自己的人生体悟，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法律关系完整，还有你把财产讲清楚，哎，这个却是一个什么幸福的
0: 基础。
1: 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想，每个人有什么想法？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
0: 都重要，
1: 都重要嘛，对不对？现在问一定都重要，可是问年轻人，爱情重要
0: 啊？不懂事，没有，开玩笑。
1: 我跟你讲，为了跟他，我不惜放弃一切，我愿意啊，这个跟着他去天涯海角，不然他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对不对？这是不是年轻人嘛？可是年轻人这个热情是很棒的，可是他因为没有一些财产基础法律观念的时候，就被人家予取予求，
0: 对，
1: 甚至这被这个有些东西不好的状况发生。
0: 哎，所以说这个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的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因为经过看过很多
1: 对的
0: 纠缠的难解的人际关系，有感而发写的。
1: 没错
0: 啊，
1: 因为唯有这样情形下，因为你可以很有尊严的谈恋爱。但是因为其实我常常讲我自己回顾我过去啊，我发现我自己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格特质，你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明明看起来很好，
0: 很正常
1: 。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有点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是以前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不敢去交女朋友，我不敢去追求。我不敢去拥有，我什么事情就是我很害怕。我当然读书归读书了，可是你对这就哎，我觉得我不敢
0: 啊，
1: 不会。那就这件事情，就我所以叫自我感觉不良好。当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情况下，那就会别人说，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勇敢去拥抱你的人生。尤其像我是 幸好是最后这个有好的结局。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女，尤其是女生，她觉得我自己不配，她女男生跟她说，哎呦，只有我可以爱你啦，全天下只有我最爱你，别人都骗你的。那这种话是花言巧语，所以那女生就被她予取予求，包含说帮她工作牛做马，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那男生又劈腿，有没有？所以发现，我就在观察这人性里面，那就是她自我感觉不良好，她内心有一些，不管是我不要讲说是自卑，会觉得她自己觉得不够好，所以被人家牵制拉着走，人家要什么就要就给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我更能够感受到，哎呀，如果今天这样，我是不是能够拉她一把？可是我不是心理师，我不能从我这讲心理师的东西有点越界，但是我可以讲什么？我可以讲你很有尊严，例如说，很有尊严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把钱都交给别人，来说我爱你，所以我就把钱就交给
0: 你。这年头真的还有很多人把钱交给别人吗？
1: 有哦，我跟你讲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啊骗财骗色？哦，我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知道有的新闻出来，有的女孩子为了男朋友下海这件事情。这事情以前不能理解，慢慢就说哦，对，他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其实他可以有尊严的活着，他可以有尊严的谈恋爱，他觉得他碰到那个就是唯一的。但那时候是因为小时候搞不清楚，所以一时要走路走差了，就那个就错了。所以在爱情里，所有你法律这件事，有时候你也尊重你身体的自主性，还有你的财产的保护性。所以这点，你如果可以确保的情况下，甚至对婚姻的幸福更有这个很好的效果。那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要给大家的。
0: 确实啊，我看到就是苏律师几乎是从人的，尤其是爱情里面的关系，从两个人相遇、相知、相爱，然后浓情蜜意，到最后可能经过一些波折，甚至到如果万一两个人真的成立了婚姻关系，
1: 对的，
0: 可是要解除那个婚姻关系，也就是离婚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每一个人如何在合情合法的情况之下，合理的去争取自己的财产，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
1: 对，而且这本书要告诉你的是说，我常常讲，第一个是财富自由，大家都以为财富自由是什么？叫有钱嘛。第二个财富自由是那个钱是为你所用的。
0: OK，
1: 为你所用叫财富自由，我可以很自由的运花用，我可以不被人家剥夺，我人家怎样讲，是这种财富自由概念。好，我想问各位，很多新闻发生啊，有一个人妻哈、啊，婚内出轨啊，认识小王之后，那个先生就很气啊，太太怎么可以这样子认识这个？那他要他气，他想要告这个人妻，告这个小王，要他赔多少？要赔钱？你觉得要赔多少？你赔多少比较适合？
0: 因为这怎么去衡量？
1: 很难怎么衡量，对不对？
0: 对，
1: 他觉得至少赔1600万、哦、他至少赔1600万，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名望的人，他应该是要这样。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事前的安排，就说好没关系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法院会赔你多少，法院会判多少。法院如果这件事情会一般来讲出轨20万、50万可能不等，那这个情形下你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
0: 受伤的心只值那些钱，知道吗？
1: 而且是二度伤害。
0: 对对对，没错。
1: 最重要是二度伤害。
0: 是。
1: 那我就想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不想要二度伤害？你不想要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如果在婚前，或者在结婚后，哎，就说哎，可能我都结婚了，看着来不及。喂，结婚他签下来，如果今天有外遇，就有什么状况，可以赔1600万。如果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婚前协议情形下，那么他就可以拿着婚前协议或者婚内协议说，今天我们有约定有这样赔偿，那对方就怎么样？对方就怎样？就得到应有的什么教训？
0: 哦，还有快劈腿之前想说啊，糟糕，我有签婚前协议要赔1600万，还是不要劈了吧？
1: 对的，
0: 真的吗？
1: 就是说，你看，常常我们就想说，应该罚重一点，罚那就没有，你没有准备就没有罚重一点。
0: 是，
1: 因为所以在爱情里，所要你的法律证件，就是你要确定你自己法律证件是什么，你觉得你的家庭应该怎么做，所以它是务实的。所以我这本书是希望是幸福学啊，可是大家会觉得呢，不要有了解 ，no，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而且是设计，就跟这个有点像是怎么样，盖房子。你希望家里盖什么样的房子？就是我希望我跟你结婚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住哪里，还是要住公婆家，还是不住公婆家？然后 到底生活费谁出啊？
0: 是
1: 男生出，女生出、啊、那万一有什么状况，我劈腿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些在还有很多，把它讲清楚之后，你的婚姻的蓝图就出来了，你的幸福蓝图在这。你有哪一个人今天交往结婚之后是希望对方有劈腿，不要付生活费，好吃懒做的？

0: 会，已经约会了，不是一般的朋友吃吃饭，约会第三次就问人家你赚多少钱，你赚多少？
1: 对，那不是第一次就问，
0: 不是第一次就问，他不是要论及婚嫁，而是大家有感觉有好感，开始决定要交往前，听说第三次就要问，为什么？大家其实很在意事实上的问题，对吗？因为这潮流变到这边，那反而我要告诉你，那不如把它讲清楚。我希望的婚姻是这样，就算是我赚的比女生赚的比较多，我可能赚的比较少。那这样，那你需要男生多出一点，好，那我约定，我就把契约签一个月，好，我出3万，你出2万。
1: 但是我衍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帮助，我认为对于还没结婚的，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人，其实都很有帮助。但我忍不住有一个问号在我的脑海，
0: 对，
1: 因为。爱情哦，其实是最盲目的一种人际关系，特别在双方你浓我浓的时候，哎，两个人就是因为很有冲动嘛，想要相守一生，浓情蜜意才会想要去步入礼堂。结果这时候律师说：“来，等等，我们来先签个婚前协议。”您刚说讲清楚，可是你在书里告诉我们讲清楚不够，要写清楚才可以。会不会在那种时候好煞风景？好伤感情，尤其是提出来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坏人，破坏这个感情的秩序的一个破坏者呢？
0: 应该这么说，这是以目前来说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敢这样讲，我们现在推广是10年后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刚开始他觉得不习惯，他慢慢会要习惯，
1: 现在还是不太习惯，
0: 有点不习惯，对不对？但是以我工作职业的过程里面，当然20几年前我在当律师的时候，就其实都会有，哎，偶尔会讲，可是比较少人做，现在就会有人做，
1: 哦，变多了，
0: 变多，
1: 是不是？
0: 所以他在变多，就跟我在讲遗产的时候，我在10多年前20年的就开始在讲遗产，然后我10几年前写那本书开始那时候到现在，大家觉得哦，写遗嘱是应该一定要的，只是说不好意思，哎，还没写啊之类的，没有，他觉得不好意思还没写，所以你知道到在20几年前他们是抗拒，到现在是接受，而且想要知道，只是还没做。就是这样，我现在在讲的其实是未来这个婚姻幸福它必须要有的要件。接下来用法上绝对不是说，哎，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拿来赶快啊来签一下，不是这样子。我想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是，你要先了解，就是往往大家冲婚统啊，我们结婚啊，就这样啊，就办一办。很多人说，哦，我们办一办就好了，对不对？干嘛啦？现在不用请客，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只要找两个好朋友来签名。我们就登记结婚，
1: 就是现在不用公开仪式，
0: 不用公开仪式，
1: 对对对，
0: 登记就结婚嘛。那结婚完之后，然后还就好像办家家酒一样，不知道住哪里，住这住那，然后最后，哎，真的要落下来就开始吵架，有没有？这就是现在现况，年轻人现况。那这本书用在哪里？每个人要先看，尤其是女生要先看。因为男生比较他思考其实不是上半部的，女生思考比较是上半部的，但男生看的也是最好要看一下，就你了解说，哦，原来我今天结婚其实希望白头偕老，希望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是，
0: 那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请问要不要面包，要不要住哪里，所以今天先沟通，所以这件事情是看完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该沟通事项。婚前协议并不是告诉你拿了白头，哎，copy 一下，哎，买这本书copy，哎，签哦，不是这样，而是你了解说，哦，那这样有几个东西要跟大家讨论，所以趁着浓情蜜意就先问一下，哎，住哪里啊，你要养我吗？然后你要怎么样啊？不是那种啊，好了好了，都给你啊，你有什么买给你？不是这种开玩笑的哦。我看到非常多开玩笑，各位男生女生，你要听清楚。如果今天他说你讲什么都答应，什么东西都好，这种人要很小心。哦，那是假的。你不要有啊，什么都好都假，那是假的。
1: 所以婚前协议在那边你来我往，说，哎，这边要怎么样，那边斟酌一点的，反而比较有诚意哈。
0: 反而是先没事说沟通完之后，最后把它签下来，这才是有诚意。我们要把该谈的务实东西谈完，谈完之后再来落笔，这件事情才是重点。所以，那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希望大家都去告诉那些年轻人，真的是需要这样，因为你当你理解之后，那你发现这个男生怪怪的，他说他什么都爱你，他都为你。但是他不肯为你出任何一毛钱，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还要跟他结婚吗？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怪怪就不要结婚了。
1: 这个是苏律师阅尽多少案件跟人世沧桑之后，
0: 对啊，与其你结完婚再找我花一堆钱付律师费打完这官司， 当然我很开心你来找我，可是我更开心

0: 其实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学费，你在你幸福的路上不要花这么多学费，
1: 是是是，
0: 你只需要安静看完这本书，然后也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你就知道、哦、这本书怎么服用。
1: 而且学费真的不是只有钱、哦、也包括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
0: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有一个女明星、啊、比较早期的明星、啊、她就是赚了不少钱。他赚了不少钱之后，但他认识了一个男生跟他结婚，那个男生就是嘴巴很会讲，但是没有半品，都是跟他拿钱啊要钱，因为女明星不给他钱，但男生就怎么样，家暴揍他，那女明星敢出来说我先生打我吗？都不敢啊，开玩笑，不是有头有脸的人，那出来是很难看的，会上报的。那最后呢，就发现说这男生好有外遇，有搞有的没的，他觉得很火大，我真的要离开他了。那男生不死心啊，追着他到处跑啊！有一天呢、啊，他那个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啊，那男生怎样你知道吗？女明星不是背皮包吗？他抢他皮包、欸，哎，抢他皮包，你可以想象吗？女性那这个倒到地上被皮包被拖着走啊！那之后女性就跟他离婚了、啊。这男生可以要吗？不能要嘛，对不对？很糟糕，告离婚，啊，告赢了。结果你知道吗？
1: 你说男生告赢还是女生告赢？
0: 女生告赢
1: 啊、oh, ，OK。
0: 但是不用高兴。之后，男生跟女生要夫妻剩余财产，跟他要了2000万走。
1: 哦，因为您提过夫妻剩余财产，意思是夫跟妻之间双方的财产的差距。
0: 差距。
1: Okay.
0: 所以婚后增加财产，女生多，男生是零。男生揍女生外遇不用赔钱，还拿了你2000万走。你觉得这样幸福吗？
1: 欸、家暴没有法律可以制裁吗？
0: 哦，我跟你讲，有哦。赔你20000块、啊、外遇赔你50万，那我给你拿2000万、啊、你觉得幸福吗？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律师看到这，我其实我很想跟每个人讲说，你要把握你的幸福，就是把法律上保护好，就是在这你会觉得、
1: 欸、可是婚前协议可以签说我不跟你分配夫妻剩余财产
0: 吗？可以
1: 哦，可以哦。
0: 对，所以今天如果写下去之后，他敢打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他敢打吗？可是这本书太晚出了，不好意思，所以我真的想赶快跟大家讲说，法律不是冷冰冰。你看，所有人在问说啊，这法律上法律，我就问你，法律是保护谁？懂法律的。
1: 啊，对，没错。
0: 法律
1: 懂法律的人，
0: 其实这只是一步。懂法律是看懂，而且要懂得用法律的人。
1: 是。
0: 我在教你用法律。用法律目的不是害人。是保护你的爱情，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把现实、金钱去跟爱情和浪漫，混为一谈，好像就是说，我在浪漫的爱情里面讲到钱或讲到财产的分配，这种比较理智方的一个说法，就好像我是在煞风景一样，
0: 不是，
1: 反而是在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一个更良好的基础。
0: 对，就是这个基础里面是这个家里建得稳固的时候，只要财产稳固的情况下，那感情也不太歪太到哪里去。所以你如果感情这个财产有歪掉的时候，其实你感情更不容易互助。所以在婚前的时候谈这个是最适合，那谈而且是这样慢慢谈，因为谈感情不要太急，慢慢谈，弄清楚不适合不要结，适合的勇敢的结，把绑住。靠近一点点。
2: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其实就像楚律师讲的，现在的人的观念慢慢的接受了，比方说你卖得很好的这本书，这是前一本，就是此刻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我想在谈这本书之前，先谈一下你办过一个活动，就是跟财经作家夏云芬，
1: 对，
0: 你们一起带着200个人写遗嘱，本来是想要带10000个人一起写遗嘱，但10000个人那个难度太高了，所以先小场的200人开始。对，两位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大家预立遗嘱这件事？
1: 什么叫财富自由？第一个财富自由是你有足够的钱，第二个财富自由是这个钱你可以自由什么？给你所爱的人，
0: 自由的运用它，
1: 自由运用它，自由运用它是自由给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你自由运用也是，你可以自由花，可是有一天你没有办法花这个钱，那请问这个钱给谁？钱哦。那很简单啊，钱就不是就给法定继承人，对，是给法定继承人。那法定继承真的是你所爱的人吗？你所爱的人，如果说你有两个孩子，那都不管，没有性别问题，就两个都是一样同性别，一个很孝顺，一个很不孝，请问你财产要给谁？我当然是啊，不用管他，是这样吗？还是你当然觉得说我应该要给那个孝顺的、浪费财产的，我不要给他。如果是这样，那可是法律没有办法辨别啊，他就是好、哦，他是孩子，所以就平均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运用一份遗嘱说，我愿意，把我大部分的财产是给我这孝顺的
0: 小孩、
1: 那这个不孝顺的，我也不是不给他，我给他一点点一些些。那这样情形下，我是不是得到财富的自由？真正财富自由意，我可以自由的让这个财富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不但会赚。而且会给，所以赚跟给之间就是取舍之间，没有人有取人有舍嘛。当我给的时候，那你也会给到对的人。那这点事情，尤其是像还有一些朋友们，他家里有些需要照顾的孩子，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他需要做更多的安排？像这些事情呢，都需要安排。那怎么样做呢？其实做一份遗嘱。所以当时韵芬姐也觉得说，哇，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这么好，要推广给全台湾的人。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发现很感动。就是今天我们写遗嘱，并不是绑住你的手脚，写遗嘱是勾勒出未来幸福蓝图。因为在这份幸福里面，你如果不写的时候，它就是平均。你知道平均的概念很可怕，一杯水。5个人喝，5个人用，请问怎么用？有人说要喝，有人说要卖，有人说不准动，有人说要倒成5杯。那请问以谁的为准？所以大家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的算数，所以最后要打官司，透过另外一个仲裁者来判。哦，这是怎么做？你不觉得这样很伤感情吗？
0: 对，所以应该由那个原来的拥有者
1: 来做，
0: 他自己去做分配。
1: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我用法律伤感情，你不用法律更伤感情。
0: 是是。
1: 所以当我要让这个家庭和和乐乐、平平安安的时候，那我就会透过这份遗嘱。所以我跟韵芬姐是希望把这样的平安的概念散播到我们台湾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份以上的遗嘱。
0: 是。
1: 为什么一份以上？是因为通常写完遗嘱之后，
0: 一份以上，
1: 一份以上。哎，像今天我们，如果你回去赶快写一份。写完之后，其实我敢打包票，你心里会有些石头会放下，放下之后呢，接下来你心里会比较轻松。轻松完之后，请问人比较轻松的时候，会比较就运势比较好，还是运势比较不好？一定运势比较好，
0: 是，
1: 就是你做事情会比较好。那未来会不会赚钱？会再赚钱，所以会再赚钱之后，需不需要再写？需给需要就要调整一下，可能本来你有一栋房子，现在变2栋，2栋变3栋啊，
0: 所以我的分配财产就变得不一样
1: 了，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要调整。所以今天写遗嘱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0: 可是苏律师还特别提到，不只是写遗嘱这件事情本身重要，什么时候写也很重要。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此刻。
1: 对。为什么？你看，从这边此刻最大字，你看那帮字，那个字的比例，此刻
0: 对，就是即知即行，现在。而且我很喜欢你讲，就很多人在讲这句话，你不知道是明天先来临，还是意外先来临。
1: 对对对。
0: 所以不要留了，现在就写吧。但我现在的思虑可能过了一阵子又改变了，那怎么办呢？
1: 对，此刻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很重要，但是一直都没有做。那什么时候做呢？其实你不会做了，你就不会做了。
0: 也对哈，
1: 就是以前我在学生时代，我 我暗恋一个女生，她在高中的时候，嗯，我很想要告诉她说我很喜欢她，想跟她做个朋友，可是我都没有开过口。
0: 是，
1: 请问她可能当我女朋友吗？

0: 他不可能，那也没有，但这段就是没有了，更不会有交集，对不对？所以爱要及时啊，爱要及时，
1: 所以行动就是
0: 行动，
1: 知道了就去做。
0: 你知道之后，所以你做你，因为你很你这就是一份爱嘛，所以你这份爱你写下来之后，其实就有了，就存，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但是就有你这遗嘱写，好，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给我大儿子，然后，什么东西给我的太太，什么给我的儿子，那其他的东西要给，也许要分配给我们公益团体。那你如果到这样写下来之后，写完了，我跟你讲，这个如果今天、明天，啊，今天突然半夜我忘记呼吸了，明天他就会照着我这样爱心去处理，
1: 是吗？其实这正是我想继续问苏律师的问题，怎么样做的婚前协议，我们刚刚讲的，或怎么样的遗嘱叫做有法律效力？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给你一些不同的见解，说哎呀，没有经过公证的不算，只有自己写的不算，哦，哪怕是富豪过世了，一张纸写我的存款通通要留给我小儿子，哎，后来还是打官司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认定我写的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呢？
0: 好，应该是外观跟里面的实质上的东西
1: 哈。
0: 那以现在这个这个历史的进程来说，我们现在第一个来说，外观一定要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写遗嘱有五种方式，
1: 是
0: 有自书遗嘱、公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密封遗嘱，这五种。所以那你可以看我书或者 Google 一下，这五种遗嘱没有第六种。所以遗嘱的方式是法律规定的，那里面既然法律规定，只要照法律规定上做遗嘱，它都会是有效的。那我要告诉大家免费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只要一张纸、一支笔，从头到尾自己手写，不是打字哦，手写下来哦，然后最后签名写年月日，就是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
1: 哦，真的吗？就是也不用经过律师，也不用经过公证，
0: 都不用。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法律条文在这，所以我敢跟你担保是有效的。然而在法律实务上，你会碰到一些挑战，是因为你财产如果说给某个给老大，跟老二说那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会鼓励你哈，有一些存证的方法。第一个，律师可以帮你做见证。啊，写完之后，我们就确认你在我面前，这个是你亲笔所写的，我在旁边就，我见证书见证这份遗嘱是你亲写的，所以
1: 所以律师的见证本身也是一个书面，
0: 一个书面。
1: OK，
0: 或者今天找公证人做公认证，公证人也可以做这个公认证的书面。那这时候就有人确保嘛？那时候律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公证人，也不要律师，因为会花钱。那我要告诉你，我们把它录下来。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对不对？你可以从头到尾在书写的时候就把它录下来，自拍，或者说你写完之后，
1: 拍那个我在写遗嘱的过程
0: 录下来，
1: 这是我写的。
0: 对，或今天最后录上，就拿遗嘱，哎，你看，我再念一遍，这就是你看，这是我自己写的，所以以后这个要照这个意思做，就把这录影的档案跟这放在一起，未来就可以证明自证。自己证明这是真的，所以今天写遗嘱一件事情是，不管你用自书遗嘱，或其他代笔遗嘱，这个你就要符合法律要件，它就有效喽。那内容部分符合明确性，法律的不会模糊，然后找一个遗嘱执行人，这样情形下，它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花钱，不花太多的程序备用，你可以找自己把它写下来，也可以自拍，然后里面内容你可以照我。间里面教你怎么写的。
1: 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律师说不但不用花钱，而且只要看这本书，把它翻开哦，里面是有范本的，
0: 有范本的。你就是照着里面写啊，写完之后呢，记得就是要找对的一个遗嘱执行人。
1: 是是。
0: 例如说你说我也不想找律师啊，那我就找什么？我找我自己爱的家人啊，或者是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安排自己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顶客族好，顶客族可以请配偶，啊，另外一个配偶先还在那个配偶帮你把事情处理好。那有什么好处呢？是你这位配偶呢，他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写的话，那他兄弟姐妹说我有一份，你们会陷入那很到底谁来办呢？谁来办呢？谁有权决定？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状况。所以我希望清清楚楚的，如果今天写的清楚，啊，这个房子给你。那其他财产有些分给其他兄弟姐妹，那你又是执行者，他不需要他们盖章，你就直接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跟拜托你帮我盖章，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觉得哪种比较好？
1: 但是像身为律师的这个角色，这么亲近的去处理人家的家事， 人家的财产，就律师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协助者，虽然是外人，可是又跟人家很亲近，又这么了解，不管人家感情里的事、婚姻里的事，还是人家财产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让自己自外于人家的情绪之外呢？就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在心理上去摄入人家的家务。
0: 其实说这说实在的很难，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处理家事案件或处理这种事情，你没有一点情感投入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跟他同理，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跟他同理，
1: 说的也是，
0: 然后你也很难去那个下的那个笔，就会有些人比较不同理的时候，那下笔就是比较硬，或者说啊，你写给我，我就照送给法院。可是有时候他是需要咀嚼过程。今天他为什么对方说他都好吃懒做，不打扫，做是懒的，是很懒的太太，很糟这个。那他才说不是啊，其实怎样怎样，是因为对先生故意找茬或怎样怎样。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时候是画面什么，然后替他找出一些东西。那他或者说监护权或怎么样的，或财产分割，就是一定要帮他去找。可是有时候当然难免会被影响到，但慢慢就说我会提醒自己，这个如果我没有维持你的客观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公亲变世主，这是最、就过犹不及啊。
1: 是
0: 有的人很过，就哇，就好像是自己被害啊，这也不行啊。那有人很冷冰冰的说，这个依照法律规定是这样，这个也不行。所以在这地方只能慢慢的提醒自己拿捏，说我是作为一个引领者，就像是今天我要带他走出他困难的地方，走出他以前困难的地方，那所以我不稍微清楚一点点，我没有告诉他下一步的情况下他会走不出来，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啊，我要给你明确下一步啊，这时候等一下次开庭会怎么样，开庭的时候我会准备什么东西，那在下次怎样的东西，那我也透过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整理出思绪，一方面也让他回到说今天我们是走一个法律程序，当然你的人生他的人生在那，过去是过去，但是这个人生未来透过这个程序震荡完之后，你会有新的幸福开始，所以我就变成他的引领者，我帮他带他出来，所以我必须看到他的下一步。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帮助他也帮助我，不要太投入，但是又可以知道他的过去。那也透过这样子我才发现说，其实有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事前预防跟处理的。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因为你回忆起有一段，是你高中的时候，
1: 对，
0: 你妈妈要出国去旅行，
1: 对，
0: 她居然是事先写遗嘱，哇，你妈妈也太厉害了吧！
1: 对，我妈
0: 妈。可是在那个时候，她有影响你吗？
1: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上节目的时候，那我在讲遗产嘛、遗嘱啦、啊、什么的，那就我妈看到，她就偷偷笑说：“那，哎，我说你笑什么？”她说。你老妈不是看你的节目学，是你老妈以前早写过了，所以她就告诉我说，我高中的时候，她第一次出国，她写遗嘱，我才仿佛哎，对，好像想起那天下午，好像在睡午觉干嘛？我妈说他们之后要出国，遗嘱放在有酒柜那边，我才知道，我才有印象，恍然才说哦，那时候印象。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也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那时候我妈妈是一个希望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的人，所以她不希望孩子麻烦，她甚至连后事都交代好了，就是哦，后事要执账啊，速账，不要，我们都不用去伤脑筋，不用猜，哎呀，要什么仪式啊，要怎么做？哦，简单啊，不要什么什么。我就发现，哇，妈妈这么豁然呐、啊。所以这个写遗嘱这个过程，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这样的潜移默化，让我觉得说，哇，原来把事情处理得好，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有这么好的一个身教。
0: 对，而且
1: 对。
0: 又会写书状，又会为别人着想，还会写书。哎，其实我觉得苏律师的文笔蛮平易近人的，而且那个平易近人当中有一些你自己的幽默，虽然会把很多的法律常识放进来，那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哎，让我们一般人也都可以看得懂哦。你是因为从小很会念书念法律，还是除了法律之外，你还会看些什么书吗？
1: 我会看一些怎么说，我会看一些书啦哈，但是我觉得影响对我最大的是一本书叫《圣经
0: 当然跟你的宗教信仰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我们事务所在从本来说我就一个人。啊，在慢慢慢慢变成了现在40几个人了。中间过程里面，在转折的时候，其实我们事务所一个叫做有个正所之宝，就有书法家帮我写了这个一幅书法，在那种感觉像是文气在上面。我可以念一段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当我碰到困难、死荫，我相信上帝会与我同在，他会帮我带我度过。我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
0: 所以，从苏律师的分享，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圣经是从古至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然后呢，刚才我们又从你的办公室，还有这个事务所，因为搬了一堆这个很厚的六法全书啦，一大堆的关于法律的丛书，而且我发现上面也贴得密密麻麻的。职业之后还是必须要常常去翻这些法条，对不对？
1: 如果今天你是法律系相关的，我会建议你，你不要只看，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怎么只查判决，只看网络上很危险，还是要翻书，因为翻书的时候是，它是一个体系，就像我们今天写一本书，它是有思维的，有逻辑的，
0: 对，
1: 所以逻辑思维做整理的时候，其实你通过逻辑思维，你会找到答案的，
0: 是，
1: 而且我通常书是很宝贝的，我好几个官司都是因为。找书找到答
0: 哦，
1: 案
0: 难怪
1: 的，
0: 你的 memo 那么多。
1: 对，就真的是找到答案，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东西是很多人精华。那第二个是说，有这本书呢，是有书的话，其实会让你觉得心里比较安心。你这个手机感觉不是很安心，可是书有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有需要就把它翻开。
0: 对，苏律师讲得很对，因为它是一个体系
1: 提醒。
0: 哎，所以你的感性是天生的呢。你都在读法律的东西，可是你写的东西或说起话来，还有就是说书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暖男律师的这个叮咛呢，真的是出于你自己很感性的天性哎。
1: 我觉得是要感谢妈妈，我回顾起来哈，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真的是用心用爱来教导我。人一定要收到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份礼物说好宝贵，然后你会慢慢的传下去。那我也希望我今天你有机会看完出这本书，我也希望你可以收到这份礼物，你也可以。传下去，
0: 对，
1: 分享给别人。
0: 但有一句话我非得问不可，其实这是你全书当中我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你说，法律世界比感情世界要单纯得多。
1: 没错，
0: 对。
1: 因为你想想看呢、啊，法律事件就是说，今天你做错事要赔偿，对不对？那如果说财产的话要分配的话，你看你有没有法律权利？那你犯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构成法律的条件？它就是非常的明确，法律它是个明确的东西，它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可是如果今天你加上了情感因素，如果今天要分财产，他不应该拿比较多，他应该拿比较少。妈妈比较爱我，我可以拿比较多。爸爸怎样，所以你会发现我加上了法律情感因素变复杂了。其实法官简单，法律很简单。我例如说我们两个是同时一个父母亲的话，那我们两个继承他的财产，我们两个一人一半，法律就是二分之一。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心不一样，我们不心不一样，所以有一句话我常常在讲哈，在钱财的在钱的世界里，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没有自己人。就算我们是，就算我是兄妹好了，
0: 对，
1: 我们什么？我看在我们的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只有我了，没有自己人。可是，在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人，没有自己。啊，就是我们一家相爱，就是自己啊，你就见面没自己。

0: 人，对不对？啊，都可以，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是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才讲说，法律其实很简单。所以我要希望透过简单的方式，让你了解不简单的法律，让你的家庭更平安。
1: 我超喜欢你这句话，就算只有几万块，也要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要在爱情里面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这里面都在讲的是关于钱情法。
0: 对的。
1: 那后续会想要再写什么呢？还有哪个地方，哪个人际关系没触及？
0: 我到底应该卖关子，还是第一次就在名人书房讲呢？
1: 当然是在名人书房讲了，但是可以卖一个小关子。
0: 好了好了，第三本，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平安，保持，让有法律上有个架构，让你的情，让你的人，钱都平安。我会写信托相关的书，把你的财产管理好，因为很多情况下这样子，我们这样写遗嘱、写婚前协议已经够了，可是我用信托在确保每个财产都到他该到的位置，不让财产浪费，也不让爱的人失望。
1: 苏律师都在讲爱跟温暖，其实表面上是钱是法，可是后面要传递的是关心，是温暖，是一种在意。而且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真的很重要。至少我们不懂法律，可是可以透过阅读，至少先建立一个基础的法律概念。那很简单的，就请苏律师最后我们结论一下，对你来说，阅读是什么？
0: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因为当你收到东西，你就可以给别人。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是最快收集到作者他的精华。当你拥有了，你可以爱自己，也可以爱别人。
1: 对，我们来搜集律师几十年来职业的经验、资讯、知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保护自己、钱跟情。谢谢苏律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意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大家好，我是精英妈妈想上班观光人类学的译者徐亚淑。翻译对我而言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自我探索跟自我成长。翻译是结合了阅读跟创作，那阅读就是在理解跟探索新的知识，然后在忠于原作者的意思上面，我们进行在地的理解跟诠释，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创作。翻译作品是接触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所以我可以透过翻译把很多国外精彩的文章或著作介绍给国内的一些阅读者。我推荐这一本是《观光人类学》，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旅行。那每一个人旅行的动机跟意义都不一样，那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旅行里面有很多的启发。这一本是《精英妈妈想上班》，这一本书也是我翻译的。那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他去研究43位美国常春藤毕业的精英妈妈。第一本是在2007年出的，第一本探讨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职场。那这本是他的第二本，就是经过10年，2007年到2017年，他在找回这43位精英妈妈，问他们说：“你们当初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这本书我觉得很适合在工作跟家庭两边挣扎的职业妇女或者是家庭主妇，你们都可以去看。在选择里面，我们可能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一个牺牲，每一步的去留都是遗憾。那对我来讲，我自己也蛮感同身受的。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讲到男性的痛苦，好像男性是不能痛苦的，可是佛曰众生皆苦啊，为什么就男性不能说苦？他们最苦的就是他们连苦都不能说，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翻出来讲，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

好，其实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应该是男女皆苦，可是呢为什么男生不能说苦？他们从小就被压抑住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不懂得怎么叫柔弱，或者是怎么样展示自己的一个脆弱，或者是撑不住。所以我希望不管是男女，我们都可以来读读这个男性的一个苦楚，然后我们可以打破性别的一个对立。以上是我推荐的书，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些推荐书里面获得各自不一样的体会跟收获。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矩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

0: 拔，吼，春秋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无啊啦。我教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就我那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就话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身染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了治好公主的病踏上了征途。他们要去寻找传说中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茉莉花。
1: 这服装还挺流行的。
0: 他们终于来到了茉莉花生长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想成为公主的唯一。于是想要跟对方一决胜负。
2: 你什么你？不配。我凭什么不配啊？我说你不配就不配。
1: 这演员也太敷衍了。
3: 太演员。
2: 那你来吧，我走了。
1: 哎哎，回来，词儿不对。
2: 忘词儿了，赶快往下接吧。
0: 在两位王子争吵的时候，守护茉莉花的恶龙从天而降，喷着燎原的火焰。两人忘记前嫌，齐心协力战胜了恶龙。哈哈
2: 哈
0: 哈，嘿，齐心协力战胜了恶龙，嘿。但是一个勇士也不幸地牺牲了。
1: 死错了，是我死。
2: 我记得不是我死，
1: 是我死。
4: 我们怎么都倒下来了？醒来一个，醒来一个，醒来一个一个。
0: 勇士带着茉莉花回到家乡，献给了公主。公主，公主，
5: 这公主也太一般了吧，
6: 根本不值得玩米娅奖。
5: 对呀，
0: 回到家乡，献给公主。
1: 公主，
0: 公主听说一位勇士为自己丧命，万分的悲痛，因为她突然发觉那位死去的勇士是她今生的挚爱。于是公主决定用自己的歌声复活那位勇士。

0: 唱啊。
1: 到你了。
2: 唱啊。
3: 这公主哑巴吧，怎么不说话啊？
4: 下去吧，下去吧，
5: 下去吧，
4: 下去吧，
5: 下去吧，
4: 下去吧，
5: 下去吧。
6: 这帮孩子还是不行，还是好好学习，不适合这些。
7: 拉木，我没

0: 你没事吧？没事。小雪他们呢？他们去找老师求情了。全都怪我，我又晕场了。我对不起你们。
1: 那也比张琪和苏年强，他们连台词都没记住。
0: 我记住词有什么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1: 我看过你排练，其实你只要撑场发挥，就演得很好。
0: 我上台太紧张了，是我拖累大家，你们可能不好意思开口。要不，我还是退出吧。
1: 你别这样说，唐亚，你信我，再试一次，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
0: 我怕我辜负你们的信任。
1: 唐亚，其实我也是个不自信的人，但是我在努力的克服。你比我优秀这么多，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好吗？好了，不哭了，我们去找小雪。嗯。

0: 老师，我们之前都没有时间好好排练，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试试行不行？
1: 你先听我说，郑素年，高三年级第一，张琪，你是竞赛班的吧？嗯。你们两个的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好好学习，不要再掺和其他的事儿了。
0: 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试试嘛。
1: 接下来是我们校话剧团的节目，要不我们一起看看其他的舞台剧，你再来跟我提要求。
0: 老师，
1: 赶紧走吧。
2: 五六七八走，一二下，三四五六七八环，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今天的排练就到这儿。
3: 谢谢老师。
4: 林诗音，你留一下。
1: 你在看什么呢？
4: 诗音在里面。

0: 累坏了吧？难为你了，我也是才知道你一点天赋都没有。但你更努力，这很好。
1: 老师，我真的有那么差吗？
0: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我一直觉得我还挺不错的。
0: 人总有这种错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事实上，没什么天分的人想提升自己，就只有一种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听话。
1: 可是我……
0: 你刚才对我的质疑让我很伤心，你知道吗？是我把你从人堆里选出来，你应该知道，凭你自己根本不配跳主舞。是我对你的发掘，我对你的指导，让你一点一点变成焦点，你却当众顶撞我，这样对吗？
1: 对不起，老师。
0: 老师原谅你。来。现在，你看着你自己，继续跳。跳到没有瑕疵为止，好不好？老师相信你。

0: 至于吗？你看咱们小雪就不吃这套。
1: 朱莉，你就是美丽的太阳，我的意中人，我的爱。你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他们的歌声。你的姿态是多么的美妙！但愿我是你手上的一只手套，能够亲一亲你手上的香泽。

0: 都放学了，别练了。那个老师说的不对，你别信他的。
1: 你懂什么呀？他是个艺术家。
0: 我觉得他是个无能的人，靠伤害别人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诗音，你别信他，你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1: 我就是相信他。不用你管。
2: 接下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妈，
3: 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那什么四周？
3: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哎呦，
3: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勾扎冰，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承认，刚刚我的表演是有点浮夸，不过这是我对傲天这个人物的理解。我也承认，我是有一点忘词，但是好的演员从来都是不按剧本来的。
1: 不然，我去找老师，让我们再演一遍。
2: 不用了。
0: 既然这样，咱们就去吃点好的消消气。想吃什么？
2: 不靠谱。
3: 张琪不靠谱就算，孙年哥你也这样。
0: 我怎么就不靠谱了？
1: 少说话。
3: 早知道不找你啊，我花十块钱请小卖部的老板演都比你们强。
4: 十块钱可不够，
1: 我找他演过我爸，他戏可烂了。
3: 不想跟你们说了，自己看。
0: 一个破文艺汇演至于吗？
5: 少宇同学，你好，我叫王浩然。
2: 找你飞刀？
5: 什么？
2: 没什么，我知道你。
5: 果然，这个学校的女生都认识我。哎，我觉得你的话剧挺可惜的。
2: 对吧？我也这么觉得。
5: 演员太不走心了。
2: 我也这么觉得。
5: 我打算给你个机会。
2: 我也这么觉。啥？
5: 我以话剧社社长的身份。

0: 妙。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刚才送诗音回家了。
2: 没事，今天货不是很多。
1: 没事，剩下我来，你歇着吧。
2: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干。
1: 你过来，拿来，包装破损掉出来，
3: 跟你小子长得挺像的，拿回家玩吧。
1: 谢谢主管，不用客气。
0: 你喜欢，送给你。
2: 不了，这是人家送给你的。哎呀，
0: 我一个男孩要这个干嘛？送给你。

0: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多余吗？我不觉得呀。谁叫你来的？我要是不来，他也不一定来。哪来的自信啊？安立文，
1: 你不吃吗？
0: 我保持身材。
1: 那你来干嘛呀？
0: 我来感受一下垃圾食品的味道，才知道自己有多健康。
1: 垃圾。
2: 不过看你吃的这么香，我也想吃一块。哎，想吃自己买的，
0: 就吃一块，你至于吗？
1: 我劝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3: 小雪可不是这样想的。
2: 小雪是你叫的吗？本来就烦，还不让人孝敬，你自己吃吧。
0: 哎，
2: 坐着。
0: 你俩对我的敌意挺明显的哈，
1: 没敌意，就是不想和你交朋友。
0: 少雪可不是这样想，
1: 你想多了，有点意思。

0: 苏年哥，你找我有事儿啊？苏年哥，苏年哥，你怎么发现这儿的呀？
1: 苏年哥，我怕你笑话我。
2: 买去了，放心吧，回家。
1: 苏年哥，
3: 苏年哥，
4: 苏年哥，你有意思没？
5: 苏年哥，
0: 苏年哥，
6: 不愧是我的男主角。
0: 苏年哥好像什么都能想到。
1: 苏年哥，
0: 愿得苏年哥。
4: 苏年哥。
7: 爸，
8: 牛奶啊。
7: 哎，爸啊，你当初是怎么知道的？
8: 知道什么呀？
7: 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女人的？我
9: 老郑。
10: 哎，
9: 快来帮我一下。
10: 来了来了。
7: 这个女人，
8: 这个女人她是你妈。她。
7: 对啊。
8: 对。
7: 我就是有点困了。你也赶紧睡吧，爸。
8: 我觉得哈，喜欢呢，它是一辈子的事
9: 儿。老郑，干嘛呢？快点啊！

0: 老师，张琪他有朋友，我就是他的朋友。
1: 失败是成功他妈，你不知道吗？
0: 我请吃面，行了吧？好看吗？

0: 笑什么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废什么话？我们家我能不回来吗？
1: 你不是说加班晚上不回来了吗？
2: 谁加班晚上不回家？
0: 脸红了，是不是有小秘密呢？
2: 谈恋爱了？哎，告诉妈妈，美姑娘漂亮。
1: 你赶快回家睡觉，你赶快回家睡觉吧，你。
2: 什么回家睡觉？这是我们家，我用回家吗？臭小子，
0: 还有小弟弟，
2: 赶紧睡觉。
3: 早，早。小雪，昨天的事儿，对不起啊，都怪我，怪我晕场。
4: 这也不能怪你，你又不是故意晕场的。但他们两个肯定是故意演砸的，就他俩那样，根本就顾不了。
3: 他们可能是跟我不熟。要不我去求求老师，把女主角换成你再演一次，效果肯定会很好。少雪，有人找。
4: 我回来再跟你说。干嘛？
1: 我昨天去找老师了，他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4: 怎么可能？
1: 你不信我？
4: 那你干嘛了？
1: 就是很真诚的谈了谈。杨老师，
5: 啥事儿啊？
1: 我有一事相求。
6: 哎，你干什么？
4: 真的假的？
1: 艺高人胆大，这把剑。这身衣服是我们父母呕心沥血之作，请您可怜天下父母心，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四年哥，你真有办法啊！
1: 机会虽然有了，但有件事儿你要想清楚。
4: 怎么调教你俩？
1: 当然不是，是唐亚的晕场问题，换你当女主角可能更保险一点。
4: 四年哥，你忘了我为什么要拍话剧啊？
1: 导演梦。
4: 刚开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更想帮助唐雅找到自信，让她知道自己有多好。
1: 明白了。
4: 那你会帮我们吗？
1: 全力以赴。
4: 思年哥，你真好。哎，我先去上课了。嗯。拜拜。
7: 拜拜。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起。
8: 现在，我们进入了全剧最高潮的地方。茉莉公主终于找到了最神奇的茉莉花，但是她决定用茉莉花来复活她死去的爱人，自己选择死亡。
3: 导演，我有点疑问，
8: 说。
3: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谁是男主角。
8: 我想一下。你们也坐。哎，其实一开始吧，我想的是他来当主角，他是反派，他俩一起来抢你，斗得头破血流的。但是我又觉得有点血腥，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一点浪漫的桥段，让他们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
3: 就是这个死去活来，有点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3: 我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对公主的喜欢，所以我不明白公主最后付出的动机是什么。
8: 那是因为他俩之前词儿没说好。张琪，赶紧的，来一个。
9: 她是我的公主，我是不会让你抢走她的。说好了，该你了。
1: 不可能，公主是我的全部，她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她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但若要抢走她，我会赌上我的一切，血战到底。
8: 苏年哥，咱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的感情啊？我们是在演戏，不是在晨读。
9: 晨读都比你有感情。
8: 练，赶紧练，练一会儿不许回家。
10: 那是不是没恶龙什么事儿啊？
8: 你的比较紧，那你先回去吧。
10: 谢谢导演。

0: 我是不会把它让给你的，它是我的东西，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
1: 56783456789
2: 同学，你的药好了。哎，好
3: 来了。
2: 诗琳，没事吧？还疼吗？我都听说了，你们那个老师太过分了，他幸好这次有吴欢，吴欢这次真的太厉害了。
3: 小雪，
2: 哎，医生怎么说呀？
3: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近期不能再跳舞。

0: 嗯，适应，不能跳舞就不跳了呗，为那样的老师跳不值得。
1: 我没事儿，我先走了。

0: 宋雪同学，
1: 还有事儿啊？
0: 我还是想邀请你参加我的话剧社，参演我的朱莉。我有自己的节目了。你确定要跟他们演吗？我觉得像你这么好的演员，应该需要更好的搭档才行。他们不配。
1: 王浩然，不要说我朋友啊，谁说我跟谁急？
0: 哎，他们连戏都不会演。
2: 你说谁不会演戏呢？
0: 我只是想邀请他加入我的话剧社。加入
1: 你那个破蛇干什么？
2: 你真的不要再考虑一下了吗？
0: 不考虑。那好吧，祝你们演出成功。走吧。
1: 哎，那样排练是怎么样了呀？
2: 还行，完美。
1: 给掉链子，不要输给那个蜗牛。
2: 放心吧。
3: 走，回家。下班了，走吧。你怎么了？明天就要演出了，我有点紧张。可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你很好啊。可是我一上台，我就晕场，我不敢面对观众。
2: 更害怕拖累你们。观众，这样，你别拿观众当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观众当成箱子，这个仓库就是整个舞台。这个就是小雪，
0: 这个是素年。 这个是张琪，还有这个是我，对着他们试试。要不我先出去。

0: 干嘛呀？
1: 生日快乐！
2: 这么美好的吗？
3: 这是你的生日早餐，
1: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2: 还有礼物呢？这啥呀？
1: 我跟你爸爸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给你报了最好的数学班。以后呢，你就每周二、四、六，你就去那儿补习数学。
3: 这个生日早餐呢，你记着吃啊，一定要多吃一点。今天就这一顿，我跟你妈，文学院都有修复任务，中午管不了你了。
1: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啊，我们该走了。
4: 这么大活人没看着啊？
5: 干嘛？
4: 生日快乐！
5: 谢谢你啊。
4: 哎，你今天过生日，怎么无精打采了？
5: 我妈居然送数学辅导课给我当生日礼物。
4: 还有别人的吗？万一有人就送到你心坎里了呢？
5: 说的也是啊，但肯定不会是你。
4: 为什么？
5: 因为你从来没有送过人生日礼物啊。
4: 万一我就变了呢？
5: 四年哥，
4: 走吧，
5: 走吧。

0: 哎，
1: 你好，
2: 崔长，老师，你来了，来，走。
1: 石一，你的伤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对呀，石一，你的脚怎么样了呀？
3: 没事了。
1: 那我们先去后面排练吧。
3: 那我们先上台了。
1: 再见。
3: 再见。
1: 嗯。
3: 加油啊！
4: 这边，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你腿怎么样了？实在不行，去我们那儿一块使刀吧。
4: 说什么呢你？
1: 诗意，没事了吧？那舞蹈队没你是他们的损失，你先坐着休息，给我们加油啊！我们先上去。苏明，快，
4: 坐吧。
1: 诗意，来这儿坐吧。吴欢，
4: 哎，
1: 该候场了。
4: 好，诗意，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们演完下来找你。
5: 下面请欣赏古装、武侠、浪漫、爱情、喜剧《茉莉公主》。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4: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身染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了治好公主的病，踏上了征途。他们要去寻找传说中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茉莉花。
5: 这服装道具太牛了，竟是真的吗？这得花多少钱？咱们学校画剧团也太有钱了吧？这好像不是画剧团的戏哦。
4: 他们终于来到了茉莉花生长的地方。
6: 哎，你看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好帅啊！
4: 但是，
6: 对不对？
4: 他们都想成为公主的唯一。
7: 我是不会让你夺走这束茉莉花的。
8: 校长，这是我们班的学生。哦，不错，挺好。
9: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4: 于是，想要跟对方一决胜负，在两位王子争吵的时候，守护茉莉花的恶龙从天而降，喷着燎原的火焰。
7: 受死吧！
4: 两人忘记前嫌，齐心协力战胜了恶龙。
10: 这要比上一次的表演用心多了，
11: 是吧？好梦的
6: 真棒！那个穿紫色衣服的也很帅。
12: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4: 勇士带着茉莉花回到家乡，献给公主。公主听说一位勇士为自己丧命，万分的悲痛，因为她突然发觉，那位死去的勇士是她今生的挚爱。公主决定用歌声来复活那位勇士。
13: 哎，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好像是音箱出问题。
8: 搞什么？
14: 潇洒，你藏这么大，
6: 是啊，
14: 刚好
6: 啊，还藏起来还挺大。
15: 你把观众当成箱子，这个是我，你对着他们唱。

0: 超越满的，还要发挥。
1: 我们俩发挥就不好了。哎，
0: 好好，大家都好。哎，
1: 你都走过了，不用送了，赶紧回去吧。
0: 那我回去了。
1: 拜拜。
0: 拜拜，走了。
2: 小雪。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我觉得主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颜色好，我是高雄冈山的在地人，那我从小就在冈山长大，那包括我爸爸跟我妈妈这边也都是冈山人，在我小三之前住在冈山的潭底里。那我对潭底里最大的印象就是，我每一年呢总是可以遇到淹水。对，说起来是一件不太好的经验，但其实我对这淹水这件事情痛并快乐。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淹水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放在大卡烫，然后就当船一样，我就坐在上面就出去玩这样子。对，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但后来我回到冈山，然后要寻找工作室，就先回到我以前的老家，把老家整理之后，开始在做主编的工作。那淹水就变成我的噩梦了，这样子。所以冈山最大的印象对我来说，应该就是淹水的这件事情。我大学学的是文化资产维护，那是在云林科技大学。这个科系其实包含了文物的修复或研究，传统工艺都是在我们的研究范畴里。那我自己觉得，我既然念的是技职体系，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技术类的一个专长？所以我技术类的专长，我就选了竹编工艺。这个是竹编里的风车花编，这个编法是风车花编，然后算是起底的阶段。对，那起底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编组的过程里面，通常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种传统的编法，有人把它称之为立体编，然后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一个的立方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可是同样一个编法，它只是换了颜色，就会在视觉上欺骗我们。对，所以看起来它比较像是一朵一朵的花，这个在这个颜色的搭配里。但是如果变成这样颜色的搭配，又会变成像一个立方体。这个通常如果在纯粹编的过程，大概就是脑袋放空最好的时候。因为该想的在前面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才会下手开始处理材料跟编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编法，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想说，嗯，这个到底是要把谁拿起来，把谁压下去，然后到底谁跟谁要交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到现在因为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反射动作。我常会说做主编的人应该耐心都不错，然后脾气也不错，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一直在重复的事情里，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再一直的微调。就是我刚在编的时候，除了编进去这件事情之外，我还不断的在可能这边搬动一下，那边移动一下，就是在做调整，对，一些很细微的调整。一般人只是会看到我们手在那边好像在编这样子而已，可是那些调整是他们看不到。事实上在编的过程里面，调整才是最麻烦花最多时间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选竹编呢？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啊就对编织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会自己帮我们打毛线，做一些手套啊、袜子啊等等的小东西，那我就对那些线条感就觉得非常的感兴趣。那后来再大一点，我也会自己买中国结的书回来自己研究，自己玩，但也就只是玩玩。那后来到大学，我发现竹编这堂课包含了编织，然后
它又可以从材料处理开始，因为我们拿到是一根竹管，然后把它变成竹篾，然后再开始编竹，到最后完成作品。我觉得那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学习这个工艺的全部，对，所以我就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很快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我想要朝这条路一直下去，这样子。

0: 我过去做，比如说像中国结或毛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可能要做什么东西，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材料。可是那个材料是人家工厂生产好的，可是竹编呢，是我可以为我自己量身定做。
1: 我现在是依照我要的尺寸做一下记号，
0: 对我想要什么。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材料，做出我想要的材料，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会让我更有成就感。
2: 可是啊，当初光在研究这个前期竹子怎么处理，你是不是就碰到了一些麻烦？
0: 其实编织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容易的，或者是说它相对容易入门，可是材料处理就是比较困难的。当初我的大老师黄土山先生，他就有一次笑说：“破掉要改耳三当啊！”当然不是说光学这件事情就要三年，而是要把材料学处理好，到能够随心所欲做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就是要花到这么长的时间了。对，他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去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对，那我自己前期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对，常常弄得就是手血淋淋的，就是可能被竹子刺到啊、割到，或者被刀子砍到啊，这样的经验都是有的。我觉得那感情是来自于我，可能是我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处理这个材料，有时候我觉得它。那种关系可能有时候又流血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血肉相连的感觉，但现在已经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情绪，但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说，天啊，那就是我的青春。对，就是我在二十几岁的这个我们常说人生最精华的这个年纪里，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面对那个竹材，然后把那个竹材处理到漂亮，学习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竹子它有木头的硬，但是它有时候又有像线一样的软，我觉得那就是竹子它特别的地方。我如果够熟悉材料，然后能够把它应用到我的创作里面，我相信它可以展现出竹子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是我自己一直很想挑战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以编法来说的话，这都是传统的技法。那我底下的这个是六角编法，那在穿的这个纹路我们称之为箭纹，对，就是箭簇的箭。其实都是很传统的技法，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其实我会来自于传统的技法，然后在造型上或者是创作手法上去做一些变化。其实这件作品我就已经跳脱了传统在竹编里可能会有起底、立洞体，然后跟收编这样子的流程，我直接就用底然后就进行塑形，对，然后它既是我的底，然后也是我的身体，这个是我在造型上去做了一些小小的突破。那另外

0: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竹编可能看到大概就是竹子的原色，它可能会比较偏黄。那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咖啡色的，它可能就是经过染色或上漆，会是比较传统。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元素，我会透过颜色跟它的造型让它有不一样的呈现。那其实我自己的创作的核心就是在我一直想要追求是一个似竹非竹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好像是竹子，好像是竹子传统的技法，可是它最终的表现又不像是我们既定的那种印象。一般来说我们在传统的竹器里也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弯折，一来它不好做，那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以前的竹器可能是为了追求的是实用，对，那我这个是纯粹的审美，就是一个摆件，我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个好不好用的问题。这件作品的最开始其实是今年的新作，这个系列它叫做柔，布的柔，那个柔，我想要让它塑造它有点像皮革或者是布这样子一个柔软的感觉，做出这样子弯折的感觉。其实我真正投入这样子的创作，其实时间大概就是近3-4年的时间。那主要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日本的中诚一先生，中诚一老师他的作品就是比较把竹编以雕塑的形式来呈现。我到他那里进修的时候，其实也朝了这个方向去尝试着试试看，努力看看。对，那对于我最终创作的表现，其实就是来自于我的生活。像这件作品，我喜欢这样子起伏的感觉，是来自于我们的月世界，就是周围啦，大冈山月世界这样子嶙峋的这个山势，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也常跑弥陀，弥陀就有海。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夕阳的时候坐在弥陀的海边看夕阳，然后一直在想说我该怎么把这么美的景色然后在我的竹编里面呈现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我的生活里，我试着用它来作为一个情感的投射这样子。当然在把竹编做成这样是一个有很多的问题要层层的去处理，不断的去克服那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保留传统竹编的技术的元素。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工匠出身，就是我的台湾的老师很传统的工匠，很传统的手艺。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基础，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把握，然后把它应用出来。对，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我跟一些纯艺术背景的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之所以会是似竹非竹，就是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在当代台湾，其实大部分虽然很多人已经把竹编做成比较精致的器物，有时候像一些花，其实它真的是做工非常的繁复华丽，可是有时候我们看觉得还是很传统，但并不代表它的技术不好，它技术是非常高超的。可是我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让它更符合现代，就是更年轻化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自己期待就是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就是一个 modern 的室内装修，它是可以放进去的，对，适合这样子的装潢空间，而不见得是那种传统的比较中式的那种风格，而是现代感它也能够进去。对，我比较期待是这样子的作品。好，我们现在来这边是刚好贩卖所，上面的这个天花板呢，就是我竹编的作品。
1: 怎么样会找上那个陈老师来做这个竹编的作品？
2: 我刚回到冈山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想要就是了解冈山的产业，对，然后就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啦，然后也刚好就看到说这两年刚好在办那个灯艺节，那就问到说这个就是刚好遇到永生老师，就是他在冈山就是做竹编的一个推广传承，那我就觉得说我这个空间也是应该要把 竹编，就是冈山的一些兰阔会的元素放进来，所以就去

0: 找到老师这样子。
1: 当初在做的时候，有给老师怎么样你的想要的概念或想法？
0: 因为我们目前上面天花板是平面的，对，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平面透过这些主边能够延伸到上面去，让它整个看起来更开阔，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想要说，在这个里面就会看怎么样让它有一个往上延伸的感觉。
2: 这一次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天花板的这个空格，其实这是固定尺寸嘛，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单元。那刚好我这几年的创作呢，我会比较习惯用单元的这样的元件去做组合创作。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想要让它变高一点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类似的方式，然后再往上推，组出另外一个方框，让它的整个空间可以往上走，往上延伸这样子。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天花板的里面那一层还有一点玄机，就是我利用轮口边呢，然后做了大中小三层，然后让它悬吊，视觉上可以往上再拉一点这样子。
1: 做出来的成品天花板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好。对，就是它其实把主边的技法里面有非常多种，有跟我提到说他还有去做复合的，就是轮口可能跟那个比较乱点的部分就全部都合在一起。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九块里面，整个加起来18块里面可以看到竹编的各种样式。对，
2: 对我来说，竹编工艺呢，从我一开始接触它是一个传统工艺。在传统工艺里面呢，其实我们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技术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觉得要提师承，一方面是对于我的技术的尊重，也是对传授我技术的这位师长的尊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当重要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有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黄土山先生，那他其实就是人间国宝，国家级的竹编工艺技术保存者。那另外一位呢是涂素英老师，涂素英老师当时是黄老师的助教，可是他跟在黄老师的身边其实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他其实早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老师，那也是被我视为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然后传授我技术的老师。对我来说，引我入门的开始接触竹编工艺是黄土山老师，可是真正的教我技术，然后一步一步帮我把技术奠基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引导我走向这条路的是涂素英老师，这是最重要的两位。然后后来因为我这几年因为开始从事一些艺术的创作，竹编艺术的创作，那这位老师是日本的中成一先生。
3: 手上有刀痕啊，你有发现了？我说手上有刀痕啊，可能在剪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剩三只哦，我这个流程会越后面速度越慢啊。
2: 黄土山老师，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老工匠，一个成熟，一个备受尊重的工匠，面对工艺，面对生活的态度。然后涂素英老师的身上呢，我看到的是，我学习到更多的是在于技术。涂素英老师在我开始接触竹编工艺以及立志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帮我定了一个路线。他觉得在我这个年代里，如果我作为一个竹编老师，应该是可以比较顺畅的走下去。对，这也是老师对于我的关怀，所以我从一开始老师就希望把我教成一位老师，所以在我的基本技术的磨练上，老师是非常的重视的。在某些的技术或者是功法，它不会让我使用便捷的工具，而是一步一步的从最基础扎根。对，这也是让我未来这几年在真正从事创作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养分吧。对，因为我总是可以很自然的从我过去的经验以及熟悉的技术里面找出我现在需要以及能用的一些功法，
3: 一样的动作
4: 就越来越薄。
3: 对，因为它不能一次到这么薄，所以它得破再分层再分一次。对，
2: 那钟诚一先

0: 要当一位老师，其实在基本功上是需要非常的扎实的，所以我前几年的时间，我就一边念书，然后一边磨练自己的基本功，然后一直到我27、28岁的时候，老师又跟我说，你差不多哦，可以开始出去试着自己上上课。然后我就开始先接一些比较单元性的，就是可能3个小时的体验课程啊，6个小时的体验课程，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一个长期的带状课程，然后学习的怎么样去面对学生设计教材课程这样子。
1: 我这个是功夫呢。
2: 我原本是在做美发，我是美发设计师。陈永生老师呢，他有一天就到我们美发店来剪头发，是我帮他剪。然后在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聊天，聊他的职业是什么，那就跟我说他在做竹编，那我觉得很好奇什么是竹编，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接触过。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老一辈子的蔡澜啊，在电视上很多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新鲜感。他说你想学吗？我说好，我试试看啊。那时候他也刚好在凤山社区大学也刚开课，在那边待一天的时候，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是做草席的，跟竹编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说我好像莫名其妙的很快的入手了。
3: 就觉得说做竹编是那种传统功夫嘛，会不会有让老师傅那种脾气呀？
2: 其实他都不会耶，年轻一代的师傅也是有他的一种师傅的傲气，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他人还蛮亲切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其实我就一开始就跟着在他旁边，从早上待到晚上，我很少看到他对学生们脾气不好，甚至我待在他旁边一整天下来，也很少看到发脾气。其实我是认定他不是老师，我认定他是我师父，就像以前那种师徒关系，我自己都这么认定，我是他的徒弟而不是学生。因为学生只是在老师的身边只是待个几个小时而已，那我在他身边就是从早上到半夜，有时候到一两点，就这样这么长的时间。我印象当中我以前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这么跟着师父，也是这么长的时间下，所以说我认定他是一个师父而不是老师。
0: 我自己念的因为是文化资产维护，所以在做了竹工艺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努力，然后让台湾的竹工艺能够一点点的延续下去。可能能够做的不多，但至少我尽力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跟黄涂山老师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年我有一次去当黄涂山老师的助教，那一年在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我们前一天就过去了，开课第一天黄老师才到。然后老师为什么不会那一天才到，是因为他前一天才从加拿大回来，那时候老师已经70、80岁了。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老师你没忝哦？我们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他就说把给拿个困起来啊，个会当教偌济算偌济，就是他觉得已经到他的年纪，或许人生也没有很长了，可是他愿意尽他的力量，就是能够传承多少去传承多少这样子。其实那一刻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年纪这么大的一个老人家，他为了主公这样子的奉献他的生命，已经是颐养天年然后含饴弄孙的年纪了，但他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我台湾的老师傅以前是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也希望有一天，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不断的燃烧，但能够做的，我觉得尽我所能，这样至少我心里是很满足的这样子。OK， 我觉得竹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我说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曾经有

0: 有一次朋友看我的手机的照片，然后他也是一个日本竹工艺的工匠，他就看到我的手机的照片，他说哇，全部都是竹编，他说你的生活怎么都是竹编。对，我想说真的耶，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让有一些愿意从事传统竹编工艺的年轻人不用像我们当年在学习竹编的时候这么的辛苦，然后让这个工艺更好的延续下去。对，这其实是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完成，但我至少我一直朝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竹编织了我的人生，我是陈永生。刚好发现有个地方编错，
1: 不能分心。
0: 没有啦，是颜色放错了。
1: 好，那我就继续
0: 了。好，我趁机换掉。
1: 可是我看不出来。
0: 没有，我用专业看出来。
2: 金刚萨埵百事咒。

0: 高雄中油炼油厂是台湾中油公司最主要的炼油厂之一，对于高雄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15年走入历史之后，产业因时更迭转型，位于炼油厂正对面，常被称为高雄炼油厂宿舍的红南红义社区，早期更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部署宿舍。早期因为宿舍围墙隔离和一墙之隔的后勤聚落产生有形无形的距离，如今随着炼油厂的关闭，那道隔阂似乎渐渐开始化解。走进社区中，四周老式的建筑和社区里自然宁静的氛围，时空仿佛回到了过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后勤宿舍，我带大家去参观。
0: 他是林财政，民国49年在中油宿舍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对宿舍区的生活充满了许多回忆。
1: 社区的菜市场，那以前这一条路，我们如果从那边过来，这条路民国45年左右，那时候这条路都还土路，外面都没有围墙，所以炼油厂的人。当时如果已经住进来，住日本旧宿舍，或是刚买第一批的，第一批是民国45年盖的，那些人都这里没有市场，都要跑到后进去买菜。那这里没有围墙，他们就从旁边一条土路，就直接插到后进那个凤屏宫旁边有市场，就直接到那个黄昏市场附近。以前都是土路，然后就去那边买。那这条路后来也成有了，都是土路，灰土成墙。所以大家不喜欢走这条路，都是走小路直接到那边去买菜。然后过来到民国45年之前，这个地方就有形成那个小小的聚落市场的雏形，然后后来再盖了这个市场，然后原来小小的只有三排，又继续扩大完了之后，到了民国60年，吃的在这里买，然后日用品百货用品就在那里买，不用跑到大兴那边去。所以这里变成走了，等于是南子桥头这附近的人都在这里采买百货。那这后进的人买早餐，因为那边是做后进，那里是下午市，他下午市的话是下午卖啊，那你早餐你要怎么办，都在这边买。所以附近的人反而是这里是他的早餐买的地方。但你现在的加工区有很多那个外籍劳工，他也会在这里吃早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变成我们这附近以前的人的一个生活重心。这是以前的守卫亭，这个地方是有守卫管在这里，里面人员进出要这个地方在管，哦，所以他们以前人员进出在这里管。要第一点你要有眷属证，那后来就是说后进居民，后进旧社区的人就是抗议说，我从小就在长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后来就开放后进的人也可以进来。所以就变成了后进人可以进来里面，不用再用证件。最早期是要证件，有个眷属证，然后其实两边就可以进进出出。但是因为它有围篱，你就还是有一种无形的隔阂在，是这样子。且以前这个地方守的是保警哦，不是保全人员哦，保警就是警察身份哦。因为炼油厂是国家重要工业，所以以前的守卫人员是全部都是保警。那保检的话，他就有公权力可以去执行人员的管制，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些老房子，就是日本时期盖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的话，他日本第六海军第六燃料厂，它是分为四种阶级，就是说第一种就是甲种宿舍，甲种宿舍就是以前的海军燃料厂的厂长，别府梁山中将，将将哦。很高的职务，海军的警备府也是只有中将而已，所以他在那边盖了甲乙丙丁四种宿舍，在红南那边。那在我们后进这里，后进旧部落，后进社区这里，他就盖了丁总宿舍，盖了320户，盖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丁总宿舍，哎，所以这里就盖了320户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是给下级军官住的，这里的人就是住比较下阶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政府 请他来协助中油建厂的人，有部分人员住在这里，所以这可能应该是有部分的小部分的军官呐、啊、委任人员呐、啊，还有一些士兵，有阶级的啦，技术士兵，然后跟下士，这些人就住在这个整个320户的眷村宿舍。
0: 后进宿舍区分为红南、红翼两个部分，宿舍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宿舍，目前所在的地方属于红翼社区。红南早期是高阶主管的宿舍，在红翼社区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区，因此在建筑物上有早期日式房屋，也有比较现代化的建筑。
1: 中油开始进日本战败嘛，那中油接收之后，他开始扩厂，那扩厂人员住这里的宿舍就不够用，你不够用的时候，中油就开始说啊，我先盖几40栋的仿日本宿舍的房子，那这些房子来讲，40户根本不够用嘛，他很快就想说，那我经费不是很够，我是不是就盖劳工住宅卖给员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边，他有这些是改建过的，他就盖了第一批的宿舍，民国45年。所以你把它看到那屋顶有没有斜屋顶的，就是这个就是原始结构。那以前的第一批只有9坪多，只有客厅、那个卧室、厨房跟厕所，没有浴室。所以第一批盖的人要洗澡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地方洗澡，只能用搓澡。他们大概民国45年盖第一批之后，到了民国48年，他们就因为这些人都要轮班嘛，那你要轮班的话，他回来有时候都满身脏啊，到你还要去烧柴火来洗澡，非常困扰。所以在民国48年，就在前面盖了公共浴室，然后让这些人如果我下班之后可以马上进去洗澡，那眷属也可以进去里面洗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盖的第一批没有浴室，后来才盖了一个公共澡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到公共澡堂去看一下它的位置。那现在公共澡堂因为历史变迁已经变成了你办公室，所以我们就往这边去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公共澡堂。刚才我们讲过嘛，第一批是没有浴室的，所以中油盖了公共澡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公共澡堂的位置，现在变成了里办。那澡堂来讲，对居民当时是一个生活重心，因为你如果没有公共澡堂，你要烧柴火嘛，那烧柴火是一笔钱呢。第二点，你还要堆很多的木材，要让它干了才能烧啊，所以你湿木头烧不起来，所以他们要备木材又是一种成本。那有了公共澡堂之后，大家很高兴。那消失之后，它变成什么？老人家没事，但已经这里是一个集会所了嘛，老人家就来这里下棋，所以变成了一个下棋的地方。但是有个缺点，因为它浴室的话，它的空间都会比较不好。那不要老人家都不是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老人味，所以这个浴室就变成了一个称呼“老人间”啊。老人家就是老人在这里走棋的所在，那小朋友不喜欢进来，妇女根本不喜欢进来，因为都有一个味道。然后再过这个时期之后，老人家就是渐渐的大家也不喜欢，因为味道浓嘛。那慢慢的后来他就停掉了，然后后来里办就把它迁到这里来，所以里办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了。好，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好，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写红了？哎、欸。
2: 嗨，
1: 来来来，我们来看公共浴室。哦，
2: 今天刚好有老人家在唱歌。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对。
2: 好，
3: 阿爸，你有在家洗过身躯无？
4: 以前的是有了，
3: 对不对？熊炸一
4: 节。对了对了对了，是早期的啦。
3: 早期的。
4: 40几年前的。
3: 他说应该没洗过。
4: 民国40几年前的，
3: 阿爸就
4: 在这里洗澡过了。
3: 在这边洗澡。
0: 他是冯静荣，虽然没有在厂区内工作，但对后进宿舍的了解，他却不输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中油宿舍区的第三代，爷爷和爸爸都在中油工作，直到现在，连里办公室也在熟悉的第一批劳工住宅旁。
3: 哦，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50年了。对，除了中间离开2年去台北念书，所有时间都在这里。我爷爷是中油，爸爸也是中油，对，我是第三代。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们是整个围墙都围起来，没，其实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我以前在高中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带我的朋友来，大家说哇，你怎么有这种地方？他们以为是眷村，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小时候在这里，你看哦，以前围墙围起来没有什么车，这里的那个规定是只有中油的员工能够买里面的房子，对，而且是在职的员工才能买，如果退了休，他也不让你买。原则上，我们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我办公室后面那个公园，我都在里面灌蟋蟀，然后在我们家门前跳格子、捉迷藏。其实这个应该都是这个社区，除了眷村，我想没有一个社区跟我们这里一样。我们真的就是从小，我们真的很有小时候的回忆。第二，囡仔拢生社会，左右邻居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玩、一起放鞭炮，然后中秋节烤肉，大家一起烤肉。对，这里是很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啦。但是外面的人怎么看这个社区？他们会觉得，对，你们这个社区好像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踏不进去？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没有骑进来，以前如果说有围墙哦，你没有特别进来，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可是我们这个社区最美的就是这些树、老房子，真的很不一样。对，你们有，你们应该知道还有防空洞。对，这个都是这个社区非常特别的地方。对，小时候我们会在防空洞捉迷藏啊，而且以前还有那个水池，消防水池，我们捉迷藏都会

0: 走在里面。对，我们的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的回忆啊，因为在这里就是因为可能地方也大，然后以前车子没那么多，我们会在里面跑跑跳跳，然后就是捉迷藏啦、啊、跳格子啦、啊、过五关啦、啊、然后打躲避球。对，这就是我的回忆。雨豆树，这个都是上百年的树了，在这个社区有很多都是至少超过一百年的树了。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两边是整排的雨豆树？其实这条道路以前不长这样，大概直到这里，然后那边也是一半。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车子，只有脚踏车，所以它道路规划的时候就是很窄，那两边就是种了整排的雨豆树。那现在看到没有看到，雨豆树都不见了，为什么？死掉了。所以这雨豆树就是我们每一户来讲就是一个遮阴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雨豆树很大嘛，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有时候就会阳光就可以把屋子遮住，屋子就会比较凉爽。所以这是以前的道路情况。那雨豆树就是其实它不是水果嘛，所以只能遮阴的效果而已，很漂亮。那大家有没有看到龙眼树？这个就是这一家住户种的龙眼树。那我们以前有一个特质哦，很好玩。以前龙眼树比较小棵的时候，它比较矮的时候，长龙眼的时候，我们这里原来有篱笆嘛，好，大家看到这里有篱笆，篱笆这里继续有。那以前树比较矮的时候，龙眼树长了，它是不是会在篱笆外？就像篱笆外的春天一样，篱笆外的龙眼树，我们有个共识，邻居的小朋友都可以拔，你只要伸手掉去，你牵着脚踏车站上去拔，人家都不会管你。就是说我家种龙眼树，你家种芒果树，那我去摘你家的芒果是篱笆外的，大家都可以，所以我们种的水果是大家共享的。
2: 对从小生长在这里的冯静荣和林财政而言，小时候绿树摇曳吹着微风的时候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社区内的大树是宝藏之一。虽然在外人来看社区里的大树依然绿树成荫，但在他们眼中已经无法和童年时刻相比，因为随着炼油厂的停厂、居民的搬迁，昔日风光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
1: 编竹夹泥墙嘛，哦，这是日本建造的时候，他为了省建材，用砖比较贵，他就用编竹夹泥墙，有些是竹编夹泥墙。他先竹子编好之后再上泥土，那泥土里面会有稻，那个有一些草啦，然后让它加它的附着力，让它大一点。那编好之后，然后再放雨淋板。那你没有看到雨淋板是斜的，为什么？你下雨的话，雨是不是会往外流？所以它的雨不会跑到里面去。雨淋板的设计斜的目的就是这样，防止雨渗透到进去，否则这个竹编夹泥墙它就会被溶解掉啊。所以这个设计它是有很多优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竹编夹泥墙，然后这个地方进去就是玄关。那玄关过去以前我们炼油厂宿舍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家教很严谨，有很多家庭不让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不让她到处乱跑。然后这个里面的客厅，这里凸出来一块小小的，等于是好像是我们的窗台一样。那很多小女孩因为被家长管制不能出去，她就坐在这里看外面，然后或许两三个朋友就在坐在这里聊天看外面，那男子就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个以前就是家教严谨，会造成很多小女孩说我的回忆就被绑在这里，我永远是在看窗外，很好玩的一件事啊。经过住户，每家的住户自己会做各种不同的加强方式，让它去更牢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的？这个就是弯龟形的防空壕。你两边砖不要看，只要看这个圆的像不像一个乌，一边而已，一边不要看像不像一个乌龟。所以这是弯龟形的防空壕。防空壕台语叫啥？防空壕。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防空洞，其实以前不叫防空洞，台语讲防空壕。

0: 那这个地方的防空壕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防空壕都还要厚，有个原因，因为这是第六海军燃料厂，就是中俄前身，那时候日本时候，这是军事设施，他为了保障里面的员工住的安全，所以他的防空壕做的比人家都还厚，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他这里的砖跟防空壕是不同时间盖的。那中油在半明山下之前有个砖窑厂，所以这些尺寸跟中都窑厂的砖是一样大的，所以它的时间是蛮早的，可能是50年前左右的砖。那中都窑厂那时候盖的砖，它上面是这么大的尺寸，这块就是 TR 砖，中都窑厂的砖上面都有印一个 TR， 但是后来日本战败之后的砖上面就没有打 TR 了。啊，这一块尺寸是跟中都窑厂的一样大，所以它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代大概是50年前左右。它这个防空壕又加了这个类似防爆门，那我怎么判断它是日本的？大家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出这个防空洞很厚嘛，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里面它怕里面太闷，所以他做了一个通风口。那通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陶制的管，那国民政府之后所做的通风口都是用水泥管，水泥管比较便宜，所以他这里用陶做的陶管。那我们从陶管看到的就是说他日本时候的东西了。第二点，他的砖是50年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日本的机会就加大。那还有一种研判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看到钢筋，我们现在钢筋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都有竹节嘛？日本时候的钢筋是直的，没有竹节。如果看这个陶管，如果看得到钢筋，然后再加上它的结构基本的话的分辨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是日据的。那看到这防空壕，其实里面还蛮宽敞的。当时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人员就可以躲进来。那你把它看，我可以坐在这里，坐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土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是雨水慢慢的渗进来，你就加高了。以前这座是很舒服，看它可以躲20个人左右。那20个人在里面，两边都有通风，然后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没有通风口，在这里，所以里面的空气是很好的。看到这个陶管就觉得好特别。现在有陶管的建筑物大概都是日本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日本军事设施的关系，它做得特别好。但是最重点的，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航空壕，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我们都会提着灯笼，那时候很穷嘛，我们就把铁罐装个孔，打几个孔，然后下面钻一个，放一根钉子，铁钉，然后把它绑好，上面就是插蜡烛，然后绑一绑，就是一个灯笼，我们就提着灯笼里面进来，尤其晚上，我们就好像在冒险一样，就进来这里面玩一玩，哇，那小朋友就可以感受到，哇，里面有这种东西，好奇特哦，晚上暗蒙蒙的，还有这些地方可以躲藏，就变成了躲猫猫、提灯笼。来这里玩的一个 好场所，其实大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防空设施。好，那到我们就继续往前看，哦，这个地方就是两边的出口，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安全的逃避出来。
1: 走在社区的路上，看着老树，走入防空壕。随处都充满着小时候欢乐的回忆。早期除了提供员工宿舍之外，社区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福利照顾体系，照顾员工家庭食衣住行娱乐，有着属于围墙内的生活机能，俨然是一个封闭的社区，没有外移入住的民众。但随着利用场关闭，老社区打破了围篱，迎来了新的住户。
2: 其实我们在2-3年前办了一次后进百年的愿景工作坊，那当时是想说啊，高雄炼油厂关厂之后，我们这里的居民对于这个未来是要怎么想的，那有你有那个市政府的想法， 由经济部

0: 部的想法，有中和的讲法，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这里居民在地居民的想法？那所以当时就办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那在工作坊里面有很多人提出一个提出很多 idea， 其中一个 idea 就办这个绿色大地艺术季。你看，透过艺术，然后呢来描述对这个地方未来的愿景，这愿景包括绿色环境这些东西。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融合了。那为什么要融合？其实大家可在这里的历史哈，以前在中友的宿舍区，跟这个后进那边居民是隔着围墙的，所以那中间会有一些对立，会有一些误解。那这种情形，既然现在已经高雄炼油厂就已经是官厂了，那将来这里要做什么？其实你墙内跟墙外的都必须要能够互相理解，然后大家团结，这才是最重要。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这个融合了，好让大家了解哈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又有两件其他的那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其实也都是这么想的，希望是所有的这个墙内墙外的人一起合作，然后呢走向未来的所谓的绿色大地这样。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绿色大地艺术季，然后唤醒不管是墙内的墙外的，我们希望墙围墙打破，好让大家来一起关心，然后呢了解自己的社区，了解自己的文史，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关心这个在地，然后进一步说未来要走向哪里。
1: 在2013年左右，我们在保存洪南的文化资产，现在是古迹，现在也正在修复。那整个洪南现在也是高雄市的第4个文化景观。可当时我们投入的时候，其实很吃力，也很辛苦，是因为当时只有我们熟悉这个议题，那我们跳出来，那造成了一些还蛮成功的社会渲染度。但是当时我们的立场就有点尴尬了，社会上面普遍的对我们的观感是非常正面的。但是炼油厂他们本身对文化议题比较没有这么，不是他们的本业了，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石化炼制这个国家政策给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他们的文化本身其实是两条平行线。那同时我们自己又是子弟，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就是属于窝里反的那一群。内部人员原本都是子弟，几乎清一色都是炼油厂的子弟。那后来我接任理事长以后，我就是要求里监事会要全部改选，改组是除了炼油厂子弟保留部分比例的里监事以外，一定要纳入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观点看自己的事情。做艺术品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跟社区的邻里做互动，因为并不是艺术团队自己来，艺术团队自己在那边编啊，自己在那边弄材料啊，我们还是邀请他们去透过里长的帮忙，然后我们去号召一些愿意一起参与这公益艺术品形成的工序过程的这些可能是社区长辈或是子弟一起来参与，就是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程序跟我们这个征件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团队都是外来人口，那所以透过外来艺术团队框定了我们这个主题以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就变成内部跟外部的融合在一起，这也符合我们当时在规划艺术作品征件的这样一个条件。
2: 所以我们这次办大地艺术季，就是希望后进的人你也来看看我们这里，因为你们以前不了解，把旧照片让人家回忆以前的生活，然后看看这里能不能有其他的保存方式，就是把这些生命力引进来。
3: 后进宿舍区是现今少数日治末期以来完整保存的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特征的日式建筑群。早期由于特殊的场域定位和空间氛围，一般不为外人所知。随着时间变迁，现在的社区跨越了当代隔阂，透过艺术当桥梁，正一步步逐渐在打开与后进当地人以及其他外来客的交流大门。下回不妨让徐徐的微风以及百年的老树伴你 walk 野行在后进宿舍区的时光廊道里。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3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6位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会面到出来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浦门中学的全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6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浦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就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全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6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3位是南华大学，有2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6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3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成场、洪瑞礼、吴声源采访报道。
0: 持续带你来关心浦门中学的棒球队勇夺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后呢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6: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浦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祖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6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4: 在浦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吧，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7: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6: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慧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德好坏，也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师公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能够把师公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6: 透过礼拜师公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崇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主讲，引导大众透过佛法关照内心，学习将烦恼转化为

0: 为成长的力量。
1: 悠扬的人间姻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名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之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
2: 大师提倡这个，是给别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旁边，就是布施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就是最富有，因为给得起。
1: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溅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2: 知识的知，这个字像一个日，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能够照亮它，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
1: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中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法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清德寺举办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及在职训练，以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为主题，透过了会务交流、专题讲座以及花艺手作课程，要来提升队员服务职能，也凝聚友爱服务队的向心力。
3: 佛光友爱服务队第二季汇报暨在职训练在清德寺展开，来自中区各地队员齐聚一堂，上午进行会务交流，由队长范玉秀主持，中区执行长陈碧月勉励队员持续秉持三好四给精神，将佛光温暖带入社会，落实关怀与服务。
4: 大家都一样，对不对？那医生救不救？
3: 下午由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副教授永友法师主讲爱与尊严的生命规划预立医疗遗嘱，透过实际案例说明预立医疗遗嘱的重要性，鼓励大众及早规划生命自主，并实践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的四道人生。随后安排毛根花艺手作课程，让队员透过创作培养耐心与专注，也体验生活美感。
5: 清德寺的会受非常的欢迎，欢迎大家。
3: 课程结束后，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勉励队员以智慧面对生命课题，并在日常服务中秉持慈悲心陪伴他人，帮助更多人活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透过这一次汇报暨在职训练，队员不仅增进专业知识，也凝聚服务共识，持续慈悲与智慧关怀社会，服务大众。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在佛光山桃园讲堂正式启航，开营典礼汇聚了师生以及贵宾，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这一次的课程呢，是涵盖了动静态的并行，也带领着孩子们学习三好精神以及培养情绪管理的能力。
1: 佛光新年舞动三好歌曲，深化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美德，向下扎根。2026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由桃园讲堂以及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共同主办。
6: 我们最近推三好，我们最近把三好儿童在看高中原本完毕，市长都有来，因为我们政府都非常重视我们三好。
1: 动静交融课程规划，陪伴学童在欢笑中学习，培养三好品格与情绪管理能力。而其中小朋友最喜欢的躲避球，也能学到智慧。
7: 躲其实就是什么？面对，你要看到球，你才能躲。哦，啊，避就要怎样？迎向它，你才能够好好的，而且要合作，才能避开它。
8: 放着好的，天天吃烂的，吃了烂的。原本好的也烂了，你有没有不好的心情？ 就把烂苹果怎么样？
1: 营运烂苹果就如同心中的坏心情与负面情绪，若对外投射生气，回馈到自身的必然也是痛苦。其实小朋友能够自由应对所学，懂得情绪管理，调整正向心态，用行动落实三好精神。民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今年以创新的课程设计以及跨世代交流为亮点，透过了互动式的学习，不仅是翻转了传统的课堂模式，也让来自欧洲各地的干部在科技与对话中激荡出会晤新思维，展现佛光组织持续的创新活力。
3: 学员边喝咖啡品尝甜点，分组围坐讨论，现场气氛轻松热络。在世界咖啡馆的设计中，来自欧洲各协会学员被分派到八个讨论桌，针对会务发展、干部培育、会员动员等核心议题展开集体脑力激荡。
9: 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这次所学习到的是弘法式家务，这个真的是很打动我。
3: 课程设计也打破传统讲授模式，由多位法师跨世代共同授课，内容涵盖沟通策略、世代差异以及组织共识。透过无声分组以及传话游戏，学员实际体验讯息落差与沟通误差，也深刻理解会务运作中共识的重要性。
10: 我们的核心重点是什么？非佛不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任何天马行空的一些活动跟一些创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非佛不做。
3: 另一堂佛光知多少课程则以即时抢答方式进行，让来自不同世代干部在竞答与互动中激荡思维，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
11: 如果我们都在家里面一直说我们闭门造车的话，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我们今天那个法师们这种新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啊，是我参加我们这种欧洲各种各样的会议啊，还有总会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活泼的。
3: 在创新互动与跨世代交流中，这次干部讲习会圆满落幕，学员们带着新的学习方法与组织共识返回各地，也将持续把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推向全世界。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学者聚集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与佛教相关的国际研讨会，要来探讨佛教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佛光山欧洲的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也受到了邀请，交流经验。妙祥法师分享佛光 AI 2.0 以及 AI 即时口译系统，说明佛光山是如何运用科技弘法，展现佛法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定和尚受到邀请前往到新马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讲座是以学佛的人最幸福为主题，说明了佛教因果观念、生命延续、菩萨道自利利他的精神，建立正知正见的重要性，为社会增添善美祥和。新定和尚也勉励听众学习佛法，让人生更光明。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了环境的整理、公益健走，还有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3: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坐悟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3: 来，
14: 过年好！
1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3: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3: 正准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1: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产景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2: It's not just only encourage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1: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3: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1: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期两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来共同见证学员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不仅是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中发愿未来持续走在菩萨道上。
4: 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两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一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2: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ist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
4: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行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5: But in a way, they're not special at all.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4: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一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晋升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将象征童。

0: 从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独立。
1: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女儿冯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永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纽约佛光的童军团举办了四团的结业典礼，要一起来回顾这一年来的学习成果。典礼当中除了表扬优秀的童军以及义工，也举行了干部交接还有欢送毕业生的仪式，要来勉励童军持续的秉持三好精神，将服务社会利益人群的信念落实在生活当中。
3: 全体齐声宣读三好誓词，展现童军精神。纽约冯光童军四团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结业典礼，约120位童军领队、家长以及社区贵宾共同参与。活动安排升旗典礼、三好誓词宣誓、团长勉励、领队交接以及毕业童军分享等内容，并颁发多项荣誉奖项，肯定童军一年来在学习、服务以及品德上的表现。
4: 孩子们付出的，家长们每天的接受、每次的接受，然后每一次的支持，当然还有我们同学们这一份的发心。
3: 透过童军教育以及三好精神熏陶，孩子们不仅学会团体合作和责任承担，更把关怀他人、服务社会信念带入生活，持续在人生道路上发光发热。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开学典礼，有将近200位的教职员、学生还有家长一起共同来迎接新学年的开始。
5: 开学典礼在温馨欢喜气氛中展开，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以及岐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共同出席，与教职员、学生以及家长一同迎接新学年到来，并勉励学生珍惜求学机会、勤奋学习，并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培养良好品德与健全人格，为未来奠定稳固基础。为欢迎新生加入大家庭，光明大学韵律班学长带来充满活力的迎新表演，以热情洋溢舞蹈展现青春朝气，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也让新生感受到校园温暖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崭新的学习生活。活动最后，法师致赠结缘品，勉励学生在新学年持续精进向学，培养善良品格，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开启充满希望与成长的新学习旅程。也期盼在校园教育以及品德培养并进下，陪伴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联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为了庆祝父亲节，并且弘扬三好精神，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透过了祈福祝祷、亲子互动还有温馨的表演，让大小朋友们在欢笑中增进亲情，也将感恩孝亲还有三好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家长牵着孩子共同挑战趣味游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三好霸气父亲节家庭日活动，吸引近百位民众参与，其中约30位儿童同行。现场也安排青年合唱、亲子游戏、趣味竞赛及茶叙交流，让不同世代共享温馨时光，也借此推广家庭教育、孝心感恩及人间佛教三好精神。父亲节不只是表达

0: 感谢，更是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透过祈福、陪伴与互动，大众体会亲情可贵，将三好精神融入家庭生活，让爱与感恩世代传承。人间新闻飞兵综合报道。
1: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2: 是啊。啊，
1: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3: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2: 咱吃过同款的苦。捞过同款的目屎，就取得共鸣就对了。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要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来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都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市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3: 悠游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已经到了，有不少的学生会计划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的陷阱多，有一名就读硕士班二年级的女学生就要来分享经验。她每天工作10个小时，换算下来呢，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首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找工作一定要看清楚劳动条件，免得被惯老板剥削。
4: 地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 当年只有17岁的她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2天，却成为她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5: 付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她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2天。
4: 凭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5: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4: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1111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6: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呀、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4: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要寄包裹是更加的方便了，中华邮政与全家超商联手推出了24小时包裹寄送的服务，以后寄常规的包裹呢，不用赶邮局下班，随时都能够到超商交寄，而且不论是本岛、离岛或是偏乡，通通是均一价，只要89元，省时又省荷包。
7: 网购夯，国内宅配包裹量10年内暴增7亿件，显示台湾惊人的消费力。看准庞大商机， 全家超商与中华邮政强强联手，首度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为民众带来更便利的新选择。
8: 全新的全家邮宅配，这个有三大特色。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全家便利商店4400家店，24小时都可以交寄服务，这个是非常的便利。第二大特色就是邮局，不管是偏乡，不管是离岛，都能够稳定配达的一个寄件服务，这个是非常吸引。第三大特色就是包裹的规格，材基在 S105，重量在10公斤以内，上限一律均一价89元，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的吸引。
7: 瞄准现行宅配的偏乡与离岛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利用邮局不论多偏远都能送达的强项，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当民众不在家无法收件，邮区会将包裹转送到邻近的 I 邮箱或邮局，满足民众的宅配包裹便利性。
9: 我们更多的民众也会有直接在平常日或者是夜间要寄件的需求，那我相信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呢，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弥补在无时间以及空间的一个限制上，能够提供民众更多更方便。
7: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正是寄送礼品的高峰期。新推出的全家邮宅配主打操作简单，民众只要到全家超商机台，透过简单两步骤操作，就能把包裹交给店员完成交寄。面对送礼旺季，这项新服务不仅能帮民众大大省下荷包，更能在团圆时刻把满满的心意轻松送达目的地。人间新闻邱雪叶、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而就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了有六大主题的探索展区、多元的互动式体验，要邀请偏乡的学童以及亲子一起来参与，让他们点亮童心。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八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们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面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六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合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随着科技的发展，三 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但是呢，却也影响了视力的健康。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七个县市展开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试办计划，邀请眼科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提早筛检来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4: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建署与台湾大学与七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四成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5: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防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4: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6: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4: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长粉刺、长痘痘，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不仅影响到美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呢，您知道吗？就算是擦了痘痘药或是治疗后消退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的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0: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7: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养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0: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7: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

0: 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1: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联合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靠近一点
2: 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金马奖影后琉璃工坊的创办人杨惠珊，应佛光山慧中寺的邀请，以《我的因缘，我的爱》为题举办讲座，分享她从演艺圈跨足琉璃艺术创作的人生历程，以及佛法如何陪伴她走过人生低谷，并且也将慈悲、爱与生命价值融入到艺术创作。
1: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生命经验其实都成为我后来琉璃艺术创作很重要的精神粮食。
2: 音生涯累积了杨惠珊丰富的生命历练，成为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养分。创立琉璃工坊后，面对无数挫折与失败，她始终以佛法作为支持自己持续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也让她在创作中找到正确方向。
3: 然后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更好啊，我们社会更好，国家更好，和谐共生。
4: 具有佛法的底蕴，然后这个有这个，还有它的文化基础，然后才能在作品里面展现出那种深度啊。
2: 杨惠珊表示，艺术创作除了技术与美感，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她将佛法带来的体悟融入创作，让作品展现慈悲与爱，并传递生命的温度。
4: 我很多的作品也都是以佛教里面的慈悲跟爱作为基础去创作的作品，希望透过这些作品，能够可以把这些精神跟这些意义跟这些生命的价值可以传递出去。
2: 佛法成为杨惠珊琉璃艺术创作的重要力量，慈悲与智慧也随着作品持续流转，带给更多人希望与感动。《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推出笔琴墨趣书画联展，集结了三位的台东在地艺术家，以水墨、书法、油画还有水彩等多元的创作，要来展现艺术之美。
5: 走进展场，色彩鲜明花鸟画和水墨创作吸引民众驻足欣赏。佛光山金刚寺云竹院艺文中心举办笔琴墨趣书画联展，由三位台东在地艺术家联合展出，一同呈现46件水墨、书法、油画以及水彩作品。展场内书法、水彩以及水墨作品相互辉映，借由不同媒材展现对生命和自然体悟，观众细细欣赏作品，感受艺术家创作理念。
6: 艺文呢，在生活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喜悦跟芬芳、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淬炼跟升华所完成的。
5: 透过艺术家笔墨世界，众人重新感受生命温度以及自然之美，也让艺文走进道场，成为净化人心、传递善美的重要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了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着大众走进到传统戏曲的世界，要来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特色。
7: 主讲人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歌子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8: 马上这个怒气值好大。
7: 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歌子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吉祥谢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0: 可以拿上来嘛，脚可以拿上来。我在练习训练选手，练习训练国中的初级起步的选手。以前我都训练高中、社会、国家代表队这样的，这种还没有的。像林金雄、张志他们的要求不一样，他们我不能给他们讲笑话。他们说，像张正志张老师啊，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听到我摩托车声音，他就开始流汗了。啊，有时候礼拜天听到我的摩托车声音，他就赶快，那个教练回来了，赶快跑到洗手台把脸冲一冲冲、啊。其实那是星期天是休息，他们就紧张到这种程度。
1: 身体不要往后。那个没有用力的脚要用力。
2: 训练啊，我当然很严格了，因为他毕竟是专这一项嘛。我们那个时候有工假嘛，早上就是5:30，一个钟头6:30，因为要上课嘛。那下午就4:00，就一直像偶尔有时候晚上也会特训啊。特训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就比可能在他的观念里面说比较优质的选手才有特训。
1: 不要尴尬，不要尴尬。不是跟
3: 每次跟教练聊天吃饭的时候，现在回味啊，我就说教练你太严格太凶了。可是结束以后啊，哭哭就好了啦。回去以后洗个澡，教练再去安慰，说哎，还是会安慰，还是他会叫到那个教练室。你看讲到这个，我的眼角都快掉下眼泪。

0: 民国38年，我跟我母亲从四川出发，去追我父亲。到了台湾之后，先到基隆，然后到嘉义、大林，然后再到屏东。啊，就是屏东，就是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就空军基地，屏东空军基地在那里工作。我那个时候想，哎，飞行员比较好，比较帅气。本来是想飞行员，这个梦没有办法成功，啊，就没有了，就运动嘛，就继续。然后读高中了，读中大同学，他们给我那个时候的人家有保送，可以多一条读大学进大学的门槛，是这样，然后才去运动。那结果到最后失败了，回来说想当教练。为什么我不是不比别人不认真？为什么每次比赛没有办法有好的成绩？因为我们没有教练，就跟着人家跑来跑去，跑了好像跑龙套一样的。然后再想到我要当教练，好好的训练选手，拿到好的成绩。
1: 这个动作一方面是动作，一方面是敏捷性要够，马上这样子动，要不然在空中就会啊。
0: 我所教的学生都偏这一方面，因为日式的方式来讲，他的书本那些翻译的，他们也是翻德国来的，像我所看过的书籍来讲，像《陆上竞技之方法》，那时候美国还不好，是德国比较好，德国的运动，它有东德、西德，它的日本名字就翻译成德意志。每天晚上选手睡觉的时候，我还在看书，还在自学，都这样的。所以我所训练选手的动作这些，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自己知道效果如何，要怎么样训练。
2: 高呢？然后还那边不是有那个嘛，对不对？货运车，是不是大货运车？
3: 对啊，可是大货运车不是往那个方向，是往另大货运车往另一个方向。
2: 往另外一个方向。
3: 对。
2: 那我知道，那个很远的，那个有一个电视。
0: 放在这个上面。10项金牌飞掉，我们只有银牌。没有金牌，所以说那天回来开会就说，大家就自行归建，我就归建，就没有地方去了。1990年北京亚运，从那一次之后就回家，完了之后，就我也到台北去做那个开小馆，完了之后他们就来又找到我了。在训练选手有没有兴趣？就开始这样子，然后又刚好碰到听障协会，国家代表队没有教练，就这样子介绍进去，就一离开就差不多10年。我对这遗憾这个问题，我只是遗憾自己的学历不够高，不够。刚才我已经提过，因为很多因素，所以说我不会怨恨别人，我只怨恨我自己的准备不够，准备这种学历上的准备不够。如果我那个时候亚运回来，我不到外面去，继续去学校去进修。我今天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说在对他们要求说要读书，要运动，要读书，要运动，才有大学。所以说你看我训练过的选手就是这样来的。
4: 引擎出发，加油！
5: 加油！加油！ 我要特别感谢孙教练哈，从我从一个基本是只会跑跑步，但是成绩根本就不是全国级的选手，然后就去投入，一直到高中。
6: 他在那个时代时期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教练，除了就是杨传网教练，那就是孙国阳教练，非常有名，很期待他，然后呢又很害怕他。在我们前辈所听到他口中是非常严肃的教练，但跟他接触之后，其实不是想象的那样子，他其实非常的和蔼亲切，做事又细心。我到国家队报道的时候，就跟孙教练讲说我受伤，那孙教练他的反应不会就是很惊讶，他接的反应很轻松，他就跟我说受伤有受伤的训练方式，你放心，你来这边就跟着我好好训练。当我在最落寞的时候，他不放弃我。孙国阳老师，他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贵人。
7: 就像我之前没有接触过马克操，然后还有一些快速跑什么的没接触过。之前在国小运动会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跑错跑道，就是还不熟悉跑的那种感觉，就是学的东西也多，然后体能方面有些许改善。
8: 范荣国中张芷怡，第三道玉东国中张伟婷。

0: 第四道光复国中万劫稀。
1: 我一直认为我训练选手不会输，让选手不会输。我会用尽我的方法、我的事情、我的资讯来训练选手。可是我们讲了，别人不会相信，人家也会认为你很老了、老了、过时了。可是我讲过，我的资讯、我看过的东西，一直都是新的，不是旧的。要把旧的和新的要融会贯通，因为你训练的永远是人，你不是训练改变又变成什么？
2: 下午练习的动作快一点，知道吗？
3: 怎么快？
2: 动作快一点，下午练习的。那出来集合的动作快一点。
4: 什么？你再来一拳呢？快一点就快一点，
3: 什么快？
5: 好了，赶快进去了，要洗手，赶快，
2: 赶快要快进。
4: 记得看什么
1: 呢？我没有放弃过当教练这种思维，可是没有机会。有的人是为了职业，我不是为职业。我是为我的理想啊，我有兴趣，我有病，我有运动癌、教练癌，就这样的。我在运动场可以治百病，就这么一个感觉。只要你有兴趣，我就想办法把你训练成到那种水准。

这是我们民俗团应邀到澳大利亚去跟当地跳绳的协会共同演出的一句名言，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安排天罗地网。

民国64年的时候呢，那因为刚好谢东明主席啊，他在提倡这个民俗运动，他的跳绳、放风筝、踢毽子三项，学生得了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比赛了2年以后呢，那我就想说，老师如果只有比次数，看起来也不怎么好看啊，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改成花式的？那这样的话，将来会比较有可看性，也比较可以走比较

0: 变。我们大概是1967年开始就开始改成花式的比赛，慢慢的大家会一直在增加新的东西嘛，所以越做越多，所以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民俗体育呢就从这里就慢慢的诞生下来。
1: 我认识的廖老师是从五伦国小开始，所以我特地为了推行民俗体育呢，就聘请他到中正国中来帮忙。民俗体育家长开始不太欢迎，那为了让家长能够放心，他就照顾学生的这个课业，甚至连假日都义务的来给学生补课，充实他们的课业。当时学校又没有宽敞的地方可以收容学生啊住，就只有那个单身宿舍啊，他就照顾生活起居，甚至三餐都要张罗安排。
0: 这个年代太久远了，有些东西摆在哪里？
2: 这个有一次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是我的学生了。
0: 这基隆我也看过，台中我也看过，都碰到学生。
3: 这两个现在都当医生，
0: 一定认得。因为我带的学生大概我几乎差不多每天都有将近20个小时都在一起，就是因为有时候住校的时候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大概都像什么应该讲什么兄长一样。
4: 我们家最特别的是，我们家一家五口都是民俗班毕业的。那个时候没有第八节、第九节，但是他每天都把我们留下来，免费的算是补习啊，这到6点才让我们回家。后来到了2下，我们就改成集中式的，全部啊都到中正国中去夜宿，但是那个夜宿是没有资源的，是住在这个算是仓库间的大通铺，那是没有床的，那谁来煮饭给我们吃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他那时候也还没结婚，他大概也不是这么了解厨艺，所以煮萝卜都没有削皮的。然后呢，这个煮鱼的时候是更有趣的，整条鱼呢也没有这个去鳞，就下锅了，然后酱油倒下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就给我们吃了，我们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在40年前那样的时代跟那样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0: 我记得有一年，我带学生到云林去比赛，啊，就搭火车，火车上就有人问我说：“哎，老师你在哪一个孤儿院上班啊？”哦，因为我们学生穿的服装不好嘛，所以他看起来就像是孤儿院的学生一样。那我就心想啊，这个总是要让学生出去外面能够穿好一点，我就帮他们做了一套西装。哦，我的学生到现在都还记得以前那个时候，你给他多少东西，他如果说他觉得，珍惜这个东西的话，他就永远记得这件事情。

0: 啊，不错啊，这个状况看起来还好哦。那个不错，我看那男生那个身子有放长。
1: 哦，那是民国七十一年哦，一个手连500块，那我们的薪水也没那么多。

0: 我砸下来砸到我的头，我满头都开始流血，我自己就赶快一手摸着头，另外一手开车就到，赶快到楼下去缝了十几针回来。我就后来心想，哎，这个我会受伤，那学生也有可能会受伤，所以我就在想研究有没有办法再研发其他的东西。后来我就研究了就用橡皮做的安全扯铃。
1: 我以志工的方式慢慢慢慢跟廖校长一直相处，相处以一段期间以后，廖校长他觉得说，哎，部长部长，这个道具坏了，你看能不能去修理？那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就是牺牲奉献给小孩子。
2: 他担任民俗体育班，又要研究创新跳绳，还有扯铃的一些节奏跟多样变化，他有这个精神呢，去创造研究啊，实在是很难得。
0: 那时候刚好我正在淡江电子工程读，看那个示波器的三音波形，跳绳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个波浪变成两个波浪？回到学校以后呢，自己摇摇看，哎，真的可以抖出两个波浪。你只要两个人呢同步的这样摇，它就会出现单波浪的同步的。假如说我要变成双波浪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上，一个人上，就像骑脚踏车一样。那就三波浪的话，我们就是让中间的波浪两个加在一起，另外旁边出现两个，哦，那个整个的造型就非常漂亮，像章鱼一样。绳子呢，就八条、十条这样拉起来，最多我们就拉到十二条。然后人所有外摇外绳的人也顺便摇绳子，然后跟着跑。哦，那一个人在中间跳，那看起来就非常壮观了。到那几乎观众看到如痴如狂。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外交比较困境啊，就是可能受到中共的打压嘛，所以呢，从1970年开始，每年教育部呢都组一个团派到国外去做表演。这个民俗体育呢是可以促进国民外交的，可以协助做外交工作。表演下来呢，全场这个2000+人全部都起立鼓掌，每一个都是没有见过，说这个跳绳竟然可以玩到这个样子。所以每一次我们表演的时候呢，都看到哦，满山的人都在看，大家都在叫好，因为大家都没见过这种东西。东西要毁掉很容易啊，但是一旦毁掉，你想要回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现在固有的东西，让它继续发展，让年轻人愿意投入？不然的话，如果说中正这个民俗班在收掉的时候，啊，这可能将来我们就会看不到民俗体育的表演了。Hello。
1: 这种呢，好像是不可思议，这款的人不可思议。我的人，我就是已经有足善良的人啊，啊，够一个人，佫比我较善良啊。所有的时间都他都在灌注在小孩子身上，这个就是给我再进一步对他的认同。
2: 他真的是我们的老师，也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啊。他总觉得事在人为，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努力，愿意付出，应该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跟身教言教也深深的影响了我。
0: 来，我1964年开始投入民俗体育以后，一直到现在40几年了。非常感谢的就是说家里面的人的支持，让我能够46年来都没有后顾之忧。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每当我带学生出去，学生能够站在舞台上面为

瓦，西底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东东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3: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4: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你的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1: 我心情蛮紧张跟忐忑，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透过这部短片可以让观众学会同理他人跟尊重他人。
2: 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因为面对网络霸凌这种事情我深刻有经验，所以有苦说不出。
3: 你打出去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
4: 这次要录网络霸凌的主题，我觉得超棒超棒。

0: 吃饭，因为我自己最近每天看却真的看到一堆人被言语霸凌，我非常担心很多人会因此得到忧郁症之类的。
1: 我现在就走进
2: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1: 为了让大家了解真实样貌，节目组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从资深网红的角度来看霸凌。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
3: 欢迎收看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啊！这每一集我都有看啊。啊，之前我看好像网红还蛮多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一集好像网红比较少啊？
4: 这期的外景拍摄很特别，有网红临时放弃，有人无法交出作品，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时间，而是网络霸凌这个主题比大家想象的更痛。
5: 我觉得节目遇到这个问题是还蛮正常的。哦，我第一次经历网络霸凌之后，我大概花了7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3: 7年啊？
5: 对，到现在我觉得现在整个是变得还蛮仇富或是厌女。对，好像说你有一点点很好，或是说
3: 你分享，
5: 你分享自己的东西，就会很容易引来很多下面就很多人在那边霸凌你。对，然后我必须老实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人有6到7成都需要去接受心理治疗，还蛮多，包括我自己也有。就像我那个时候，就像康哥讲说，为什么今天来录的节目那么少？我大概被霸凌后，大概有4、5年，我不敢上任何综艺节目，哎，很少，上的非常少，因为我就是很怕我自己讲错话，然后呢，又可能被。就是网友可能截到网络上会嘲笑你啊，或者说哎、欸、像你就是花瓶啊，我这样子也不会啊，然后玩游戏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不意外、哦、对，因为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承受突然间几百个几千个甚至几万个人一个留言然后来抨击你，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霸凌者我后来觉得有可能他们就是自己生活可能也没有那么如意，他们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可能觉得讲几句话不需要负责任，可是所有事情全部累积在一起，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啊、真的要花很大的时间去消化它。嗯，对，
6: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素人以后就慢慢的网红啊的这个世代已经来临，所以已经到这个所谓的人人皆网红的一个世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素人哈，在进入到一开始的网红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是很兴奋，把自己所有生活放在网络的创作上，所以你是很依赖所有网民给你的一些回复，他才会对你产生更多的一些不管是营收还是流量变现，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因为这样子，你会接受到比较建设性的发言哈，或者是一些情绪性的攻击都有可能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网红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一个保护。
3: 现在这个网红的霸凌应该是全世界都有了，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5: 比较好的一点，因为现在可能真的大家经营自媒体的风气真的很兴盛了，好的一点是说可能坏人做坏事也很容易被公布让大家知道，只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面刃，有些人可能他可以不负责任的带风向，可能也会毁掉一个品牌一个店家或是一个家庭，还是这样。
6: 其实我觉得Trace 在全世界台湾是前几名的，我们在使用度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哈，你可以看得到，就大家是很喜欢及时的互动的，这也是很好。但是，所以可能网红在于台湾来讲是可以接到蛮多不错的工作，但是其实就会有相对来讲的话，你要承受的一些抗压性也是要非常的高，才有办法就是一直把你的事业哈，就是做得更长久一点。
1: 编号020，摸摸。请就位。

嗨，大家好。我今天的我应援我呢是有一个故事的，那要透过这个水跟这个黑咖啡，才能就是诠释我想说的。

0: 就很好。
1: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像这杯清澈的水一样，对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善意，还有很多的希望。但是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攻击，或是误会跟伤害。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像这个黑咖啡一样，一滴一滴的倒入这一个水杯中，那也代表着这个伤痕呢，就是如果我们不理解它，不照顾它的话，它就会存留在我们生命里一辈子。我们可以透过时间，还有呢，需要愿意接纳自己，接受很多的帮助，还有相信生命都是所有的善意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就会像这杯清澈的水一样，慢慢的冲淡了这些伤痕，就会像这个水杯一样找回清澈的自己。我也相信大家也可以找回那个纯真善良，还有对于这个世界抱着希望的自己，加油。
0: 评审看片，
2: 生气了，
3: 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要脸？戒指是假的吧？
4: 你这样不就是在勾引男生吗？
3: 好重的绿茶味哦！
5: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霸凌过？不管是在学校、职场，还是在网络上，特别是网络霸凌，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他们并不知道，那轻轻的一句话，可以让人困在黑暗里走不出来。但我慢慢明白了一件事。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别人的声音也不该成为我的人生。我开始学着放下那些伤人的话，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一步步找回自信，找回真正的自己。如果你也曾经被霸凌过，我想告诉你，那些话定义不了你，你是谁应该由你自己决定。
0: 评审讲评。
6: 哦，这个第一位这个木木嘛，哇，你这么年轻就是命理师哦，
1: 嗯，哦，
6: 好厉害哦！而且你刚刚这个我应援我觉得，这个例子啊，举例举得很好，
1: 谢谢。
6: 而且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就受影响。我以前也是网红啊，往日很红啊。其实我们艺人跟网红一样，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要学会你的抗压性的。哦，你抗压性很好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哦，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棒的人，你的金甲不厚啊，纸就包不住火，所以有一天真相就会大白。
7: 木木好。我一开始呢就被木木很感性跟这个非常温柔，然后呢非常好听的声音吸引哦。然后你的影片的部分呢，你又开场用沉浸式的这个方式的表现跟叙述，然后又搭配你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合适。接着你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旁观者的角度，好来叙述这整件事情和观众的对话，告诉他们所有有关于霸凌。好，霸凌的这个事件无所不在，最后你用很正向的方式呢去鼓励大家，然后你也鼓励自己这样子。然后呢，我非常认同你在这个影片当中你讲的一句话，那一句话我有打动到我，好，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别人的声音也不该成为我的人生，你是谁应该由你自己决定。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
8: 刚刚看到你的那个我应援我很别出心裁，好，短短便利商店，好，简简单单就可以买到的东西，是怎么样变出一个伊索寓言？非常喜欢你的影片，好，你的影片非常正向阳光的一部片哦，因为一开始是一个很高能量而且很有戏剧张力的开场，而被吓到的感觉。但是网络霸凌是隐形杀手呢，这句话我觉得很中肯，然后也很触动我的心。因为的确，这世界不需要这么多的，键盘侠、按键商人。
0: 编号079，苏优，请就位。
9: Hello， 各位评审观众，大家好。我想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次会剪这支影片，是因为当初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个故事，他是带着非常感伤的情绪来跟我说的。然后是在他13、14岁的时候，他被放上无名网站、无名小站的 首页，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留言嘛，然后除了称赞他，然后有很多批评他的，就是尤其是在讲他的五官跟他的脸型，说他的鼻子很圆呐、脸很圆呐、这类的话。然后这件事情造成他非常大的阴影，也希望大家在送出留言之前可以多一点同理心，多思考一下，谢谢。
0: 评审看片，
10: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叫 BB，
11: 他很乐观、很开朗，个性也很好，平常几乎没什么脾气，总是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但就算是这样的人，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在无名小站很流行的年代，他曾经被放上首页，原本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却因为这样涌进了大量陌生人的留言。有人称赞他，但也有很多人把焦点放在他的外貌上，一句句评论，一句句嘲笑，都在他心里留下了痕迹。或许留言的人只是打了几个字，说完就忘了，但对被评论的人来说，那些话却可能记得很久很久，直到现在，那些伤人的话仍然偶尔影响着他。
0: 评审讲评，
6: 哇，我觉得你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你的这个我应援我，你已经把你的影片都讲完了。你看我应援我，你应该可以自己介绍自己啊，不一定去讲你朋友啊。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看影片，影片怎么跟你我应援我的内容是一样的？安尼的看，比较可惜了一点。然后你的影片这个又跟刚刚第一号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个被霸凌的是说你的朋友他的外形。这个我就很敏感，因为我进演艺圈就是以外形取胜。
1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3: 他真的好松软哦。
14: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3: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5: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16: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啊，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8: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6: 因为我进演艺圈就是以外形取胜。取胜是丑啊，就是大家都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然后羞辱我、霸凌我。但是你要知道，危机就是转机。例如说我小时候讲话很慢嘛，人家就会觉得我那结棍啊、装傻啊，其实就会学我讲话嘛。大家好，我是康康，但是就变成我的特色啊，危机就是转机啊。像吴宗宪宪哥常常说我是我们家最帅的，我说对，因为我们家住鬼屋，他就变成一个笑话啊。因为每一个女生、每一个男生、男女都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所以我走在路上，我走在电视上，我到哪里餐厅饭局，我都是最受欢迎的。你必须要去把你的那个人家批评你的东西变成是你的优点。

0: 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影片中啊，你的声音一开始能再放慢一点点，好，然后再加入一点你对于朋友的这个情感的话，我相信就会更有温度，更好。这样，那最后结尾的部分呢，你有一段话也是非常温暖的。好，如果你也曾用留言伤害过别人，请留下来想想对方的感受，别让一句话成为别人的伤口。为什么？因为覆水难收，伤害已经造成了。
1: 我很喜欢你跟朋友之间互动的画面，很可爱，很温馨。然后后面那个拥抱，然后我也是看哭了眼眶这样子。那虽然说后面的画面的拼接有点闪烁这样子，如果在 ending 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正向的鼓励或者是回馈，好，来扣回这个抵制霸凌的主题，我觉得会更棒。
2: 编号106，佑佑，请就位。
3: 网络霸凌最严重的，我看到的是翠，在翠上面真的很可怕，就是不管你是网红或者你是素人，你随便做一则生活的分享，都可以莫名其妙的变成酸民的剑拔。那我就想到说，这些素人啊，可能不像我，至少还有些经验，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大众关注过，有一天他突然就受到这样大肆的批评，那他心里的感受会是什么呢？再来呢，尤其我现在已经是妈妈了，我就也很担心，就是我的小孩子现在的小朋友们怎么办？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那小朋友他的心智并还没有成熟，那如果就这样无端的遭受到一些网络霸凌的批评，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心灵的成长？所以呢，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也有提出一些个人认为可以遏止到网络霸凌的一些方法，希望能够为遏止网络霸凌这件事情呢，贡献一点小小的心力。谢谢大家。
2: 评审看片，
4: 网红都是乞丐。
5: 你有没有看过许多创作者呢会在翠上征求互惠合作，留言区呢常常就会看到
6: 自己没有钱买哦，网红都是来乞讨的吧。
5: 但是其实互惠合作呢，就是品牌提供产品或服务，创作者提供曝光和流量，双方交换价值，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为什么在网络上却会被说成乞丐这种不好的字眼？或是呢，一个网红单纯的发照片分享穿搭，
7: 想露奶就干脆不要穿啦、
8: 啊。阿妈的衣服穿哦，
7: 这脸是整坏的吧？
4: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分享漂亮的新衣服而已。
7: 网红不就是要给别人评论的吗？
8: 受不了就不要当网红啊！
7: 我已经不要快混啦，
4: 那可怜。那你他说的前两句话，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把一把的刀。
5: 这些恶意的言论不仅伤害了当事人，更在无形之中驻扎了网络世界的戾气，让许多人呢不敢真实表达自我，甚至因此陷入情绪低谷。我想要提出三点来遏制这种现象：第一，停止随意批判，在点击发送前多一份思考，少一份恶意；第二，多一份同理心，试着去理解他人的立场和动机；第三，传达更多的善意，用鼓励代替批评，用支持代替嘲讽。网络的世界可以充满恶意，也可以充满温暖，选择权呢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最后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敢在现实中说的话，那你觉得在网络上为什么就可以说呢？
2: 评审讲评，
0: 悠悠口条清晰，然后在分析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面，条例式的这些方式啊，表现得非常好，其实是非常很厉害的一个手法的表现的方式。然后这个当中呢，又带有一些教育，好，教育提醒同理心，好，告诉大家这些霸凌者，你们不要再用这样的霸凌的手法来去对待，好，来去做这些不应该的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具鼓励又具教育的一支影片。
9: 啊，你的口条非常好，看得出来你应该也是当网红很久了，大概有10年，对不对？你刚有讲
3: 过，对对对，
9: 10年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了啊。10年是一种很不久啊！来，你知道《三国演义》吗？嗯，啊，《三国演义》就是有刘备、关公跟张飞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曹操，曹操大家都说他是个奸臣嘛。曹操这样的奸臣，他都有知心友，就是曹操这样的人啊，他都有知心的朋友。那刘备这样的忠臣，他都有死对头。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跟你是，
3: 对立的
9: 。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批判， 然后去改变自己。像刚刚上一位我们有提到，他说什么叫人家去照镜子啊，说长得不好看叫人家去照镜子。像我家里都没有镜子，因为我就看不到我的不好看了，所以你表现得很好。
10: 感觉得出来你也受到网络霸凌的伤害，不希望他带给自己的孩子，让我感觉到一种妈妈的暖心。然后影片的部分呢，我觉得你的标题开始下得非常的特别，很会让人很想要继续看下去你的影片，而且学生批评的片段你也用句很真实，让人很有同感。只是我会觉得在那个小片段中的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很重点，就是你很简单的一句话有可能是别人心里一把一把的刀。我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你的结尾有做重点，很有记忆，就是会让人很有记忆点，以及有顾及跟观众的互动性，所以我觉得你的影片很棒。
3: Yeah, 谢谢，
10: 谢谢你。
2: 编号102，艾云，请就位。
11: 我没有被霸凌过应该说，我后来再仔细回想，我到底有没有被霸凌过这件事情，还是我根本压根不觉得我有被霸凌？我的影片里面其实也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就好了，别人怎么看你一点都不重要，他们怎么说你也不重要，重点是那不是你啊，你知道你自己是谁，这样就好了。他们不过就是沧海一粟，你人生中的一个小时间点的一个过客而已，不用在意，就做你自己。
2: 评审看片，
12: 这个名字太扯
13: 了，巧克力奶也不会掉，太
14: 扯了，看着外表，
13: 那我今年会不会
14: 笑？真的会，
15: 大家买那么大，
16: 我今年是根本就不做
13: 了，做假，
17: 感觉每天都要回医院，
18: 而且他全身到底还有哪些是真的？
17: 我真的花了多少钱？公开一下啊！
19: 我没有，
20: 你没有修图，根本不敢见人。
21: 两张可怜哦，
20: 对啊，
21: 求饶哎！
17: 内心就不要当网红了，
18: 几岁了还要当小妹妹？
22: 台大人多啊，有脑子的没几个啊？
18: 没有，
17: 那这个应该是没脑袋，
18: 没求你这种，
20: 这种我真的没办法。
19: 没关系，我不在意。

0: 评审讲评。
1: 一开始看到这个影片中的这个呈现啊，其实会很心疼，心疼这个影片中的你，觉得那些霸凌者其实真的够了，明明是大家都会羡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这个部分，这个网络霸凌者要用一种偷换概念的，误导他人的这个手法呢？然后摆明就是嫉妒你，然后还要去攻击你，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标签很好，撕掉标签。好，就是不要成为他们的这个标签，就是勇敢做你自己，我觉得很棒。
2: 看了你的影片之后，我觉得其实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一般人家可能会说这是网络霸凌或是霸凌，但是你把它看成是这是一种标签，然后我们不要去那么认真的看待它，把标签撕掉，不要那么在意他人的眼光，我们不是被别人定义的，我们是自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有很大的启发。
0: 节目公告，第四集参赛网红即将晋级四位，重复晋级四位。
3: 哇，已经好久没有上这么有意义的节目了，公益的一个节目。对我而言呢，网红就是只要流量而不择手段，但是他竟然可以来做善事，那对网红来讲也是一种加分，他也是一个这个渠道，那证明说我们呢，这人类啊，其实都是善的开始啊，人之初，性本善。这网红呢，他想要做善事，只是他没有渠道，他也不知道说要从哪里去。那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哦。那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我希望我下次还能够来参加，因为每参加一次这么好的节目，就对我有多一次的福报。阿弥陀佛。
4: 我现在就走进。
5: 你以为只是一个留言，却是他一辈子的伤口。
6: 真相有时还没出现，攻击却已经开始。
7: 有时候说不出口的痛才是最刺的声音。
8: 或许你已经忘了那一则留言，但对方却记了一辈子。
9: 如果你不敢当面说，那为什么敢在网络上说？
10: 鬼故事看完会天亮，有些伤却记一辈子。
1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当年呢、啊，古林头大战的时候，他们是要走这边切掉，
1: 从琼林这样，
0: 从琼林这样上来，然后军队啊，他们就到这个太武山来了，真的很那个，不然那个金门早就完了。那正好有风啊，慢慢刮刮刮，就刮到古林头。
2: 李习奇所说的古林头，就是他出生的家乡。大战便发生在他11岁的那年。开始创作以后，他以木刻版画、水墨与漆画为创作的媒材，这些关于金门的战火记忆始终在他的作品中奔放又沉郁的暗自流动。
0: 觉得我蛮幸运的，在一个蛮不错，在金门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我的曾祖父秀才了，等于是在那个时代有念书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画画，每一次我家人是一个大家庭呢、啊，那每一次啊吃个饭或者怎么样，就喜欢在里面画画，我都获得家里面所有人的赞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中学也得了很多青少年的什么美术比赛，前线都是得奖。金门的师资啊，几乎都是从金钟里面选出来的，这美术老师比较少。那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学校要画那个国父像啊、总统像啊，那都是我画的。现在想起来很幼稚了，都是用打格子啊，像画看板一样的那样子，那画的还蛮像的。是到了44年，结果后来就选到那个台北师范。到台湾以后，才真正进入真正的美术的领域里面。
2: 进入北师以后，李习奇开始制作木刻版画，创作也投稿，所得的稿费对当时的生活不无小补。
0: 那时候在学校还在念书，还在台北师范，那个时候可以刻了以后，然后就投稿啊。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教书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月才360块台币，投一张稿子200块稿费，半个多月，你想想。
3: 早期他的木刻版画就已经可以发现他某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深受一些现代的这一些思想的影响。很重要就是北师的一些学长们带他认识了李仲生，开始从这种传统的木刻的这种房子的版画开始进行一种比较有一种结构性的、韵律性的、建成性的，带着一种想象的画面结构的这种尝试。
2: 从木刻版画开始，李习奇便着迷于材质和肌理的表现，随后制作了一系列以降落伞布为材料的作品。
0: 那个布特别好，很奇怪，现在找都找不到。那个降落伞那个布质啊，软得不得了，而且有那个纹路啊、肌理啊，哦，很美。我把那个、拿去，我就想，沾上那个墨，沾上油墨，然后在那个纸上面打弄啊，哦，那段时间这样子弄很好。
3: 他尝试着用这些降落伞的布复印出来的冲突系列的这些作品了，那么第一次的在整个台湾的版画界造成一个冲击，因为这个几乎我们后来就称之为单张版画，因为他可以做第二张，不能做第二张。

0: 各位贵宾、女士、先生，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越界创新李习习的绘画世界开幕典礼。
1: 这个就是那个漆器哈、哦，中国那个漆器，它这个底啊，这个底是要用那个崩啊，就慢慢刮灰，慢慢再崩，然后再上这个漆。大漆是植物性的一种漆，啊，这是我水墨了，我的水墨。中国的水墨是讲究那个肌理哈、哦，皴华，啊，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皴华。是可以学习到的，不可贵。老实讲，艺术就是在你教不出来的，但是呢，火花效果，你能控制火花的更好，这种效果才是最美最好的。像我的水墨画也是一样，

那么以李希奇来讲，他一样做水墨，就做出跟人家不一样的水墨，是因为他把水墨的晕染的效果，那么跟材质之间，我甚至简单讲一句话啦，谁在水墨当中表现的才没才，这是李希奇啊，他在这种水墨的一个大笔的挥洒当中，既有空间的留白，又有笔触的流动，那么更重要的，又有材质本身的魅力，就像是木纹有一些纹理之外，它本身的拓然的，那是一种材料的魅力。那么李希奇就是有这方面的特点，但是他不叫水墨画家，他是用水墨来做创作，所以要谈台湾的当代水墨，水墨的变相，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面貌。

0: 李希奇他一方面他是东方话会比较后段一点加入的成员啊，但另一方面很重要是李希奇也是当时的这个现代版画会的创始成员，甚至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其实他应该就是当时主要出来号召的一个成员了。
1: 他刚好处于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的时代，台湾在早期60年代是一个画卉的时代，用画卉来推动艺术。紧接而来的这些画卉，有的萧条，有的移到海外，整个台湾刚好处于一个空档当中，而美术馆还没有兴起，在这个当中就有所谓的画廊在进行一种艺术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什么叫做推动，那就会留下一个李希奇。
2: 那个时候，台北已经有很多画廊很不错的了，龙门画廊啊，这个阿波罗画廊啊，这个太极画廊，很多很不错的画廊。那我们那时候，你再开一个一般性的画廊啊，好像很难跟他们。朱一般也搞木刻版画，我也搞版画。我说，那我们干脆就开一个叫版画家画廊。
3: 1978年，李希奇与好友朱维白以艺术家的身份开启了版画家画廊。开幕当天，小小的画廊里挤满了艺术家，视为当时画坛的一大盛事。虽然版画家画廊只维持了3年8个月，但在此后的10年间，李希奇并没有放弃，陆续经营过3间画廊。他所筹办的大小画展，除了是当时国内现代画家们重要的展出平台，也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中西名家介绍给台湾。例如赵无极、朱德群等国际知名的抽象画家，以及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的艺术家们。
4: 李希奇在画廊这一方面，他其实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要说，他是那个时候早期的策展人并无不可，等于是为了台湾的艺坛就推荐了很多好的艺术家、好的展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是他个人的那种人生历程很丰富的一面。艺术家他因为他有那个眼光。他创作，然后也邀了他认为好的艺术家来做展览，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了。
2: 后来我发现，我那时候已经50多了，快60了，我发现不行了，不能再继续了。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经济已经起来了，非常好，画家几乎画什么画都有人要，只有我这个搞版画，我搞那个画廊的，没有人问了。所以我跟朱维白讲说，好了，我们结束吧，不要，我们在现在50多岁，还是最重要的这段时间，我们好好去创作。
3: 结束了画廊，李希奇四处游历，寻找新的灵感，开始了漆画的创作。
2: 我到大陆走了很多地方，楚文化是对于那个漆器啊，这个漆啊，这个其实我现在这个都用漆做的。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很了不起，填颜色，填红的，填金的。干了以后，然后再磨，把它磨得很平，就产生很多层次的那个颜色。那我说，哎，拜托，我要这样子。我发现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形状，

0: 你自己是去那个看到那些老师还在做传统漆器，他就会想到，哎，这个东西能不能来做绘画的材料？那过去大家漆很难控制，漆要很久才干，然后在干的过程中接触空气，就表面会产生很多皱纹啊。那个如果在你今天做一个漆器，表面那个漆应该很光滑，结果产生皱纹，就等于是瑕疵品，就要丢掉了。可是艺术家拿来做绘画表面的那种质感肌理，它可能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1: 其实，抽象，或者是现代艺术，不见得只是西方的东西，它可以是在属于东方的美材的基础上去发展的出来。而且不是只是形式上的发展，它是让它在基本的这个美学价值上，让它可以以中国美学作为基础去发展出来。
2: 它利用了很浓厚的一种什么实验的精神，它获得到这样一个元素，漆化的这种颜料，但是它怎么去表现？它不能再像古代的那种漆化的一个表现手法。那你要怎么让它作为现代性跟艺术性呢？唯一的就是你要做一种实验，哦，所以在它的漆画这样的一个表现风格当中，充满了中国浓厚的那一种的装饰的一种风格，但是又既有很浓厚的现代主义的那种实验的一个精神，所以它在它的画面当中是千变万化。
3: 好久，这个大概要。大概一个礼拜就看得出来那样子，那真正干恐怕要20几天。

0: 传统再生的概念，其实它有很多东西都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老掉牙了，他会觉得这个如果透过艺术家的眼，透过艺术家的脑，透过艺术家的手，哎，传统其实可以找到新的出路。比方说这个浮生石帖，
1: 这个作品哈，我题目叫浮生石帖。大概一生中里面哈，你总是有很多不同的过程啊，所以那个做了十个过程，我是利用那个中国七巧板的那个关系来做的。我喜欢用那个颜色很重，然后再加上虽然是很重，还是有色调。我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能够组合，我每一张作品都能够重新组合。我在展览的时候，我这个作品呢、啊，把它弄成十二个，然后让观众去重组。
0: 这个也是传统应用，也是现代的人。所以传统就是像过去那种七巧板了，就是一个传统玩具游戏，但是最后它变得很严肃的，又很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是形式上的排列组合，

0: 哎，你再画，哎，有意思，这也是一个新方法，真的。哎，等它干了再来贴这个，蛮有意思的。我来弄一块看看。 奇怪，这个怎么没有？哎，奇怪，它又没有。哎呀，气死了！哎，这个有，这个有，你看。哎呀，这个好。对呀，意外的，很多意外的发现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你要用真的去做都做不出来的。哎，这个好，这个好。
1: 你像这个裂纹很有意思，我意想不到的形状。艺术有很多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要产生出来以后啊，是你意想，你用笔就意识上所不能达到的那个效果，但是你欣赏力要达到才可以，所以这个是最重要。李希奇是一个快速转变的人。
2: 他开始用一些生活当中，包括排酒啦，开始去进行他的装置。那么，我个人感觉，像类似他这样的一种快速的反应，而跟历史的脉动。

0: 我叔叔他们住这一间。这已经没有用了，你看。
1: 金门饱经战火，原本在湖边经营的杂货店和老家，都在1949年的古宁头大战中遗弃。那段期间，金门的居民从未真的脱离战火的阴霾。几年后，李希奇的祖母和姐姐被逃兵所杀，李家再遭劫难。隔年，李希奇前往台湾读书后，便在台湾落脚。
0: 一直当年我刚刚毕业，后来我没有回金门，就隔天看到那个报纸写的海印市被中共的那个炮弹打，心里有点难过。然后我就正好学校有一块这种板，这以前是印那个印刷用的，印那个刻钢板印刷用的，那我就拿来就刻太武山。所以唯一的这个跟金门很有直接关系就这张，效果还可以。
1: 金门是李希奇永远的创作泉源。2005年金门碉堡艺术节，他以炮弹和骰子创作大型装置艺术《战争、赌、和平》。现在，他更希望能在华冈石医院旧址举办2013年亚洲美展，用艺术让世界重新看见这个饱经战火的岛屿。
0: 你看，也是这么宽，哇，这个芭比你看好宽啊！你看这道理，美术馆希望将来做的是从这个大楼这有一条过来，然后美术馆大概是这个范围，才叫这个范围。
2: 那他这些不管是，从传统的符号和从日常生活的材料，比方说书法，这是一个文字书写，是一个符号。当然，他看到中国的书法，他把它转换到他的坚硬版画，它就变成一种线性流动。但是再加上那个所谓渐层色，就变成好像又有光在闪。他自己又讲得很伟大，他说其实那就是金门晚上的那个炮火。他后面都有一个命题，就是类似本位，啊，你在地的那个特色是什么？你当然跟着国际现代化，可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有一个文化的责任。或是文化的一个担当是什么？那对他来讲，就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做一个吸收、转换、创造，让它发扬光大，让它得到新的生命。
3: 他的东西哈，一方面来自民间的材料，但是二方面呢，他不断的有一种现代的诠释跟表现。他有很多大书法的系列，到最后那种线条叫时光行，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就犹如线香，犹如彩带，其实是来自传统的因素。事实上，在这抽象的语汇当中，呈现了非常多文化的思考，非常视觉上的一种民族的特色。
4: 这个本位这个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很多个层次了。一方面是在讲一个文化的本位，一方面是在讲一个人生命的本位，生命的自我。他知道他的生命的自我必须在艺术理想的实现上去落实。
1: 对照后期，这些仍然以本位为名的作品，都带着我们回到1960年代，本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以及那时初入画坛的李希奇。本位就是他的初衷。

0: 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1: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0: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那什么四周？
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
1: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2: 哦，真的真的。
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2: 没错，
1: 是不是
2: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0: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芋头球。
1: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如果要我形容我父亲，对我们子女来说，他是一个慈父，也是一个严父。啊，我们的从小的印象，这个在家里面，啊，这个他是权威的。比如说呢，他是一个夜猫子，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呢，知道我父亲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他是工作第一的。我出生于1923年农历4月27日，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原籍台南县将军乡。
1: 在陈其禄的口述自传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出身：父母均是日治时期的高知识分子，他自幼便随父母的教职，在中国及日本各地游历，与其他的台湾孩子有着极为不同的成长经历。少年时便展现了多才多艺的一面。
2: 哦，差不多细汉都爱画图，这不知道到底画不好怎样。
0: 我最喜欢的还是画画，曾和一位学弟开过联展，但我从未拜师学画过。我曾有过成为一个画家的梦想，但是因为父亲的劝阻，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3: 我想陈先生的成长跟活动的背景呢，相当的丰富。大家认为说他像包公，十分严肃，但其实陈先生他对音乐、对钢琴、对小提琴、美术方面呢，他也都表达过，也学习过。
1: 在日本就读东京第一高校时，意外地与当时刚自欧洲返回日本的画家角浩相遇，开始了一段以画相交谊的经历。
3: 有时候他会跟我们谈起他跟角浩先生的巧艺，然后他进出角浩先生的那个画室，然后实际上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他对绘画方面更有自己的掌握。

0: 我早年这段绘画的经验，没想到在我日后从事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时候，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1: 1948年，战火方兴未艾中，陈其禄回到了台湾，因缘际会加入了李万居主办的《台湾公论报》，负责台湾风土的版面编辑工作。
2: 《公论报》是在1947年的时候，那个李万居先生创办的报纸。刚好陈其禄老师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回台湾来，因缘际会，那个李万居先生跟陈其禄老师大概谈了一下以后，认为其实《公论报》应该有一个比较专门专注在台湾历史文化风土民情的一个版，叫做《台湾风土》，所以他们推出这个版，就由陈其禄老师来当这个主编，所以。陈其禄老师就专门负责这个台湾风土版的这个编辑工作。当时是在这个台大历史系有一个民族学研究室，陈其禄老师经常请他们写稿，那也就知道民族学研究室里面有一个标本室，那标本室里面有很精彩的跟台湾原住民文化有关的一些物质文化的收藏，所以他后来就想到要。一个星期有一个叫做台湾原住民工艺图谱的一个专栏。
1: 由于精通中日文，每周陈其禄请国分直一针对单一物件解说用途，他自己以笔名陈其翻译，并请知名画家历史铁城绘图。不过没想到几期之后，日籍学者沿用到期，历史铁城返回日本，陈其禄一手接下了绘图的工作，从此一脚踏入了人类学研究的世界。
2: 这一件这个台湾族的这个蛇纹这个骨的这个陶壶啊，就是贵族的传家的这个骨陶壶，这一件标本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它其实是这个陈其禄老师在这个原住民工艺图谱里面啊，他第一件画的东西，也就是历史铁城先生回去了日本以后，那他就自己来试啊，所以这是他自己第一次开始画的第一件，就是在这个台湾原住民工艺图谱里面的第一件的东西，他自己陈其禄老师自己画的。我想他说不定自己都忘记啊，他在开始画原住民的这个文物的这个描绘图的时候，第一件就是这一件。
1: 于是从这纸陶壶开始，借着本身的素描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陈其禄画了大量的原住民标本图绘。也由于长时间研究这些藏品，他从《公论报》的记者变成管理标本的人，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人类学家。
3: 陈先其实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学这个人类学出身的，我想也是因缘际会，他当了那个台湾风土的主编的时候，那他这样子的过程中间让他认识了很多人类学家，那些资料其实即使到现在也还蛮有意义啦。
0: 我想画家一定不喜欢替人绘制民族学的插画，因为民族学的插画必须奉中实准为圭臬，美化或变形都是不容许的，所以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我把我的关心放在插图的原画上，也就是说我把插图原画也视作创作，这样子我从插画的绘制中也得到了乐趣跟慰藉。
3: 那过去陈先做的这些图绘大部分都是针对他的文章所画的，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些当然不是说他的文字不再重要，而是今天也逐渐的发现那些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做单纯作为插图的层次，是其中的我讲的陈先的艺术天分。
4: 他很谨慎的掌握了那个对象物的造型比例乃至于细节，而且有那种说服力哦，就是要解说这一件面对的文物它本身文字 所不容易表达的这个细节啊，比方说编篮子，你只要写，假使写第一栋、第二栋、第三栋，我想编不成那个篮子。
2: 他上课非常有意思啊，他有的时候讲到兴高采烈要表达说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跑上去画啊，那你一看就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画其实是在黑板上画，并不是留下来，常常画完上完课那些图大家没有马上把它擦掉，因为舍不得，就让它留在黑板上。
1: 台大人类学系博物馆和库房里，处处看得见陈其禄的笔迹，为他的研究留下了严谨的记录。
0: 做了卢凯的舞台调查以后的那个，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历史了，包括采集者，包括在管理标本室的这些人的记录。
1: 台大进行人类系馆搬迁与数位典藏计划工作时，一份从未曝光的田野笔记，让我们看见了陈其禄在台湾原住民部落留下的足迹和态度。
2: 当年他们这一代的学者做事情非常的仔细，陈先生知名的是他画图，然后他们同时也拍照，推断起来应该是唐先生拍照。他们当初去了几个村落，很短时间，2月13号1957年他们出发，然后很快很短的时间去到非常多的部落。因为他的记录很清楚哈，那他上面也有台湾语的跟中文的说明，这些台湾语的拼音，然后有一些对于制作方式，不管是头饰还是衣服。那他有一个比较对我们后来人帮助很大的，他会具体的写上说他是哪一天在哪里，对我们后来人帮助很大的。我们不太有机会看到前人的笔记，好，那看到他的笔记，其实觉得他留了不少线索可以再去讨论的。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说，听说他随身，我们大概随身都会有很小的笔记本，马上记一些东西。听说他有随身放口袋的小的笔记本，我相信那会更精彩。因为当年1950年代做研究非常不容易。

0: 从单纯喜欢画画的人，到重要的标本图录绘者，进而在研究过程中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代人类学家。他治学严谨，为人谦恭。1978年他从学界入阁，随后负责筹设文化建设委员会，并任第一任主委，为台湾的国家文化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 你看我那个时候35年前，我刚刚在台湾大学教书，我是一个年轻的讲师啊。他已经做过文学院院长，蒋经国要从学校里面选一些面目比较清新嘛，学术界的人以及懂文化的人。到了后来做了政务委员，我认为他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在台湾的诞生者，就他生出来的了。我甚至都愿意说文化资产这四个中文字从来没有的，在我们的字典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出来文化资产这四个中文字，从前是没有这四个中文字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陈其鲁先生的贡献，把这个国际跟国外的文化资产的观点第一次移植进入台湾。
0: 1979年率团赴韩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古籍文物维护会议，当时年轻的学者夏柱九、杨世昭与蚂蚁工等人都在其中。

0: 其中，参与了台湾古迹文化政策成型的重要时刻。
1: 那时候民国68年完全没有，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参加那个研讨会，而且那个研讨会确实让我们开了眼界。结果呢，隔了一年呢，陈先生就接到通知，好，孙运全先生就告诉他说，你还是去接文建会吧，文建会你做的那个文化12项建设，就等着你去文建会把它规划然后落实这样。陈先生就没办法，就说好吧，因为你要重组一个部会，谈何容易哦。那就我就去开始帮陈先生筹备，刚开始筹备只有6个人。
2: 当时文建会的成立啊，本来是要成立文化部的，后来孙运璇先认为说先成立文建会，啊，跟经建会并立。后来因为实务上的消长的关系啊，所以他并没有达到经建会的那么权威了。
1: 基本上，当时的文建会讲起来，他们就讲说这个弱势单位这样子。可是陈先生那个时候是满怀的理想去做，我记得他刚刚开始做，他的想法是，他先要把全国的古迹拿来做普查，做完普查以后就开始评定3级古迹、2级古迹和1级古迹。
3: 当时整个台湾的社会、国家都没有古迹保存观念，那所以在当时的古迹保存，简单的来说就是抢救。那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澎湖马公天后宫。澎湖天后宫根本就是在行政院院会时候，陈先生想临安港求救兵，由临安港然后再打电话打到澎湖县政府去，本来都破土了，那个木桩都摘下去了，从推土机前面救下来。
4: 陈其禄先生是他当文建会主委以后，他第一个就把明清时代台湾的画家做一个整理，很有系统的整理。接下来就是把台湾的日据时代的画家做一套整理，他的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执着，对艺术品也非常的尊重。他虽然是人类学的学者，但是在艺术这一块，他的执着哈，没有人超过他。那他的字，可以看出他对字的执着。他的行书很轻快，很自由，有点像胡适之那种字，文人的一种特色。那他的楷书、行书，包括后来这很晚期的，这接近90岁的字，他完全就是我们的古代的碑帖的字，非常的朴拙，非常的沉着有力，很厚重。
5: 从少年的时候呢，我练字练得相当的勤快，后来东渡日本求学，也随身带着毛笔跟砚台。我真正开始写字是主持文建会以后的事，第一次写字便是澎湖天后宫题字，而后兴趣更大，也更有自信，对于别人的所书也常有求必应。
1: 后来我们在文建会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就说，就拿了一张字，他写的字来，就把我叫去，你看一看我这个字写的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多了一个苦差事，就是我就要常常帮他画格子。有的时候下午在开会，两个会的中间到有1小时的空档哦，他就偷偷溜出来，在会议室里面把纸铺起来，他就开始写字。后来我就才了解到，说他写字，他其实写的是魏碑，写了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写张黑女、邓石如、赵之谦，哦，写这一路比较刚猛的这个北魏的路子。
2: 还有以毛笔啊来书写魏碑，是几乎等于说是把拿毛笔啊当作刀笔，这一点特点呢、啊，一直在他的书写当中啊呈现出来。

0: 这样的一个书写程度呢，后来他有相当多的数量的行草，啊，这个行草当中也看得到这一种碑学的朴素跟简拙。
1: 这张《满江红》的书法是陈先生在民国72年写的，因为我当时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棉纸，那吸水性比较强的哈，它的墨稍微微微会有一点微晕哈，但是也加重了这张字的韵味。它从第一个字“怒”字开始，就好像人就敲砖敲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一击下去之后，以非常冲勇猛的这个行气，把整个的这个《满江红》写完。所以陈先生的字基本上哦，他是反映出他自己的一个文人性格。他在写字当中舒畅他自己的心情。
0: 他写书法应该很得意，自己度量位置，然后那个开始写的时候，就看到是另外一个人一样，很自得其乐。
2: 陈其都不是一个画家，因为我知道我在艺术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修养，说穿了就是我画的并不是好，而是我画的很真实、很严谨、很准确。但是我如果刚才讲，从小的时候我就对艺术非常的爱好，也支持，可以说是我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或者艺术的推广者。
3: 他非常幽默的，这个在外面的人认为他的这个脸部啊是非常严肃的，没有笑的时候啊，你觉得他是在生气。事实上不是，他只是非常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
1: 花火先生结婚10周年嘛，我说哎，郑老师都是你在请我们吃饭，我们也请你到家里来吃饭。就陈先生来的时候，他就有点幽默的就送了一个管道生的你侬我侬词这样。
3: 事实上，有的时候他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他一生中事实上最喜欢的工作是教职。就是在学校里面跟这些学生在一起，
4: 比较有前一辈的学者的风范，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单用功，其实是比较广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想要能够让一般大众了解学术，不是一个只是比较狭隘的，只是想要做好自己的事。他也有那个大众的关怀，
5: 艺术、学术还有文化实践这方面，他其实都表现得很杰出。我想应该是国内说来第一个能够把这个比较学院式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文化的理论转化成文化实践的第一个人。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0: 来到现场之后，我也一直在想到底要画什么。对于画画真的没有天分。我自己喜欢比较明亮的色系，缤纷的感觉。因为我的名字本来就有一个雨，我画的其实是羽毛，一个比较缤纷的羽毛。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工作路上跟我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好像一直在漂泊，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所以在不同的人生体验当中，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收获。我是丁小雨，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啊！现在数位媒体呢，可以说让大家目不暇及。以前呢，只有看电影、看电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可是现在呢，有 YT、有 FB、有抖音、有 IG，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有什么很多平台就是了。大家看到目睭讲叫咩拖汤，因为你要想要吸收更多的新知识，你就必须跟上去互动，然后听。听说现在的国中学生呢，把未来的志向都说他们要当网红，有那么简单吗？应该没有。但是今天出现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在我们现场，他自己经营的自媒体呢，浏览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好，现在来到双溪公园，现在中间有一个池子，你看。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天气好的时候就是要出来玩啊！你看，今天现场完全没有人，带你们一起来看看。哇，风景好好哦，好惬意哦！你们可以想象吗？能够在这里休息，拿一本书，坐在这里看一下，然后阅读，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享受哦。我自己会准备我的手机，然后相机，然后再一个随身的可以自拍比较长的，在录影。那因为我就一个人嘛，那你有看到觉得新奇的想分享的，就尽可能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不管是照片、影片啦，就尽量的多取材这样子。
2: 欢迎来到丁小雨的频道，跟。

0: 觉得就是真诚的分享啊，你看到什么想说的、想要表达的，就尽可能去呈现，不用特别在意说，哎，这个有没有人看？因为如果你一直想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会失去你原本的初衷。如果有一些网友有回应的话，我就尽可能有空的时间哦，就点开来回应他们。脸书啦、啊、IG 啊、YouTube 频道都是哦，有一些都是支持很久的粉丝。因为我现在是记录旅游为主，然后我自己又是导游领队，未来如果有能力，可以做我想要真的完整的跟大家介绍一个旅游地点，或是我真正带团的行程内容，该说是行脚类的那一种方式吗？这样子，我是我现阶段最想做的。
1: 我们欢迎旅游 YouTuber 丁小雨，小雨好。
0: 大家好，我是丁小雨。
1: 好厉害哦，年纪很轻呢。
0: 没有，还好。哇，
1: 成就那么高。当然，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你为我们节目画的这幅画，我就知道说到底你胜算的秘诀在哪里。
0: 好。
1: 哎，画得很棒哎。可以让人家感觉很清爽的感觉，然后很舒服，没有压力。对。
0: 其实我觉得，虽然说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跟很多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最终的初衷还是得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也是我一直在跟自己喊话的一个坚持，所以我才会画下这个东西，也要提醒自己，还是要保持着我的初心。
1: 莫忘初衷就对了。
0: 对，
1: 丁小雨是你的本名吗？
0: 我的名字有一个雨字，但是这不是我的本名。哦，
1: 有一个雨字。刚刚说，你为了体验，然后吸收更多的新的知识，你会去尝试很多事情。但是这是后期，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抱持这个心态吗？听说你是一个斜杠到超多行业的人呢。
0: 因为自己体验其中没有觉得到很多。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在打工工作了，因为想说如果自己在不同离乡背景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很远啦，就是我住台北，然后在台中念书。那如果可以边打工边学习到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错。我好像从那时候就还蛮喜欢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事物。
1: 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
0: 那时候是为了钱。念书的时候是为了钱哦、喔、因为就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小时候对钱比较没有安全感，因为可能我也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足的家庭，就小康而已，所以对钱比较没有安全感。念书的时候就会希望可以多一点工作经验，让自己的生活比较没有压力。
1: 哦，又有钱赚，然后又可以去看到人生百态。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0: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当然饮料店啦，还是一些什么工读生打工的全部都有做过哦。然后那时候有待过活动公司打工、哦、然后就觉得哎、欸、天哪，做活动也太好玩了吧，好适合我的个性。因为我看到活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因为像是有学校的啦、演唱会的啦、尾牙的、晚宴的、展场的，还有运动会的，就觉得天哪，活动也太好玩了吧。那这么好玩的同时还可以赚钱，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陆陆续续有接触了好多不同活动类型，然后觉得哎、欸、天哪，原来拿个麦克风主持活动的收入比较好哎、欸。所以当时最
1: 闻到钱的味道了。
0: 当时最简单的初衷其实是因为钱赚的比较多，想要去体验。但因为之后有很多人问我说哎、欸、你原本就那么不怕生吗？没有哎、欸。我好像原本是比较文静的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哎、欸、它是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就是一个傻蛋。然后上了台之后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看到台下好多人，我就是不害怕。那这就是我的历程，一直到现在嘛。然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打工，然后做了一些活动啊主持之后，然后加上我的个性好像有一些转变，以前比较文静一些、然后接触
1: 开窍了，
0: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开关吧。就是接触了活动之后，你发现你其实应该要很开朗很热情的，所以我就开始好喜欢分享我的喜怒哀乐给大家、然后就是分享在我生活当中啊，不管是你，因为以前的社群真的不多，以前可能就什么即时通 MSN， 你只会打你的状态。
1: 你这样子就是让你的年纪了。
0: 所以我才说我好像 没有到很年轻。
1: 其实不是故意要打断你，其实从小雨刚开始在讲的经验当中，比如说你说工读生啊，饮料店啊，然后到后来去参加很多活动，到主拿起麦克风，其实我很建议现在年轻人，就是你不要想说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就一头栽下去，就是你可以像小雨这样子，你可以去试试看，你终究会找到你喜欢的，
0: 对，
1: 然后找到喜欢的，你就勇往直前的去做，
0: 对、啊、
1: 对不对？像你其实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就个性比较内向，可是你哪知道麦克风拿起来就是人来疯，或者是说，就是头头是道，对，可能这个就是你潜在里面的一个潜能吧。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回想过去，好像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状态。
1: 哦，所以你不是读表演科或者是影剧科？
0: 完全不是。
1: 读什么科？
0: 我大学是念社会相关、社会工作相关的科系，专注在青少年上。虽然说我后续没有再从事这样的产业，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还是有去一些社服单位，有去服务啊、主持活动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不是表演科系。
1: 但是我看你主持很厉害耶，我在想说，这个简直是可以当电视节目来做了。
0: 对啊，是我的荣幸啦，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1: 想说你就是在开始在学生时代一直主持节目，到后来出社会的时候，你一开始就选择做 YouTuber 吗？
0: 一开始只有脸书的平台哦，我从脸书刚开始有创立的时候，我就有创了账号了，然后其实那时候大家其实没什么概念，我只是当故事一样，可能分享我的每天的动态，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的初衷真的就只是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故事，一个小天地，
1: 抒发自己的心情，分享，
0: 然后就一直分享了十多年了。
1: 所以你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工作？
0: 现在吗？
1: 我说之前。在脸书上分享的时候，
0: 之前在脸书的时候，其实都一直是在做活动业、活动的性质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1: 那你在脸书分享的时候就会跟大家互动，还是刚开始就有很多人很欣赏你？
0: 没有因为当时。因为你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期待别人有什么样的回应，只是单纯自己想要分享。
1: 就以前是写日记啦，
0: 对，
1: 现在把日记公开就对了。
0: 对，类似那种感觉。刚开始当然都没有人回应，然后你陆陆续续发现，你持之以恒做的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多人会去回应或是关注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你现在的分享是需要有责任的，然后也有一些回馈跟成就感的，所以就那个心态上又有点不同。所以之后才原本只是脸书，然后之后再来好像就是 YouTube 了，对不 对, 對或者是匹克邦这样，那个部落格的文章，
1: 對對對，
0: 好像是先文章然后再拍影片这样子。
1: 所以还就是跟你互动的人，有给你鼓励的，有给你建议的，有跟你分享的，所以你有责任感之后，也发现说，好像可以这样子继续做下去。
0: 对，
1: 所以到后来成为 YouTuber 的时候，我刚稍微瞄一下，你的浏览率很高很强哎。
0: 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1: 这个等一下好好来请教一下，到底怎么做到的哈？
0: 好，
1: 那待会我们也会有两位来宾来加入讨论啊，来看看现在网络的新世代到底在变什么样。再看我们人生调色盘呢，我们总共1320万哈。然后影片数量285部，最高浏览量1700万。这个明明是一个巨星，被你们做成这样，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
2: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3: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 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位旅游 YouTuber 丁小雨超级厉害，你知道他 YT 的订阅数多少吗？6.49万。接下来我们这位来宾即将把他打败，不要以为年轻人就很厉害。我告诉你，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位，他70岁才当网红，光一只葱油饼的影片创下685万的点阅率耶，怎么这么厉害？让我们欢迎蔬食烹饪老师王培仁王老师，好厉害哦！老师好，
5: 谢谢。
1: 这位呢是来教教这个制作单位怎么样跟这两位学习，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亚洲达人通行销总监蔡武彦，欢迎。
6: 大家好。
1: 我们制作单位呢，硬要叫我把这一张拿出来。好，来 ，YT 订阅数，我们来比一比哈，谁最有影响力？第一个，我们先不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培仁老师的哈。你看他的 YT 订阅数30.7万、哦、他目前有128部影片、哦、最高浏览量692万，一直在增加。然后看看小雨、哦、他的 YT 订阅数是6.49万，那影片已经播放过596部，他的最高流量是68万。然后再看我们人生调色盘呢，我们总共1320万，然后影片数量285部，最高浏览量1700万。这个明明是一个巨星，被你们做成这样，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来，我请教一下蔡总监，这怎么办？你怎么看这些数据？
6: 我们要先回答谁最有影响力，还是这个频道该怎么办？
1: 先回答谁最有影响力好了。你如果没说我，我立马起来换你来做这个。开玩笑，开玩笑。
6: 是
1: 实话实说。
6: 好，如果觉得我们可以先就是将他们分作不同领域的话，他们其实在
1: 各自、对，就将他们两个就好了。
6: 对，
1: 因为我是一个巨星被做成这样子的。好，两位，
6: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
1: 对，旅游啊，烹饪啊，
6: 就是我们不要只看订阅数的部分。
1: 是，
6: 例如说在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1: 是，
6: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超级厉害耶！70岁才当网红，而且是无意间，他是想要就保留妈妈的味道，然后就无意间就变成网红了。你看这些事事真的是很难预料，但是只要你想做一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数据
6: 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触及到的那个受众也不太一样。如果说我们要看受众的话，可能这边在年轻一点的族群影响力会比较高。对，然后像老师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常在探讨一个叫做就是熟龄族网红，因为现在台湾要迈入就是超高龄社会了嘛，那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也是会观看像老师的频道，他可以触及到的人就可能是小雨触及不到的。
1: 那但是这样子两位的观众的购买力谁比较高？
6: 这个购买力的话呢，我们光从就是表面上数据其实看不出来。对，那其实通常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指标来去衡量，例如说他们的互动好不好，他们在介绍商品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会留言。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好的，如果介绍商品都没有人留言或是没有互动，那一定就不可能是卖得好嘛。那实际到底卖得怎么样必须要由他们来分享。
1: 对，好啊。那现在不要跟他们两个比。
6: 是，
1: 你觉得人生调色盘的 YT 怎么救才会比较好？
6: 我其实有先稍微研究一下。我觉得可以从很多面向。例如说我想先确认一下，我们的目标是有很高的订阅数， 还是
1: 没有
6: 观看数？
1: 其实没有。

0: 什么目标？他们只是把它放上去了。
1: 对对对，现在看起来
2: 根本就没有在经营，好不好？
1: 是是是，现在看起来
2: 还敢拿出来比？
1: 对对对，就是雅安姐有提到重点，现在真的就是放上去而已，
3: 對，
1: 就是把录制好节目放上去而已。嗯，但其实如果是想要在 YT 上面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关注，有很多的要件都必须做。嗯，例如说我们可能等一下会探讨到的各个平台的演算法问题。举 YouTube 来讲的话，
0: 哦，有数字哦。哦，数字这个就头有一点大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耐心看一整集了。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建议可以把一整集拆成很多的精华，哦，来去剪最精彩的部分。
3: 对，哦，
1: 那甚至是标题可以再吸引人一点。哦，还有就是你们缩图的字卡字可能再大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频道的时候会决定他要不要点进去这样。
0: 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培登老师身上，人家什么也都没做就这么红。欸，
1: 他其实都做得很好哦。就是字卡啊字幕这些都做得很好。
0: 是啦是啦，因为但是要像你说什么，嗯，像年轻人这样什么字把它放大然后做什么贴图啊干嘛的，哦，然后有标题要明显，嗯，我觉得培登老师应该没有，他一切都顺其自然。对，我们想人家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你是这句话的实践者。哎，你七十才开始拍影片，我刚刚就说了，你不是说为了当 YouTuber 对不对？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4: 我起心动念就是想说用，因为面试嘛，嗯，用影片拍，嗯，可能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看。嗯，其实我在这之前就已经经营比如说部落格啊，我已经经营，那时候经营有差不多一两百道菜铺在上面，然后中间也拍过影片，那是真正到这个拍这个面食之后才真正的开始这样拍起来的。哦，其实经营蛮久的。
0: 但是你不是为了钱经营的吗？
4: 不是。
0: 对，
4: 我那时候不知道拍影片
5: 会赚钱，
4: 会赚钱，真的不知道，
0: 我们也都不知道呢，怎么突然间有钱就进来了？
4: 对，
0: 对不对？
4: 对，嗯，虽然不多，但是也吓一跳。嗯，
0: 可是你刚开始是好像要保留住你妈妈的味道，
4: 对，嗯，然后就这样一路经营下来。嗯，
0: 听说培仁老师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呢，他就常常绕着他旁边转。
4: 对
0: 对，

0: 对你不好，你就让他下油锅啊，没有啦，开玩笑，
1: 就是这就是在旁边，
0: 对，
1: 就让你很开心，然后也借由当时的氛围当中教导你
0: 一些，知道怎么做人，
1: 好，哇，好，小雨佩不佩服？
2: 很佩服老师，很佩服，因为刚刚老师讲到他写部落格，那我原本还没拍影片的时候也是写部落格，我觉得部落格真的也蛮辛苦的，因为你就如果你只是去一个地方去旅游或是运动，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有图啊，有文字，你还要再编辑，其实真的蛮繁琐的。但当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是生活上的分享。然后接下来，因为我本身也是素食者，就有吃到好吃的素食餐厅，或是好吃的一些料理，或是旅游爬山，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原本是以一个日记的形态在记录，就没有想到就有一些影响力，最后才会延伸到去经营影片的内容。
1: 那你目前到底经营了多少个平台？
2: 因为其实我的团队只有我一个人，
0: 哦，是哦，
2: 所以呢，我其实经营过很多的平台，像是
1: 看不出来耶，看你的影片，对啊，因为你要去某个地方，然后采访那当地的人，然后去让当地人去告诉大家这个缘由，其实你要做很多功课耶，你要事先找寻地点，然后再去看景做填调，然后要跟这些人沟通，你一个人办得到哦？
2: 就要费很多时间，一个人有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当然有团队的好处，也有很多优点，所以我是量力而为，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就做多少事。那刚讲到平台，因为现在如果真的主力在经营了，有脸书、IG、YouTube 跟 Twitter。那之前还有别的，
1: 你手指头不要再比下去了，
2: 时间实在是，
1: 我觉得全部都被你染刮了。就反正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分散这几个平台，对不对？
2: 努力努力。哦吼
1: 吼，哇，好厉害啊！哎，总监，他这样做，像小雨这个旅游跟培仁老师这个就是做菜烹饪，这个算是现在当红的一种类型吗？
3: 对，也是。
1: 那当红的类型还有哪一种？我想要钻缝做做看。
3: 我要想有什么适合你的。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有经营这块，我觉得我不适合啊，真的。等我70岁的时候，我再想想看。但是做菜我倒是不会，旅游我也懒得走，所以
3: 还有哪些类型吗？例如说可能美妆其实非常的多。
1: 对，可是也很多人在做啦，
3: 非常多，
1: 美妆、旅游、烹饪，还有
3: 對，然后时尚嘛，
1: 时尚，
3: 对，然后还有就是
1: 3C
3: 科技，乐活吗？
1: 乐活有吗？
3: 乐活可能有些是生活 style， 就是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生活理念，这种也算。
1: 然后你说还有，
3: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是大家比较喜欢透过短影音来呈现。那像你刚刚说美妆或美食，以前很多都是静态的，可是静态说服力不够高，所以像这时候 YouTuber 就是有他们的这个
1: 他们算是意见领袖了，对不对？
3: 算是对，就是意见领袖通常就是就是我们俗称的 KOL 嘛，对，跟网红不一样，网红可能就是只有流量，大家很喜欢混为一谈，但是意见领袖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例如说老师是美食的专家，然后小雨可能是运动或是旅游类型的，对，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是有自己的专长的，这样。
1: 所以你们要想想，你们两位话最也跟当。
0: 没啦，我也袂害啦。
1: 王老师有在讲闽南语哦，我还讲台语。就是培仁老师，就是心情比较舒服的时候，然后才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多录几折，然后把它当成存档。你也是电视台的制作概念呢。还有录存档下来的哦，所以就维持在像总监说的，每个礼拜上一次。
4: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你说你做了部落客，然后呢，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因为不是都要操，我觉得女生好像都会操持家务啦，还是担心小孩啦。还好你女儿还蛮乖巧的，就是你就是也是想要把你的心情记录下来嘛。
1: 不是，是因为操持家务哦，操持太多了，就太熟练了，然后累积
0: 很快就做完了。
1: 很多的经验嘛，
0: 是
1: 啊，你就想对这块特别有兴趣嘛，你就会想去开一个退休就想去开一个餐厅嘛，无菜单料理嘛，然后生意又不好的时候就去经营部落客，因为一个徒弟我不能让他每天没有客人也没有工作啊，我就说我们两个来做那个部落客吧，那我写菜单啊，把菜做出来啊，他拍照啊，然后打字啊，上传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是没事找事干嘛。
0: 可是这也是没有钱呐、
1: 你又赚不到钱，你又不做什么事的话，你不就整天坐在那里没事干吗？哦，那我也对不起人家来跟我学做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点事嘛。所以就这样，每次就是这样子，经验累积。
0: 那你刚开始是做荤食吗？
1: 我吃素。
0: 哦，你吃素？
1: 对，
0: 很久了，
1: 很久了，33年、34年。哦，
0: 吃素真的看起来保养得非常的好啊。所以部落客经营之后有得到反馈？
1: 没有，
0: 没有，
1: 不知道。因为你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其实我拍这个 YouTube 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流量啊，我也不会看啊，完全不清楚啊。等到我女儿跟我讲说：“哦，什么？我还不清楚，这样是多还是少？”因为我都觉得别人更多，
0: 你因为没有去比较嘛，
1: 我没有比较，我觉得别人都比我多。
0: 对，哦，所以当初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0: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0: 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当红炸子鸡了，
1: 没什么感觉，
0: 还会不好意思。可是当初你会把影片，就是随手让女儿，就是女儿今天也在现场了，就随手拍下来，就是记录妈妈的那个感觉嘛。然后没想到现在是。你有给自己压力一定要上这些影片吗？
1: 没有。因为我还好，我现在很老，所以我就不会给自己压力。对，如果是年轻一定有压力嘛。因为还有生活压力啊，各种压力，我现在已经70几岁了，所以也知道怎么把自己放松。然后纯粹因缘，就是今天想做就做，今天没体力就不要做，就是这样。那流量来讲我也没有压力啊，所以就不要在意它就好了，不要管它也不要看，就这样子顺顺的这样子。
0: 你不会看流量吗？不可能，
1: 我看一看也没什么感觉。
0: 没有，突然间那个数字一直往上跳，
1: 只有这样的话会有感觉。
0: 哦，那种成就感有没有？对不对？
1: 对。
0: 哇，好棒哦。那像那个无心插柳，像王老师这样无心插柳，结果柳成荫。那请教一下小雨，你是有心插柳吗？
2: 一开始真的也是想要分享的心情，然后之后就觉得竟然都要。

0: 分享了，那要不要按部就班的把它变成是一个系列？当时真的下定决心想要拍出一个系列的时候，是先从登山开始，然后还有素食的餐厅，想说既然我都要去，我每天都是吃素，那我就把这个日常生活都记录一个系列的素食餐厅，每个区域的、那爬山也是。
1: 我先等一下，那素食餐厅好吃跟不好吃你会很坦白说吗？
0: 会啊，因为我没有收钱 啊，所以我很坦白。
1: 那你有没有被餐厅说被警告过？
0: 因为其实如果不好吃我也不会有动力去特别写。
1: 哦，就不写。
0: 当然是好吃的我就会去分享，因为假设他真的有待加强，我没有必要去写什么，去充，增加我的内容，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因为也要花时间，所以刚刚讲到的经营的话，我真的是就真的下定决心好好做的话，就是一系列一系列，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然后之后还有出运动的书，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分享，之后有计划性的在更新的时候就比较踏实。
1: 那你有规划说素食餐厅虽然在台湾很流行啊，对，可是总有一天会被你吃完啊，
0: 所以也要往国外去啊。所以我现在有因为我之后有考领队导游的证照，最近都在带团，所以我在带团的时候会特别去看当地的素食餐厅跟素食美食、
1: 所以就一兼二顾，
0: 对，所以我就在踏实我自己人生想做的事情。
1: 那但是像刚那个就是蔡顾问总监有在讲说什么演算法，你有在算吗？
0: 我不 care， 我也没有在 care 这件事。
1: 这可能总监就会
0: 打，老师一样没在看，
1: 这个会被总监打枪啊。
0: 对，
1: 既然你有，
0: 对，我们真的没有很努力，
1: 就是有计划性的在做一系列的事情。那当然，培仁老师是不一样啊，那他就是说，反正就是他很有意愿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刚刚有私底下跟小雨聊天，我说你现在做这样子这么
0: 有钱吗？
1: 对，对啊，你已经在专职的嘛，你算专职的 YouTuber 吗？
0: 目前没有真的专职这件事情，单纯专职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吃不饱。
1: 因为你还是有业配嘛，
0: 对啊，
1: 还是有很多人会来找你嘛，
0: 是啊，
1: 那些费用没有办法 cover 你的生活开销，然后存一点钱，
0: 还可以啦，物欲也没有很高，所以还过得去。
1: 如果说你想说，就专职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演算法真的非常的重要。
0: 是，我要跟我们总监好好的学习。有一天呢，
1: 对，今天不用钱的告诉大家，好，来，总监教教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演算法。
2: 我觉得每个平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例如说 YouTube 来讲的话，以前就是长影片，它会鼓励你就是上传十分钟以上的影片嘛，所以以前我们都会拍比较长的影片。对，那你也会发现比较长的影片，除了订阅你的人之外，也都会看到，所以它会帮你推播出去。但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变成是大家不爱看长影片了。然后因为 TikTok 就是崛起，
1: 对，
2: 所以IG 跟 YouTube、FB 这些他们都很紧张，开始也推出了短影片的功能。所以以 YouTube 来讲的话，现在如果你拍越多的短影片，像我看培仁老师其实也有在更新 Shorts， 就是 YouTube 上的短影片，你就可以触及到更多不是你粉丝的人，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不是让自己的频道全部都只是长影片，还要穿插一些短影片，才可以触及到更多的受众，这样子。
1: 这样就叫演算法，
2: 这就是演算法。对，它
1: 这么简单，
2: 其实没有，当然只讲一部分而已。当然还有就是你要固定的上影片，就如果你固定的上影片，演算法会把你推荐给更多的人。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就是这个频道是健康的话，你可能至少以一个影片的创作者，我们觉得一个礼拜上一支影片是比较健康的，平均一个礼拜上一支啦。
1: 那你现在是说培仁老师不健康啊？
2: 其实没有，但是我说的是全职。
1: 你有一个礼拜上一支哦？
2: 算是有吧，我看上片量很高。
3: 我们也会尽量挤出一个影片出，
2: 不管长影片或短影片这样子。我看培仁老师都有。
1: 就是培仁老师就是心情比较舒服的时候，然后才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多录几则。然后把它当成存档，你也是电视台的制作概念呢，还有录存档下来的， 哦，所以就维持在像总监说的，每个礼拜上一支。
2: 对，这比较健康。
1: 嗯，比较健康。那其实 YT 其实还有一些后台的作业啦，我们不要教他们那多。
2: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其实都知道？
1: 后台知道吗？我觉得培仁老师应该不知道啊，还是女儿知道吗？
3: 后台是什么？
2: 就例如说，你可以知道你的受众，你的那个粉丝，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1: 哦，几岁比较多？
2: 对，几岁比较多？然后哪个地区的人比较多？例如说台湾的比较多，或是其实你有很多，说不定有很多国外的粉丝，
3: 对，
2: 这是对不对？有可能吗？因为我分析一下那个400多万观看的，我觉得应该不会都只是台湾人哦，
3: 蛮，尤其是尤比那个好像是全世界的，嗯，因为他们是那边回传给我的，我知道，就是欧洲的啦，美国的啦，
1: 留言你看得到吗？哈，是留言，
3: 有时候他们回国碰到我，他会跟我讲，哦，他是住哪里啊？什么什么香港的啦，美国的啦，欧洲的啦，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你呀、啊？他们知道你家地址。
3: 我本来哈、喔、看到粉丝刚开始跟我打招呼，我都傻傻的，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女儿说：“人家跟你，你怎么那副脸呐？
1: 你红了，你现在是名人呢。”
3: 然后我后来慢慢习惯，然后他们会跟我讲一些事情，那个讲的那些事情才会真正的鼓励到我。我觉得我真的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哦。
1: 所以你因为那些观众面对面对你的反馈，然后你就觉得，哎、欸，我应该把更好的
3: 对我应该努力，慢慢的做，慢慢做，没有压力之下慢慢做。
1: 我是在请教说，你说有很多国外的会碰到你，怎么碰到的？你每天你会告诉人家说你在哪里出没吗？
3: 因为我很爱吃。那你很爱吃，你就会去素食餐厅啊。素食餐厅就有吃素的人啊，他就会很容易说，哎呀，你是什么什么？还有比如说我去香港签书会啊，就有一
1: 哇，去香港签书会呢，
3: 就有一对母女哦，写了一大篇文章给我，我看了超感动。他上面说，他们自从看了我的面食影片，他从第一个影片一直做到最后一个影片，然后告诉我哪一个很成功，哪一个比较还不太好。然后他们母女两个说，他们常常就在讨论今天要做什么面食。哇，我听了真的是超感动。哎，
1: 这个也是让那个母女的那个心连结。
3: 就像我跟我妈妈，就是他的母女两个的做由面食做一个连结，所以他那封信给我更给我一种鼓励。
1: 最高流量已经到600多万了。他有机会成为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千万收入的人吗？
2: 觉得可以吧，因为就是
1: 有没有听到女儿有没有听到？
3: 努力耶！
2: 对，要对对，因为老师有时候他比较佛系嘛，
1: 没有，他们还会预录存档啊。

0: 老师，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1: 哦，讲到这就很，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五个女儿，所以生下来我父亲是看都不看的啊。那我们家是照辈分排嘛，
0: 对，
1: 前面都是陪王陪什么，
0: 对。
1: 然后我爸爸就叫工友，因为我爸是老师，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就去帮我报户口，人家说哦，你要报户口，那名字呢？那个工友就傻掉了，然后我爸没有给他名字，所以就这样，他想说我们家都是
0: 陪字辈，
1: 下面陪字辈嘛，下面都旁边都有一个人字旁，所以他就帮我取了一个人。
0: 工友帮你取的名字，
1: 所以我的名字就是王培仁，就是这样出来了。
0: 都是培字哦，
1: 培字辈，对、啊。
0: 但是就是只有你当烹饪老师，
1: 对。
0: 其实培仁老师之前是美术老师，
1: 对。
0: 那全家也是都在学术界，
1: 好像没有
0: 没有，就只有你，
1: 只有我。哦，
0: 然后又转战到烹饪界，哇。很厉害，做什么事情哈，就是都做得很棒。那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秘诀啦，可能培仁老师也不认为它是秘诀，他觉得是顺其自然就这么做了，就这么成功了。
1: 不是，这是经验，
0: 经验
1: 错误累积出来的。
0: 哦，中间有错误累积
1: 啊！你每道菜你都会不知道掌握它是应该怎么样嘛，慢慢你就会知道哦，这样的话比较好吃，那样比较好吃，那你就一直修正。
0: 是是是，哎，总监，像他这样子无心插柳的，可以变成这么红的网红的，在我们台湾的例子多不多？
2: 一开始很多，就是在平台刚兴起的时候，大家还有那个演算法的那个流量红利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啊，想说随手拍一拍上传就被推播，然后几百万个人看，但现在创作者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无心插柳的人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比较不会得到这么幸运的对待。哦，
0: 所以有的就是开始花很多时间啊跟脑筋啊去做怎么样跟人家区别出来比较有特色的，
2: 是。
0: 哦，那像小雨啊，我想要先偷偷请问一下哈，你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第一笔收入大概多久？然后大概多少？
3: 我真的
0: 适合公开吗？
3: 记得可以公开，只是我真的不记得了，因为我经营
0: 花掉
3: 蛮久了。没有，我经营蛮久的。如果是单纯说 YouTube 的流量的收益的话，我真的是好久之后才去银行，就知道，原来 YouTube 的收益是可以去银行开账号什么的提领，那是我很之后才知道。
0: 可是他怎么他会进你的户头了？
3: 对，要去银行办理啊，要去申请啊，要有一些送件过程。那因为那个很久了，那如果是从因为经营 YouTube 而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的话，其实是有从业配来的，就一样是刚开始比较少人经营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有一些新闻的曝光啊，还有一些人看到留言等等的，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品牌或是相关的一些形象去找我，然后有一些代言或是露出，那时候开始有收入。对，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开始。
0: 应该有千万吧？
3: 收入没有啦，没有
0: 没有。总监，听说真的有千万收入的，
2: 非常多。
0: 什么？什么？
3: 我们也想去。
2: 是，
0: 就
2: 是
0: 什麼台湾非常多吗？
2: 你想一下就是例如说百万订阅的人，然后他一支的影片就是数十万，甚至有人是开价到百万的。对，那他一个月假设我们就算一支就好了，一年千万，相信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还不包含他可能有做团购分润或是线上课程。对，然后我还没有算频道的那个收益。
0: 你会觉得小雨跟培仁老师已经坐不住了，你们是不是很想赶快回家？
1: 赶快拼啊！
0: 真的在台湾
2: 是
0: 一个月百万？
2: 对，绝对有，绝对有。其实都有例如说举例来讲，因为其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品牌，他们都要透过我们去联系，就是很大型的一些 YouTuber。对，那甚至有的人他拍一支60秒的短影音，40万。对，但不方便讲是谁，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还不是艺人类型的，就真的是 KOL 这样子。对，那百万订阅以上的，可能一支影片也都是要数十万到百万。对，
0: 所以你觉得像培仁老师这个点阅率已经到 最高流量已经到600多万了，他有机会成为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千万收入的人吗？
2: 觉得可以吧，因为就是
0: 有没有听到女儿？有没有听到？
1: 努力耶！
2: 对，要对对，因为、啊、因为老师有说他比较佛系嘛。
0: 没有，他们还会预录存档啊。对啊，
1: 那是因为我们想休息，
0: 好想休，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哎，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找像你们这种？像总监这样子，
2: 其实
0: 来指点哦，
2: 我可以给建议是，可能从我的视角，就是我大概会知道说品牌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YouTuber 或是网红，嗯、但我们没有做训练这一件事情啦。
0: 其实他们也不用训练啊，你说、
2: 啊、
0: 他们这已经很有特色，
2: 可能就是给你建议这样。
0: 我觉得说规划
2: 是。
0: 对不对？因为其实规划跟行销非常重要，嗯、我们只是会做内容。那内容做完之后，也要有人去规划啦，哈、嗯，看怎么，然后去洽谈呐、啊，
2: 是
0: 比如说业配也好，嗯、代言也好、嗯、什么的，嗯，对、
2: 哦、对，这我可以补充一个，
0: 好，
2: 其实我蛮常收到一种信件，嗯，就是一样跟你们是创作者，嗯，可是他会整理自己的简介，就像履历一样、嗯，然后跟你说他的频道是什么类型，受众是哪一些，例如说男生多女生多，大概几岁，然后有哪一些影片可能是点阅很高的，这样其实确实会吸引到很多厂商来合作，嗯，所以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频道的履历给做好，然后可能发给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品牌，嗯、我觉得也是会增加机会的。
0: 女儿不要再滑手机了，总监在讲，你有听到吗？哦，你是在做笔记哦，你现在女儿是专职服务您吗？还是哦专职？
1: 她有拍影片、剪影片，然后上传影片、写介绍文章。嗯，我一向只有把菜做完就算了。嗯，一概不管。哦，
0: 对，嗯、我们现在有总监这位专家在现场，
2: 是、哦、
0: 所以下一集一定要仔细看，看清楚了。啊、你想，因为现在你看电视节目上，就是到处都网红，好像满天飞，一大堆。你走到哪里啊？你出门大概可以碰到三个网红，不是在那边拍照，就是在那边录影。啊，大家都觉得我也可以当网红。那因为现在好像就是都可以靠自媒体去。做一些产物也好，或者是因此而获利也好，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做，但是没有特色，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呐、啊嗯，对不 对, 对？最重要找出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是然后特色是什么、嗯哦、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培仁老师一下子有692万的浏览量是很简单，错，对不对？老师刚刚有偷偷提醒过我们，就是说你要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对不对？然后把最好的成果给大家看。那他刚刚说的很简单，说哦，我只要把菜做一做，然后其他交给女儿。哎，前置作业就很多了，哎，你要看说你要去菜市场，比如说要、嗯、像你说到市场最好的就是当季的
1: 对
0: 东西，
1: 当季的，嗯，在地的。你看你在什么地方买，嗯，什么样的东西好，嗯，什么样的东西嫩又甜又香又好吃，嗯，还是同样的东西，比如说茭白笋来讲、嗯，你买的地点不一样，它的口感就不一样啊，嗯、任何菜都一样，哦，你要会选，
0: 哦，嗯、而且要会看，会挑那些食材，
1: 对
0: 对，不能难逃你的火眼金睛。对不对？然后那个小雨应该也在成为这个网红之前 ，YouTuber 之前，应该也有受过一些委屈也好啦，或者是挫折感也好，对不对？嗯、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尤其你想当网红的，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因为总监还会告诉你很多非常非常秘密的秘密。好，人生调色盘，我们下集再见。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串惊串掉”，哈，有真侪囡仔要去考试的时候，讲啊，反正我考袂到，考袂好，考袂好，考袂好，啊，就真正考袂好。所以你有常常听人咧讲哦，一种叫做心想事成法，哦，你若想对歹去，啊，你永远就是代志往歹方向去发展。啊，你若个想讲，嗯，我有信心，我一定会考会好。啊，若无就是讲，我全力以赴。 哈，就是成败，就是我已经尽力啊，哦，阿麦个相对派去，你若真正相对派去，真正会串惊串到哦。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心好比花开散播芬芳，好比月亮透出光芒。

0: 谢法师，谢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一起共度美好夜晚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
1: 晚安。
0: 给自己一个掌声啊。说句老实话，我这个题目向前走路啊。等一下，我先还没讲完。我本来以为向前走路啊，基本上走过来。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法师跟我讲说：“哎，序列，这个我们题目你要不要想一下啊？”我说：“法师，你给我一个吧。”他说：“我们这次整个题目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是向前有路。”我说：“向前走路，他不是，是向前有路。”我说：“好，就以这个为题了。”我当初以为啊，这个题目是我自己基本上唯一的，才发现是整个系列，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一看到说啊，这题目实在太好了。然后当天呢，我在写这个向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就想一下该怎么写，该怎么写。后来我自己就写了三个词啊，这三个词我自己写，我说愿意向前才会有路。让他感受一下，这我自己写的。如果你们这样子情绪价值要给我给满的话哈，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大概从头拍到尾啊。我一开始写这四个字，再加这四个字，我说愿意向前

0: 才会有路。后来我又写改了一个字，我说愿意向前就会有路。大家感受一下，哎，也可以再拍，没事的哈，想拍就拍啊。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演讲，然后我的老师跟我讲说，你知道吗？通常啊，在台上啊的讲师讲的好不好，跟谁有关，知道吗？对，跟观众。所以当台下的观众啊，有含情脉脉的眼神的时候，再加上微微点头啊。点头，我通常跟别人讲，上课的时候我就讲说，点头不代表同意好歌，只代表听到就好了啊。只要就这个样哈，点头微笑，通常台上的这个讲师呢就倾尽全力跟大家做分享啊。所以情绪价值给满之外，我就说，哎，愿意啊，这两个字很重要，愿意向前就会有路，愿意向前才会有路。第三个。后来我自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总结，我说愿意向前总会有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来到这个慧中寺的时候，其实跟觉居法师聊了非常多的事情，我就发觉，哎呀，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刚刚好在昨天的时候，我去接受一个 podcast 的这个邀访，他就问豪哥说，豪哥，你是怎么样啊？会一步一步走向所谓的作家 podcaster。 我想了半天，他说你是怎么计划的呢？我说，说老实话，我还真的没有计划，走着走着呢就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两个字，愿意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我来问问大家，感受一下哈，因为坦白讲，从小到大的话，每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有没有这样经验过，就是当从小到大父母亲或家长或身旁周遭的长辈啊，跟我讲说，哎呀，你要好好用功读书啊，你要好好用功读书啊，将来长大之后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啊，就是把读书跟工作绑在一块儿去鼓励我们的，曾经有这样经验的请举个手给好好看一下好不好啊。感谢，来，请放下，我问三次哈，这三次代表不同的东西啊。然后第二个，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或长辈啊，就是跟你讲说，哎，好好努力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之后呢，才能够不要去找工作，做一个创业家，卖假狼桃咯，哎，吼狼桃咯，知道我意思吗？哈，就是好好努力用读书，将来才能创业的。就父母亲跟你讲说，读书求学是为了创业，请问有这样父母亲，请举个手给我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旁边哈，寥寥无几，对不对啊？再问第三个，请问有没有这样经验过，父母亲给你讲说，好好努力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之后不要找工作也不要创业，但是要学巴菲特一样大家都摇头哈，摇头，对不对？要当巴菲特一样做一个投资家，真笑耶，对不对？连我们都不见得知道巴菲特是谁了，爸妈怎么样会有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要讲这件事情，基本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你必须持续不断的有机会去尝试，你才能够知道。所以说坦白讲，我记得大概我每次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人跟我这个建议啊。我问大家一下，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你不管是要换工作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身旁的跟你讲说，你要想清楚哦。问一下大家哈，就是任何人在跟你讲说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哦。有这样经历过的请举个手给豪哥看一下啊，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有反馈都是好事儿哈，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看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能力陷阱》啊。当时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本书记一下，叫《能力陷阱》。这个作者在开篇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从小到大，有人跟你讲说你要好好把事情没有做过的想清楚的话。”他说：“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你是想不清楚的。一听完之后觉得特别疗愈啊，因为每个人都叫我想清楚，但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是想不清楚的。为什么？他给了两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过去有限的能力去想清楚未来无穷的潜力，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过去有限的能力去想清楚你未来无穷的潜力，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过去有限的能力去想清楚你未来无穷的潜力。所以想不清楚，做才会清楚。所以只有愿意，你才有机会向前，你才会有路。这坦白讲，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这个觉居法师在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的东西跟我们实际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的东西跟实际的发生是不一样的。就拿好哥的这个名字来讲好了啊，因为我刚跟觉居法师还有一些法师在聊天，我说我来这边很开心，因为我是台中人啊。你看他台中人就点头很开心，对不对？够凶嘛哈，我是后里人，但是我的祖先呢，就是我的祖籍呢，好哥其实是蒙古人啊，蒙古人知道蒙古人吗？知道啊，蒙古人的话。听过成吉思汗吗？听过请点点头啊，开心哈。听过忽必烈吗？有，开心哈。听过序列物吗？没有，不重要啊，不重要啊。我们家呢基本上是察哈尔省，来先问大家一下哈，听过察哈尔省的请点点头，可以好好看一下啊。华裔你知道吗？我只要每次看大家点头，就知道那是港铁，对吧？哈，因为现在目前都已经不知道察哈尔省了，因为察哈尔省基本上已经被分成两半了，北边呢变成内蒙古，南边呢变成河北省。然后我们家察哈尔省，我们家呢基本上在察哈尔省南边啊，现在目前在河北，它叫蒙硕特部镶黄旗，所以好哥呢基本上是镶黄旗的蒙满人。知道镶黄旗代表什么意思吗？简单讲叫皇族，知道吗？啊，所以我当初老婆嫁给我的时候曾经说，哎呀老公你真是生不逢时啊，啊要不是孙先生的话，大家知道孙先生是谁吗？啊要不是孙先生的话，好歹你也是个王爷，对不对？我说是啊，你该不会想说你就是个福晋吧？他说对啊，我说对啊，啊我说要不是啊，因为孙先生的话，怎么可能我在这边站着你们在那边坐着是吧？但就是因为这样子哈，所以我妈当初呢就看了一下我们族谱啊，这个蒙古成吉思汗，然后这个序列物啊，忽必烈，然后一看看之后突然看到当时呢成吉思汗传到蒙哥，然后传到这个忽必烈的时候，本来是要传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叫序列物的，这个序列物在西边打仗，我妈一看到，哇，这个名字好啊！旭日后面跟两个字，东升，对不对？烈日当空啊，那个物看起来像拍，就直接拿掉了哈、啊，所以就把我这个序列呢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名字后面，所以叫好序列。大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哎，对对对对对，好序列哈。要讲了半天之后，有一次我今天演讲完毕出去，哎，好哥好哥。我以为他要跟我打招呼，他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哈看了半天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郝旭烈，因为 PPT 一直没有秀出来，他说听你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 PPT 啊，所以搞不清楚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说不重要啊，今天跟大家讲我叫郝旭烈。所以当初我妈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我能够旭日东升烈日当空，是不是基本上想法是非常美好的，是吧？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记得我在后里国小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我们那时候所有的这个老师呢乡音都很重啊，乡音很重，一看到我的名字啊，乡音就出来了，嘿这同学面儿去个定好的哈，来我念给大家听听看哈，好虚嘞啊，好虚嘞，哇念完之后基本上全班大笑，连我后来我的同学他还给我讲说，旭烈你知道吗，我爸说了你这个名字将来长大之后、啊、会被老婆嫌弃，对不对？我一整个就 虚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我五年级，转到了竹南国小，刚刚还碰到我竹南国小的同班同学的姐姐，啊，转到竹南国小，我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想说，终于脱离了外省口音北北的这个范畴了。我到竹南去之后，第一天我们老师就用台语介绍我啊，那个整个竹南是闽南庄啊，旁边都是客家庄。咱为台中来一个新同学哈，名好个足趣味的哈，我介绍一个给大家听哈，伊名叫做好死的哈。啊，人算不如天算。我虽然不懂得台语，但我看到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啊，接下来这一年呢，又不一样了啊。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啊，当我重新把这段往事说出来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它就从憾事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很有趣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过去呢会觉得一些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啊，但走着走着啊，你只要向前啊，它就会有路啊。所以每次后来别人跟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尤其经常很多好朋友听过我这样自我介绍，说好哥你讲完之后忘不了，我说对，我就是要你忘不了，要不然自我介绍介绍完毕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你自我介绍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讲白了就两个字，你希望别人能够记住。任何基本上记得住的东西，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啊，而每一个呢，基本上在往前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够享受这个过程，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正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致富觉察到人生成为好哥，因为刚才主持说特别叫我介绍这个书哈，所以顺便业配一下好吧。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从一个致富觉察到人生成为，第三本书叫做享受蜕变。为什么叫做享受蜕变呢？因为觉察叫做起点，成为叫做终点，但是起点是一刹那，终点是一瞬间，我们人生真正的关键是过程。如果每一个过程呢，基本上就是结果的话，那我们分分秒秒啊，都在开花结果。而这件事情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要说到好哥在去年的时候特别看了一本我非常喜欢的算是动漫的漫画啊，它的名字叫做《小小龙与大熊猫》，叫《大熊猫与小小龙》，大家可以把这本书记一下啊。它是一个绘本啊，它是个绘本，后来有这个动漫《大熊猫与小小龙》。借这个机会，我问大家一下，因为那时候时报出版社啊介绍我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说绘本很好看啊，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完了，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可当我翻了第一页的时候啊，我就被震撼到了。啊，他这个主角呢就是两位，一个叫大熊猫，不是废话吗，就是大熊猫哈，另外叫小小龙。这个大熊猫就是功夫熊猫，大家看过这个动漫吗？有看过吗？就是功夫熊猫那个熊猫。那小小龙呢就是花木兰里面那个木须龙，大家知道吧哈，就是木须龙。然后这整本书呢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然后大熊猫跟小小龙呢就是在这书中呢相依相伴走过了春夏秋冬。我看了第一页就迷住了啊！第一页呢就是大熊猫跟小小龙的对话，大熊猫呢坐在地上，然后那个木须龙小小龙坐在石头上面，然后大熊猫就跟木须龙说我们要出发了啊！我能请问你一下吗，你觉得我们这段旅程呢是旅程比较重要还是目的地比较重要？在我们向前的过程当中，是旅程比较重要还是目的地比较重要？来来来来，我们互动一下，顺便问大家一下啊。他的答案在第二页啊，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稍微停了一下，给我自己一个答案啊，我来问问大家一下哈。来，觉得旅程比较重要的请举个手，给好好看一下，漂亮，好，请放下。我没有说是单选啊，知道吗哈，大家可以多选哈。第二个，请问觉得是目的地比较重要请举手一下啊，我也没有说只有两个选项啊哈。请问大家觉得是旅程跟目的地都重要的请举个手给好好看一下，漂亮哈。通常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都要，对不对？我也没有说只有三个选择啊，因为只要有三个选择的他就只有三个选择。我再问大家一下，觉得好哥既然会这样问的，这第四个选项哈，一定有一些猫腻在里面的请举个手给好好看一下啊。你们都把好哥想得太不正直了，但事实上真是如此，你知道吗？大熊猫问他说，你觉得旅程比较重要还是目的地比较重要？小小龙说，我觉得旅伴比较重要。我当时看完这一句的时候，我在心目中也鼓掌，而且我看着看着啊，非常感动的是，其中在中间有一页，他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大熊猫对着这个小小龙说，我好像迷路了耶啊，然后小小龙就看着大熊猫说，对，我们好像迷路了，可是还好当我迷路的时候身边有你啊。我那时候就把这一段呢这个写在我的文章上面，然后刚好我要分享这本书嘛，时报出版社就跟我好哥讲说，哎，好哥，我们刚好做 podcast 啊，我看你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好像很有很多的启发，能不能干脆我们 podcast 聊一聊？那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我说好啊好啊，我就聊了。聊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好哥，我觉得你讲的真的有道理，这整本书啊最经典的就是第一页的时候跟我们讲，以为旅程重要，以为目的地更重要，但殊不知有一个东西更重要，就是旅伴。然后他说完之后很义愤填膺，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每天早上一起床看到我隔壁那个哈，
那个我说那个谁，我那个神队友，他本来想讲另外一个字的，你知道吗？哈，那个神队友，我就觉得旅伴实在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样把就吼那个狗丢，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很义愤填膺，我说啊，所以你搞了半天，你觉得那个旅伴是隔壁那位吗？啊，他说难道不是吗？我说你去再想一想，如果春夏秋冬是四季的话，它代表的是人生的四季的话，有哪一个旅伴从你第一步开始到最后一步会分分秒秒不离不弃的？只有谁？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所以其实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看到向前有路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会把愿意这两个字啊放在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逼你，只有你愿意的时候，人生才能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是想要不一样，第二个是找到不一样，第三个是做到不一样。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觉居法师在讲我刚才的致富觉察，我说所谓的觉察、观察跟洞察，就是你要想要不一样。如果你不想要不一样的话，是没有人能够逼你的。啊，坦白讲，改变别人呢是痛苦的根源，要求自己才是幸福的开端。所有的要求别人基本上都是很痛苦的。每次我说完这段话的时候，很多父母亲都会跟我讲，怎么会呢？基本上我要求我小孩的话一定要听话。我说因为小孩基本上你有权利管他，但你没有办法一辈子管他。我说先把自己顾好很重要，因为自己这件事情才是能够向前的关键啊。但他每次说好哥，基本上要求自己啊很简单。我说要求自己很简单吗？来，我请教大家一下哈。我常讲，要求别人是痛苦的根源，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要求自己从来不简单。我昨天才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常常会听老板的话，听老爸老妈的话，听朋友的话，但常常不听自己的话。啊，每次基本上对自己任何的承诺呢，基本上最容易放弃就对自己承诺。来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哈？要准备

床上睡觉。曾经有这样子隔壁那个伙伴这样子经验的人，不要讲自己哈，有这样经验的请举个手给好好看一下啊，给自己掌声鼓一下啊。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对不对哈？坦白讲的话，有这个机会知道自己就 OK 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好哥而言哈，我整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就发生在2012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因为2012年那个时候回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很多人问好哥说：“哎，好哥，你基本怎么有机会哈，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放弃掉千万年薪，然后回到这个台湾来？”我大概是2012年从大陆回来，啊，大陆回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到大陆去啊。我那时候去呢，非常重要的关键啊。人家说：“老哥，你为什么会从这个半导体业到金融业去？”我说：“你想知道原因吗？”啊，我说三个字，啊，答猜哪三个字？答对了，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位兄弟姐妹说想赚钱。通常我心里面讲说钱太多，知道吗？薪水很高，钱太多。后来我知道，我说：“哎呀，好哥，你从台湾过去没有惜家带眷，就自己一个人过去。我们讲说抛弃家里哈，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我说三个字，哪三个字？钱太多，知道吗？哈。后来呢，本来只是要签约2年的，但是后来2年之后又做了第3年、第4年、第5年，一共做了5年。比如说，好哥，为什么你本来想要做2年，后来又做了5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三个字，都会了，对不对？哈，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讲3次吗？因为原来你只是想赚钱的，赚钱干嘛？钱基本上是一个工具，钱呢，它只是工具来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了。但是很有趣啊，我们做着做着，短期的目标就变成数字的衡量了，你就忘记。钱这件事情是要帮助我们做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事情，讲白了就买东西嘛。所以直接到了差不多将近4年多、5年多之后，有一天我这个收到我的这个体检报告单，一看《满江红》啊，《满江红》什么意思？通常看股票《满江红》很开心，对不对？看到体检报告《满江红》会觉得很开心的，请举个手。不会嘛？有病嘛？怎么可能？对不对？就是因为有病才会《满江红》嘛，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呢？当我看到《满江红》的时候，我基本上心里就咯噔一下，然后问了一下我隔壁我非常喜欢那个老大哥啊，这个老大哥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在这边顺便问他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好哥的姓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啊！我老婆当初就是因为我的姓才嫁给我的，知道吗？为什么？他只要他说老公你的姓实在太好了，所以老实话他嫁我基本上一段时间才跟我讲，虽然我们两个是国小幼稚园同班同学，你知道国小幼稚园同班同学，你知道相识几年了嘛，对不对？将近快50多年，所以我们知之甚详。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跟我讲说老公我就是因为你的姓才嫁给你的。我说此话怎讲？他说不管我将来如何，只要我嫁给你的第一天，我就是好太太。我说对，有道理，对不对？他说将来就是好妈妈，对不对？再怎么样就是好婆婆、好奶奶。我说有道理啊，从头好到尾。我说对啊，我也是啊，叫好哥哥、好叔叔、好婆婆。但是这个好字非常奇特，只在一个地方啊，它出现点纰漏。因为到大陆去之后，他都很习惯在你的姓后面加个种字，你知道吗？大家知道不？所以我的姓加后面加个种子叫什么？好种，不种都被叫种。所以是为什么我在大陆整整胖了快12公斤？所以我为什么我在我们公司内部跟大家讲说，从今开始以后不要叫我好种，叫我什么？好哥，

然后就算是这样子，还是偶尔会叫我种子辈的好种，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我刚刚讲的老大哥来了，我一看到他的办公室名字一贴出来的时候，看着他的信，我就乐了。我一进去说，大哥，我等你很久了。他，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但是我认得你的信。他说此话怎讲？我说我这个好种已经两个多月了，常常被别人拿来做嘲笑。他一听完他也乐了，因为他姓什么？他姓梅。我说哎呀，好种总比梅种好，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公司叫他梅哥，叫我好哥。然后我们两个常常在聊天，常在聊天呢，那天我拿到我的体检报告一堆红字的时候，那一年我差不多42岁。人很奇怪，当你在走着走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会不小心被这些衡量数字去忘了你到底要什么。而当你惊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提醒你。提醒你什么？我从第一年的时候一些红字在大陆，第二年再多一点红字，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红字越来越多，直到了第四年半的时候，我做完体检报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字提醒我，那个叫做肝指数，尤其是肝硬化的指数。因为我父亲是在38岁的时候过世的，38岁的时候过世的，比我那个时候42岁呢，我都已经比他多了4岁了啊。然后那时候我就看着我的体检报告，然后拿给我隔壁那个梅哥看，我说梅哥啊，我们来大陆是干嘛来的？赚钱呢，对不对？我说赚钱干嘛？赚钱当然是花呀。然后我就慢悠悠的把我这个体检报告拿过去给他看，你觉得赚钱是给谁花？他一看到我体检报告，很认真对我说了一句，依照你这个状况啊，可能会给隔壁的老王花。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在向前走的过程当中，目标虽然很重要，但目标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达成而已，目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开始。而走着走着要重新检视一下目标，你才有机会在向前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路。所以我记得那一次跟他聊完之后，回来我就跟我老婆聊天，因为毕竟我跟我老婆已经知之甚详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老婆，这个你有没有听过李安的故事？大家知道李安吗？李安的故事最出名在什么地方？不是卧虎藏龙啊，是他被老婆养了将近7年嘛，对不对？所以我常讲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什么？不是伟大的女性，是愿意养他的老婆，知道吗？真的，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那是很重要的资源。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婆讲说，哎呀，老婆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听过李安的故事？拿这个体检报告给他看啊，他也心领神会，一看到我就对我笑了一下说，老公，你该不会说你想要做好安吧？啊，我说哎呀，真是有默契啊，我就想要做好安。所以那个时候就因缘机会就回来了。其实回来呢，很多人问好哥说，好哥，你放下了这么高的名，放下了这么高的利，你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低潮过？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好朋友特别约我去喝咖啡，我想好朋友约我喝咖啡，我基本上就两个字，愿意啊。因为你没有愿意的话，你都没有机会跟好朋友去做一些交流。然后那天喝咖啡，他突然问我说，好哥，你怎么都没有问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喝咖啡？我说喝咖啡就喝咖啡嘛，享受当下还拿那么多理由？他说我真的今天想要特别问你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你每次在分享 podcast 的时候，分享各种不同的演讲的时候，都感觉非常阳光，好像都没有低潮的感觉，难不成你都没有低潮吗？我说没有人问啊，对不对？每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大家都问你的成就，都问你的好，没有人问我的低潮。他接下来问题更奇怪，他说难不成你真的有低潮？我说废话，你如果要问的话，我今天一整个早上都送给你我的低潮。所以那天早上从9点到12点，我跟他聊了3个小时的低潮之后，他跟我说最后的结论是，好哥你疗愈了我啊。而原来你也有低潮，说对啊，而且最重要的关键是，所有的高潮是跟谁比的？是跟低潮比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低谷的话，你怎么知道有往上这件事情呢？就包含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也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叫做《突围思考》，而《突围思考》可以跟着另外一个 Netflix 的电影哈一起看，叫做《终极对弈》。这两个呢，基本上都是在讲两个围棋皇帝，一个围棋皇帝叫曹勋炫，是韩国的围棋皇帝，非常厉害。曹勋炫写了这个《突围思考》，而这个《终极对弈》呢，讲的呢就是这个《突围思考》里面其中一段，曹勋炫跟他的徒弟叫做李昌镐，李昌镐现在是目前全世界最厉害的围棋大师，连续18届的棋王。那讲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李昌镐是曹勋炫的徒弟，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说了，所有的棋王能够胜出，一定是用过去棋王不一样的方式，也就是走不一样的路，才会赢过原来的棋王。因为你如果用一模一样的方式，你是没有办法赢过别人的。他们叫做流派，他们叫做流，叫不同流。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当曹勋炫三个棋王头衔一个一个被他的徒弟拿掉的过程当中，他说第一个棋王头衔被拿掉的时候，他痛苦极了，他说完了啊，我基本上光芒不在。第二个被拿掉的时候更痛苦，他说完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但是心中有点窃喜，毕竟把他干掉的是他的徒弟。但是有趣的是，当他第三个棋王头衔被拿掉的那一刹那，他说很有趣，虽然难过还是会有，但是却有一种在难过的过程当中轻松的感觉。为什么轻松呢？他说因为我已经到了低谷了，我已经到了低潮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的每一步在向前的过程当中都是向上了。因为我已经在低谷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每一步都是向上了。最重要的是说，以前都是为了棋王的头衔在下棋。他说很难想象，因为只要被棋王打败之后，他要重新开始去一局一局的往下下。他说以前基本上都是为了保卫棋王的头衔，而今天开始，我既然可以乐在其中的去享受每一盘下棋的快乐，这个就叫做享受蜕变跟享受过程。所以我那个时候跟这个学弟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听到这么多低潮，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豪哥，那你从2012年啊决定要回来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低潮的？同意吧，对不对？总会开始低潮。我说跟你报告一下，我记得我是2012年的7月31号回到台湾来。他说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说对，通常低潮的时间特别清楚，对不对？等到我2012年的8月1号，我就开始低潮了，啊！他说这么快吗？我说对，低潮来的时间非常非常快，快在什么地方？快在你生活跟原来不一样。从第二天开始之后呢，我就发觉我的黑莓机不见了，啊！以前黑莓机基本上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我的这个手机里面每一天早上都有一些 email 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发觉所有的 email 都没有了。啊，更重要的关键是，我那时候还想要打电话找我的好朋友出来聊聊天、吃吃饭。每一个人在上班日的时候跟我讲说：“徐烈，我现在上班，我现在没有空陪你。”我就立刻啊，抱歉抱歉，把电话挂掉，就期待礼拜六、礼拜天。等到礼拜六、礼拜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徐烈，我在陪老婆。你才发现，所有的日子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觉得基本上很受挫。因为你没有工作，你没有需求，你没有被需要的感觉，你价值基本上会荡到谷底。所有的低潮看似不是你基本上原来的功成名就以外，你就不会有任何低潮的。直到2个多礼拜之后，我竟然是回来跟我老婆讲，想要休息一年当家庭主妇的话，真正的关键是想陪女儿。所以过了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好不容易啊，这个女儿要暑期班啊，要暑期班的话，我大女儿、大小女儿3岁啊，小女儿是幼稚园，大女儿是国小。我想说终于啊，可以尽一下善尽爸爸的这个责任了。尤其那个时候在大陆的时候，每一次基本上回来啊，都基本上是讨好女儿的，但是没有真正陪伴过，以为很开心啊，但是欢喜的哈，无落魄的孤零人啊，
我当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小女儿是2:30下课，大女儿是3:30，差一个小时，我总不能回去再来嘛。我就跟小女儿讲说，来，妹妹乖哈，爸爸带你去图书馆写写作业，看看书，我们等一个小时，姐姐就下课了，我们再一起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做连体婴回家好不好哈？啊，妹妹说好啊好啊，我就去。哇，一进到图书馆，是我第一次进到图书馆，看到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长，我那一刹那我震惊了，而且觉得自己做对了。为什么？一进去之后，所有的家长全是妈妈。我不是因为妈妈才开心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进去之后发觉，哇，都是妈妈，只有我一个爸爸。我想说，哇，万红丛中一点绿啊！我能够身为爸爸来陪伴小孩，觉得也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就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正觉得自己很骄傲这件事情，应该给自己点鼓励啊！往向前走的时候，有光芒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啊，欢喜无了撇顾，就听到隔壁那个妈妈哈、啊，本来是很小声在教小孩的，通常教着教着就变教训了，对不对？因为妈妈基本上教着教着那个情绪就起来，就听到那个妈妈对着小儿子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已经说多少次了？37 = 21，不是28。37 = 21，不是28。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长大，只能像隔壁这个爸爸在家带小孩。你管小孩就管小孩吧，对不对？跟隔壁爸爸有什么关系？而且说句老实话，放眼望去，隔壁的爸爸只有一个，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那是坦白讲，你本来觉着往前啊，而且很愿意去当一个家庭主妇的这个心情，瞬间被打到谷底。但是还好，我在那个时候呢，曾经听过一个心理咨商师跟我的一个对话，这也是后来我跟很多好朋友讲的。我每天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啊，写日记的习惯。后来碰到一个苏怡文老师，他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分享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习惯，就是重新每一天在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重新翻转剧本的机会啊。所以那天我回去就说：“这个妈妈怎么这样说话的啊？这个价值观一下就搞错了，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说，如果将来不好好念书的话，才像隔壁这个爸爸一样，搞得我基本像老白脸一样，对不对？但不是啊，他如果这样子一句话说出来之后，第一个伤到了这个爸爸，他一共伤了三个人，第二个伤了谁？伤了他的孩子，他一不小心就灌输了一个错误的价值观给他孩子，等于告诉他的儿子说，将来长大之后，就算你再怎么厉害，你都不要把时间来陪伴小孩。而且第三个更重要，他等于间接了贬低了自己做母亲的这个陪伴价值。所以我就想说，你看，一句话啊，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恶言一句呢三支箭，对不对？砍了老爸，也砍了他儿子，还砍了自己老妈。我说，他说我换个说话的方式不是挺好吗？我就开始重新写个剧本。我说，如果说他这样说多好，小兔崽子，37 = 21，不是28。37 = 21，不是28。如果你再不好好努力用功读书的话，将来长大怎么可以像隔壁这位风流倜傥、帅气英俊啊、事业有成，然后再懂得回家陪伴孩子的爸爸呢？对，同样一句话，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坦白讲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后来回来之后经历了非常多跟自我自己的对话，你知道吗？但自我对话很有趣，就是一不小心呢就变得跟自己不一样的一个人，或不想要的一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回来了第二年，我小女儿有一次跟我讲说她要这个学校要练这个社团，要练社团之后呢，我就想说基本上要练社团，什么社团？有弦乐社、这个合唱团跟这个管乐社啊。我自己基本上是练二胡的啊。为什么要练二胡呢？我记得我练二胡是我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啊，国小一年级，我妈那时候在我们住在后里，然后我妈呢基本上在丰原学古筝啊，丰原学古筝，学着学着，有一天在我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回家，没有背了一个非常大的古筝，古筝上提的，就背了一个二胡回来了。我那时候搞不清楚，个小小的盒子。我说妈，那是什么？我妈说这是二胡啊。我说妈，那干嘛用的？是给你学的。我说为什么要给我学？我妈的理由很简单，她说因为我喜欢二胡。大家去感受一下哈，这句话里面非常重要的含义哈。我国小一年级哪知道，傻不愣登就一直学到国中，学到国中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我妈的三弟，我三舅，那时候我已经搬到竹南去了，从后里咚咚咚咚咚跑到竹南庆祝我国中毕业，然后呢干嘛，背了一个礼物过来给我。我一看到，哎，显而易见那不是二胡。我说三舅，你背那什么东西？他说我背了一个要给你的毕业礼物。我说那什么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叫吉他。我说三舅，我学的是二胡。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为什么送我吉他？他说因为我喜欢吉他。哇，那时候我才发现一件事情，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说你跟姐一模一样，但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是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我就开始跟我三舅有一段对话。我说三舅，你喜欢吉他？他说对，所以送我吉他是吗？他说对。我说那你喜欢钱吗？啊，聪明了嘛哈，聪明，但他没有理我就是哈。所以为什么我就从学二胡学吉他，同样的道理，我女儿那个时候她不知道学什么，我想两根弦的二胡

跟四根弦的小提琴差不多，对不对？我就让他学了小提琴了。重点来了，我妈那时候教我学二胡的时候，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个非常严谨的态度，逼着我练二胡。所以当我让我的女儿要去拉小提琴的时候，我帮她找了个非常棒的小提琴老师。那个时候呢，一小时1800块钱，不算便宜啊，不算便宜，一小时1800块钱。重点是，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时间，知道吗？我身为家庭主妇，所以一天到晚送他去学小提琴之后，回来之后盯着他练小提琴，还用 LINE 跟老师呢传他的练琴的成果。老师在家里，我在线上，我在家里，他在线上，我们两个搞双打，你知道吗？搞得我小女儿嘛痛苦的要死。同一个时间呢，我女儿又在另外一个，我们住在那个天母那个地方大叶高岛屋学 ABC Cooking。啊，学 ABC Cooking 做烹饪的，然后做烹饪的过程当中呢，我每次送他去，我就回来，送他去回来啊，3个小时的时间，只要1200块钱，他非常快乐啊。然后有一天，就这样子过了2个多月之后，我老婆突然在我洗澡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公，你女儿跟我说了一段这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他叫我跟你说一下，我说什么讯息？他说，他叫我跟爸爸讲，啊，我学一下给你听，啊，他说妈妈，你去跟爸爸说一下。我说他有这么悲催吗？对，啊，我学哈小提琴1个小时1800块钱，我好痛苦，但是我学 cooking 3个小时1200。我好快乐，你能不能？我算了一下，2个小时的小提琴是3600块钱，不要拉，让我去换成9个小时 cooking 的快乐。哇靠！我当场一听完之后，不是基本上钱的问题，是他基本上算数好好，你知道吗？所以我立刻。就把这个小提琴的课给停掉了，因为在那一刹那我才惊觉，我在用我小时候不喜欢的方式重新复刻在我的女儿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一不小心会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大哥聊，我说本来在大陆的时候希望能够回来，是希望跟家里的关系能够比较好的，这主要的核心是能够买回自己跟家庭关系的这个重点跟幸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本来跟女儿关系都很好的，结果呢回来之后反而变成虎爸，搞得自己压力很大，而且跟关系特别紧张啊。我说老大哥，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儿子跟女儿关系这么好的？能不能跟我教一下？他说，你真的想听吗？我说我想听啊，我也想学。他说好，那我今天好好告诉你啊，你只要记得啊，一个动作跟2个口诀就好了。相信我，你会跟你的所有家庭关系都很好。我说一个动作跟2个口诀，他说非常实用。我说什么动作？他说很简单，2个字。我说哪2个字？他说闭嘴。他说：“你只要闭嘴就好了，啊！”他说：“你从今天回去，就在你的小孩旁边，每一天呢，很认真的陪伴他们，闭嘴5分钟，然后就离开。”我说：“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很简单，怕你忍不住。”啊！所以当天啊，我就回去练。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还记得我的2个女儿啊，基本上她的这个桌子是长形的，桌子是长形的，然后呢，床在后面，通常她们两个中间就坐的是我在盯她们功课。那每一次在盯的过程当中，她们两个紧张的要死，从来基本上不说话。所以当天呢，我就不坐在她们中间，我就从门进去之后呢，她们两个的后面是那个床，我就坐在床后面。当我一坐下来的时候，她们两个跟惊弓之鸟一样，突然一看我，爸你干嘛？我摆出一副很温柔的样子，没事儿，我就坐坐。哇，虽然是坐坐，你感觉出来的小女生紧张的跟鬼一样。

我真的5分钟之后我就走了。他们也觉得很纳闷，爸爸怪怪的。2天之后，3天之后，有趣的事情是，当2个礼拜之后，你就发现他们两个开始对话了，已经放下警惕之心了，对不对？然后再过1个月之后呢，开始问话了。重点来了，当他们问话的时候，就是我刚讲的一个动作跟两个口诀了。他说，只要是你女儿开始问话的时候，记得不管她说什么事情，问你好不好的时候，只要不违反所谓的道德，没有违法的话，你一律第一个口诀的答案就是好啊。因为只要好啊，基本上你跟她关系就站在一致了。但是通常你女儿不会相信你，所以她会接着问你说，那爸，就算是好啊，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跟想法？她说这时候你还要继续忍住，你要再回问她，你觉得呢？通常这6个字好啊跟你觉得呢，你就会发现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哇，屡试不爽。

0: 张志祥来自台南御景，从小跟着父母种植芒果树，切身体会务农的辛苦。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放弃了竹科的高薪，毅然决然投入了农业电商。为了改善果农的生存处境，张志祥透过网络行销提出保证收购价格，为农人争取合理收入。他颠覆传统营销方式，首创订阅式客制化水果宅配服务，产地直送，让消费者吃到便利、新鲜且多元的水果。贴合现代且深具理念的营销模式，成功打入市场。短短一年内，营收便成长10倍，达到果农、消费者与创业者三赢局面。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青创家呢，他本身是清华大学读的，应该是跟科技产业有关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进入所谓的科技业，他反而选择的是农业电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果物配的创办人张志祥。
2: 各位观众好，我是果物配的张志祥。
1: 志祥你好，我们来聊聊之前呢，我们先来个快问快答，
2: 好不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2: 可以。
1: 好，来第一题，列举三样常年性的水果。
2: 香蕉、木瓜、芭乐。
1: 好好。你的主要客群是什么？
2: 我们大概是30岁到40岁的年轻妈妈这一块。
1: 最常跟自己讲的一句话，
2: 明天会更好，加油这样。
1: 你的品牌核心理念？
2: 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吃到更安心好吃的水果。
1: 遇到挫折的话你会怎么做？
2: 运动。
1: 运动？
2: 对。
1: 店里的人气产品？
2: 组合水果，我们就做组合水果。
1: 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
2: 小时候在阿公阿嬷家采芒果的时候。
1: 好，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2: 务实的实，实在那个实。
1: 是
2: 是，
1: 我们进来之前先跟我们聊一下什么是果物配。果物配是什么样的一个机转？
2: 我们算是我大概5年多前开始创业，然后现在果物配我们的方式比较像是说，你可能在订羊奶、订报纸的方式，每个礼拜会固定配送一箱水果箱到你家，或是2个礼拜配送一次，对。然后每个水果箱都是客制化，所以你今天收到跟下礼拜收到的水果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会定期配送。
1: 是，所以你从事的是跟水果有关的。
2: 对，
1: 刚刚荧幕这个影片也看到了。
2: 对，
1: 那么你对于水果的产业这个未来的趋势，你目前怎么看现在的状况？
2: 我觉得水果这个产业，生鲜产业，它是未来都不会衰退的一个产业。我可能1000年前还会吃水果，现在也会吃水果，可是1000年前没有人用 iPhone， 啊，现在有人用 iPhone， 所以我觉得对未来这个产业是不会消失的。然后在台湾的水果市场其实很大，一整年有超过1000亿的市场，然后进口水果跟台湾水果大概各占一半左右。
1: 是，
2: 对，
1: 是。其实这个一切的因缘也跟你家所从事的行业有关，对不对？
2: 因为我家我是台南人，然后我阿公阿嬷家在御景，那我们家其实住在永康，可是小时候都会常去阿公阿嬷家，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两块山坡地，然后都种芒果，
1: 是，
2: 所以小时候就因为农家子弟嘛，所以爸妈其实，农民对他来最简单的方式是他找了工人就找自己的小孩去帮忙，去采芒果，去包装，去套袋，去喷农药之类的，对啊，所以我从小就是算是在芒果园长大的。
1: 是，
2: 对。
1: 那在芒果园里面长大，你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你觉得说，我想要为果农尽一份心力？
2: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在10几年前那时候接触了台湾的农业的环境，我觉得跟现在农业环境有点不太一样。那以前的方式通路其实很单一，就是我们家的芒果采收完不是给外销商他们去收，就是跑到那个像台北有第一国外市场，
1: 农产，
2: 对，农产市场那种，或第二国外市场这种，所以其实管道很简单，那时候因为没有自己的通路，所以每天的价格都是看盛产或是水果量很少的时候去决定价格，就很难自己决定价格，所以我那时候创业最一开始的其实初衷是想说帮家里卖芒果，然后可以至少可以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而不是由市场上去决定价格这样。
1: 是，当初是遇到什么情况吗？
2: 那时候 我毕业后先当兵嘛，当兵一年后，然后其实我有做了一份工作，大概做了一年左右。嗯，然后那一份工作是做贸易的，有点像是做那种食品原物料的贸易。
1: 哦，原物料贸易。
2: 然后我在那边做过国外业务，然后做了一年，我觉得有点没有挑战性，嗯，然后也有点无趣啦，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传讯息给我一个那时候的 partner， 传 Facebook 给他，然后问他说，哎，要不要一起创业？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做国际贸易的经验嘛，嗯，所以那时候还想说，哎，因为台湾的芒果其实非常的厉害，就是它有销到日本、销到韩国、销到大陆，嗯，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本来想要做的是把台湾的芒果外销到日本、外销到韩国，因为我之前有国际贸易的经验，
1: 是，
2: 可是后来就。后来我觉得这跟自己的想象也是有落差，后来这一块是没有成功的。
1: 是，
2: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只会种，就我们家只会种。那后来其实我发现你会种跟会卖是两回事。
1: 这也是很多农民他们说，老一辈的农民他都遇到困境，所以需要青农去帮忙。
2: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一块了，所以你去做了所谓的果农电商。
2: 对，类似这块，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更快速的吃到新鲜的水果，不需要再透过，可能中盘、大盘这样的通路。对，那，那因为盘商其实我觉得它有存在它的价值啊，那只是说我们直接让果农去对应到消费者，我们变成是一个间接的桥梁，这样可以让果农它的收入可以比较高一点，然后让消费者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
1: 嗯，所以你当初是有实际去碰过水果的，不是说你只是嘴巴在讲而已，你还实际去种过、了解过程吗？
2: 其实那时候小时候就帮忙，但是没有到真的很专业，就是也不会，就是爸妈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今天去套袋，然后你今天去采芒果就去采，所以老实讲自己也不懂，就只有做过而已。
1: 是，
2: 对。
1: 那当初你应该是从事的是科技业啊，那你转行来摸这些水果。这跟你以前所摸的东西又不一样啦，
2: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本来是因为我其实大学我就创业过一次，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心中我觉得一样有一个创业魂存在，所以那时候对，所以那时候工作一年我就有点怠惰，想说还是想要有。

0: 一些其他挑战，嗯，然后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你想说，哎，那家里有一些资源，就是有种田啊，但也不算什么资源，有可能有一些有大概有一些了解，然后就从刚好也有国际贸易的经验，嗯，然后想说，哎，那可以先试看看，嗯，对，
1: 所以你当初还有跟一些朋友一起合伙，
0: 对，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找了两个同学，然后我们三个人在集资，大概快30万左右，嗯，然后一起做，嗯，对。
1: 做的怎么样？可以多说一点吗？
0: 做的很差，那时候做的很差。
1: 遇到什么瓶颈？
0: 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商业模式就是还没有摸得很清楚。我那时候我们三个人，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创业是7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芒果产季，
1: 炸季，
0: 嗯，对，刚好是盛产。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芒果产季有赚了一点点钱，可是也没有很多，可能在十几万的营收，嗯。然后刚好又遇到中秋节，然后中秋节又刚好因为水果礼盒嘛，送礼。所以我们那时候有靠了一些人脉跟朋友，然后有卖礼盒给一些各大银行，所以那时候的中秋礼盒卖得还不错，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还不错，大概卖30-40万块左右。然后从那一次开始之后就几乎都没有收入，
1: 对，吃到甜头，可是后面一大堆苦头。
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哎，本来想要做外销嘛，那外销一直打不出去，然后想说就利用其他时间三节的时间在台湾做一些礼盒，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大概过了3-4个月后，我的第一个 partner 就离开，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5年前创业嘛，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嗯哼，那爸妈其实也会反对，然后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你应该先出去磨练一下你再来创业。所以其实那时候跟我一起创业的两个 partner，他们的父母其实也有点反对，其实我爸妈也很反对，说为什么要再去做这件事。
1: 他们有没有说你是拍给那抓他？有吗？
0: 对，就会觉得哎，干嘛跟那个张志祥去乱搞这样？然后觉得那个年纪轻轻就想当老板，就想要，但如果就当老板很累，我们也不是当老板，就是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美好。所以待到了第4个月，我的第一个 partner 就离开，因为爸妈的压力，然后还有一些就我们自己的营运模式，然后也没有赚钱，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发薪水给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先上台北，我都在住了工作一年嘛，所以我在永和的福和国中附近有住了一个小套房，大概7-8平，然后只有一个单人床，所以那时候另外两个 partner 他们是从南部上来，然后住在我们那个小套房，我们就一起住。然后因为只有一个床，然后两个人就要睡地板，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哎，谁先最早睡就可以睡那个床，另外两个人就要睡地板，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然后因为30万嘛，就是集资只有30万，我们没有领薪水。假设每个人领个3万，你可能3-4个月公司就没钱了。所以我那时候是靠家教过活啊，因为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背景，就是只能靠自己。
1: 对，那现在跟那个先离开的还有联络吗？
0: 还是有，还是好朋友，因为还是
1: 有，
0: 对啊，因为还是朋友。
1: 那你怎么度过这个困境？你少一个帮手哎。
0: 对啊，那时候还好，另外一个还留下来。
1: 对
0: 对，但是过了总共创业大概1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朋友也离开了，就是真的太辛苦。我们在那一年尝试了很多很多的，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那时候有卖过什么水果醋，又想要卖水果果干，又想要卖水果肥皂。然后又想要卖那个产地旅游。
1: 那时候你们几岁？
0: 25岁。
1: 25岁。所以你们基本上是还没有去探查你们现在能够做什么事情，也没有 SOP， 就是
0: 没有，
1: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
1: 完全没有评估。
0: 对，对，对，其实是完全没有评估了。但我现在自己回头想想。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会评估，或者真的会算的话，你就不会去创业，因为你会算得太精准，就觉得创业真的太不划算，你会去工作。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觉得算还 OK， 我们现在算成长蛮稳定，现在公司也大概10-20个人这样。
1: 是，
0: 对。
1: 那当初能够让你扭转你的当初的困境，你觉得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持续你的梦想？
0: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后来就自己得到一个结论，我觉得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个性吧，就是我比较不服输。
1: 农家个性吗？
0: 对，农家比较刻苦耐劳，然后比较务实，然后比较乐观。
1: 是。
0: 那我会觉得，别人可以做得到，我没有理由不行。就是假设今天人家花1个小时可以做到，那我愿意花10个小时去做到这件事情也没关系。
1: 那
0: 对。
1: 后来那两个有看到你现在的成果吗？
0: 应该有吧。
1: 有回来吗？
0: 没， 也有点尴尬，也不会想说，哎、欸，那你们要回来这样。

0: 他们现在在自己的工作都做得还不错，这样。
1: 是，那你刚刚说，你现在的已经翻转十倍了，嗯，那这过程是怎么？你是怎么去建立你的这个整个过程？让他
0: 我们那时候在第一年嘛，其实尝试了很多失败的商品，嗯，所以我们那时候花的成本蛮高的。像我们那时候总共只有30万，我们开发一个水果醋，大概就花了5万到10万，就花了我们资本的快1/3左右。嗯，所以每一分钱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那直到我现在来讲，我创业每一分钱，我觉得都一样要花在刀口上。
1: 对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怎么度过？第一年就是只有。第一年后只剩我一个人嘛，所以到了第二年开始，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回归这一年，我到底尝试了哪些失败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太不专注了，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做，然后什么东西做不好，所以第二年来，我那时候就开始，我就自己一个人，因为只剩我一个人嘛，嗯，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学架网站，自己学设计，自己接客服，自己包装，自己跑产地，自己送货，然后什么东西自己来。就变成是，然后我从那种雅虎拍卖开始慢慢做，就是我会回归到最原点说，说没关系，那我就先把现在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先做到最好，然后慢慢的养活我自己，先养活我自己，然后慢慢养活自己之后，过了一年，赚到的钱可以再养活另外一个人，我那时候就在请人，然后慢慢的到现在，那其实我觉得在路途中也遇到蛮多的贵人的帮助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创业需要一点坚持，需要一点运气，也需要一点努力。这样，
1: 创业需要一点坚持，需要一点运气，需要一点努力。所以志祥一步一脚印，嗯，伙伴都走光了，但他留下来，把企业扛起来。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深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2: 靠近一点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台湾地处亚热带，拥有丰富多元的蔬果物种，其种类及品质在世界各地享誉盛名，并占有一席之地。品牌创办人庄世祥独创水果香宅配订阅模式，提供一周水果宅配到府的服务，让人采购水果无需提重，搭配当季与常年生产水果，让人天天品尝丰富且多滋味。对他来说，水果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除产地直送外，更提供极渊朴、有机、自然农法与生产履历，搭配营养师的建议摄取量，提供消费者一周营养所需，颠覆传统营销模式，串联农村与都会，以新颖理念提升台湾农产品的价值，希望替台湾农业尽一份心力。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位年轻人，他非常年轻，而且他非常的有想法，因为他是竹科，后来没有去的竹科人。你学了这么多，在大学对你来说，其实学的很多东西都是结构性的东西。
2: 对，
1: 因为你们必须要很专注去做你的这个所学。嗯，哦，那你弄在你的企业上，你怎么会搞得一团乱呢？
2: 我觉得没有经验，然后没有方向，然后什么东西都

0: 都想要做，这太贪心了。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结论就是，我觉得太贪心，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对，
1: partner 走光了，所以你觉得，
0: 对啊，还是回归到
1: 对对
0: 最原点，就是我觉得自己还是缺乏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年，其实我沉淀了一年，我觉得我自己反而成长了更多。
1: 是。可以说是从谷底再自己慢慢爬起来。
0: 对，
1: 我们刚刚看影片，其实你是做，我们简单来说啦，讲白话一点，其实你就是水果的配送。
0: 对，对。
1: 那这个成本的部分，想当然而这个运费相当高。
0: 对，对。运费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有几个解决方式，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客群还是在双北区，所以在双北区，其实我们现在是用机车快递，我们之前会用宅配，那宅配的运费就是我们用机车快递的2倍，
1: 哇，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有建自己的物流的系统，然后怎么样去把路线优化，然后让成本去降低，
1: 这是你们的营运策略吗？
0: 算是，对啊，
1: 是，那你们去设计了像是手机的 App 程式吗？还是
0: 我们没有做 App， 但是我们有做手机版，就是你可以在用手机可以看到我们的网页，但是像刚刚讲那系统，有点像是后勤怎么样去派单，怎么样去让这个物流的司机他可能一次送10件，可以一次的很有效率的把它送完，最低成本最快的方式。
1: 而且你没有选择，虽然比较便宜，但是它可及性是最高的。
0: 对对，
1: 好聪明哦！
0: 就它其实物流的品质比较好，因为它是点对点配送。嗯，就是我今天司机收到就直接送到客户这样。可是像宅配，它是全部收到，然后再送到一个统仓再送过去，所以那时候的物流品质其实比较差一点。
1: 那当初这个客人在订你们国物配的时候，其实他会不会给你时间上的压力？比如说我现在上班，我下班要收到，
0: 也会有遇到这一种，
1: 所以
0: 我
1: 们类似大陆的模式，电商模式。
0: 对，那我们就会跟他，就会在往结账页面的时候跟他讲说，你想要早上收到、下午收到还是晚上，就让他选时段。
1: 是，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公司的营运上是以顾客也是 O to O 了啦。
0: 对，有点像是这样，
1: 对，算是这样吗？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客人收到之后会不会跟你们讲一些什么？比如说，你们的服务态度不好啊，水果送到了是烂的啊之类等等的。
0: 也是会啊，也是会。
1: 你遇到这些困境怎么办？
0: 我们现在自己我们现在一开始的客诉其实这老实讲有点多，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然后箱子里你放很多水果，如果你保护没有做得很好，或是物流司机太粗鲁，或是箱子太大，你会啷会撞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有时候你四家可能全部都爆开都有可能。那后来我们自己把那个包材还有整个箱子再重新做设计，因为后来遇到这种的情况非常非常少，但还是会有，老实讲，因为有时候是没办法避免的，像它切开里面就长虫。
1: 对啊，
0: 因为我们自己的诉求是卖有机无毒安心的水果，所以比较偏少农药这一块。对，那所以有时候外观你看不出来。那我们其实让消费者是无条件退货，他今天如果收到不满意，他直接跟我们讲，我们就无条件退给他。
1: 哇，这样成本下很重的哈。
0: 对，就是，但我觉得回归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本意是希望可以尊重消费者。如果他今天因为生鲜商品，其实大家比较多习惯是去市场买，因为在网络上买很少，
1: 很多买菜的人
0: 要挑
1: 水果，一定要这样。
0: 对，
1: 那他相信你们挑选出来的水果是新鲜的。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基于这样的理念，消费相信我们，那我们也相信他们不会恶意的去乱退货，或者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收到不满意，我们是愿意退给他。
1: 所以你们现在很多的客人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客人？
0: 比较多是像30岁到40岁那种年轻妈妈，或是那种双薪家庭的，这种也有，可能两个家爸爸跟妈妈都出去工作，所以比较少时间可以去买固定买水果。哦，
1: 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本来就不会挑水果，
0: 对对对，
1: 所以交给你们的话，你可能会帮他挑一些可能可以符合他口味
0: 的，比较好吃的，又是品质比较好的。
1: 那在这个你们在做这一行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0: 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还是那种水果的耗损，因为水果它是，它会坏掉。对对，但我们自己的方式是我们做到了，有点像是我们先有订单，然后再去跟供应商，再去跟农民做契作。我可能一个礼像我们采购的哈，这礼拜就会先把下礼拜的单子全部下好。因为我们是订阅制，就像订报纸，所以我们可能有1-2000个订户，每个礼拜都送大概1-2000件。 所以
1: 你们现在气座的产

0: 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的行销策略，我觉得我们做的还 OK， 算是跟因为水果它比较算是一个传统的产业，所以如果要跟我们竞争的一些比较可能是路边那种水果行，嗯，或是你可能去全联或是家乐福这种水果，嗯，那像水果它其实是很 local 的，嗯，所以他们可能在网络上的包装跟行销，或者是说形象，嗯，可能就没有像我们比较会做一些品牌啊，跟做一些把关跟诉求，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其实比较用的是技术跟系统，像我们的每个人水果箱啊，他每个人收到水果箱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每个礼拜一样会有让他收到最新鲜，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是水果箱最佳化，就是水果最佳化
1: 里面有什么？
0: 里面最佳化像是成本的最佳化，因为。因为每天来的水果的价格都不一样嘛，嗯嗯，我今天可能20种水果，嗯，那我要怎么去控制？我们每天有出大概200-300件，那怎么去控制每一箱水果的量，嗯，的成本？嗯，对，那我们的系统就会把每个人的成本控制在我们想要抓的范围。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抓每个水果的大小的体积，我们每个水果都有定义大中小，嗯哼，因为箱子如果你消费者如果收到水果太小或是太大，他会觉得太多或太少。所以我们可能会分1、2、3号，然后它的箱子里面加装起来可能大概12号左右，
1: 是
0: 类似这一块，
1: 这样也很方便啊，
0: 对，
1: 对不对？也给顾客方便。
0: 对。
1: 那么你们现在跟农民的契作的方式哦，听这个你感觉起来就是一个对水果很有品质要求的人。
0: 对。
1: 你怎么让跟农民合作呢？
0: 我们契作其实也是会看水果的种类，不一定会每一种水果都契作，假设也要看跟这个果农之前配合的记录，因为。假设我们今天可能跟他契作好，然后他今年的水果的品质如果不好，嗯，这样其实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我们品牌的一个形象，
1: 还
0: 有对，还有信任度，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水果，因为我们是定期配送，所以它是固定每次都会收到，所以有点像是回头客。那回头客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水果的把关这一块会更重要一点。
1: 嗯，当然农民朋友他一年看要几收，
0: 对对，
1: 可能一年才2收，他也很怕他的东西被你收走之后，
0: 对，
1: 没谈过赔呢。
0: 对对，
1: 你怎么跟农民去讲？
0: 一般来讲的话，像因为我们做的是比较算是有机无毒的水果，它不会像市场上的水果的波动的价格这么大，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谈一个他们可以接受，还有我们可以接受一个稳定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可能就走一个产季，或是明年的价格，可能再看明年的状况再谈。
1: 是，
0: 对。
1: 那合作到现在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你当初去洽谈的时候，农民朋友跟笑脸那是在什么下？
0: 也是会有，但我觉得台湾的农民大部分来讲还是都很热情、都很友善的，就是那种见面三分情。所以其实你只要到产地，他们都会很希望你来，都非常好客。嗯。然后你只要你来，然后去看他们果园，但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自己最骄傲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他种出来的水果有人喜欢，然后有人愿意吃。然后消费者吃了会再跟他说，哎，你种的水果很好吃。对。
1: 其实农民朋友很多都是很友善的，就像你所讲的，但是有很多的农民朋友他可能也不懂怎么行销。
0: 对。
1: 他也许靠的就是农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像你这样子有心的年轻人去接触他们，他们也觉得多了一条路。
0: 对。
1: 是，你怎么样去跟他们维系把握，怎么样去，你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0: 我们其实也比较少做一些 social，
1: 很少，哦，
0: 对，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自己在跟果农合作的话，我们会先去做，我们叫产地稽核，会先去看这个果农的果园，然后它的情况，还有它的标准，跟它田间管理的方式，嗯，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然后如果有符合我们的标准，品质啊等等这些，我们才会进货。所以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条件有点严格，但是合作久的果农都会配合的。还蛮不错，就会固定配合这样，
1: 彼此互相保障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当然，从小时候的经验，家里头进水啊，
0: 对，
1: 所以你有看到很多的可能中间商，他在果农之间的剥削的价格的部分，也是让你看到，你看到农民的辛苦。
0: 这个也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自己，我这几年在谈，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比较少。
1: 然后
0: 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资讯太发达了，因为农民他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哎，现在市场大概多少价格？嗯，对，那以前的方式是大概十年前吧，他的方式有可能是资讯很不透明， 所以我今天

0: 开了一个小货车，把你一整车的芒果载走，你可能收不到钱。
1: 是，
0: 这有可能，但现在我觉得很少，
1: 很少，
0: 嗯，还比较少，
1: 怕被爆料公司爆出来。那你目前呢？你怎么样去跟农民配合？还有这个创业者或者是消费者，这三样怎么样做到面面俱到？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
0: 如果跟农民配合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设定几个标准嘛，然后我们产地集合，像他是没有农药的，是草生栽培，然后我们到现场看，然后看这个农民的一些理念，还要讲讲他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其实基本上这几个 OK 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先试着跟他进货看看，看他品质稳不稳定，对，然后后续就会再跟他磨合一下品质，还有我们到货的频率啊，因为有时候农民他可能太忙，他明天今天可能忘记寄货，或是我们有遇到那种他可能真的是太忙，然后一直都没有找我们对账的也有，真的太忙，那这种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他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比较赞成产跟销分开，就是生产跟销售它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就像我一开始那时候想创业的时候，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家里只会种，可是我那时候去接触到外销的话，我发现根本就是两回事。
1: 对啊，买跟卖，
0: 对啊，
1: 做跟卖是不一样两回事。
0: 对啊，对，
1: 真的，今天志祥很有想法哦。他本身也许他不是自己来种的，但是他很聪明，他知道怎么卖，这也是农民朋友要学习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休息一下。

0: 嗨，18岁的张志祥，你现在有可能在为了一段感情而烦恼，或者是有可能为了一张考试卷的分数，感受到挫折，或者是觉得为什么同学或是其他朋友都可以出去玩的时候，你就要去家里去帮忙，去农忙啊，去采芒果啊，或者是去套袋啊，去做农作物田间管理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你未来成长非常好的一个养分，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挫折，你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打击，对你未来是不会成长的。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也到了30岁才领悟，就是你永远要对明天悲观，然后对未来感到乐观。明天悲观是你对每件事情都要非常战战兢兢的，觉得把握好当下，然后把今天把自己做到最好。但是如果今天你有遇到挫折，没关系，对未来是乐观的，因为每个事情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你把它拉长5年、拉长10年来看，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微不足道。所以永远要对明天、对未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乐观。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志祥。志祥，你本身家里是做以前是种芒果，然后现在你用你的头脑去行销，去做电商。那么你觉得电商对农民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的改变？你觉得电商给农民什么样的一个新契机？
0: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这变化很大，因为以前的通路太单一了。

0: 所以变成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卖的，我只能卖给去给卖给盘商，或是卖到果菜市场，然后拍卖，拍卖就是价格会浮动。我今天可能喊价50块，明天可能喊价60块，嗯，就会波动。但是有了电商这条路之后，其实很多农民他们自己也会在网络上做销售，或甚至说他的子女就可能帮他用一个粉丝团，然后说农民产地直送，那农家自种，这样其实就可以开始卖。那一般的，所以变成是，我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农民比较好品质的水果都是他自己在栽培，然后市场上其实都是品质比较不好的水果。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好品质的水果，他觉得他自己卖的价格比较好，嗯，所以他可能丢到拍卖市场或是一些传统的市场，那个品质可能是二级货、三级货。
1: 就像我们常常在讲，为什么外销的东西永远都是最美的？
0: 对，因为它价格
1: 留在台湾的反而是磨碎耶。这跟我们日本跟韩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台湾人是这样。嗯，你看到了？
0: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也合理，因为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讲，或是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讲，他走这个通路价格比较高，他一定走这个通路。但也因为台湾人他不接受这个价格，他不会买这个价格。
1: 那追根溯源呢？什么原因？我觉得是价格的问题。
0: 对，价格的问题。
1: 政府有没有把关？有没有帮你稳定价格？你不敢讲，对不对？好，其实在创业路上哦，父母亲当然也应该知道你在做这一行吧？
0: 对对。
1: 他们怎么看你做这一行？
0: 他们很反对啊，就会觉得，因为小时候就是走这一块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一块很辛苦，然后又赚不了什么钱。那就觉得为什么又要重，有点类似重蹈覆辙的概念，就我们以前就做这一块，你就干嘛还再回来做？那可是后来我以前是在第一二年创业的时候，我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因为有时候会去台南拜访。
1: 那时候没有高铁是吗？
0: 啊，有，那时候有高铁，但是我因为我那时候住，我呢后来就住台北了嘛，然后有时候去台南拜访果农，然后我就不会回家，因为回家就会被爸妈关心。对，
1: 很怕那个压力，
0: 被爸妈念这样。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反正我就自己慢慢做，然后慢慢做，然后慢慢证明给他们看。那我觉得他们后来慢慢的看我自己一步一步有在成长，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在慢慢接受了。对啊。
1: 是，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很实质的帮助到你，让你觉得说，原来爸妈这么挺我？
0: 一开始我们在找果农的时候，其实有问一下我爸妈他们，因为在预警嘛，所以我们想，预警有没有认识其他附近的果农可以介绍？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有靠爸妈一些认识的一些其他的农友，可是后来发现没有像，因为其实我到，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卖我们家的芒果，因为我们家的芒果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1: 可是你想到预警，第一个想到的是芒果，哎，
0: 对，
1: 那你竟然不卖芒果？
0: 我们卖芒果，但是没有卖我们家的芒果。
1: 对啊，
0: 因为芒果的农药太多了。然后
1: 那你家人怎么看你这样的结果？
0: 我们家其实他也不会太在意，因为我爸妈他们原本可能有自己的通路，或是我的亲戚他们
1: 阿伯阿姨之类的，
0: 对，他们有自己的通路，类似这样。
1: 是。
0: 那因为我们自己找讲的是可能无农药，是少农药，是有机，可是他们种的就是一般惯性的，可能有农药这一块，可就比较不符合我们的诉求。
1: 是。那爸爸看得懂你在做的是电商的？到底是在比三米棒，他看得懂吗？
0: 应该似懂非懂吧。
1: 那你有没有试着让爸爸去了解说，电商是多好多好多好，你一定要学，要不然你会被淘汰。你有跟他们沟通过吗？
0: 我是没有跟他沟通过，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如果最简单的方式，他可能就觉得，你就是在网络上卖水果这样。
1: 那你觉得不可思议，你只要在那边上网，手指点一点，东西就没了。
0: 对啊。
1: 他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0: 是没有，但是他们应该也，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懂，所以也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他们回来就会可能问我说，最近有什么水果比较好啊，或是有没有其他隔壁的村的什么人有水果，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样。
1: 是，那想请教你一下，目前你水果里面你觉得卖最好的是哪一类的水果？
0: 卖最好的水果，像台湾如果卖比较好，我觉得是一些季节性的水果，像什么芒果、水蜜桃、
1: 奶季，
0: 然后对荔枝，然后
1: 龙眼，
0: 龙眼还好，
1: 世家，
0: 有像无花果这种，世家，我无花果我们都卖很好，
1: 比较代表性的。
0: 对，
1: 那有没有想要挑战
0: 卖到国外吗？
1: 卖到国外，
0: 其实我们现在有外销到香港、新加坡跟上海，少量一点，一些都有在出。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创业的初期没有做到，可是我们到了大概第四年的时候，我还是朝这个方向有做到。

0: 跟自己的初衷还是有点，还是有达到了，我觉得
1: 还是有达到嘛，就是要推展，
0: 对，推展到国际。
1: 嗯，那你觉得你这样支持到现在哦，你这样做的已经对自己来说啦，年轻人来说有声有色了。嗯，那你觉得支持下去的动力最大是什么？
0: 最大的动力，一开始跟后来不太一样。一开始的动力，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服输，我觉得对，就是觉得别人可以，我怎么可能不行？
1: 零库存就好，可是零库存很难。
0: 然后我们自己到了，我觉得可能到第三年、第四年，后来慢慢支持下去的动力，是因为因为你慢慢开始有社会责任了，就是你公司可能养十几个、二十个人，
1: 是，
0: 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单打独斗。你如果一个人倒了，你其他人他们要全部重找工作，对啊，所以已经变成是一种社会压力、社会责任，不得不前进的那种感觉。
1: 志祥被迫长大了，对。其实一个年轻人他一路下来要划点就难了呢。哦，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爱先给我，
3: 是啊，啊
2: 我爱看半稿话，嘿，搁写半稿话，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4: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5: 咱吃过同款的苦，嗯，好，熬过同款的目屎，
6: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5: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我今天所要展示的开箱小物是，我创业大概快一年左右的第一个报道，然后这个报道是那时候是苹果日报的财经副刊，然后大概一整个版位的报纸。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创业嘛，然后也是第一次接受采访，所以觉得既兴奋又有点期待。但那时候报道出来效益老实讲还不错，就是有帮我们赚了蛮多的订单。可是这些订单出去之后，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准备不够齐全，包含水果的品质或是宅配的速度啊，然后还有对于水果的了解，然后还有跟客户的沟通上，我觉得有一些我们那时候做的还不足的地方。所以这一份对我来讲的意义蛮重大的，是因为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创业的第一个成果，但是相对来讲也是一个警惕，就是我们可能在做的不错的时候，但同时也要想到说是不是有更多的地方是要更注意的细节，然后还有一些对客户的照顾，然后对客户的一些尊重。对，我们就觉得这一份对我来讲意义蛮重大的。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有坚持就有路走。志祥，你看到了这一块，所以你一步一脚印的脚踏实地去做，跟农民、跟父母亲大家集思广益，然后你现在有社会责任啊、
0: 嗯，对啊，就是创业到一定的年纪，或是就会觉得已经不是在为自己一个人走了，因为假设我们的员工他可能底下有好几个家庭，然后可能有小孩、父母亲，
1: 哇，你已经顾到这里来了，感觉有。企业大老板，你刚刚说你已经卖到国外去了，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像你野心勃勃，因为伙伴走了你还留下来坚持一直走到现在，打不死的蟑螂活很久，对不对？你有没有打算想要挑战哪一个国家？
0: 我们如果之后的话，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在东南亚有一个据点，我们还是想要往东南亚，因为大陆的环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太竞争了。
1: 可是大陆地区的人一直觉得我们是水果王国，
0: 对，
1: 所以我们台湾的水果其实很好推才对啊。
0: 对，算是蛮好推的，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台湾的贸易商到那边可能都已经算是饱和了，可以推的都已经推的差不多了。但像如果东南亚的话，其实我们想要做的是不一定是推台湾的水果，我们可能把我们在台湾成功的电商模式我复制到东南亚，然后我可以在东南亚在地化，我找东南亚的果农，或是找东南亚合作的一些伙伴或是电商的平台，我们自己在这边落地。因为我一直想要做的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公司，因为我觉得对啊，就是我希望是
1: 野心不止如此哦。对，
0: 对，
1: 跨国际很
0: 好。因为我一开始创业的初衷是希望可以让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其他地方嘛。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个这个世代，就大概可能80后这个世代，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这一世代的这一辈人，我觉得跟大概我爸妈那年纪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差别。因为他们在那年纪的时候他有努力他其实就会赚到钱，对的，就是只要你肯努力，人家说台湾钱眼角目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你肯努力但是你不一定赚得到钱，老实讲你可能还要有点幸运，有点运气，遇到贵人，然后你可能要觉得，这个台湾的经济是正在起飞的。
1: 太复杂了，简单来说就是大好就是大坏。
0: 对，
1: 好，
0: 对，对，就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的目标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代表性的企业，甚至可以帮台湾发光这样。
1: 所以你其实是顶着一个不服气的心态来做这个行业，对不对？
0: 有一点像，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自己小时候的家里环境没有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创业有一个动机，也是想要让家里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想要让爸妈可以有好的生活，可以每年出国，然后有一个家，然后可以比较稳定这样。
1: 是，
0: 对。
1: 那是不是所谓讲的，就是你没有一定的压力，你并不会觉得前面到处。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温室的花朵还是会有一个，就会被保护。那我觉得变成受挫折的话会比较好。
1: 讲出了这句话。
0: 因为像我现在有女儿嘛，所以我就希望是我不会把她，因为我会让她自己出去去闯，去犯错，然后去跌倒，就不会把她保护得很好。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来，就是也没有说家里不保护，但是很多事情就是非常独立，什么东西都自己做自己来。 对，
1: 苦过来的人想法永远是不一样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个现在也有很多人想当然也想要创业了。
0: 对。
1: 那你就你自己的经验，如果说他想要创业，你有没有想要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如果要创业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创业真的是没有想太多，但是我如果现在重新来一次的话，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做国际贸易嘛，想要做外销，我觉得应该要先到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先去待个一年，待两年。
1: 那可是那时候你有吗？台湾有吗？
0: 没有，对啊，就没有。所以我现在如果从头来的话，其实我会这样做，因为我对水果外销这个产业是完全外行的。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创业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在一个产业待过，你会少了很多的学习的经验，学习的经验跟时间的成本，你可能很快就容易可以上手。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的方式就是，你今天去竞争对手了，然后你要去学东西，人家要给你钱。然后你可能做了一年之后，你变成他竞争对手，然后其实你可以了解他里面内部的状况，或是他外部的环境什么的。
1: 这不就跟一般上班族是一样的吗？
0: 有点类似，但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目标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你今天要创业，但是你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但是等你如果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去找你的你要做的事情的竞争对手，去那边待。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这样做。
1: 所以你也鼓励年轻人一定要有目标。
0: 对，
1: 没有目标绝对不要做。
0: 我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目标，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很好。
1: 你不能这样建议。这不一样。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创业的话，在创业的过程，我觉得每天你都会遇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有的没有的问题。嗯，对，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你的抗压性要非常非常的够。
1: 抗压性。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会常常跟自己讲，就是对明天要悲观，可是对未来要乐观。就是你要每天战战兢兢的，觉得明天公司可能就要倒闭了，所以你今天就要把东西什么东西都把它做好。
1: 但是如果是最后一天，
0: 对，每天都最后一天。但是如果今天没有做好，没关系，因为未来还是很久，未来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对，
1: 很有想法。那么你对公司未来的计划呢？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想法？
0: 我们现在如果一样在台湾的话，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电商嘛，在线上做，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扩展到实体店，我们有在社区啊、大学啊，或者健身房，我们在那种

0: 办公大楼，我们底下都会有一个无人店的冰箱，水果无人水果店，
1: 机器的吗？
0: 对，一个机器。然后像社区，如果他家里，他就可以直接在楼下买水果。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要往实体去发展，变成是线上跟线下可以串得更紧密一点。嗯，那如果在更远的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想要达到国际，把台湾的电商模式复制到东南亚，复制到其他地方。
1: 好，真的哦，台湾的农业可能就要靠志祥一个人来撑起了哈、哦。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节目中跟我们来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3: 他怎么了？
4: 小雅不理他。
3: 考试没考好。
5: 班长没选上。
4: 要不要安慰他一下？
3: 他脸色好难看，要跟他说什么好呢？这种时候，风道爷会说什么？
4: 风道爷？什么是风道爷啊？
3: 对啊，这么难看的脸色，要跟他说什么才好？
6: 不对啊，我怎么又在古代了？
1: 我现在应该要安慰我同学才对。
2: 但这个发生在东晋的任务，说不定可以帮你哦。
1: 哼，任务一定又是书童。
2: 不，是挑柴的路人。你得帮助这个谢安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哦。
3: 脸色居然可以难看这么久。
7: 谢大人在吗？
3: 住山里头还有客人。
8: 大老远来有事吗？
7: 我家桓温大人特地邀请先生到他的幕府担任司马。
8: 我都已经在东山隐居这么久了。
7: 先生切勿推辞。
8: 我都说在东山隐居久了，回去回去。
7: 桓温大人说是入幕担任司马。
8: 东山隐居了。
7: 就等你入幕了。
3: 这么讨厌那个桓大人啊。
1: 哎呦，我只是个挑柴路过的。
8: 为什么这么爱贴在门边啊？
3: 你又为什么这么讨厌去做官呢？
8: 桓温野心勃勃，我们谢家加入他，只会壮大他的声势。
3: 那你还是待在山里好。
8: 但谢家在朝廷里已经没人了，以后要谁来对抗桓温呢？
3: 你这个人真麻烦呢。
1: 谢大人，我觉得你应该答应桓温的邀请。
8: 抱歉，习惯了，忍不住。
1: 你待在山上是要怎么抵抗？不如先听他的，以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不是更好？
8: 有道理，我谢安就委屈点，东山再起当他的司马。我上京的那双鞋呢？
9: 上京？恭喜谢大人，东山再起就当上司马了。
8: 还有一只。
2: 任务完成。
4: 你刚说风道爷是谁啊？
3: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来好好安慰他吧。
10: 别难过，这次没当上班长还有下次，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11: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只是吃坏肚子而已。
2: 这次的成语是东山再起，原指官员退隐后再度出任官职，后来隐身用来表示失败后重新崛起。而类似的成语则有卷土重来，相反的成语则有一蹶不振，比喻一遭受挫败就再也不能振作起来。
12: 把红包交给妈妈。
1: 不要，
12: 妈妈帮你存起来，长大再给你。
1: 别人。
13: Hello。
1: 我正在保护我的红包哎。
2: 说不定你可以在这个任务里找到保护红包的好方法哦。
1: 真的？任务是什么？
2: 扮演鞠躬的徒弟。
3: 徒弟？鞠躬？
1: 鞠躬师傅，快告诉我任务线索吧。师傅，有话好好说啊。
2: 喂，弄错了。那才是鞠躬啊，是养猴子的人。
1: 什么？这
14: 师傅跟猴子弄不清吗？
1: 师傅有话好说啊。
14: 去朝时喂食客，日暮时喂食客，小心别被猴子骗了。
1: 被猴子骗？怎么可能？
13: 被猴子骗了。哇，
15: 师父有话好好说啊。
6: 师父，这饲料怎么变少了？猴子会生气吧？
14: 饲料少了，一天就七颗。
13: 不如也来骗骗猴子吧。
6: 从今天起，朝时吃三颗，日暮时吃四颗。
13: 这样好了，朝时吃四颗，日暮时给三颗，早上还多一颗哦。
6: 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不都一样吗？真好变。
16: 太棒了，任务完成。
6: 交出来，不要装作没听到。
15: 我把今年红包的一半给你，明年再把另外一半给你吧。
6: 不行，都给我交出来，
15: 不然我先把明年的那一半给你，明年再给你今年的这一半。
6: 当你妈是朝三暮四的猴子手。
15: 妈呀，妈妈的成语好厉害。
6: 废话，把红包交出来。
2: 这次的成语是朝三暮四，比喻一个人心意不定，前后不一，而相似的成语还有反复无常。相反的成语则有一心一意，指一个人心意专一，毫无他念。
6: 成语任务。
17: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8: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 我是风道爷。
6: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6: 成语任务。
11: 哇，隔壁班的小雅哎。
4: 哎，你在干什么啊？
11: 哇，你看到没？
6: 破关。不会每次游戏破关都来一次吧？每次游戏破关都来一次，好累哦。风道爷，你在做什么？
16: 没在做什么。
2: 有任务，有任务提示。
6: 暗恋呢？
2: 这次任务是要找出不被美丽外表迷惑的人。
6: 一定不是你。
2: 喂，
6: 我去帮你要电话。
11: 早啊，福伯。
6: 这个爷爷不行。
19: 我老了就说我不行，臭小鬼。
20: 来哦，来买哦，来。
6: 这条街的人也都不行。抓到了，
11: 谢谢。
13: 他跟我说谢谢。
6: 我也太没用了吧。不行，我一定要找到线索。在这儿等，一定会出现不被美丽外表所迷惑的人。
13: 会吗？
6: 喂。燕子居然飞走了。燕子行，我不行，岂有此理。等一下。
11: 你叫我吗，小朋友？
13: 没事。
2: 找到了吗？
6: 太难了，
15: 不被迷惑的只有燕子跟鱼吧？
13: 啊，这次的任务是不是沉鱼落雁？
2: 没错。
0: 小朋友，你没事吧？
21: 任务完成。
11: 哎，你梦游啊？
4: 对啊。
15: 你才通灵嘞！
4: 他不是通灵，他是看到隔壁班小雅了。
11: 对呀，对呀。
15: 那种沉鱼落雁的女生太可怕了，我是不会再被迷惑了。
2: 这次的成语是沉鱼落雁，原本是借由动物的观点来表达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美丑，后来才引申用来形容相貌出众的女子。类似的成语有闭月羞花，相反的成语有其貌不扬，形容一个人容貌丑陋。
12: 你每次都这样。
20: 喂，我下班已经很累了耶。
12: 根本是在找借口。
20: 根本在找茬。
15: 打马，不要再吵了啦。哼，我爸妈在吵架还叫我来。
2: 哎呦，真抱歉。
13: 吵得正精彩哎。
11: 你呀，一把年纪了还在家里吃闲饭，真丢人呐。
20: 哎，夫人，你别走啊，总有一天会有人赏识我的。
11: 哟，是投胎前一天吧。
20: 哎，夫人，起码弄个早餐啊。
11: 没出息的家伙。
20: 哎呦，
13: 这谁呀？你是夫妻吵架吗？
2: 他是姜太公，任务中他是你爹。哼，
14: 我姜子牙发誓，总有一天会有人赏识我的。嗯，我姜子牙发誓。
13: 死蚊子。
14: 哎，打到了打到了。我姜子牙发誓。
15: 啊，爹，怎么了？
20: 什么？
13: 再不换个方法，我就要冷死了啦！
20: 我姜子牙发誓，
13: 阿丘，
20: 总有一天会有人赏识我的。
22: 真奇怪，听说你不用饵，还离水三尺，这也能钓鱼吗？
14: 您瞧，这不是把大王您给钓来了吗？
22: 干脆你来帮我吧。
14: 帮你。打倒纣王吗？嗯，
13: 这也行，至少不用站街头了。
14: 孩子，爹总算打倒纣王，让你过上了好日子。
13: 对呀，对呀，这个零用钱。
11: 姜子牙。嗯。
20: 夫人。
11: Honey。老公，快开门呀！夫君啊，我回来了。
13: 哎呦，
14: 要是你能把这桶倾覆的水收回来，我就让你回家。嘿嘿嘿
11: 嘿嘿。没出息的家伙，不要再来找我。
20: 夫人回来了。开玩笑的吧。夫人，
13: 这就叫覆水难收吧。
2: 任务完成。

0: 小孩子不要插嘴。
1: 爸妈，我是说覆水难收，离婚前一定要考虑一下，但是以后零用钱还是要按时给哦。
2: 哦，要你爸把袜子收好而已，哪有离婚？
0: 要零用钱，等将来离婚才有。
2: 什么？妈，你考虑一下啦，零用钱分你一半。
3: 这次成语是覆水难收，原本是指离异的夫妻很难复合，后来用来比喻既定的事实难再改变。类似的成语有木已成舟，相反的成语则有破镜重圆，与夫妻离散或感情决裂之后重新团圆和好。
4: 成语任务，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我是风道爷。
4: 什么？
3: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4: 成语任务。
8: 一、二、三、五，命运耶！闯红灯，罚300。哦，命运耶！
2: 我有这么多钱，叫我第一名。
8: 哦，真的耶。
4: 才刚开始哎！怎么又来了？
8: 又来？你明明就是突然跑出来！又一个突然跑出来！
9: 哎，子后兄，
8: 又来了！
9: 子后兄，好久！哼，
8: 头好痛啊！
10: 这个叔叔怪怪的。
3: 他是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
10: 怎么我碰到的历史名人都怪怪的嘞？
3: 你的任务就是帮他解决眼前的麻烦。
11: 子后兄啊，你评评理，我弟弟写的一首歪诗，还老想跟我比高下。
12: 你看不懂就别出来丢人。
11: 我说子后兄啊，
12: 哼！
11: 子后兄，我这首诗你看看。 哦，拜读拜读。
12: 子后兄，我这首你也看看。
11: 哦，拜读拜读。
13: 这首
11: 拜读。
12: 这首
11: 拜读。
13: 这首
11: 拜读。
12: 这首
11: 拜读。
12: 这首
11: 啊，都拜读，都几秒绝伦啦、啊！ 哎呦，我这都是睡前随便写写。
12: 我也是睡醒随便写写。
13: 我吃饭时随便写写。
12: 我喝水时随便写写。
13: 我洗澡随便写写。
12: 我刷牙随便写写。
11: 这首诗感觉别有风味啊。嗯，
13: 这首诗我蹲厕所随便写写。
12: 可恶，还是哥哥厉害，
13: 总算知道高下了吧。
10: 这两兄弟太可怕了吧。啊，对了，
14: 我这就替你们的大作写序。
9: 有劳子后兄了。
14: 可是两位的才华出众，由我来写序，不就像是在神将鲁班家门前刷弄着刀斧吗？
1: 这一次的任务超轻松。
2: 可是鲁班只有一个人哎。
13: 他当然是说我呀。
2: 是说我。
13: 是说我。
11: 再来怎么办？
2: 说我。
15: 风头爷是班门弄斧，快让我委屈啦！
3: 任务完成。
16: 哎，轮到你了，快点走啊！
11: 对啊，快点嘛。
15: 啊，就在走了嘛。一、二、三、四，机会。
1: 地价上涨，对所有路过土地的人收取一半的财富，
2: 交钱交钱，
16: 路过才算呢。
11: 就是啊。
16: 喏，这牌都是我的，什么时候买这么多了？
1: 跟我玩游戏根本是班门弄斧啊！哈
3: 哈！这次的成语是班门弄斧，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事，完全不自量力。类似的成语有布谷雷门。那么下次见喽。

十八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布贵啊，刚缩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0: 当年呢、啊，古宁头大战的时候，他们是要走这边切掉，
1: 从丛林这样，
0: 从丛林这样上来，然后军队啊，他们就到这个太武山来了，真的很那个，不然那个金门早就完了。那正好有风啊，慢慢刮刮刮，就刮到古宁头。
2: 李习奇所说的古宁头，就是他出生的家乡。大战便发生在他11岁的那年。开始创作以后，他以木刻版画、水墨与漆画为创作的媒材，这些关于金门的战火记忆始终在他的作品中奔放又沉郁的暗自流动。
0: 觉得我蛮幸运的，在一个蛮不错，在金门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我的曾祖父秀才了，等于是在那个时代有念书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画画，每一次我家里这个大家庭呢、啊，那每一次啊吃个饭或者怎么样，就喜欢在里面画画，我都获得家里面所有人的赞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中学也得了很多青少年的什么美术比赛，前线都是得奖。金门的师资啊，几乎都是从金钟里面选出来的，像美术老师比较少。那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学校要画那个国父像啦、总统像啦，那都是我画的。现在想起来很幼稚了，都是用打格子啊，像画看板一样的那样子，那画的还蛮像的。是到了44年，结果后来就选到那个台北师范。到台湾以后，才真正进入真正的美术的领域里面。
2: 进入北师以后，李习奇开始制作木刻版画，创作也投稿，所得的稿费对当时的生活不无小补。
0: 那时候在学校，还在念书，还在台北师范那个时候，可以，刻了以后，然后就投稿啊。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教书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月才360块台币，投一张稿子200块稿费，半个多月，你想想。
3: 早期他的木刻版画就已经可以发现他某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深受一些现代的这一些思想的影响。很重要就是北师的一些学长们带他认识了李仲生，开始从这种传统的木刻的这种房子的版画开始进行一种比较有一种结构性的、韵律性的、建成性的，带着一种想象的画面结构的这种尝试。
2: 从木刻版画开始，李习奇便着迷于材质和肌理的表现，随后制作了一系列以降落伞布为材料的作品。
0: 那个布特别好，很奇怪，现在找都找不到。那个降落伞那个布质啊，软得不得了，而且那个纹路啊、肌理啊，哦，很美。我把那个、拿去，我就想，沾上那个墨，沾上油墨，然后在那个纸上面打弄啊。哦，那段时间这样子弄很好。
3: 他尝试着用这些降落伞的布过印出来的冲突系列的这些作品了。那么第一次的在整个台湾的版画界造成一个冲击，因为这个几乎我们后来就称之为单张版画，因为他可以做第二张，不能做第二张。

0: 各位贵宾、女士、先生，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越界创新李琦琦的绘画世界开幕典礼。
1: 这个就是那个漆器哈、哦，中国那个漆器，它这个底啊，这个底是要用那个崩啊，就慢慢刮灰，慢慢再崩，然后再上这个漆。大漆是植物性的一种漆，啊，这是我水墨了，我的水墨。中国的水墨是讲究那个肌理哈、哦，皴华，啊，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皴华。是可以学习到的，不可贵。老实讲，艺术就是在你教不出来的，但是呢，我画效果，你能控制我画的更好，这种效果才是最美最好的。像我的水墨画也是一样，

那么以李希奇来讲，他一样做水墨，就做出跟人家不一样的水墨，是因为他把水墨的晕染的效果，那么跟材质之间，我甚至简单讲一句话了，谁在水墨当中表现的才没才，这是李希奇啊，他在这种水墨的一个大笔的挥洒当中，既有空间的留白。

又有笔触的流动，那么更重要的又有材质本身的魅力，就像是木纹有一些纹理之外，它本身的拓展的，那是一种材料的魅力。那么李希奇就是有这方面的特点，但是他不叫水墨画家，他是用水墨来做创作。所以要谈台湾的当代水墨，水墨的变相，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面貌。

0: 李希奇他一方面他是东方话会比较后段一点加入的成员啊，但另一方面很重要是李希奇也是当时的这个现代版画会的创始成员，甚至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其实他应该就是当时主要出来号召的一个成员啦。
1: 他刚好处于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的时代，台湾在早期60年代是一个画会的时代，用画会来推动艺术，紧接而来的这些画会有的萧条，有的移到海外，整个台湾刚好处于一个空档当中，而美术馆还没有兴起，在这个当中就有所谓的画廊在进行一种艺术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什么叫做推动，那就会留下一个李希奇。
2: 那个时候台北已经有很多画廊很不错的了，龙门画廊啊，这个阿波罗画廊啊，这个太极画廊，很多很不错的画廊。那我们那时候你再开一个一般性的画廊啊，好像很难跟他们。朱一白也搞木刻版画，我也搞版画，我说那我们赶紧就开一个叫版画家画廊。
3: 1978年，李希奇与好友朱维白以艺术家的身份开启了版画家画廊。开幕当天，小小的画廊里挤满了艺术家，视为当时画坛的一大盛事。虽然版画家画廊只维持了3年8个月，但在此后的10年间，李希奇并没有放弃，陆续经营过3间画廊。他所筹办的大小画展，除了是当时国内现代画家们重要的展出平台，也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中西名家介绍给台湾，例如赵无极、朱德群等国际知名的抽象画家，以及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的艺术家们。
4: 李希奇在画廊这一方面，他其实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要说，他是那个时候早期的策展人啊，并无不可，等于是为了台湾的艺坛啊，就推荐了很多好的艺术家、好的展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是他个人的那种人生历程很丰富的一面。艺术家他因为他有那个眼光，他创作，然后也邀了他认为好的艺术家来做展览，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了。
2: 后来我发现，我那时候已经50多了，快60，我发现不行了，不能再继续了。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经济已经起来了，非常好，画家几乎画什么画都有人要，只有我这个搞版画，我搞那个画廊的，没有人问了。所以我跟朱维白讲说，好了，我们结束吧，不要，我们在现在50多岁，还是最重要的这段时间，我们好好去创作。
3: 结束了画廊，李希奇四处游历，寻找新的灵感，开始了企划的创作。
2: 我到大陆走了很多地方，楚文化是对于那个漆器啊，这个漆啊，这个其实我现在这个都用漆做的。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很了不起，填颜色，填红的，填金的，干了以后然后再磨，把它磨得很平，就产生很多层次的那个颜色。那我说哎，拜托，我要这样子。我发现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形状，

0: 你自己是去那个看到那些老师还在做传统漆器，他就会想到，哎，这个东西能不能来做绘画的材料？那过去大家漆很难控制，需要很久才干，然后在干的过程中接触空气，就表面会产生很多皱纹啊。那个如果在你今天做一个漆器，表面那个漆应该很光滑，结果产生皱纹，就等于是瑕疵品，就要丢掉了。可是艺术家拿来做绘画表面的那种质感肌理，它可能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1: 其实，抽象，或者是现代艺术，不见得只是西方的东西，它可以是在属于东方的美材的基础上去发展的出来，而且不是只是形式上的发展，它是让它在基本的这个美学价值上，让它可以以中国美学作为基础去发展出来。
2: 他利用了很浓厚的一种什么实验的精神，他获得到这样一个元素，漆画的这种颜料，但是他怎么去表现？他不能再像古代的那种漆画的一个表现手法。那你要怎么让它作为现代性跟艺术性呢？唯一的就是你要做一种实验。好，所以在他的漆画这样的一个表现风格当中，充满了中国浓厚的那一种的装饰的一种风格，但是又既有很浓厚的现代主义的那种实验的一个精神，所以他在他的画面当中是千变万化。
3: 好久，这个大概一个礼拜就看得出来那样子，那真正干恐怕要20几天。

0: 传统再生的概念，其实它有很多东西都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老掉牙了，他会觉得这个如果透过艺术家的眼，透过艺术家的脑，透过艺术家的手，传统其实可以找到新的出路。比方说这个浮生石铁，
1: 这个作品哈，我题目叫浮生石铁。大概一生中里面哈，你总是有很多不同的过程啊，所以那个做了十个过程，我是利用那个中国七巧板的那个关系来做的。我喜欢用那个颜色很重，然后再加上虽然是很重，还是有色调。我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能够组合，我每一张作品都能够重新组合。我在展览的时候，我这个作品啊，把它弄成十二个，然后让观众去重组。
0: 这个也是传统应用，也是现代的人。所以传统就是像过去那种七巧板啊，就是一个传统玩具游戏，但是最后它变得很严肃的，又很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是形式上的排列组合，

0: 哎，你再画，哎，也有意思，这也是一个新方法，真的。哎，等着干了再来贴这个，蛮有意思的。我来弄一块看看。
1: 奇怪，这个怎么没有？哎，奇怪，它又没有。哎呀，气死了！哎，这个有，这个有，你看。哎呀，这个好。哎呀，意外的，很多意外的发现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你要用，真的做都做不出来的。哎，这个好，这个好。
0: 也像这个裂纹，朋友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形状。你艺术有很多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要产生出来以后啊，是你意想，你用笔就意识上所不能达到的那个效果，但是你欣赏力要达到才可以，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2: 李希其是一个快速转变的人，他开始用一些生活当中，包括排酒啦，开始去进行他的装置。那么，我个人感觉像类似他这样的一种，快速的反应，而跟历史的脉动相结合，又不被历史脉动所完全主导，这个是一个高度的困难。所以当时画坛上就给他一个名号，叫做"变调鸟"。
0: 然而，这只画坛的变调鸟，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童年成长的金门。这个以前是我外祖母的房间，啊，不是我祖母的房间，我父母住这一间，我叔叔他们住这一间，这已经没有用了，你看。
3: 金门饱经战火，原本在湖边经营的杂货店和老家，都在1949年的古宁头大战中遗弃。那段期间，金门的居民从未真的脱离战火的阴霾。几年后，李希其的祖母和姐姐被逃兵所杀，李家再遭劫难。隔年，李希其前往台湾读书后，便在台湾落脚。
0: 一直当年我刚刚毕业，后来我没有回金门，就隔天看到那个报纸，写的海印寺被中共的那个炮弹打，心里有点难过。然后我就正好学校有一块这种板，这以前是印那个印刷用的，印那个刻钢板印刷用的，那我就拿来就刻泰武山。所以唯一的这个跟金门很有直接关系就这张。
3: 金门是李希其永远的创作泉源。2005年金门碉堡艺术节，他以炮弹和骰子创作大型装置艺术《战争、赌、和平》。
0: 他更希望能在花岗石医院就职，举办2013年亚洲美展，用艺术让世界重新看见这个饱经战火的岛屿。你看，也是这么宽，哇，这个8米，你看好宽啊！你看这道理。美术馆希望将来做的是从这个大楼这有一条过来，然后美术馆大概是这个范围，才叫这个范围。
4: 那他这些不管是，从传统的符号和从日常生活的材料，比方说书法，这是一个文字书写，是一个符号。当他看到中国的书法，他把它转换到他的坚硬版画，它就变成一种线性流动。但是再加上那个所谓渐层色，就变成好像又有光在闪。他自己又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其实那就是金门晚上的那个炮火，它后面都有一个命理，就是类似本位。 哦，你在地的那个特色是什么？你当然跟着国际现代化，可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有一个文化的责任，或是文化的一个担当是什么？那对他来讲，就是要把传统的东西
1: 做一种吸收转换创造，让它发扬光大，让它得到新的生命。
2: 它的东西哈，一方面来自民间的材料，但是二方面呢，它不断的有一种现代的诠释跟表现。它有很多大书法的系列，到最后那种线条叫时光行，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就犹如线香，犹如彩带，其实是来自传统的因素。事实上，在这抽象的语汇当中，呈现的非常多文化的思考，非常视觉上的一种民族的特色。
3: 这个本位这个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很多个层次了。一方面是在讲一个文化的本位，一方面是在讲一个人生命的本位，生命的自我。他知道他的生命的自我必须在艺术理想的实现上去落实。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如果要我形容我父亲，对我们子女来说，他是一个慈父，也是一个严父。啊，我们的从小的印象，这个在家里面，啊，这个他是权威的。比如说呢，他是一个夜猫子，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呢，知道我父亲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要很小心。啊，因为他是工作第一的。我出生于1923年，农历4月27日，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原籍台。

0: 台南县将军乡。
1: 在陈其禄的口述自传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出身：父母均是日治时期的高知识分子，他自幼便随父母的教职，在中国及日本各地游历，与其他的台湾孩子有着极为不同的成长经历。少年时便展现了多才多艺的一面。
2: 哦，差不多细汉都爱爱画图，这不知道到底画不好怎样。
0: 我最喜欢的还是画画。曾和一位学弟开过联展，但我从未拜师学画过。我曾有过成为一个画家的梦想，但是因为父亲的劝阻，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3: 我想陈先生的成长跟活动的背景呢，相当的丰富。大家认为说他像包公，十分严肃，但其实陈先生他对音乐、对钢琴、对小提琴、美术方面呢，他也都表达过，也学习过。
1: 在日本就读东京第一高校时，意外地与当时刚自欧洲返回日本的画家角浩相遇，开始了一段以画相交谊的经历。
3: 有时候他会跟我们谈起他跟角浩先生的巧艺，然后他进出角浩先生的那个画室，然后实际上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他对绘画方面呢更有自己的掌握。
0: 我早年这段绘画的经验，没想到在我日后从事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时候，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1: 1948年，战火方兴未艾中，陈其禄回到了台湾，因缘际会加入了李万居主办的《台湾公论报》，负责台湾风土的版面编辑工作。
4: 《公论报》是在1947年的时候，那个李万居先生创办的报纸。刚好陈其禄老师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回台湾来，因缘际会，那个李万居先生跟陈其禄老师大概谈了一下以后，认为其实《公论报》应该有一个比较专门专注在台湾历史文化风土民情的一个版，叫做《台湾风土》，所以他们推出这个版，就由陈其禄老师来当这个主编，所以。陈其禄老师就专门负责这个台湾风土版的这个编辑工作。当时是在这个台大历史系有一个民族学研究室，陈其禄老师经常请他们写稿，那也就知道民族学研究室里面有一个标本室，那标本室里面有很精彩的跟台湾原住民文化有关的一些物质文化的收藏，所以他后来就想到要。一个星期有一个叫做台湾原住民工艺图谱的一个专栏。
1: 由于精通中日文，每周陈其禄请国分直一针对单一物件解说用途，他自己以笔名陈其翻译，并请知名画家历史铁城绘图。不过没想到几期之后，日籍学者沿用到期，历史铁城返回日本，陈其禄一手接下了绘图的工作，从此一脚踏入了人类学研究的世界。
4: 这一件这个台湾族的这个蛇纹这个骨的这个陶壶啊，就是贵族的传家的这个骨陶壶，这一件标本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它其实是这个陈其禄老师在这个原住民工艺图谱里面啊，他第一件画的东西，也就是历史铁城先生回去了日本以后，那他就自己来试啊，所以这是他自己第一次开始画的第一件，就是在这个台湾原住民工艺图谱里面的第一件的东西，他自己陈其禄老师自己画的。我想他说不定自己都忘记啊，他在开始画原住民的这个文物的这个描绘图的时候，第一件就是这一件。
1: 于是从这纸陶壶开始，借着本身的素描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陈其禄画了大量的原住民标本图绘，也由于长时间研究这些藏品，他从《公论报》的记者变成管理标本的人，最终 成为一名出色的人类学家。
5: 陈先其实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学这个人类学出身的，我想也是因缘际会，他当了那个台湾风土的主编的时候，那他这样子的过程中间让他认识了很多人类学家，那些资料其实即使到现在也还蛮有意义啦。
0: 我想画家一定不喜欢替人绘制民族学的插画，因为民族学的插画必须奉中实准为圭臬，美化或变形都是不容许的，所以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我把我的关心放在插图的原画上，也就是说我把插图原画也视作创作，这样子我从插画的绘制中也得到了乐趣跟慰藉。
5: 那过去陈先做的这些图绘大部分都是针对他的文章所画的，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些当然不是说他的文字不再重要，而是今天也逐渐的发现那些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做单纯作为插图的层次，是其中的我讲的陈先的艺术天分。
3: 他很谨慎的掌握了那个对象物的造型比例乃至于细节，而且有那种说服力，就是要解说这一件面对的文物它本身文字所不容易表达的这个细节，比方说编篮子，你假使写第一栋、第二栋、第三栋，我想编不成那个篮子。
4: 他上课非常有意思啊，他有的时候讲到兴高采烈要表达说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跑上去画啊，那你一看就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画其实是在黑板上画，并不是留下来。常常画完上完课那些图，大家没有马上把它擦掉，因为舍不得，就让它留在黑板上。
1: 台大人类学系博物馆和库房里，处处看得见陈其禄的笔迹，为他的研究留下了严谨的记录。
0: 做了卢凯的舞台调查以后的那个，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历史了，包括采集者，包括在管理标本室的这些人的记录。
1: 台大进行人类系馆搬迁与数位典藏计划工作时，一份从未曝光的田野笔记，让我们看见了陈其禄在台湾原住民部落留下的足迹和态度。
2: 当年他们这一代的学者做事情非常的仔细，陈先知名的是他画图，然后他们同时也拍照，推断起来应该是唐先拍照。他们当初去了几个村落，很短时间，2月13号1957年他们出发，然后很快很短的时间去到非常多的部落。因为他的记录很清楚哈，那他上面也有台湾语的跟中文的说明，这些台湾语的拼音，然后有一些对于制作方式，不管是头饰还是衣服。那他有一个比较对我们后来人帮助很大的，他会具体的写上说他是哪一天在哪里，对我们后来人帮助很大的。我们不太有机会看到前人的笔记，好，那看到他的笔记，其实觉得他留了不少线索可以再去讨论的。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说，听说他随身，我们大概随身都会有很小的笔记本，马上记一些东西。听说他有随身放口袋的小的笔记本，我相信那会更精彩。因为当年1950年代做研究非常不容易。

0: 从单纯喜欢画画的人，到重要的标本图录会者，进而在研究过程中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代人类学家。他治学严谨，为人谦恭。1978年，他从学界入阁，随后负责筹设文化建设委员会，并任第一任主委，为台湾的国家文化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 你看我那个时候35年前，我刚刚在台湾大学教书，我是一个年轻的讲师啊。他已经做过文学院院长，蒋经国要从学校里面选一些面目比较清新嘛，学术界的人以及懂文化的人。到了后来做了政务委员，我认为他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在台湾的诞生者，就他生出来的。我甚至都愿意说文化资产这四个中文字从来没有的，在我们的字典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出来文化资产这四个中文字，从前是没有这四个中文字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陈其鲁先生的贡献，把这个国际跟国外的文化资产的观点第一次移植进入台湾。
0: 1979年，率团赴韩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古籍文物维护会议，当时年轻的学者夏柱九、杨世昭与马以公等人都在其中，参与了台湾古籍文化政策成型的重要时刻。
2: 那时候民国68年完全没有，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参加那个研讨会，而且那个研讨会确实让我们开了眼界。结果呢，隔了一年呢，陈先生就接到通知，孙运全先生就告诉他说，你还是去接文件会吧，文件会你做的那个文化12项建设就等着你去文件会把它规划然后落实这样。陈先生就没办法，就说好吧，因为你要重组一个部会谈何容易哦。那就我就去开始帮陈先生筹备，刚开始筹备只有6个人。
3: 当时文件会的成立啊，本来是要成立文化部的，后来孙运璇先认为说先成立文件会啊，跟经建会并立，后来因为实务上的消长的关系啊，所以他并没有达到经建会的那么权威了。
2: 基本上当时的文件会讲起来，他们就讲说这个弱势单位这样子。可是陈先生那个时候是满怀的理想去做，我记得他刚刚开始做，他的想法是，他先要把全国的古籍拿来做普查，做完普查以后就开始评定3级古籍、2级古籍、1级古籍。
1: 当时整个台湾的社会、国家都没有古籍保存观念，那所以在当时的古籍保存，简单的来说就是抢救。那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澎湖马公天后宫。澎湖天后宫根本就是在行政院院会时候，陈先生向临安港求救兵，由临安港然后再打电话打到澎湖县政府去，本来都破土了，那个木桩都摘下去了，从推土机前面救下来。
4: 陈其鲁先生是他当文件会主委以后，他第一个就把明清时代台湾的画家做一个整理，很有系统的整理。接下来就是把台湾的日据时代的画家做一套整理。他的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执着，对艺术品也非常的尊重。他虽然是人类学的学者，但是在艺术这一块，他的执着哈，没有人超过他。那他的字，可以看出他对字的执着。他的行书很轻快，很自由，有点像胡适之那种字，文人的一种特色。那他的楷书、行书，包括后来这很晚期的，这接近90岁的字，他完全就是我们的古代的碑帖的字， 非常的朴拙，非常的沉着有力，很厚重。
5: 从少年的时候呢，我练字练得相当的勤快，后来东渡日本求学，也随身带着毛笔跟砚台。我真正开始写字是主持文建会以后的事，第一次写字便是澎湖天后宫题字，而后兴趣更大，也更有自信，对于别人的所书也常有求必应。
2: 后来我们在文建会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就说，就拿了一张字，他写的字来，就把我叫去，你看一看我这个字写的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多了一个苦差事，就是我就要常常帮他画格子。有的时候下午在开会，两个会的中间到有一小时的空档哦，他就偷偷溜出来，在会议室里面把纸铺起来，他就开始写字。后来我就才了解到，说他写字，他其实写的是魏碑，写了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写张黑女、邓石如、赵之谦，哦，写这写一路比较刚猛的、刚猛的这个北魏的路子。
3: 还有以毛笔啊，来书写魏碑，是几乎等于说是把拿毛笔啊当作刀笔，这一点特点呢、啊，一直在他的书写当中啊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书写程度呢，后来他有相当多数量的行草，这一个行草当中也看得到这种碑学的朴素跟简拙。
2: 这张《满江红》的书法是陈先生在民国72年写的，因为我当时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棉纸，它吸水性比较强的哦，它的墨稍微微微会有一点微晕哈，但是也加重了这张字的韵味。他从第一个字“怒”字开始，就好像人就敲砖敲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一击下去之后，以非常冲勇猛的这个行气，把整个的这个《满江红》写完。所以陈先生的字基本上哦，他是反映出他自己的一个文人性格。他在写字当中舒畅他自己的心情。
3: 他写书法应该很得意，自己度量位置，然后那个开始写的时候就看到是另外一个人一样，很自得其乐。
6: 陈其都不是一个画家，因为我知道我在艺术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修养，说穿了就是我画的并不是好，而是我画的很真实、很严谨、很准确。但是我如果刚才讲，从小的时候我就对艺术非常的爱好，也支持，可以说是我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或者艺术的推广者。
5: 他非常幽默的，这个在外面的人认为他的这个脸部啊是非常严肃的，没有笑的时候啊，你觉得他是在生气，事实上不是，他只是非常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
2: 花火先生结婚10周年嘛，我说哎，郑老师都是你在请我们吃饭，我们也请你到家里来吃饭。就陈先生来的时候，他就有点幽默的就送了一个管道生的你侬我侬词这样。
5: 事实上，有的时候他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他一生中事实上最喜欢的工作是教职，这个在学校里面跟这些学生在一起，
7: 比较有前一辈的学者的风范，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单用功，其实是比较广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想要能够让一般大众，了解学术，不是一个只是比较狭隘的，只是想要做好自己的事，他也有那个大众的关怀。
8: 艺术、学术还有文化实践这方面，他其实都表现得很杰出。我想应该是国内说来第一个能够 能够把这个比较学院式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文化的理论转化成文化实践的第一个人。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再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人，我现在我拢偏一条茶，一条好白龙茶。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